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八，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加32度。古历是7月27，今日不适合开市、开工、动土、立柱、计划。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国小老师啊，老师呢，今麦呢老师无教嘛，哈，所以请这这代理老师啦、等等，但是嘛家长咧反复啊，为老师呢，伊就无这个老师证啊，连老师代理的啊，所以呢，对囡仔教育方面是不是啊，会产生偏执，教学的品质较无遐尼好，但相对的啊，今麦无老师呢。好、哦、啊，无变怎，是不是啊？好、哦、啊，所以，这也真头壳疼。以教育部的统计来讲，哈、哦，113学年，咱国小代理老师，占差不多15%代理的啦。啊，那国中呢，占差不多19%。其中呢，咱新教育部的统计，哈、哦，就是讲老师有老师证嘛，教师证，爱、无教师证的这种的。就是第三波的招考了，然后才入来的这个代理老师。那是讲啊，本身学校咧办理要来请到代理老师的时，确实讲第三遍啊，拢无法度达到讲我要招偌济老师入来目标的时。安尼你针对啊报名资格，会当是啥物？你大学毕业就用的。哦，大学毕业生就一当来，啊，这唔免呢有这个教师证，哦，所以这种的代课老师呢，咱就称呼叫做无证教师，伊是无证书的嘛，没有教师证的，过来伊就是三招代理老师，就是啊，第一遍招考，第二遍招考，第三遍招考，拢无都达到呢，咱的人数时，啊，好啦，好啦。这只要是大学的毕业生，就请伊来做老师安心。啊，即马就是安尼。哦，那怎么办？所以家长就会烦恼啊。哦，你拢招这无教师证诶。哦，安尼先教阮的囡仔，伊教学的品质，哦，是不是有问题啊？哈、哦，但是啊，代理教师呢，嘛也工会，工会是安尼讲，用所有代理老师。嘛是拢经过学校这边呢，真是的啊！哦啊，所以呢，伊当然是一档才可以入来啊。所以咱来呢，平等看待啦。好、哦，卖安尼讲啦，有种眼光呢特别看哦，还是讲造成因啊，即个代课老师嘛，感觉心里怪怪，或者像后来伊阵啊，嘛无爱做老师啊。啊，你就咧欠人啊！我起码呢，哦，咱讲啊，你就咧欠啊，够嫌东嫌西哦，就这意思啦。哦、所以现在老师确实真欠，啊，所以呢，这确实真困扰了哈。啊，根据新教育部的统计，无教师证的国中、国小的老师，啊，没有教师证的，专攻的差不多呢，国中小10000人，啊，就是讲呢，国中、国小的老师，那是14000人的老师来对，其中一个啊，就没有教师证。所以一直在讨论讲，安尼先敢会当啦，和教学的品质是不是可以啊？啊，那是全国家长团体针对这方面，啊，因希望要求啊，教学的品质，这也无什么通奇怪了哈。所以呢，欠老师是事实，哦，但是家长的角度认为讲，老师你嘛一定要老师的一个一定教学的品质才对嘛。所以家长希望讲，咱的主管机关呐、啊。爱替这些无教师证的这些老师，应该给安排一挂专业的培养训练。诶，这我感觉嘛真好啊！哦，可以一当呢有个相当，包括讲啊班级的经营，甲学生因来沟通，哦这方面的能力安尼是嘛哈啊。不过代理老师的工会理事长是咧讲哈，有咱希望外界本来哩脑海当中的迄种成见。卖个林女工啊，这无教书证的代课老师
啊，就是安怎安怎啊，教了未教了未好啦，教了安怎呢是？哦，啊嘛是，希望大家得各种一甲一般老师的看待就对了哈。所以像呢，台北市双岩国小校长咧讲，伊讲啊，实际上甲观察起来，无教书证的老师，哦，伊袂讲啊，比如说是家长第一印象啊，你有没有教师证啊？啊，不然的是呢？家长更加看重的是这老师他实际教学的一个情况。他说啊，有很多老师呢，他没有教书证啊，代理老师啊，哦，但是他也请教呢，这些资深的，也很用心的教书。哦，这种的老师，没有那种家长会来投诉的啦。相对的，有一些教书证的老师，哦，不是说那么认真，而是说这样，较啰嗦的。哎，嘛是家长会来甲投诉啊！啊，不过总共一句话啦，吼，即马呢欠老师，这是目前对咱来讲，这是一个较困扰的所在哈。所以全台湾呢咧欠老师啊，真侪学校呢拢爱代课老师呢来运作嘛。哦，所以为了8月31开学甲即马啊，真侪咧代课老师啦，啊，这比作是制度之下的牺牲品。怎么说呢？因为欠老师嘛，啊，学校不是只教书而已，很多事情要做呢，哦，还有行政的，还有什么样的事，哦，啊，现在老师没教授呢，你加减一些嘛，啊，本来那有规定，哦，比如说国小的导师呢，通常你上课是14节至16节，啊，如果专任的还是科任老师呢，就差不多是18至20节，哦，像双岩国小，他都能讲起校长啊。伊讲啊，哎呀，这嘛吼，哎，当讲是大量啊，超过时间啊、哦。不过这不是讲真全面性啦，伊讲这嘛不是很那么全面性啦，因为毕竟安怎呢有规定嘛，他都那么讲啊，有规定嘛。哦，所以正式的加代课的老师呢，上最以因遐来讲，超过时间有无？有啦，哈、哦，加上6节。安尼是啦，吼！啊，你上最当加上6节，啊，你两个超过，迄违法咯，迄违法咯，吼！所以呢，嘛唔敢讲咧，伤过离谱啦，哈！但是，因这个工会这边嘛讲着，伊讲啊，全台湾差不多90%的老师拢面对着你爱超时间呢上课，甚至有老师一礼拜上几节呢，35节，哦，甚至跨学校。唔是干那一间校咧教，佮在你这咧这边教煞，去到另外一间校继续教课。哦啊，所以安尼是呢，上到35节安尼是哈。当然国小啦、国中啦，这目前嘛，干那有淡薄啊这状况哈。啊，那是高中高职呢，像大安高工，这校长咧讲哈，用相对那国小啦来讲，阮高中高职嘛是有阮的困扰。安怎讲呢？譬如讲啊，因为一寡呢啊，教电子的、教物理的、教什么的吼，有咱台湾呐、啊、科技产业，哦，遐尼发展，遐尼发展吼，所以有真侪老师呢，伊不爱来教书啊，对不对啊？伊去啊科技公司，唔是真趁钱吗？哦，所以这嘛是阮啊欠老师啊，真大的问题。哦，所以阮学校就是讲，就是讲提悬呐，迄、那个诱因呐、啊，条件较好就丢人哦，无人老师都不爱来啊。比如这个状况，这也是咱目前啊，台湾呢较困扰的所在。哦，过来讲啊，另外一个困扰的问题，安怎讲呢？银行欠钱，那有可能呢？银行赚钱啊，大家拢钱去寄遐。哦，啊，今有淡薄无同。安怎讲呢？大家拢去银行搬钱啊。前一段时间呢，股市当好，嚯，大家拢银行搬钱有无？车嘛来贷款，厝嘛来贷款，啊，信用嘛来贷款，大行都要贷款，贷款出来买股票。啊，咪啊，股市较歹一点啊嘛，吼、哦，较歹一点啊，一直看那较无啊。啊，即马股市阁干那阁倒来啊，哦，银行呢，如果呢问题过来啊，哦，他都讲欠老师，学校欠老师，好奇怪。银行欠钱也够较奇怪，过去要买厝啊，买厝我买厝，这厝我买呢，
我来问这间银行，问那间银行，比看多一间银行的利息较低。哎，我甲这间借，即马呢？即马无讲啊，即马可能你要借钱吼，可能爱抽高啊，啊，抽号码呢是啊。最近我传出着讲，有大型的银行讲，那买厝贷款的案件呢，拢总是按下。哦，甚至啊，拨款拨钱呢，爱排队。哦，甚至啊，跟他做 VIP 的大客户安尼是。啊，过去啊，咱诶一间建商，我去这栋大楼200户。哦，我拢包好呢，某一间银行呢做贷款嘛。啊，比如讲中国信托啦，哦，是讲土地银行啊，是不是啊？啊，咱大家对簿对簿安尼是嘛哈，个排时间你来对簿。即嘛呢？干那一间银行总甲你包这贷款真少啊！甚至咱台中上出名的豪宅一哥，哦，还某一间建设公司啊，哦，哎，一个新案呐、啊，新案呢，即嘛呢，银行伊找6-7间，6-7间，哦，爱夹到到底呢，才有遐多会当好呢啊！伊即个买人来做贷款呢，啊，即嘛都是目前这状况。哦啊、另外一方面，过去啊，可能像这信用贷款利息2%就好，大家记得未？过去常常接到电话，问看你要贷款无？真的哦，哦，你要贷款无？起码这种电话，我看你真少接到吧？哈、啊，过来就是利息，哦，利息呢，哦，起码较监管啊。啊，若讲起厝的，起码中小型的建商，啊、我要。买土地啊！哦，我要开始开工啊！哦，这方面的贷款呢，恐惊你找银行嘛真困难，因为你无介大金啦、啊。哦，啊，这资源话呢，我就嘛是主要钱啊，去找中租，哦，找一种啊利息较悬的，迄种来借。啊，不止啊，那是银行的资金呢，起码呢，啊，不止讲个人要借，哦，这方面的困难多。连包括企业公司嘛，产生这困难度。所以中央银行的总裁啊，顶边的李干事会议咧讲啊，伊讲会透过公开市场的操作来调整市场资金的一个状况。哦，总裁是总裁，总裁你坐咧办公室坐恁去啊。哦，所以市场的人咧讲，用市场的资金啊，确实真硬。啊，过来是台北股市为7月开始呢，哎呦！股市嗰啲嘢啊，系啊，钱呢个落嚟嘅股票啊，哦，所以真自然，八种产业，也是房地产，资金呢都个硬啊嘛，都个硬啊，哦，啊，所以银行这边呢就开始在改调度啊，在调度啊，先啊，所以呢，包括讲像呢国泰世华银行啦、玉山银行啦、永丰银行啦，哈、哦，部分嘅分行，啊、哦，你若买厝嘅贷款呢，啊，拍死卖啊，卖好啦。啊、包括你贷款、心渣、等待半钱的时间呢，会愈久愈长，愈久长、啊、所以过去是安尼啊，摕一间厝啊，哦，我有薪水啊，啊，我有税单啊，我有啥物样的事哈？大家问看多一间利息较低嘛？啊，即嘛呢，可能啦，一当贷呢，利息较悬也无要紧啊，啊，好啦，贷有就好，会变安尼事哈。所以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一挂状况，哈，你讲信用贷款，信用贷款过去啊，打电话来拜托你贷款啊，啊，你那是公告人员，你那是咧台湾500大的大企业，对不对？什么哇，你的贷款上欢迎啊，老师哦好哦，哦好安尼是哈，甚至啊利息给你较低，因为你想问嘛，替本话嘛，哈、啊，起码这状况呢，拍死。啊，拍摄也不大一样了哈啊，这是目前呢，台湾呢，即嘛咱说啊，不是欠钱哦、啊，是你买厝贷款这方面呢，伊就较歹做嘛，啊，你就较欠嘛，哦、啊，较欠哈。安、啊、怎讲呢？银行这钱歹拨咧遮啊，咱贷款方面就较困难啊。当然，即嘛咧房地产也较无遐尼好啦，较无遐尼好吼。啊，那房地产好呢，佮互大家拢借无就呢，恐惊诶。啊，就靠一挂反弹声音啦，哈！哎呦，今年呢要选举嘛，啊，要选举呢，有一挂代志呢，那是靠迄种不满的声音，哦，顶面呢嘛开始注意到啦。哎呦，即卖呢，大家钱啊，拢真主动，哦，想办法呢，
为高市高市一边去、哦、所以针对房地产这边较大部的这方面的声音就敢那较无遐大声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来，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瓦零，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1: 好啊，亮啊，兄。
0: 嗨。
1: 拍摄个教育。
0: 请讲啊。
1: 我靠，几个通了呢。
0: 嘿，拍摄，拍摄。
1: 嗨。我咧讲，我麻烦你吼。
0: 嗨。
1: 我请教啦，我进前徛到要跋倒吼。
0: 是。
1: 啊，那是引起着吼，唔是脚拢未对顶，但未无啥行啦。
0: 是一脚两脚。
1: 两脚拢安尼。
0: 安尼可能唔是中风，中风拢偏一边哦。
1: 哈。
0: 中风是较偏一边啦。
1: 哦，欸，但是我倒边较严重呢。
0: 嗯，对啊。哦，你若两脚拢影响到，不止啊，讲啊，中风的问题哦，可能整个伤到的情形拢有哦。即摆爱食的是
1: 有无完全讲的啦？今日讲的都可能中风的款啦。
0: 好，是啊，即摆安怎处理？
1: 啊，即摆行路无啥会行。
0: 嘿，我建议你买三焦甲灵菇精来食。
1: 嘿，
0: 两项拢爱食，
1: 三焦连果精吓。
0: 对，一个就是循环的促进，一个就是啊骨质甲神经方面的促进，这两项。
1: 啊，这边连果精发大罐吓。
0: 连果精是有大组的。
1: 哎呀，就是雪利旺啦。
0: 雪利旺是水的，我即马建议你食是连果精，加咱的。
1: 连果精我还阁有啦。
0: 加三焦两项。
1: 嘿。
0: 哦，啊，雪利旺有大组的嘛是有啊。
1: 嘿。
0: 哦，啊，你还买的是三焦。啊，教到你的灵菇精到底吃，好唔？
1: 我灵菇精是粉的啦。
0: 啊，对，哦，安尼到底吃。
1: 我较早就拢食恁的啊。
0: 好，啊灵菇精。
1: 啊，我拢算啉叫的啦。
0: 啊，灵菇精爱三顿吃，好吗？
1: 嘿。
0: 哦，啊，三朝爱一顿两粒，三顿拢爱吃。
1: 无啊，是你家食啦。
0: 好，啊是我叫。
1: 因为我这边脚手无方便，要去提无到提。
0: 我见，我叫。
1: 啊，我无较早上桥都要给去整啉提啦。
0: 好。啊！你今晚我给你送三招大招一招，好唔好？
1: 三招大招吓，
0: 哎，好唔好？
1: 好啊，大招我得
0: 3000块，好吗？
1: 3000块。
0: 啊，我呢明仔日请姓林给你送过去哈。
1: 叫姓林吓。
0: 对，哈。
1: 好，伊是唔要加上来啦。
0: 我紧，我麻烦你给你送哈。
1: 好，
0: 啊，三顿吃一顿爱两粒哦哈。
1: 好，
0: 拜拜。
1: 好，啊，别遗忘了哈。
0: 你雪利旺嘛要一大组吗？所以你即马要三招一组大组的，
1: 啊，
0: 有要雪利旺大组的无？
1: 好啦。
0: 好，雪利旺大组的。
1: 安尼差偌济钱？
0: 安尼拢总7000块好吗？
1: 7000块。
0: 对。
1: 好啦。
0: 哦。
1: 好啦。
0: 好，拜拜。
1: 啊，当时来。
0: 明仔日出门爱卡电，卡电互你啊，送到厝互你哈。好不好？
1: 好，
0: 拜拜。
1: 好，谢谢阿姨。
0: 再见。
1: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2: 亮哥，
0: 哟，
2: 我该请教啊，
0: 请讲啊，
2: 我该食迄三条个，白茶山，
0: 是，
2: 食东西个啊，
0: 是，
2: 啊我吼，
0: 系，
2: 一困咯，拢，迄四步安尼，滚安尼啦，
0: 迄个食糯糯啊。
2: 有啊，我嘛要一罐啊。
0: 一定爱食，吼、哦！你啊，心脏嘛较气不足，气泡嘛较气不足，心肺功能较歹。
2: 心肺不足会老去嘛？
0: 你连讲话有淡定的声嘛，嘛较歹啦。
2: 爱食哪哪早餐安尼啊？
0: 对，糯糯一定爱食啊！你有灵菇精啊，要三顿食吼。
2: 安尼啊？
0: 对。
2: 灵菇精我一天食一包尔。
0: 袂用诶，爱三顿食吼。
2: 安尼啊？
0: 嘿，啊糯糯嘛爱三顿食吼。
2: 好，
0: 拜拜，
2: 谢谢。
3: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4: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个看我倒行呢？昨日不教书，那去做赛车了呀？
5: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也跟口水，汤嘛，嘴巴就对了。 穿得很激烈，吃你无听到特别安尼很凶啊。
4: 血地方吼，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6: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歪啊？
7: 香菇精，啊，稍微血地方安尼吃，不是加你两公味串啊，加两味，加两味。
8: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哈，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血地方给足好困嘞。
9: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爸爸节这特别做，特别做就是大做啦，啊，就是两阿加半阿的量。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甲三椒钙好，这三项产品特别做哈。咱的车闸就是后日啊，就是最后一天哈，要买要搁买，赶紧入门。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这两天啊，讲淡水，淡水一间药房的药师啊姓陈，啊内底啊请到这个学生啊，踮遮咧上班打工，大学生查某囡仔，啊叫这陈药师呢，那人呢，这算伊请来到固定就对，啊人有带水壶啊。这药师呢，敢放药啊？啊，咧人个水壶内面，查某囡仔啉酸呢，头壳晕啊，不舒服啊，赶紧要请假啊，等于厝诶，甲厝诶就都唔知人啊。啊，当然这药师啊，这药啊问题嘛，即马检查出来是 FM2 呢。这个物件加敢会用诶？不可以嘛，吼啊！所以即马咧是讲意图，是不是要讲性侵害？因为就伊啊，女大学生。哦，啉到迄水了，迄水的味怪怪，哦，水的漏漏，哦，啊，这水壶呢，底面敢有一挂粉粉的物件，油啊嘛，哦，第三级别呢 ，FM2 呢，算毒品呢，哈、哦，好啊，所以呢，是意图要讲性侵害，所以树林顶番呢，助理甲裁定收押禁见，将这位陈药师呢甲押起，啊，即卖呢，代志不止安尼是，一个新的发展。啊，有四名，也是女学生哦，就是踮只药局打工的。即马嘛要提出告诉，就是要告这陈药师性骚扰，甚至其中一个，迄阵啊咧药局内面，干那两个人，就这陈药师，包括迄个女同学，伊要讲安怎？后来呢，这女同学走袂出去啊。咩啊呢？啊，好，这陈药师呢，用镜头啊，讲性侵害。所以今嘛，已经针对这四名被害者啊，这个笔录写好啊。啊，今嘛扩大来办。这个、新北淡水的分局将这陈药师以上送去啊，树林地检署嘛。啊，毛过了度呢，伊药局电脑内面员工资料一挂档案。一个一个打电话去甲了解一下，结果咧只工作十几个拢是啊女性诶女同学，啊询问到因呢咧只诶情况，有七个女同学呢讲到呢当初时，即个陈药师是一寡即种诶动作就对啦，其中有四位啊表示讲要甲告，要甲告哇，即个一条呢判一罪，即判了就重啊呢，其中有一个受害者。伊讲就咧今年中旬，店内呢，干那因两个人，这陈老师呢叫伊烫伤，强逼伊烫伤，而且要求呢要甲伊发生关系。当然，咱这女同学袂啊，袂啊，但当时咧店内干那两个人，无其他的人啊。这女同学烦恼家己被攻击啊，后尾啊呢只好妥协，叫这陈老师呢用镜头啊甲性侵害。啊，不要这样脱身啦！啥变样呢？啊，其他这三位啊，嘛要甲告的啊，这三位的女同学呢，就讲因为内面呢，这柜台后边无介大嘛，啊，要提药啊，要提啥物有倒弄安尼先，较快一点安尼先。这时阵陈药师就讲摸脚床啦、摸腰啦、讲摸脸啦安尼先。啊，一开始认为讲哎，就较小心些尔，但后来呢，特别弄安尼，啊，甲食豆腐嘛。啊，有诶呢，有甲陈药师反映，讲你袂当安尼，有无？甲提出警告，等等安尼哈。甚至呢，嘛有网友啊，咧网络顶面，伊讲着讲，伊嘛八点诶，即间药局来对打工。啊，咱这当然有仓库嘛，仓库来对呢，有一挂药品放诶遐嘛。当然咧经理，啊，这陈药师咧后壁来，啊，就甲摸掉诶，甚至咧柜台呢，卖甲摸卡床。后来呢，伊唔敢上班，来药局的时候，拢叫朋友来陪同，伊才较安心，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这呢，一旦讲一件过一件哦，而且大件呢，那是拢安尼，开庭啦，告落去啊，啊，强行加加起来，会几啊年哦。而且陈药师呢，伊咧淡水家开药房两年啊，有结婚无有，有太太无有，够两个囡仔。够两囡仔，当然伊咧开药房呢，遮附近呢，买药啊，各方面是感觉讲啊，都真正常啊。
啊，只是有道呢，感觉讲迄、那个铁门来断一半，嗯，啊，这门关一半是什么意思啊？唔知呀，唔知啊，即马咧看这新闻讲，哎呦，哦，啊，无定呢，内面在补什么样的事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免得讲呢，很糟糕。好啊，但是代志毕了，哦，警察要来抓啦，要来处理，要来什么事呢？发觉就讲呢，陈药师跟太太呢，两个人。因为这代志啊，听讲两个人嘛大细声啦，哦，甚至呢，要来呢找这陈药师的时候，警察来啊，哦，因太太嘛真冷静，卖讲真冷静啦，敢那是很心灰意冷迄个款啦，可能也知影讲因翁呢，是咪过去嘛发生真侪种代志，人找到厝来，这冇这可能性。好，啊，针对这代志来讲，新北市卫生局了解了，有甲罚40,000元。啊，针对你讲控油啊，哦，后来对啊，这个刚刚女同学呢，安尼读个戆的代志啊，那是判决确定假，相当哦，也证书药师要有证书啊，会甲废除掉哦，会变安尼使用。好，另外咱来讲的是啊，中国的一寡呢，机标啊，啊，其实这个遐中国家真多呢哈，这是咱刑事局。这边抓到的哈，有人就是讲啊，你网络顶面啊，网络顶面呢，讲有这个罗列啊，台湾人呢，吼、哦，对标啊来讲，敢那你脑海当中罗列是上好样的先哈。我、啦，结果呢，伊即嘛呢，看你要来买无嘛？啊，伊据点呢，拢在高级的社区大楼，啊，警方是暗中来搜查，后来呢，直接的枪毙啊，新竹县竹北市。甚恭喜这个集团的旗舰店也兼呢改造的工厂啊，不止安尼哦，伊咧北部、中部、南部呢，拢有销售的店啊，主要分四楼，啊，即马底下就拢种高个啦哈，就是为中国来仿的啊，假罗勒安尼是哈，不止罗勒啦，像这个百达翡丽啦、爱彼表啦等等哈，八十八粒。86粒，啊，这那是真正的，价值要上亿，啊，当然不是真正，哦，所以呢，长期间的搜证，发觉就讲这集团呢，有了相片呢，警察也来查嘛，拢呢藏在高级的社区大楼里面，啊，你想讲要甲买表啊？嗯，你要看表啊？进前呢，先拿500块至1,000块，看表爱钱啊，然后专人带你来。啊，非常的小心就对了哈。啊，所以呢，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搜证，啊，才来抓人啊，抓人哈。伊讲啊，你查起来86粒，用其中呢上贵迄粒表啊 ，RM， 市价呢一粒表啊300万，啊卖你偌济300,000块，300万卖300,000块，有的人啊真奇怪呢哈。迄粒表的价啊价啊真正真行啦。哦啊，你俩就假啊！你挂了，你也感觉真爽吗？啊，好奇怪，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其他的表啊，哈，从100万至300万不定啦。啊、哦，一共一粒罗勒啊，甲买15,000块。哦啊，但是呢，实际上你买这粒呢，可能要贵了10万。啊，你是哈？啊，伊即卖呢，你咱家某店呢，伊咧板桥、园林啊、高雄市。啊，拢有伊卖表的店嘛，就是哈。我拉过来，咱来讲的是啊，阿斌哥啊，去了人啊呐，甲拍死啊，什么代志？好讲啊，欠少哈、啊。这是嘉义县有一位啊，空军的志愿役上兵啊，姓侯。伊本来咧10月初会当退伍呢，啊，连咪搞完嘿啊。但是这个月找来讲啊，身体不爽快，啊，看医生，然后呢，就死去啊。啊，家属发觉就讲啊，就以侯上兵哈，伊、啊、大腿啦，伊脚掌皮啦，哦，规片拢乌青，这绝对有问题嘛。啊，警方呢就来查嘛，啊，发觉就讲两名厝边，啊，厝边呢有问题，啊，厝边呢两个讲。本身就有侯上兵这阿兵哥讲欠人钱啦，啊欠人真侪钱啦，啊用厝内人咧替咧还小啦，
啊，替咧七卡村安尼是，哦，所以这两个啊来个架势，本来是讲要甲讲尔，尾啊呢啊讲未通，哦啊，就来用个讲的就对啦，啊，结果呢怕怕死，啊，今嘛当然你是伤害第四啊，啊，都来以上，哦，而且侯尚兵这阿兵哥在24岁呢，身体不爽快，啊，出来人陪看医生，啊，但是是告医进前。都无咧喘气，心脏都无咧跳。哦，所以当中伊咧厝内已经真严重啊。那感觉讲，敢那无不舒服尔呢？啊，急救嘛，啊，加护病房。哦，是咧长透早呢，死去。啊，医护人员呢，发觉就讲，我那规身骨遮金灰啦，遐乌青啊，那是啊。哦，警方呢，将死者的手机啊，炸灯机啊，啊，做监视，内面呢，甲相联络。哦，加上安怎的时候，所以呢，咧指挥官的指挥之下呢，团队两个嘛，该共姓哦，也姓侯，一个四十岁，一个三十六岁，啊，死去的这个是二十四岁。哦，所以这两个嫌犯呢，警察个问嘛，伊讲啊，这死者呢欠人真侪钱，嘛不等于厝要提啊，房地产要出去借钱，哦，啊，厝内人嘛真侪边呢，退还钱。啊，结果做死者的债务呢，哇，愈加愈大，啊，定定有新的债务产生，所以这两个是讲啊，我就针对刚生的嘛，哦，针对后辈关心，哦，所以呢，暗时啊，找我，哦，去找这死者，想讲要了解伊状况啦，哦，啊，叫伊唔通啦，安尼是，啊，结果来这两处的讲这代志，啊，讲是协调当中呢。死者讲不清楚，伊到底呢安怎欠钱，到底欠人偌济钱？哦，是讲不清楚，还是无白讲？所以这两个较有戏，就真受气。哦，敢那讲不听，就牙棍啊，牙巴大个讲。哦，啊，本来是讲要架死一个，哈、啊，那会怎个怕怕死？安尼个架死会当个怕死？哦，咩啊？一比怕嘛，比怕了，身体就是。出问题了嘛？这个妈妈才赶紧陪这个二十四岁阿兵哥去看医生嘛。但是伤伤重，伤伤重哦，所以呢，诊断书哦是写讲到病院进前，心脏都无咧跳啊，而且讲到偌严重呢，急性的腰椎甲冠状的衰竭，高血钠、高血钾，规个尻川背规个乌青的。哦，这叫做个假死一个嘛？恐惊呢是真正黑死嘛？叫讲死哈？啊，讲到死呢，个一个啊，这是过去叫做防重金童，真熬不住啊！啊，房地产的投资，咩啊违法赎金？哦，吸收资金2亿5千万，被害者呢，上少30人以上哈、啊，也叫做赖冠仔啦，啊，姓罗。防重金童，安尼先吼，伊就是以投资房地产，诶，这个名义啊，赎金2亿5千万，后来走7年，咩啊抓到嘛，啊，啊，今年六月呢，咱既然顶翻一个判刑，判12年6个月哦，12年哦，那再讲伊咧8月27，哎呦，死去啊，几个年？45岁。哦，45岁，哈、哦、啊，所以呢，即马即个被害者呢，啊，被害者无奈啊，啊，人就死啊，要去要找什么人提钱就没有了啦，哈、哦。好，什么原因？这大家较好奇的。这防重金童赖冠仔8月2日感冒 ，A 型的流行性感冒，啊，感冒呢，叫第二天下晡。哦，伊死亡的原因，起码所了解是心脏心肌梗塞。感冒引发着呢心肌梗塞吗？啊，这并无讲写个真清楚安尼死啦哈。因为这赖冠仔过去啊，你宜兰才卖厝卖个出名，伊甚至啊有这大杂志啊，封面哦，咧甲介绍哦，看伊安怎搞安怎搞，伊甚至啊赚着钱啊，伊是劳动。高岗的好友，
哦，赚到钱去等于好好管钱学校呢。但是开始呢，利用伊啊投资成功的这种形象，哦，就是讲房地产投资啦，哦，短期间赚偌济啦，安尼是赎金，啊、哦，赎2亿5000万，走进去啊啦，无实在是一开始啊，头前是做了未歹吼。哦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李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你好。
0: 嗨。
1: 我去买大组的啊，干那。嗨。一福轮干那买一只啊，这样。三招啊，无话骨呢？
0: 话骨哦，爱熬过个哦，
1: 熬过个哦。嗯，我想讲要找你啊，你看我多加调一组。
0: 好，来，我有你的电话哈。
1: 阿哥，话骨啊，我去买只三招，红诶，三招咯啊，话骨你搁加提接啊？
0: 我只敢有你的迄个电话甲地址。
1: 有啊，应该有啦。
0: 来，稍等你哦，哈。
1: 哦。
0: 等我一下哦，哈。
1: 好。
0: 八三。我看一下哈，
1: 好，不要紧。
0: 有呢，咱江水路哈，
1: 对，
0: 江水路苏阿姨，
1: 160号，阮伫这路边就好车。
0: 哦，我这个，你即马三招有啊嘛哈？
1: 三招我提
0: 前。我明仔日甲你送瓦骨大组去好冇？
1: 好，
0: 好，明仔日咯，明仔日咯哈。
1: 我伫社区就一十一点过才送来哦。
0: 中岛才去，中岛才去。
1: 中岛，好。
0: OK， 瓦骨大组5000块哈。
1: 好，
0: 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2: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零五金，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3: 三招盖好，我吃三顿，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三个不盖好，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4: 雪利旺跟零五金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嘛，嘴巴都水啦，
5: 穿得很激烈，吃零五金要特别呢，很香啊。
6: 雪利旺哦，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7: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8: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即个虾呢肉味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9: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0: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袂苦呢。
11: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2: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零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
0: 以上广告，谢谢。

啊，时间的关系，咱来先和电台刚上啊，刚上回来要来提醒的是啊，最近啊，流行感冒啊，好厉害哦，来势汹汹。国家上呢，开学啊，啊，开学了后、哦，这些小朋友，尤其是小小朋友啊，啊，规定呢，怎么样上课啦、佚佗啦，吼、哦，这拢爱非常的注意哈、啊，啊，不只是流感。啊，即嘛真侪这种病毒啦，啊，拢总呢，吼、哦，你安尼，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啦，吼、哦，所以咱点咪也讲到了，尤其啊，这疫苗呐来啊，希望阿公阿妈啊，应该呢爱注疫苗，你都要注，啊，过去开始，好、哦，咱点咪讲，待会见。

0: 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8: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关心的是后个月就开始啊，注疫苗哈。即嘛是流行性感冒，哦，真歹啊。虽然还未来到流行期啊，但是。顶礼拜，干那一礼拜哦，看医生的患者就突破了10万人次。这当我是十年来呢，刚期啊一个新冠的记录。哦，所以疾病管制署呢，今年伊也采讲着呢，头一遍采讲这种的哦，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加强的当然较强嘛吼，20万剂，尤其针对的。啊，咱长照机构内面，这65岁以上，哦、啊，受照顾者，包括工作人员，嘛要提供给因。哦、啊，而且咧10月就会开始做哈、啊。对，咱这个卫生福利部的处长是安尼讲哈，确实讲，哦，安尼咧做起来行政也袂歹食呢。啊，明年啦，会甲行政院争取讲，卖干那20万剂，是不是会当增加来到60万剂？哦，增加3倍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即马呢，流行性感冒呢，其实呢，署长啊，署长是罗义军哈，也表示讲，今年吼，咱秋天呀、啊，流行性感冒呢，较早来得比较早，哦，所以目前一礼拜你甲看，看医生啊，超过10万人啊，是10年来呢，慢慢在管，哦，所以你抓啦吼，10月底、11月初。都大流行啊！哦，尤其开学了，因为开学了呢，即卖小朋友啊，流行性感冒的人数呢，吼、哦，拢增加。哦啊，进入流行期了呢，就是大人嘛，啊，就是阿公阿嬷嘛，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阿娘啊提醒吼、哦，小朋友呢，开始讲啊感冒，哦啊，就踮喺厝休困吧。啊，无呢，伊过去上课，哦啊，规堆小朋友，大家拢丢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呢，罗义军表示讲呢。今年哦，今年的流行感冒是 A 型的 ，A 型的 H1N1， 啊，这种的 A 型的，较安怎呢？较有这种重症的哦，较有这重症的哦，所以希望讲呢，爱做，来降低重症的人数，哦，所以有大哥啊，我做这个，我嘛感冒安尼先，哦，真侪安尼甲我讲，娘啊，我有做呢，啊嘛是感冒啊，哦，唔通安尼讲，因为伊这做了。会当减少动静的发生啊，是不是啊？但是逐年来讲吼，逐年咱流行性感冒疫苗呢，来做的敢那48%呢？吼啊，一年动静的超过2000人。好、哦、啊，今年咱公费的流感的疫苗采购超过700万剂。啊，咱嘛头一个引进的加强型的疫苗，咱亚洲吼，咱头一个引进剂。啊，亚洲人头一个，但坦白讲吼，那是欧美国家种加强型的疫苗呢，人已经用5年以上啊。哦，只是讲亚洲呢，咱是台湾头一个国家呢，啊，用这种加强型的。哦，所以包括呢，医生嘛咧讲，伊讲啊，咱那是阿公阿嬷了哈，咱做疫苗了，你身体会产生抗体啊，会产生抗体啊，有帮助啊。但是赶快做这档消。少年人产生的抗体那是10分，咱呢靠年纪啊，咱产生的抗体可能干那5分呀。哦，所以保护时间就较短啦，吓个样是吼。所以呢，这加强型的哦，当然就较适合老大人嘛，吓样的是吼。所以呢，毛医生咧表示讲呢，哎呀，咱台湾呢一直拢是真侪病毒啊，咧、哦、社区上呢同时咧流行，因为最近啊真侪患者有啥物呢？情况呢？新冠、
新冠还在流行哦，咱讲的武汉肺炎吗？还在流行哦，流行性感冒的哦，还有呢，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这是什么？这是感冒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是感冒病毒，哈、哦，过来副流感呐、啊，哦，煞病毒啊，哦，过来等下病毒啊，用这六种病毒拢要未结束，六种病毒在社区的流行拢要未结束，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哈、哦，所以那是到时开始做啊，啊，希望讲阿公阿妈哈，都要来做，都要来做，好、哦，阿公的医疗方面呢，咱就讲到大大病院。老大人八十外岁，乌目送啊，去啊呢挂急诊，无病床呢，要来往生。哦，这代志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声音呢。哦，所以台台病院目前这种啊急诊候床患者往生的代志，哎，即马最近啊，院方的建议是不是会当点阮病院护工呐来核掉呢 UCC？ 哦 ，UCC 就是讲。有当咱假日啊，国定假日有一个轻急症的中心，哦，轻急症中心，咱称呼叫做 UCC， 咧病院附近，就是讲将患者会当分一挂去遐就对啦。好、哦，简单讲分流。哦，台台病院这边的医务秘书呢，是咧表示讲，确实讲，那咧阮病院附近来吓到这 UCC 呢，应该会当缓解掉。哦，急诊的压力，这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哈、哦。卫生福利部是讲啊，这种啊轻急症的中心，尤其是家里嘛，好家里哈，这 UCC 为去年在个初二开始试办呢。那一直到今年八月十六来讲，全国六大都市十三点，哦，拢总开设的五十四间，服务的人数21,000多人。平均每一间服务呢，要挖400人出啊，你先。好、哦，到底有效无？咱看数字啦，哈、哦。为去年的十月初二，甲今年正月，哦，这秋天诶，这段期间来讲，哈、哦，卫生福利部表示讲，这个时间呢，老百姓是急诊的需求，天气咧变嘛，哦，急诊的通常呢会较侪嘛，而且 UCC 一下落去，哦，这种轻急症中心。哈罗基附近有14间呢，本来急诊开塞车的病院，哦，来伤检第三级甲第五级的急诊的件数呢，为去年同款是这段时间，每一天3,278件下降，来到2,951件。简单讲吼、哦，这十几间急诊的人数是塞车的，人真多。但是喝到这 UCC 了，哎呦，人数较少啊！哦，无人破病嘛，当然不是无人破病，都呢分流去。他多人讲 UCC， 即系呢轻急症中心呐、啊，所以伊是有效的，一旦分流，一旦分流安尼是吼、哦。所以伊讲呢，安尼是喝落去呢，应该是啊，应该是有帮助，针对咱讲的大病院的塞车。哈，过来来讲的是咱台湾东部。哦，咱台湾的东部一般咱拢注重咧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啦，啊，包括咧对岸安怎啦、封锁啦，你咧讲吼，结果伊讲啊，中国对台湾的海上的压力主要集中咧台湾海峡，但即马呢，用即马呢，北京对台湾东部的海域，嘛，互咱呢啊前所未有的压力，嘛，互咱真大压力丢啦哈，所以这是。美国的媒体，伊咧安尼报道，伊讲啊，确实讲，那将台湾海峡，譬如是台湾的正门呐，安尼东部面向太平洋的台湾的东部海域，就是后尾门。啊，在这个所在嘛是全世界呢，哦，这大宗的商品运送的交通要多呢，所以一旦有代志，台湾有代志。更加是美国，包括这欧美国家，这盟友对台湾提供保温真重要的生命线，就是东部这边的对。啊，伊讲啊，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界无用的水路之一，这是无唔对。哦，将近一半在下这船队呢，通行的就是台湾海峡。
卡说讲台湾海峡比防守者，安尼包括日本啦、啊、韩国啦、啊，因的船只都要经过巴士海峡，行台湾的东部往北。往北吼，所以呢，根据讲这船只追踪的网站，六月份哦吼，运送着石油、亚速啊、铁矿农产品，经过台湾海峡的船只呢，有527次，是超过台湾海峡这边进门的哦。哦，所以也意思什么？哦，拢真注重咧进门台湾海峡只。你唔知讲，咱的后尾门只啊，是非常重要的。哦，而且咧经过后尾门只运送的只极重要物件，迄、那个航处是无输啊，为台湾海峡来。啊，啊，这确实是安尼是啊，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呢，这本身呢，这个所在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海运的业者是安尼讲吼，因为台湾海峡。啊，是讲为了行咱台湾东部的这個海线呢，航行的时间差不多差半天啦。哦，差半天还好吧，用嘿啊。哦，油的较伤未，用油来讲呢，差不多要加开10,000块美金，也嘛还好呢。用掉啊，这金钱啊，唔是讲差别真大。哦，主要就讲无论你是线装的船呐、啊，还是讲啊。货柜轮主要是是不是我下当稳稳稳基础则是航线改变。但是简单来讲，我载运的我来载稳啊，我是要载物件要赚钱的哦。那是讲这航线方面呢是第二考量啊，那是两年了哈。这个东部这边当然非常的要紧了，那还得了啊？这那比丰收期啊，但是即马呢，中国定来这里巡嘛。来顺，尤其啊，这个菲律宾甲日本针对这海域两个国家咧咧分的时阵呢，开始呢咱开始无讲话嘛，台湾无讲话，啊嘛受到批评嘛，尾啊咱嘛讲啊，你这海线要安怎分？要注意到呢，阮台湾的这种立场安尼先哈。过来讲的是，咱有讲到新北市一间诊所，注射啦各方面造成啊时间的这种传染有无？隆重呢，有11个人感染，时间。哦，啊，即话伊感染嘛，你免甲治疗嘛，哎呀，啊，每一项治疗费用呢，哦，那估计起来要超过100万。这相出，你甲治疗啊，当然是健保的承担嘛。哦，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是表示讲，咱拍算吼，应该来修改法律，来扩大健保数。也当呢代位求偿，安怎讲呢？因为是你诊所安尼不出来，你注射当的消毒啦，什么处理无好，造成呢哇有11个人感染嘛。啊，即马这11个人的治疗费用，相比做呢，健保这边爱拿啊，健保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就是国家的钱呢。安尼哪有理？应该你这间诊所来负担才对嘛。但是咱的法律内底并无拢这方面。会当政府代替来要求这诊所爱赔偿，没有代位求偿。哦啊，所以今嘛，咱的健保的代位求偿又一个范围啦。啊，范围是用列举的方式，并无讲啊，将医疗的行为造成安尼先恶安尼的传染，无啊，无涵盖这种方式。所以未来要修法，将类似啊。重大的这种啊感染，哎，那里就会当呢代位求偿啊那些。啊，过去那无讲这会当啊呢，这政府出面要求啊呢代位求偿呢。其实呢，当初时啊有考虑这点呢，但是确实讲医疗行为，一个发生有一个不良的结果的时候。医生也好啦，护士也好啦，什么呀？马上就人要要求你赔偿，要求你安怎的时候呢？是不是会增加那种安怎讲呢？我要给你医疗啊，但是我惊讲啊，安怎的时候我自己嘛出大代志哦，所以主要无这条无下入去，你知吗？好、哦，但起码讲发生呢，先把起这代志，所以起码思考啊，看安怎呢，将类似的方式给下入去啊，会当代位求偿。
政府出面要求这诊所爱赔偿就对了哈。过来有一个地方新闻哈，咱刚才是昨昏讲的吧？哦，顶礼拜嘛讲一挂，就是交通部明年度也编一挂地方接运啊，拨钱落来医生嘛，哦，499元哈，是今年的五倍以上。哦，今夜呢是创新高不对哈，但是呢新北市啊被减列了54亿，台中这条捷运哦，还欠偌济，还欠46亿5300万的缺口哦，但相对的啊，高雄一条过一条，轻轨嘛一条过一条哈，在高雄的补助呢有140亿，所以难免呢就一挂声音出来嘛。啊，台中是全台湾第二大城市呢，高雄的人口是不如咱台中呢。哦啊，但是伊遐会当有140亿，啊，咱遮咧几十亿啊，哦，难免就一挂声音啦哈。所以呢，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是安尼讲哈，伊讲继续争取啦，继续争取啦哈。但是更加希望就是讲，已经答应的钱啊，会当照时间啊，会当拨落来。啊，无你拖刷也好，什么也好呢？哇，这代志呢，可能啊，更加呢，都无法度照时间啊，落去进行安尼是哈。好啦，交通部是安尼讲啦，吼，伊讲，确实讲地方了需要呢，咱呢上紧，都甲夹入去下一年度医生的一个考虑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中央呢，明年和台中是45亿嘛，啊，比原先啊医药减差不多。哦，减一半去哈、哦，因为时间拖刷，成本一定压嘛，物件愈来愈贵嘛，是安尼是哈、哦。当然希望会当啊继续争取，但是以中部来讲呢，其实每一条捷运早都已经协定啊，已经协定啊，包括讲中央甲地方呢，大家分担的比例嘛协定啊。哦，所以讲未拨钱，其实应该是协定啊，应该是拨钱哈、哦。只是烦恼讲呢拖刷。啊，拖刷就是讲啊，慢给了啦，给了哦，啊，这钱行的出入啊，调度哦，他起来讲呢，无阿多接顺啦，哈。

啊，今日嘛一条地方的选举新闻哈、啊，这是有关咱家中华。哦、啊，中华呢，乡镇市长的参选人登记嘛已经完成啊，啊，已经有人啊，一定当选啦。啊，这厉害嘿！包括咱中华保研、普新、下头、宏远啊，当选。为什么当选呢？他都话讲的波岩啦、下头啦，哈，这拢总是干那一个人登记，啊，就是讲一个人算，哦啊，所以这呢啊，这当然呢，就当选咯，啊，伊只要讲有咱这地方选举人数的20%，安尼是啊，伊就选掉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其他怎么袂爽啊呢？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胃酸
4: 吼，三
5: 焦
4: 钙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起码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焦，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
6: 梁。阿梁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是看到顶阵仔我给你叫我台中南区，
0: 是
6: 南区社长的，
0: 是
6: 三九幺街大座啦。
0: 有啊，有大座呀。
6: 大座就座啦吼。
0: 嘿。
6: 还一种个扫回去跟个无好，迄有分啊，那遐来讲。
0: No。
6: No。卡这电话我落去袂方便啦。

0: 跟你说。
1: 我手机啊，嘿，接到去这样的弄
0: 一罐，
1: 没宝贝，三九，
0: 嘿，
1: 一组大组啦，
0: 三九大组一组，我知影。
1: 哎呀，那个我有分啊，一罐呢。
0: 啊，弄一罐。
1: 哎，这等于你有八个月上一组三九，
0: 嗯，
1: 都是大个的。什么精？零果精啊！
0: 零果精，
1: 哎，不是，一百三来一包，很两个呀，喂。
0: 好，我即马，哎，正常，我即马给你送三蕉大枣一枣哈，啊，糯糯粉的嘿，就给你买，哎，送一罐哈。
1: 哎，正我，可以正我嘛？
0: 安尼拢总4500好吗？
1: 哎呀，对呀，哦，
0: 电话我有哈。
1: 哦，麻烦这样。
0: 哎，阿明仔日出门敲电话你哦哈。
1: 哦，谢谢哦，
0: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2: 哎，
0: 请讲来。
2: 我有食五分吼，
0: 是。
2: 啊，你讲爱人15分钟啊，我有当时啊超过半点钟咧，够要紧。
0: 无要紧
2: 哦。
0: 甚至有诶吼，饭前食西药，啊，咱来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安尼
2: 哦。
0: 嘿，啊你啊，即马若讲我饭前我都无食西药嘛吼，你食饭前安尼来食，三顿食，我骨一顿爱食两粒，好唔好？
2: 好啊！我是讲超过半点钟安
0: 尼。唔要紧啦，嘿，
2: 无要紧啦，
0: 安心食哈。
2: 啊，有当时也袂记诶。
0: 诶，啊，会记食较要紧。
2: 哦。
0: 啊。
2: 啊，超过一点钟诶。
0: 超过一点钟，咱康心食拢无要紧啦。
2: 拢无要紧啦。
0: 诶，啊，若有食三招，就教你食，斗阵食就好哈。
2: 哦。
0: 好，谢谢啊，拜
2: 拜，
0: 安心食哈，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3: 来，阿亮，再问一个吼。
0: 好，请讲。
3: 我的心脏啊，吼。
0: 嗨。
3: 走两三年啊，吼。
0: 是。
3: 安尼喘。
0: 是。
3: 啊喘吼，去有医生看吼。
0: 嗨。
3: 啊，未熬照电工，床下内血跟内照吼，嘛无安怎。
0: 是。
3: 啊，家会安尼喘，啊，伊创迄雾的药啊，互我雾吼，已经雾两三年啊，啊，拢无改进嘞。啊，阮朋友甲我介绍讲吼，要食你的香菇精。啊，我这吼，买香菇精嘛，啊，你这是大组的，一组是偌济？
0: 来，伊这一盒是2000块，
3: 哈、哦。
0: 大组就是两盒，啊，内底佫加30包。啊，就叫做大组的
3: 4000的，
0: 对，
3: 一组就是4000的，
0: 对。
3: 啊，我咧买迄个高骨的迄个，啊，你也是
0: 三招是吧？
3: 嘿，三招。
0: 三招是一盒是1500块。
3: 啊，你迄无拍折对不？
0: 伊嘛是两盒，佮加半盒咧来对啊。
3: 我有拍折就对啦，
0: 有优惠就对啦，对。
3: 哦，啊，无我下头带卡，恁咧内底小姐讲三招讲无拍折。
0: 哦，唔是拍折，是加上。
3: 哎啦，就是大多就对啦。
0: 啊，对，有啦，有哈。
3: 我有就对啦。
0: 对哈，爱当到。
3: 啊，我迄吼，骨嘞吼是无讲介意到吼，啊来食。
0: 嘿，你即马食三招哈。
3: 嘿，三招。
0: 一个骨，个喙齿嘛，个神经哦。
3: 好。啊，我即马迄香菇精啊吼。
0: 嘿。
3: 我会使3包用个可不泡个，做一盖放冰箱，豆豆啉安尼使无？
0: 可以啊，水分加一寡上好。
3: 好，你讲南地方下落去吼，你若像飞工安尼食安尼无要紧吼。
0: 嘛无要紧，你有病来要紧无要紧啊？
3: 哦，无要紧是哦。
0: 对。
3: 好，谢谢，安尼我知影，
0: 好，拜拜，再见。
3: 好，谢谢。
4: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5: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强呢？大家不该我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6: 雪梨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嘛，嘴巴都醉了，
7: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8: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9: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歪啊！
10: 香菇精，他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是食你肉骨会喘啊，而且拢味啊，都味啊！
11: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而且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2: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啊，有些老水破落，都想吃。啊，食伊三就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4: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A 球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路透的一个报道，看起来呢，敢那无啥，但是后壁面呢，有真大真大呢，咱来思考的。伊讲路透呢，伊也查了超过100分，中国共产党军队方面的采访。包括讲学术的研究啦、专利啦、官方的出版的出版品啦、各方企业的资料，伊发觉就讲咧，中国的各方机构咧咧加速咧研发机器人、人形的机器人。这机器人嘛，不止机器人俩，机器狗机器的种种安尼是。而且要用的是咧军事方面的用途。可能咧这两年咱看到真多咧中国的一挂镜头啦、电视的报道啦，迄机器人咧会用爬车轮啦，会用跳舞啊，会用做真多真多咱人的一挂动作啊，看起来敢那真娱乐，不止安尼是哦。迄、那个机器人一旦做的动作呢，这么啊灵活的时阵呢，是不是跟咱人同款啊？啊，那安尼是以后咧战场也穿个咧单，可能不是人咧，是机器人哦。所以，伊这个计划最后，因这机器人发展，即马已经发展到真厉害啊嘛。你走啦，你爬车，你那要什么时阵，甚至有机器人的迄种比赛啊。在战争当中，伊就会捕捉到这机器人。因为伊这边的战争当中啊，大家拢得到真好的一个安怎呢？一个思考啦，你看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咱知影讲呢，迄、那个海马斯真好用，是不是啊？迄、那个刺针飞弹真好用，后来这无人机甲飞弹的配合，真正厉害，可以当配合到太空卫星的时候呢，安尼是更加准。为遮得到一个观念。你唔能以为你国家人多，俄罗斯人有多无？乌克兰人有多无？拢遮侪人诶，死偌侪人？你袂当算你人口多，军队多呢？一旦发生要战争诶时阵，人走一步去后，走了了啊！人呢？对啊！俄罗斯呢？爱去掠人来做兵啊！所以为遮就了解就讲呢，一个开始呢战争诶时阵。真多代志，甲你想的都无同款啊！但是有一种呢，伊走袂去的，机器人嘛，要你做的嘛，无人机嘛，要你做的。所以呢，人骨较侪，你看死偌侪人。估计讲啊，在乌克兰这场操死180,000人。是不是敢那安尼尔？唔知影啦。死遐侪人啊，是不是哈？所以呢，路透社长报道哟，用。早前无公开的一挂记录，显示着讲中国伊个军事机构呢，伊即马咧 test 人形的机器人，咧战场上伊会当呢表现个虾米情况？然后呢，即马机器人，咱啊安怎个训练？训练伊个一挂技术不只安尼是，即、這个机器人必须要跟咱人配合所以安怎呢？部队要协同作战，像呢本身呢，就一个镜头，全世界网络拢看得到的，就是俄罗斯的阿兵哥，去有乌克兰的一只机器狗，机器狗的头壳头前呢是一支机关枪，机器狗控制着呢已经导航的俄罗斯的阿兵哥，牙手无要甲断死啊！但这只机器到后壁面是虾米人的控制？当然是人你别个所在控制这只机器到，然后机器到来到这个所在将这个乌克兰将俄罗斯的阿兵哥压掉的嘛。所以要安怎甲部队来协同作战？伊讲啊，咧2025年甲2026年，中国大陆咧这方面咧加速咧推动，尤其重点呢你用咧。机器人伊感知感觉伊即针对代志迄个感受要知影地觉着，包括操控，包括训练安尼是所以讲研究人员 去年的八月有一篇啊，这方面的一挂啊，一个报道，将人形的机器人加机器狗啊，加地面部队伊的配合，哦，一层一层的要安装呢，哦，比如一间大楼，哦，咱即马咧战争的当中，这间大楼咱们得去清，清看还够敌人无？哦，为一战一战一战，哦，安怎逐层清剿？拢咧做这方面的训练啊呢？哦，甚至呢，中国共产党呢，东部战区，去年十二月把发布一段呢的 AI， 哦 AI， 而且影片，这影片当中看到的是人形的机器人，甲四卡的机器人，哦，到底呢配合的，然后咧未来冲突当中，伊是安怎来压制到台湾的防守哦？有知名台湾哦，哦，所以真的可能啊，是即马呢？哦，美国咧整好，你整你整，啊，俄罗斯咧整好，你整你整好，但是伊啊偷偷咧这方面呢，啊，不断咧加强。过来伊啊个加强一个所在，啊，咱地角地位嘛。本身呢，乌克兰这场战争，乌克兰初期啊，迄种啊大大的胜利是靠着天顶的卫星星链。哦，星链，所以中国嘛，地甲掉啊！一旦星链啊，掌握在美国手内时呢，中国都是踮咧涂骹互人拍嘛。哦，所以即马太空方面呢，哦，中国嘛是下死命要来发展，哦，较舒适呢，会吃亏嘛，敢是安尼吼？所以咧，这方面呢，伊嘛是一直咧发展。好啦，咱知影呢，对手伊咧无用啥物，啊，咱都要注意啥物。或者就咱家己爱加强什么戏哈、啊，这应该啊，应该顶面呢啊，拢会低到到这代志了哈。过来来讲的是欧洲，正热呢，欧洲比咱国家热，欧洲热的情形是全世界哈，迄、哦那个升温速度全世界平均的两倍，你知吗？吼、哦，这个一在地形啦、啊，哦，一在高压啦、啊，哦，种种的因素呢，特别较侪。在澳洲这哦，所以澳洲为今年五月开始啊，迄热浪，嚯、哦，一波一波五月就开始啊。所以针对气候科学家来讲呢，哦，上界惊吓呢，哦，就是讲伊本身的这状况，提早个提早，安尼是。哦，所以苏格兰这边啊，气候科学的研究员来讲哈。伊讲啊，当然遮侪年来咱拢知影吼，你个烧炭啦、啊化学啊、化石燃料啦、啊，和地球的温室效应，温度呢，哦，愈来愈热，愈来愈热，哦，所以竟然讲呢，遮化石燃料造成了遮状况，二氧化碳等等安尼是。但是为某一种意义来讲呢，代志就遮简单嘛，安尼是。哦，所以即马遮专家呢，就是要来破解掉呢。更加困难的一挂问题，哈、啊，针对到呢全世界暖化啊，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呢，哦、啊，这气候啦各方面呢，看是安怎来破解欧洲这热浪更凶猛，这个原因安尼哈，因为法国呢五月下旬呐、啊，啊，就打破了过去五月上热的气温呐，刷到就来到法国上界热的六月至七月安尼先。但是照理讲啊，因过去是超七月才开始热，啊，即卖咧今年热天，特别开始啊，五月就开始啊，啊，七月嘛热，七月个两波，哦，啊，那安尼先变作是法国咧，为五月以来第三波甲第四波啊，这气候那安尼先啊，愈来愈严重，当然伊也去研究啊，伊讲这是一个热穹效应，就是天顶甲你打掉的。哦，苍穹的穹，给你打掉的。你天顶啊，就这大一个高压气团呢，给你卡在中啊，卡在顶面，卡在顶面，不爱叮当。哦，所以呢，大力呢啊，欧洲西欧的时候呢，这个系统会主动的为西太平洋、大西洋遐落来，冷空气爱为顶面落来。但你即马敢那天顶遐个打掉的，冷空气无得为啊。啊，被大西洋下落来的时候呢，啊海啊，啊冷空气无来，你永远就叫小空气打掉，而且各位北非洲只吸收更加多的小空气，所以等于讲啊，敢那塞车 踢掉同款。哇！啊，踢掉的所在呢？啊，就咧遮，就咧澳洲遮。啊，系啊，佮加上呢，海水的温度一直咧悬起来，佮加上呢，即马冰川一直咧游落来。啊，这拢会夹夹到底呢？哦，所以伊即马探讨的这个热穹，就是讲天顶大条的啊，这个大高压啊，然后个全世界即个气候的连带影响，其实呢，这是愈来愈严重了哈、啊。所以这呢要安怎？啊，地球的呢，暖化这么严重，这是咱人啊悟出来哈、啊。所以安怎呢？大家要共同共心。啊，来改变呢，目前地球的一个生态嘛，哈。但是有一寡呢，啊，国家的总统啦、领袖啦，啊，无要配合嘛，啊，为着伊啊，国家的发展啊，经济发展啊，无要配合，啊，无要配合地球呢，绝对是天气啦，吼，气候啦，你袂感觉今晚的气候拢乱七八糟吗？哦，啊，若无改变，就是愈来愈严重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里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下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也着较紧老化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的路，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瓦骨呢，咱是重阳节进行啊，瓦骨呢特别做一只有哈、啊，因为有听众咧问我哈，两 啊有的哈、啊，你就甲钓有瓦骨，啊有的你就钓无瓦骨，哈、啊，这啊，敢那有淡薄啊，啊，为什么安尼是啊？因为有的咱的听众，伊三九个瓦骨拢到顶咧食，好、啊、到顶咧食，一种瓦骨食完啦，啊买三九嘛。啊，都要想尽办法，甲钓看外国大组的，可以固定甲你食安尼是嘛？啊，有的是啊，这个新听众、新消费者，啊，伊唔是讲安尼，两组夹钓咧配合食的，啊，咱就是较歹势，吼、啊，咱就等呢重阳进前，重阳进前大组的外国，啊，出来啊。啊，咱家迄阵啊，家赶紧来买吧，好唔好哈？啊，三九甲外国到店家兼顾筋骨。当然，安尼先是上好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九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烧山，这是中药哈。有中药广告联号呢是1080-9100号。维他干，维他干是广告联号1080-4006号哈。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清楚，找健康哦。电话呢是0800-0900-868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弟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食物啊，豆麻1800块，搁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咯！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未来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者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加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呀！哇，竟然够有这吼保全呐、啊、收钱呐、啊、吼去敲箱收钱的保全呢、嗯？竟然啊，这样喊，竟然诶冒出的这个乌龙事件吼，这是发生在宜兰吼、嗯。宜兰哦，有迄、那个就是诶，咱怎样讲，有诶保全公司也去收钱，有没有？哦，去超商
0: 补钞配，
1: 哎，对对对，
0: 有时候就去 ATM 补钞，
1: 对
0: 啊，我当下这个超商的这个现金。哎他去收，不过就蛮好看，就得超商他们的现金就是很多都直接存到应该的这类、個。哎啥？哎，超商来的 ATM 来的哦，跨国、嗯嗯，这样子就比较安全了、
1: 啊。就是
0: 你丢进去 ATM 里面，你的账是算到银行里面啊，不、嗯、是、啊、如果 ATM 被抢，那是银行被抢。
1: 嗯，一起去补钞的啦，吼，去补钞。
0: 对啊，没有错 ，ATM 补
1: 在宜兰就是在要去超商补钞，结果呢，补钞了呢，哈，哎，有够寒的。哦，伊的补钞料，阿姨的迄个，那个保全人员哦，昨天呢，提嘞，那应该一般，像这种保全哦，给的收补钞啦，或收钱，因通常最少都有两个人一组嘛，吼，啊，就有拍到吼，各有拍到讲，阿姨的去补钞料吼，啊，把里面的那个钱，到底是另外一方面是收钱哟，然后他是说去超商啊，然后呢，哈，运钞补钞啦，哈，运钞补钞，那其中一个人哈，都是补钞料，伊的转嘞哈，啊，就离开去上厕所，哦，上厕所，哦，啊，上厕所呢，哦，照讲你哪去上厕所，你手上拿的钱，哦，收的钱还是啥，哈，应该是爱另外一个人看管，结果那个保全唔知哪，家己落松落松，哈。他就直接吼，这个补钞收钞了，伊就转咧个咧提咧，啊，就转咧去上厕所，哎，啊，上厕所刷掉出来掉，吼，他可能有两个那个那装钱的那个补钞夹，我跟他替阿爸一种补钞夹，结果呢，一其实是提两个。拿进去上厕所，他竟然带进去上厕所。另外一个人，哦，也没有说哦，你上厕所哦，就交给我保管，也没有哦。啊，结果一出来时阵呢，就只拿一个补钞夹出来啊，另外55万的现金就丢在厕所，淡在厕所，但是他不是藏起来，他就是丢在一个很明显的上厕所的地方啊，离开啊就离开啊，两个另外那个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哈啊，后来的是有人去上厕所，一些人发现过，厕所上面那个台面上为什么有钱现金呢、欸？是假钞吗？哦，不对，是真的，赶快哦拿去交给超商工，这个在厕所里面哈发现的，这样哦。哇，这是有够狠的，去超商上厕所，竟然厕所里面有552000块的哦，这个现钞抵押哈。后来这个超商呢，他就很快，他可能啊觉得是应该刚刚来啊这个补钞收钞的这个保全啊，可能好遗落的哦，遗落的，所以赶快联络啊。那个啊，后来这个补钞保全人员哈，他也发现了哦，再回来一点钟过的时间来再回来拿哈，真的实在是哦，有够寒的代志，真正有够寒的，这种的人伊应该爱洗头路啦伊哦，在收钱收完呢，而且两个人哦。哦，通常他们是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啊，啊，两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完全没有那个啊。照理讲，你就不你上厕所就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哦，把这个钱带到厕所里面。哦，是教力共引起安内啦，

0: 来，一样是在宜兰，宜兰南方澳这两天吼，有迄个什么吼，这个南方澳大青大青鱼吼。啊，青鱼盛典的，跟他成了啊，青鱼嘉年华会安尼的对哦。哎，这吼就是讲这个季节的青鱼丰收的季节哦啊，所以哦，现在这个季节的青鱼呢吼要肥美哈，很肥美啊，所以讲吼，因为捕捞的大量捕捞的时阵，他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传统的祈福仪式的对啦吼啊，提现场的有人底下咧烘鱼呀吼啊，烤青鱼让大家来分享哈，哎。好，阿姨有一个仪式活动的是丢包子哦，丢包子哦，
1: 丢包子丢到哪里？
0: 丢包子啊，都现场这个有一点跟他成嘉年华会啊，我烤碟啊，烤鱼给大家吃啊，哦，庆祝这个丰收啊，哦啊，然后的传统我觉得仪式的是为了最后的包啊，就这样哦丢啊丢给现场的人啊，啊大家就去抢啊，丢包子哦，哎把包啊弄安尼规。碰啊，那没吼，我碰起来呢，啪，就这样撒出去啊，大家就开始抢哦。我跟你讲哦，一人哦，啊，包啊几粒嘛，无几十块啦吼，这一二十块、二三十块啊。不过人咧得趣味嘛，对不对？会感觉讲哦，我该足够的吼。其中有一个人，咱讲有一个人，伊第几代吼，记者哇，佮讲你啊，我你奈你奈你奈抢到遮侪粒包啊，算算的超过一百粒包。我都会当地去买啊了，所以讲这是宜兰哈，这个南方澳哈，这个青鱼丰收盛典之类啊，传统的这个祈福仪式啦，哈，啊是也很有趣嘛，啊大家会当地啊，哈，安尼抢包啊，哈，夹包啊，夹面钱诶，哈，也是很开心。
1: 拿太多了啦，一百，
0: 我当然就搞抢啦，哦，
1: 对，这个就夹娃娃机一样，夹了一，
0: 哎，讲几百粒呢，
1: 我讲那个菜吃不完啊，
0: 我讲会用提一杯啊，
1: 谁要买啊？
0: 谁
1: 不是啦？谁？对你陌生的。买拿了包子你会买啊？就哎呀，就有拿到就好，就
0: 啊，都单掉，我都我抢掉的。
1: 不啊，我啊，你可以八五粒包啊，你讲我十颗就算了，还慢慢吃，一百多块收阿妈啦。哎呀，你扭一挂红抢啊！对对对，到底争什么？啊，这包子如果以他吃不掉，又送不掉，然后一个
0: 哎，我没有抢啊，他刚好都丢到
1: 你卖骗啦。一百多颗龙链，
0: 刚好他都丢到我的胸口啊！哎，把我坑掉，搁没听嘞吼，
1: 有点别人呐、啊。我就印象就前面我就故意讲，我给你问哦，那时候是跟团、啊、然后去这个所谓的飞坦山脉嘛，对不对？然后
0: 被讲飞坦牛肉，
1: 飞坦山脉熊五秒的飞坦牛嘛。阿姐的休息站来，对，他就在卖那个飞坦的这个那牛肉做的包子。嗯哦，哇，牛肉包子，好做啊好。算算了吼，帮同团的买嘛，我一困头被甲这个飞坦牛肉包子，这个那摊吼买，就说哎、欸，你存贵点，然后我专门不改烧料，整他可能在蒸笼里面嘛，我看差不多、也没有剩很多啦，差不多七八颗，我说都有七八颗全部要。
0: 日本人可能唔见哦，
1: 你买，你讲你一个人最多只买两颗，什么？所以你工商要几秒你谈你买，你讲后，因为
0: 我背后卡侪人背，
1: 他说你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对，就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都
1: 对嘛，哎呀，你这样，哎呀，你讲买掉后边人排队拢公平的，所以呢，真的要全我全部被他扫掉，他不卖我，
0: 好，没办呢，两天呢，这宜兰南方澳的这青鱼，这祈福庆典哈，这个活动两天有两天。
1: 大家拢欢喜，人去客人拢当抽着物件，
0: 人人都
1: 都会嘛，比较开心呐。啊，无你话囡仔会看妈妈要包啊，或者是
0: 迄
1: 个叔叔哦，还是讲迄个阿姨抢去啊。
0: 抢过摕了，抢了过八两了。来啊，以下两则都是川普的。好嘞，川普哈，咱今日要讲川普。来，第一，川普变发型了啊，连发色都变了。
1: 你打摸吧，不然嘛，
0: 招牌的发色都变了哈。啊，还有一个川普呢，上任当总统了哈，这个两年的时间，然后两年还不到哦哈，
1: 还不到啊，
0: 两年还不到哦，竟然靠着炒股票。赚了数千亿美元。
1: 哦，数千亿美元，
0: 应该是那一买的股票那个股票啦，
1: 数千亿，
0: 他有参与购买的那个股票，那个股票本身是数千亿美元啊，一谈是谈哦，应该是人讲伊主
1: 参与有投资的公司啦，
0: 他这个第二任上任的时阵，他的身价差不多六亿美金嘛，哦，六亿美金，但是一上任到即阵一年多，将近两年哈，他现在他的资产已经来到22亿美金啦。20几亿啊，吼，所以有人讲，哦，这总统真好谈哦，啊，人就讲伊炒股啊，啊，所以今嘛伊的对手民主党的开始咧甲批啊，哦，批讲你做总统，啊，底下咧吼，股票赚大钱吼，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0: 来美国的这个股票呢，股市呢，近期持续受到市场跟政治的消息的牵，这个牵动哈，牵动。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再度呢发表这个跟股市跟资产相关的言论，伊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哈，川普的社群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哈，就是真相啊，这个真相的这个社群呐哈，啊，伊家己的社群平台讲，我透过股票跟其他的资产哈，透过股票还有其他的资产，我已经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金的价值，艺术的工。股票起就对啦，吼、
1: 哦嗯，啊，伊讲增值啦，
0: 对对对对，伊讲迄都是伊为美国创造出来、嗯，是因为他的关系，哦，所以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哦，伊讲伊强调，伊强调讲，哦，我唔是为着个人利益，我是为着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哈、哦。不过呢，当时当然嘛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哈、哦，之后你那股票起。可能你脑袋有高企有高票的人，就这样拢会跟着、欸，也是一样会涨价嘛，也是一样会有赚到嘛，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就批评说啊，很不公平呐、啊，非常不公平呐、啊，安尼吼，后来。所以川普伊就讲吼，伊对的外界批评呢吼，伊感觉非常的不满吼。伊讲啊，股市美国股市大涨有什么不好呢？啊，大家不是吼，大家都发大财嘛，对不对？啊，我也有股票，我当然我也发财，我的财产会增加哦，从六亿美金增加到22亿。嗯，啊这你也当怪我吗？我股票啊，不是我做总统在买啊，我嘛不是讲迄个做啥人讲啊，做啥迄个啊，做啥什么交易内线交易还是啥，也不是嘛。哦，人人可以买股票啊，美国可能开迄个啊，吼、哦，哎呀、所以美国总统伊本身家己嘛是有吼、哦、这个股票啊，吼、哦，啊，够有机。他吼，人讲其实他一开始呢，伊这是用伊家己资金去做股票投资，一开始就是伊的什么什么迄个什么比特币啊，什么币吼啊，
1: 有川普币啦，
0: 哎，川普币啊，有赚钱啊，赚钱了，甲赚的钱，佮提去投资美国的股市，哎，
1: 当然就是这个是很正确的做法，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资本利得嘛，钱滚钱
0: 啊，吼，所以在美国，就是网友拢称川普讲伊川普伊的
1: 穿头裤啊，
0: 哎，穿头。不是脱裤子哎，好脱裤啊。好，投资顾问哈，穿头裤，也有人说哦，川普伊拿咧讲啥讲啥，哦，咧讲啥物代志的时阵，大家哈要注意听，有个咧开始咯，哈，川普又在开始了，哈，啊，嘛，我就只能讲，川普呢就是全球的多头总司令，多头总司令，
1: 而且川普已经嘛第二任嘛，哈，其实伊第一任就安尼做啦，第一任就这么做了，现在还在，你老公啊，第一任上来的安尼干嘛搞炒股啊？其实第一任，川普2016年第一任的，其实就这样做啊。只是第二任的规模就又更大、啊。哎、欸，哎呀，啊你，啊我跟你讲，
0: 我谈你没谈吗？你没谈吗？
1: 对啊，对啊。所以你批评现在左派真的很虚伪啦、欸。你看之前有来台湾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啊？
0: 你讲迄个女议长啊，
1: 议长啊，系啊，
0: 佩洛西啊，
1: 佩洛西啊，佩洛西，佩洛西，他是民主党的啊，伊说那伊唔是咧国川普在国情报告群发表一个利亚川普那国情报告之前说嘛，就 keep 撇个，啊，结果咧，佩洛西买股票，买的比谁都还多，哦，辉达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我说川普他是真小人呐、啊，一被折杀，一就干，被折杀，一供出来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炒股总统啊，但是我就是美国经济好，我的股票好，不是这样子吗？啊，左派的哈，你看像民主党哈，就是伪君子。哦，说哎呦，川普你比更小，利用总统之权炒股票，结果这一些民主党的这一些哈，民主党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他们哪一个
0: 赚得盆满钵满？
1: 对，美国经济好，他们赚的更多。然后又被压掉，根本压威。所以我现在觉得那这些哈左派的真的真恶心。
0: 所以川普
1: 对啊，你哦，
0: 川普就始终如一。
1: 对啊，他没有变过、啊。
0: 我就是这样，
1: 我就是商人、总统，然后我就是投资股票赚钱，然后我就跟大家大方讲，把美国经济做好，大概弄机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有能力的人就想办法能够去赚。啊，左派的吼都就会去吸引那些啦。 自己生活都很难过了，乱七八糟的人。今天你今天换了左派的民主党上任之后，左派的支持者那些人还是赚不了钱呐、啊，因为机会永远在那边，他们永远都不会去赚钱，只会期待啥，食物券啊，社会分配啊，就强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富豪阶层的这个的资产来那个来帮助我们。你看像这加州，那加州这几年一两年哈，跑了多少喝亚人，我看过喝亚人哈，弄。熊老险的，狼能卡几细卡？
0: 加州跑完换纽约跑，
1: 对啊，跑去哪里？我刚熊送的上佛罗里达州，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跟德州，因为佛罗里达州他好像也免州税，德州也免州税，所以就是 NBA 的球星吼很喜欢去德州打球，为什么？第一个哦，薪水当然是一回事，第二的是说他光是少掉州税那个哦，那这个这一部分哇，我还公开的查就贼啊哦，运当咱运动完吼，这个生涯有限嘛，如果能够在一个税比较少的地方赚取他的薪资的话，我还讲他赚的盆满钵满嘛。
0: 好的，有人甲整理川普吼，川普伫这三个月来哈，他诶，人讲诶，讲川普开始嘛吼，只要有提到的吼，伊讲川普这三个月来曾经提到的美股哈，美国的美股的名单吼，有人甲整理起来啊，大概就巴拉巴拉巴拉哈，包括有什么呢哈，美光哈啊，美光，还有是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啊，然后还有什么也这个艾森哲，艾森哲他是什么 technology 哈，艾森哲哦，这个 technology 哈，就科学啊，工艺哈，啊个博通啦、啊、波音啦、啊、波克夏、B 股、波克夏哈，哎 B 股，还有雪佛龙哈，雪佛龙哦，通用电哎，通用动力哈，加德宝、利来啊个洛克希德马丁哈，哎这 Mookie 耶哈，万事达卡也有 ，Meta 也有，默克也有哈。好了，辉达也有啊，哈，阿哥艾克森美孚，哦，这个是石油，
1: 其实里面就很多美国的 S&P 500的股票了，但刚刚台湾零零五你赶快，我外公真那是剩炒股，我的在。因为这就是美国的世界领先的，我辉达那边讲啊嘛，美国的企业，历来 LLY， 这个什么公司？猛健乐的母公司啦，洛马洛克希德马丁什么公司？美国的国防哦，像 F 什么 F 十几 F 十几哈，还有一些战机，全部都是洛克马丁做的。波音什么公司？你知道波音747啊？川普拢是甲美国家的大型的公司头家掠去，你说抓出去啦，包括那前阵子不去中东，他就带着黄仁勋呐，啊去沙特阿拉伯创啥？
0: 招商，
1: 去啉酒做嘛？无啊，伊都是要啥？要叫你投资，然后一棍头，人家中东就投资了5000亿，这跟他6亿美金成长到22亿美金，那个都是小钱，他带着美国一起强，把美国的企业拉拔起。
0: 听川普讲话就注意听就对了，他就是在开示啦，多头总司令哦。
1: 川普没有那么神啊，川普他其实哈做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的企业的强度拉上了，啊，他顺便投资。伊拢讲啊，我来讲这家公司，我有一寡认知人的对川普安尼投资，啊，是讲你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个股没有关系，
0: 哎，跟着川普走，
1: 不是你就买哈美国的这个 S&P 500，或 VOO， 对不对？这买美国的大盘，你就赚了盆满钵满。最怕的就是那些人呐，哦啊，就搞共啊，共和党川普哦很邪恶啦，这些公司怎么样，就死都不投资。啊，结果呢？哦，一毛钱都没赚到，才来批评他们说你怎么赚那么多钱？
0: 嘿嘿啊、好了，另外呢，哈，已经八十岁美国总统川普哈，伊原底哈一头招牌的金色头发哈，其实辨识度哈辨识都金冠。不过最近伊啊，这个啊出现的时候，我就讲，哎、欸，川普的金色头发不见了，他那个招牌的那个发型跟他大波边啊，一种金色头发，
1: 很像那个公鸡头，公鸡头这样。
0: 公鸡头，原本哦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深色哦哦，从镜头上看不太出来，人说应该是变成这有一点是棕色头发了，变棕色的哈，发色变深了哈，罕见的哇，有很多人在网络的开始讨论讲。 说川普哈啊的金色头发不见了，现在他变中发男了哈。哦，啊，有人说哎，新发型、新发色啦，让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
1: 哦。
0: 哎，哎，较清秀嘛哈。啊，有人是安尼讲，有人说他是不是戴假发？好、欸，到底是不是戴假发啦？较早伊个他们嘛，有人讲伊戴假发哦。会记得有一边去上一个谈话节目吼，迄、那个朱启林佮讲，人拢讲你是唔是假发？伊就讲，那你摸摸看呐、啊，哦，伊就他个肚皮佮也懵啊，吼，伊讲，是真发，起码假发我嘛做啊个真发足讲个，你个扭嘛扭袂叮当啊，所以讲要怎么说呢？吼、哦，啊，到时吼，伊2019年的时阵，哦，安尼啦，伊即嘛吼，哈、啊。啊，那个我看年轻，有啊，
1: 有那头发
0: 发色比较深色，有比较年轻哈、倒是以2019年的时阵，有一边的梳油头哦，对，谁的喉咙巴苦啊？
1: 啊，你看看你比较大，
0: 一点的美的牛身嘛吼，迄、那个啊，做啥加州州长牛身啦，讲哦，干那大刚吼，干那迄个谁一粒油头都唔知爱用掉偌济迄个发油发蜡，结果2019年哦，他曾经有哎，其实伊谁安未歹看啊，嘛是。北派款啊，
1: 他就不要，我就川普，他就不想要呈现他就是那种老前锋。老前锋不是他年纪老，我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他一波浪有距离感。你反而干嘛讲川普很多的作为？干嘛？南宫川宝，川宝嘛，跟他囡仔同款。比如说，一去看美军那时阵吼，去看美军去慰劳军的时候，伊就跟他讲讲讲讲啊，欢喜时阵开始跳什么 YMCA。哎呀，啊，所以某点点你改吼弄，这梅兰妮亚弄个川普讲，你有时候吼要比较 presidency， 这什么意思啊？说你要一个
0: 总统办的，
1: 你要一个总统样，总统办吼，不要好像你在很正式的场合还在那边讲搞笑讲笑话。但川普他就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会？人家会喜欢他，一边 gay 白嘛、他就是真小人，真性情、啊，他那个喉咙巴苦一类桃、那个就是很扭身，扭身那个是很什么？他就是很精英阶层、高高在上。你来来，
0: 金细细啊！
1: 我们看看喽、台湾有哪一个人？的政治人物就喜欢后把自己
0: 梳油头，
1: 梳油头哇，然后呢，对不对？哈，出来的时候卷宗哈就拿了这样子哈几十本哈啊，这样子哇，自己的形象，我看这种人哈极度自恋。真的、哦、你看你看那个女生自不自恋，超自恋的啦。哎呀，一这种人眼中只有自己的形象。他心里没有没有别人，你老公一波浪的耍，一拿这几类官员、政务官或甚至是父母官、他的眼中就只有自己，会不会被批评、如果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哇，一个鬼狼压起来、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这么完美的形象？我油头哦，梳的这么喉咙巴骨这么帅，对不对？哇，对、你看。过去在台湾，我们经历好几件，不管是总统、市长那一些很注重自己精英形象的人，他做事，看看吧，我川普就不太注意自己形象嘛，对吧？
0: 你看，伊起码在起假发还是染发？
1: 染的啦，
0: 应该
1: 染的啦。
0: 川普的个性应该是不太会戴假发，
1: 不会戴假发啦，他不会戴假发。
0: 伊的个性，
1: 你可能我说伊安尼很真性情嘛，可能到时候啊，唐猫如果真的掉了一个卢庚堂帽，有可能啊，川一弄恰 WWE 这种摔跤跑去白宫里面揍来揍去，他哪会？他不是那么注意自己。外表被人家怎么看的这个形象？
0: 另外，2016年的时阵，在美国去上那个吉米法伦诶，那个金夜秀的那个
1: 脱口秀
0: 节目哈，你看，那个朱启林的讲，你讨人家说你是戴假发哈，啊，各个伊的嘟啊，
1: 有啊，对啊，
0: 他被摸头的时候还一脸的笑眯眯，还蛮可爱，就丢
1: 人。川普就是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哎呀，我就这样，他这个是真性情啊，包括伊尊那。去年前年在竞选的时候，伊毋是去这麦当劳得来速吗？你也干嘛？你嘛咪干嘛？一个就假。五郎边五郎去吼，去做亲民的活动，他只是要摆拍，然后去什么 long stay 啦，干嘛啦？那个都是摆拍。但是你看川普一过去本来的行李郎出身的嘛，他那个麦当劳衣服一穿，得来速一站，
0: 我们叫麦当劳叔叔
1: 啊，行销推销嘛，真的是金家有接过地气的政治人物，好，不是一出生就是啊二代啦三代啦，而且讲不知道几代的借用人家姓的几代。 这种没有接地气的人其实得给他们做政治人物，其实是蛮危险的哈。扭身也是，扭身，扭身引公什么
0: 公子哥，
1: 不是扭身引什么阿祖阿公是什么开国美国开国元勋呐 啊所以好几代啊，开国元勋哦，好甜，
0: 吃那个红。

0: 我带胸怀壮志
1: 富二代哈，富二代，
0: 我正二代哈，
1: 富二代变成富二代，富二代变成哎，也是富二代
0: 哈，
1: 富屋富啊，哦，富
0: 正富的富
1: 屋富哈，正富的富，好阿嘎富有的富，好好啊，富二代变成富二代的也是很多啊，
0: 小心过了不怕富二代哈，玩物丧志啦。
1: 哎，咱介绍的商品来的嘛有富二代哦，咱这是但是咱的富不是富，是富保护的富，
0: 那是升级 upgrade
1: 哎，升级到第二代哈，安尼咱这是哈保护的富，好阿什么护士的护，好护理员。元素的护，护理元素的护，就是护护士的护，保护的护，好护二代，因为哈，咱护理元素哈，它先是有第一代啊，第一代了，咱第一代之后，我们觉得说可以做好更多功能的调整哈，所以讲咱啊内涵的成分，咱哥经过啊这美国这个出产的公司哈，跟做协调之后呢，啊以因应咱的人客的需求，所以我们又啊增加了一些更好的成分哈，诶，成分
0: 升级啦，
1: 嗯，对，升级。那原本
0: 能力就更多元。
1: 我们的第一代护理元素就是单纯的大豆异黄酮素，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后来我们为什么要升级？我们就是要让更普及化哈，甲基的商品有更多人哈，好，更各种啊，不管男人女人啊，或者是说啊，除了啊这个雌激素的调整以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舒缓助眠，还有提供放轻松哈这样的更多的功能功效哈，啊，所以说我们又加了除了原本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是主成分，这个还是保留，还是哈占趴数上多主成分，然后呢再加入了好这个姜黄素、洋甘菊哈啊，这个芝麻素还有富硒氨酸，
0: 对啊，好，那过去护联素一点零呐，那听啦，讲版本一点零、二点零，那那护联素富二代哈都是二点零，二点零上升级嘛，upgrade 哈，过去有的本来就好物件继续保持，但是二点零的版本哈，你也干嘛讲哇，除了原来功能之外哈，还有抗氧化修补哈，然后让你助眠的东西在都在我们这个护理元素护二代里面，哇，这个范围更多、份更广，效果更好。
1: 来自美国，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嗯，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如果是女性姐姐妹妹啊，四五十岁了开始有更年的问题，更年的不舒服，更年的障碍，你讲护理元素的对啊，啊，现代人有失眠的问题哈。而且讲哦，会有这种恐慌、恐惧、不安定、不安宁哈，这种的问题不分男女，吃护理元素就是这样的安呢哦啊，所以讲它是一个舒缓呐、助眠呐、放轻松呐，也是一个好青春的元素哈，青春的元素。因为一般特别来讲，姐姐妹妹如果吃护理元素哈，真的你会比较年轻哈啊，看起来呀气色也会好哦，所以让你年轻啊，让你又健康哦啊，让你又好睡觉哈，又好心情哈，每天就是心情飞扬的像蝴蝶哈。护理元素，
0: 一盒哈，一百二十粒，2000元，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有，要不然就开学季嘛。阿哥嘎熊哥熊哈，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底有下雨，下到这个月初嘛，搞九月初哈。所以哦，有一个很特别哈的现象，就是讲哈，哥熊的所谓的轻轨嘛 ，UGD 这轻轨哈，比较有很多学校那几站哦，在大家讲大顺路这一段哦，也经过很多学校，不管是国小的啦、国中啦，甚至是树德家商这几站哦。最近都出现了一个奇迹，然后就惊啊啦啊！包括我觉得美术馆那边也是有一站有学校。这段时间哦，大家哦，学生要上课利用轻轨捷运的人哦，这个人

0: 哦，看起来就是暴增，感体感上暴增。哎，结果哦，这个高雄的这捷运局哦，最新的这个资料出来了哈，就是讲哦，这一段期间哈，刚开学哈，高雄几个学生的学校附近的大站、轻轨的大站，平均哦的运量增加10%，10%。开学之后暴涨10%、包括这些树德加商、还有所谓的雄工、还有一些他们新上国小这几站等等、这人数都暴增了、所以、各种轻轨、就说在被底这类上下课尖峰时段再加开三班、所以会给人的说、轻轨的起底各种轻轨的起想要坐你看
1: 这个我有经验啦，不过学当然学生以这吼通常都是上下学啦吼，好、这个比较尖峰时刻就是上下课、一边去好事多嘛，我就用这轻轨嘛吼，反正很近，我搭个两站啦吼，我就可以到好事多呢，刚好那个时间是都到回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下课迎下课时间啊，就一起跟很多学生搭轻轨。啊，两位，我真的是我第一次哈，好，大家都是你都要讲的，这几个学校哈，这个刚好的他们的路线就是跟我回家路线一样的这个轻轨站，哦，我被上车的时候，那单五位学生下车哈。我就是真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下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下完，全部下完了。所以真的齁，比他们上下课的时间齁，上下学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齁，这一条路线齁，这一条路线就是不一定这一条路线啦，就是反正轻轨它是圆的嘛齁，有的往有的顺时钟，有的逆时钟都有嘛齁，是真的很惊人，很惊人。
0: 对，上下课时间被坐高雄轻轨，还要除了坐之外，还要去转运嘛。一个人要去坐台铁，有个这轻轨到台铁科工馆站，然后美术馆站交，还有
1: 爱河之心呐、
0: 阿够、
1: 爱河之心那一站呐、那一站要可以转轻轨捷运嘛？
0: 阿够捷运红线哈、所以这类喝主题是啊，但是这一条路沿路上大顺路跟到大顺路上本来就是比较宽的道路嘛，四线。但是轻轨盖上去之后，就转陪别人讲，你看你个本来车，诶开的时候在降起啊，是不是又更塞车？结果成员之后反而没有，
1: 怎么会呢？
0: 为什么呢？其实更重要，因为这段路经过足侪学校，你讲学校上下学时阵，咱台湾人坏习惯嘛，都喜欢去接子女上下课，说不管哪哪喝天气，都要足紧的，马上回家桥都要去载。但是有了轻轨之后哈，反而接孩子上下课的家长的车少了很多。
1: 对啊，不管骑车或者是开车，
0: 你要想哦，一台车，爸爸妈妈上班。开一台车，
1: 载一个囡仔，
0: 载一个囡仔，你一台四个人的车，你载两下等等。啊，那他如果上下课的时候，一定我想问听众朋友，一定有遇到说
1: 又塞又乱。
0: 上下课的时候，你不很讨厌经过学校，因为一堆家长在那边，有时候临停啊，或违规临停啊，没在囡仔上下课，但是反而高雄的轻轨成员之后有经过学校这一段时间，上下课的时候，车子少很多，甚至那学生都跑去坐轻轨啦，冇家长接来电话。我现在喜欢讲，其实囡仔有法度家己坐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危险呐、一定要 door to door 吗？我们台湾的小孩有那么软弱吗、对不对？一定要从你家门再到学校门口才叫做安全嘛？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棒啊！啊，所以现在他们都是搭轻轨、啊，有时候再转个捷运哦，
0: 啊，
1: 每个人就自己搭车就可以上学啊，那很好啊，非常好啊！没呢，一个学生的一个家长一架车，个堵起堵来堵去。那这样很混乱哦。虽然轻轨高雄的轻轨哈啊，就一直过去，一直有人讲啊，个铁路地下化了啊，这个顶马路上这个盖条个轻轨啊，那些列车哈，真的。但是哦，现在这发现真的很棒，而且原本哦，咱的轻轨成员哦，预估高雄市府哈，预估的运载量是900万人次哈。 哦，有900万人
0: 成员之后啦，
1: 对 对, 對，成员
0: 当诶，一当稳量，
1: 今嘛已经到1000将近400万人次 啊,
0: 啊，所以掐量无够嘛，无够，讲尖峰时期哦，是增派也不够，
1: 对，所以个背啊啦，
0: 个背背
1: 背新新的迄个掐伤吼，
0: 对啊对啊，哦，啊所以
1: 很好啊，很赞啊，每一个搭过的人都说很赞呐，哎，太棒了哈，不管你是观光哦，阿喜公通学哦，或者是说啊，有些哦成功。有些长辈啊什么呀、啊、有很多的点是到医院去病到病医，哇，就跳下去轻轨一下跳下去就到医院的门口，多方便呢。
0: 其实哦，高雄轻轨的像一个时间赶快一个圆形嘛、啊、过去你还没连起来，这圆形还没成圆之前、哦、你就是真的就不方便啦，你从 A、哦、没办法顺时针逆时针这样走啊，我当下那边转运也没有那么不方便、所以你成圆之后成尤其最后一段一段是孙吼，五毛停工嘛，停了好几年这样子。但是成员之后，其实，真的蛮感动，是讲，因为说陈金麦市长伊就讲吼，足侪看到足侪囡仔，就头我讲小孩子上下课，啊，个有咱的高雄的长辈吼，伊要去病院吼，病院家己去看病的时阵吼，有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搭吼、你就不用再坐公车，可能要上上下，一直要上上下下，甚至要换车嘛。因为高雄轻轨有一站是这个医院，他直接下去的话，病院大门的底边啊，所以真的
1: 就跳下去就医院的门口、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对很多长辈哈，尤其是长辈啊，那哦已经年纪大，出入哦交通不方便呢哈。啊，你讲坐捷运，你说捷运、捷运弄爱上上下下，对不
0: 对？
1: 對
0: 啊
1: 對
0: 啊
1: 對
0: 啊、
1: 轻轨就直接在路面上，它是平面的、啊啊啊。
0: 你根本个搬车嘛，欸、因为
1: 啊那这个那看风景哈、欸，欣赏街景。其实我自己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轻轨是很棒的哦。
0: 啊哥，我觉得本人。便利的部分其实交通建设嘛哈、这里高雄的这里冈山站北冈山站、冈山站哦，以过去哈是一个怕风的所在嘛，但是现在高雄的这个白埔园区的旁边的那一块、但是随着哈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哦，它有做一个冈山分院，它的冈山分院嘛，就跟所谓的捷运站共构，哦，那可能我看我自己估计啦，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哈、你了哈捷运站之后哈、你就走过那个风雨走廊，哦，就是我这里高架的，全部你不能那种高架的走廊，你直接连到哈、所谓的医院的大门口，所以现在对这个哦、北高雄的长辈啊，是讲想要就医的长辈进红边嘛，哦、要去大病院看病，哦，你就坐捷运坐到这里北冈山之后下车之后，就直接走过那个风雨走廊，你唔惊风唔惊风唔惊拍。你得当去这个高雄学院的这个北冈山分院。
1: 好，
0: 所以铁道建设真的是这样子、你要先盖。不然有些人说、你去这开车子，你去这边冲下遐无人，你去咧。建设后，来陆续到位，狼的来啊！
1: 所以我的研究会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一部电影啊，美国的叫做什么？那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啦？叫做那个啦，托斯卡尼的艳阳下，托斯卡尼的艳阳下这部电影哈，可能它属于女性看了。我个人我是女性，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而且它整个很多在意大利拍的哈。啊，就是托斯卡尼艳阳下的戴安连恩他主演的嘛哈。阿姨的是原本的 Vigo 是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作家啊。结果呢，在他的新书发表会时阵，他才得到一个消息哈，好，发现一个秘密，就是他老公有外遇哈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哦，她后来就跟她老公离婚了哈啊。离婚之后呢，虽然她是一个很能力很强也很坚强的女性，但是还是度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哈。而且她离婚之后就是等于一无所有，房子什么都归她先生哈，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哈。要抛弃这个婚姻的对啊哈，所以一无所有。好，后来她就是去租一个好像有是中继站的丢了，跟他成功啊失婚的人的一个中继站，比较啊失婚失意的人中继站的啊一个房子哈，那个房子住在那边，租在那边啊，租的都很便宜啦啊，但是住在那里的都是失意的人啊，不是失业的、失意的、失婚的，就是啊，无就是失能的，好吧，反正就是安尼哦，每天哦在那边哦，真艰苦，都边边是艰苦人啦，暗时的他听了隔壁的。好甲惊高叫吼，足痛 痛苦也就痛苦。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啊，他刚好有报名一个好去意大利的旅行啊，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去，就给他哦，请他去，你去意大利托斯卡尼哦，你就去那边旅行，去散散心哦。啊，这一部电影很好看哈，戴安·连恩主演的啊。我要讲诶哈，来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说。我为什么会讲到说刚刚那个铁道的啊，这个交通哈，我会讲到这一部电影哈，是因为那一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哈，我一直都很深刻哈。
0: 感谢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哦，听话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护理元素。
2: 福利院士，我暗时啊，就拢困袂去啦，啊无就困下中间，差不多困一两点钟就醒啊。我食一粒了吼，头啊我拢食三顿，一间食两粒，拄啊一工食六粒，食到即马食一粒中间吼，我都暗时十点困到透早五点。福利院士吼，在食困眠药吼，我顶晚我有起来讲吼，我都困到七点钟，即马我都困到八点钟啊，很棒。
3: 今天
2: 吼，头壳更加袂戆，你啊晚上起来上厕所了。个我都困，很棒，
4: 食爱困呢。
1: 嗯，护理严肃个。
4: 我早间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哇，你看，反正第一个大哥吼，连续两通了，我给他剪成一通，你讲第一次分享吼，哎，当一次睡七个小时，我替你分开开，个就欢喜。进步啊啦！本来一暝会当困七点钟，啊，护理员说去持续食，今麦当困到八点钟啊！你看，困了好的人，迄讲话吼都有元气哇，然后带着吼分享了开心的、兴奋的心情哦。啊，第二个姐姐嘛是赶快啊，因为分享怎么讲，食护理员说嘛，食了足好困呢，迄足欢喜的声，欢喜感动的声。一听就听出来，很明显、嗯，
1: 没错、哦嗯哦，所以讲、哦、真的很棒哦，那个产品
0: 没有错，
1: 补钙质的酸哦，得力酸哦，钙粉啊，个。抢救你的关节、嗯哦、你的关节真的要顾吼，关大家都知道嘛，慢慢有年纪，关节、哦、不管哪一国的人，哪一种肤色的人，不管你吼，我强我用我弱，拢赶快吼，用久了，使用久了，关节的退化吼、哦，这个是造成你的行动不便，嗯、或者是说身体的失能，
0: 哎、啊、对，
1: 所以一定爱加得力钙粉加钙优哦，钙优、嗯嗯、啊，护理元素呢，就是调节咱女性哈啊，这个雌激素的内分泌啊，搁加上吼，好咱有。好心情、愉悦的心情、好的睡眠品质、好的气色，哈、嗯，这都是护理元素。啊，还有苏鹏，苏鹏就是诶，加强男性，哈、嗯，啊，那男性要强，哈，50岁要强，哈，啊，70岁要强，90岁要强，啊，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说，你讲哦，我就像法拉利，哈，对不对？好，50岁是法拉利，哈，好，90岁也是法拉利，好不好？哈，你还保持，
0: 还保养啊，
1: 永远的法拉利，安尼好唔好？
0: 你法拉利保。用马信号，坑底掐口波都
1: 高照哎，哎，还是很会奔跑，
0: 爱保养，爱保养，哎，
1: 老了还是法拉利哦，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这就是苏鹏哈，男性查甫的苏鹏，阿伯你来看嘛，规工啊一看啊，就看你咧放尿，搁去过便所滴滴答答哦，谁会说你是法拉利？少年定咧，家己吼，家己底下讲我就像法拉利哈，老了还是要法拉利，会去食苏鹏啊，钙粉哈，啊那过关，不管男女。鹿林够瓜甲维他干，安尼就这样，嗯、谢谢。商品全国拢有咧卖，全国都买得到。哈、嗯，
0: 几点嘛？要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几点有帮嘛？是赶快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列铃声。
1: 我呢有看过那一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的这一部电影，那是一个女性的失婚的过程，然后再怎么经过什么挫折，然后由美国移居到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然后又怎么样从失意失败挫折挫败当中又重新站起来，又找到自己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 对女性然后来讲啦，这是一部很有很正面，其实哈，我感觉是很正面的一部电影哈。啊，咱都要讲嘛，那个就是女主角她失婚之后很痛苦嘛，住在一个廉价的哈那个大楼公寓嘛，哦啊，每天听着一样都失意的人啊，底下考考考。后来她朋友说：“你出去散心哈，我帮啊，我报名了这个意大利托斯卡尼旅游哈，啊我都袂当给你去安尼哈。”结果一参加了，才知讲鬼车哈，哦整部游览车啦，也的团体嘛，通通都是 gay， 因为因朋友都是 gay， 哎，所以个鬼车的 gay， 而且哦是男的哈，都是男的哈，跟着鬼车去游览，哦就是这样啊，也很有趣的，很有趣。那游览车有一天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伫咧奔驰的时阵啊，伊的心情其实拢阿个足混乱，突然经过呢一个房子哈，托斯卡尼的一栋房子的时阵，看到他门口贴着那个说这个房子要卖哦，哎，那个标语，结果呢，一转到呢，转跳下车，我停车，游览车吼，安尼游览的游览车伫咧行，一话停车，然后就跳下去了，把自己的皮箱都带下去了。好，哎，老公，哎，啊，你怎么可以脱队？老公，好，我不再上车了，你们走吧，好，拜拜，好，留下一车错愕的男 gay 哈，男性啊，哦，不过一个车上大家都处得很好啦，哈。这有当时人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哦，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地中海的老式情歌一样哦。他就看到这一间房子，突然我有一种冲动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喜欢安尼哦。啊，你知道托斯卡尼艳阳下那个房子哦，都是这样哇，哦，平房的啊，哦，种了很多柠檬树啦，哦啊，有一些哦这个什么啊橄榄树、棕榈树啊，就是其实房子老归老哈，但是还是哈很不错。阿姨的 Gipki 哈，他就进去哈，结果这个屋主呢是一个老太婆阿伯啊，要卖厝啊，伊就讲哦，我来看你的厝啊，你房子要卖，讲对哦，然后看，哎，看了之后就是哎觉得不错啦哈，他不错，他就说我要跟你买，他就这样子啊，伊就说啊换个环境嘛哈，从美国到意大利，然后换个环境，我就买了哈，好，这个结果这阿伯就讲哎。是不是我开价开太低了？你怎么看一看就说要买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哎呦，都没出价，一下就说他要买，他就说，哦，那我要再考虑哦。这个阿伯啊，很欢喜，我跟你说，后来就有一对夫妻，比较年轻的夫妻，他们就进来看，也来看房子，看了之后，他就说，那你这个房子要卖多少？他就说，刚刚有人跟我说多少要买，这样哦，结果这一对夫妻就很那个，伊就讲，我个譬如讲，我个加100万安尼吼，我就是我要安尼吼，啊，结果这个阿伯啊，听到吼，屋主他就很开心哦，你要加100万哦，那安尼一定是袂哦你，哦啊，结果呢，好，前面的人就很那个啦吼，伊讲，你刚刚跟我开价，我都没有跟你杀价，我就说我要买了，你怎么可以后面的人后边人去买了后，哦啊你又让他。哦，伊老公还没有正式签约都有效，都无还没有都无算小都丢啦哈，所以他后来这个人哦，他就开的比较高，他就说好，那我要卖给这个人啊。迄个时阵哦，那个时候他本来就很失望了，想讲很绝望的要离开了哈，然后他觉得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啊，屋主要卖给开价比较高的，那我也没办法啦哈。结果呢，他要走出去的时候。突然呢，那一房子上面有一只鸟飞进来，啊，飞进来飞进来，吼，啊，飞进来了，扑一个放一个鸟屎，鸟屎都放在那个吼，这个女主角吼的身上吼，那个鸟屎都放在遐，放在伊的身躯诶，结果这个屋主这个阿婆就讲啊。他就觉得很 shock， 很惊讶。伊就讲一直 sign， 他就讲这一句话，一直 sign， 一直 sign。伊讲，迄就是一个讯号的对啦。他就说，他相信这个， 他后来他就说，那我房子要卖给你，因为他说他希望买这个房子的人是一个有缘的人，而且是适合来接手这个房子的人。虽然他刚刚有一点被开比较高的价格搞得有一点不讲这个道义了，但是他觉得这个 sign 还是很重要，他觉得这个小鸟在这个小姐的身上呢，棒七普赛，他打七普赛的，那个是 is a sign， 是一个讯号，就是说我应该要卖给你，所以他后来他还是决定，虽然价格比刚刚那一对夫妻低了一点点，不过那也是他原本的开价，所以他就答应卖给他。在整修这种意大利托斯卡尼的老房子的过程，那当然是很辛苦啦，加上阿哥从美国来到一个意大利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当然很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今天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其他我不讲，如果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这部电影就好。他就是有一个中介，就介绍他来看这个房子的那个中介，后来他成交之后，他跟这个他在整理房子的时候，很多都透过这个中介的协助帮忙啊，有时候他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他就看到他这个家的门口附近的山，那个半山腰的所在，为什么在铺铁轨？好，阿姨的，伊的，伊的，伊的，伊的猛烈的房仲，当地的房仲讲，那个地方是一个半山腰，也没什么房子，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景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在铺铁轨？那个房仲的改工，他是在盖铁路。他说为什么？光秃秃的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盖铁路？伊的阿内改懵，结果伊的工到时候铁路铺好了，车子就会来，人就会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好，这里讲要先把铁路铺好嘛，你铁路铺好，车子开了，人就会来，就会有人。好，意思就是安呢，你不先铺铁路，你等人都来了一大堆，你在那铺铁路，那这就不行了，对吧？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那句话呢，所以的工，你现在你在盖你在整理这个房子很辛苦，也很挫折，但是你把它整理好，一共。你到时候你就会有你想要为他煮饭的人，可能你的生活上就会出现一个人两个人，你会想要为他煮饭，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这个新的房子有一场婚礼，这个都可能会实现的，但是你还是要先把这个房子整理好，所以就是说叫他的心境，他的心情自己要先做一个调整跟准备，这样。后来他这个房子整理好了，你整理的过程当中，甲足侪遐来改做工课，遐个工人啦、工头啦，处得很好。啊，在整理的过程，然后伫咧修缮的过程当中，伊拢租本给人家。后来他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也来找他。啊，这个美国的朋友呢，因为在美国也失意，结果已经大肚子的被抛弃啊，结果在他这边生小孩，哇啊，终于也找到了爱情啊。后来又有人慕名而来，知道他是一个哪个某某的作家。这样子，所以爱情，他自己的爱情也到了啊，想要煮饭给他吃的人也有了哈，啊，举行了一场婚礼哈，也有了。婚礼是迄阵那改啊，修理处、整理处的迄个工人来的其中一个，就结婚了，就要求说我可以在你的房子结婚嘛，所以讲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就都来了，哎，就这样。
0: 不管恁朋友台北高雄慢慢出。
1: 你是安怎啦？
0: 你不是说什么什么准备好了就会对啊，他不是台北跟高雄最近都有买房，台北本来就有房子，高雄最近也买房子。
1: 欸，他是高雄人啊，他去台北上班啊，
0: 所以他就是
1: 他在台北上班的时候，他能力很好，在台北市有买房子，
0: 所以他就是
1: 现在在高雄买房子，
0: 铁路都铁轨都铺好啦，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1: 准备准备要有一场婚礼哦。
0: 对啊
1: 安尼哦，安尼，我希望他有听到哦，安尼就给他恭喜哦。
0: 婚礼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啊，那可能他的亲朋好友的，在他的那个很漂亮的，
1: 搞不好直接跳过没有婚礼就有一个小孩嘞。
0: 请他 call in 来分享一下，咱想跳滚节，米勒林先
1: 生，他不会 call in 了，他不会 call in 了，
0: 休息一下。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都备，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盐啊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啊、哦，人咧传信息来骂啊，讲恁两个足三八的呢。啊啦，不要紧啦吼，这朋友伊讲伊难度在
1: 高。没头没尾，大家听不懂想什么。
0: 就是咱讲伊台北有买厝，高雄嘛有买厝，可能会像电影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新房买的可能很快会有一场婚礼。
1: 台版女主角，未来的台版女主角就
0: 對了。托买啥？高雄的艳阳下，安尼讲，
1: 鹿竹的艳阳下，海边
0: 乃鹿竹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美术馆的厝呢，买美术馆的呢，哦，年纪轻轻的买美术馆的哦，来你好，嗨，
1: 来小公婆，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喂，是温小姐吗？
0: 嘿嘿，是嘿。
2: 哎、欸，我请问你一下，
0: 直接讲得嘿，嗯，
2: 哦，我吃那个什么钙粉、钙油啊，嗯，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0: 糖尿病跟吃钙粉、钙油没有关系，没有冲突、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嘿、啊，对，没影响，你会糖稳定，嘿，
0: 钙粉是极碱性的东西，
1: 请放心哈、嗯，
0: 好，
1: 好，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对，
1: 嗯、
0: 對我就这样，我当时爱问哈，比如哦，他是说可能跟糖分，有些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肾脏不好，吃你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天然，不管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哈，这个都是天然的啊。维他干加瓜过瓜维他干，它就是肝脏植物药，哦，好，这都是啊属于植物药，哈，这个就比较哦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讲你啊，纯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对胃啦，对啊这个肾脏啦，啊是讲纯讲有糖分的人啦，哈，好，这会不会有不影响？这个都可以放心哈，一旦放心哈，好，谢谢哈，那你得力酸哦钙粉，不能够关在旁的得力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要年轻起来哈，心情很好，变得很好，睡眠也很好哈，护理元素，然后来舒蓬哈，各个爸爸真伟大哦，来
1: 舒蓬，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咱甲咱啊，这个台北啦吼，他台北的朋友，好这啊，一共啊，一共托斯卡尼艳阳下这部电影，他当然他有看，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哈。好，这部电影其实我甲你看几啊遍哈，啊，看甲拢滚瓜烂熟啊，拢会当背啊哈，就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哦，尤其的是啊，那个托斯卡尼的哈，这个风景呐哈。不给你讲讲吼，伊那入住这个高雄的新家，你要讲上酒对不？吼，啊，那有一场婚礼的话咧，
1: 你先有再说啦。
0: 哦，先有再说。
1: 啊，不，都只是在画大饼而已。房子确定有，所以这个。
0: 那一公一段不是跟你公公没有啊，没有一场婚礼也没有关系
1: 啊。对啊，所以对啊，不要，所以他要婚礼的话，那就是先有再说啦，对不对？
0: 好啦，
1: 哎呀，不要办，只是
0: 可以有一个一起喝酒的地方就很好啦，对不对？哈，美术馆呢，歌咏美术馆呢，嘞。

0: 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好来，每一次传的时候都给我提一下你是哪里哈，而且讲姓什么哈啊，林先生、林小姐、吴先生、吴小姐这样，而且讲我哪里的听众啊呢？哦，让我回复的时候比较有个称呼。伊讲淑君小姐你好，顶礼拜五拄啊好是好天气，我甲阮查某囝坐火车去高雄一日游，哎、欸，从哪里来的？哎，好的。伊讲甲因查某囝坐火车来高雄一日游，然后坐捷运、坐轻轨，然后去博尔，好沿途看风景，很棒呢。然后又去高流，吼、哦，哦，真的很棒，很好玩哦。啊，好，一个波来啊，你好，我是永康。卢小姐，好、哦、来，咱永康台南永康的卢小姐，哈、哦，常来嘿，好，诶、哦，伊讲吼坐轻轨，搁坐捷运，啊，他觉得很棒，哈、哦，好，谢谢阿玲，我、啊、有一个听众来，哦，哦。这个听众吼，伊讲吼，我这篇是要炫耀的，人伊先打，人伊我也先打头前吼，我这一篇。是炫耀、
1: 嗯啊，那很好，我觉得要什么就讲出来啊，
0: 对我要炫耀一下哈，
1: 爱准备电压哥麦哥麦讲，因为我喜欢这种
0: 直球对决，嘿，一共哦，今天原本我先生。不想去健身房、嗯、后来呢熬不过老婆、嗯、只好就跟着去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已经变成他的日常、嗯、然后他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又自恋、嗯啊、意思后来后面一个说、嗯、意思这公民先生已经是满65岁的阿伯了、嗯嗯啊、重点一共重点、嗯三品爱家啦，伊意思咧讲健康三品爱家啦，嗯、啊吼身体爱叮当啦，
1: 安尼、啊。对对对，这最后这当然是炫耀，这就是
0: 哎没有，炫耀来来影片、啊、要炫耀因翁65岁阿伯啊，这种哎阿伯
1: 啊不啊，我觉得这是自律啊，不要说自律啦，就是一种生活心态啊。
0: 你看，伊意思你看65岁人，两只手背跟那个背部哈，伊咧一拍他先生在拉那个，
1: 嗯、这很好啊，
0: 扩胸哈，哎、长
1: 背
0: 哈，扩背的那个、啊、那个运动、嗯、哦，65岁安内背部真正，安内手背。真正你那卖讲，
1: 就除了好看之外，其实
0: 看起来跟那30岁，
1: 一把其实真正。
0: 阿哥后边嘛有伊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哦，哦，咱这个听众哦，伊嘛是同款，跟因翁同款在做哦，这个阔背
1: 啊，
0: 嘿，对啊，同款呢，哦，佮拢穿个露背呢。哦，露背迄脚趾片啦吼，肥肥高高，敢袂好高咧？人伊个背部拢练干咧，
1: 这个是
0: 白个水，
1: 这个是果啦。哦、那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简单。就这两去健身房去甲教练去尊哦，就可能就自己本身都还胖胖的嘛，然后壮壮，然后胖胖、嗯，然后就说。教练，我怕我练得太壮，但是胸围啦哈，那我们讲讲被谁长肌肉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怕练得太壮，
1: 怕练得太壮哈。教练当时就是呵呵心里定什么圈圈叉叉。
0: 教练公，
1: 我干嘛？
0: 教练公，我练那么久都还没这么壮、
1: 啊啊啊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平常努力付出的结果，嗯、很棒啊！这不是炫耀，嗯、这是 成果的这种展现、嗯。而且包括你俩体态好哈，你家己本身的健康哈、啊、然后你的心情上、嗯、还有你的健康上，嗯，我觉得很棒啊、嗯、，perfect！、嗯、这不是炫耀哈、嗯，这是一种生活心态的展现。嗯嗯
0: 啊、不过 也有炫耀的条件啦，说实在哈，在咱的听众哈、嗯欸，我知道咱这听众一直固定都一个礼拜都好几天在上健身房的哈，
1: 这已经变成生活习惯了。
0: 哎、欸，对对，而且对吃他也都是很那个的、哎呀，拢是拢有咧咯，有咧讲究诶，有咧控制哈，
1: 知安怎吃啦，吃的
0: 针对的哈，
1: 没有吃的干净啦，其实。我很多健身教练，他都知道这东西干不干净、精致淀粉啊、糖啦、还是 太多的这种调味、对啦、如果另外你进到那个健身的方面，你看很多东西的状态就会不太一样。
0: 好嘞，谢谢咱这点钟够开放 call in 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
2: 好，那俩是
0: 削棍破剑，
2: 削棍啊，
0: 嘿，削棍破剑，嘿，来请讲，
2: 恁的节目未歹啊。我想讲，迄个处理民生是拢查某在食啊。
0: 查某吼，查某你就是讲你困眠较无好人吼，
2: 较无好
0: 诶。对，较低沉诶，心情较低沉诶，迄种拢食拢好吼。
2: 你食拢好安尼是啦吼。啊，你讲一罐话就两千，
1: 百二粒吼，120克哦。
2: 120粒
1: 吓。对。
2: 安尼哦。诶，我感觉你节目未歹，还是讲会用歌，搁加放一挂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哈，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来，你好。
1: 小坤你好。
0: 是嘿。来，
1: 我山卡叫会。
0: 要叫会，好来山卡来哦。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又阁有一位吼、哦，这个演剧的这个演员吼、哦，这个啊三台吼、哦，这个演戏的吼，戏、剧的演员吼、哦，这个过世吼、哦，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有看过，早期演国语的，落尾吼，落尾是拢演台语剧的吼、哦，哈、哦，叫做庞祥林。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庞祥林，嘿、哦、嘿。
1: 就是拢伫演剧内底拢是一挂比较精英形象，像西装啦，
0: 对啊，做然后做当属长
1: 的，当属长啊，
0: 庞祥
1: 派头袂歹，人官官啊派，然后对啊，这个名很有印象啊，啊声音很好听呐、
0: 啊，对啊，
1: 对啊，
0: 80岁了哈，80岁，昨天传出他过世哈、嗯，当然没有讲了哈，啊，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哈？庞祥林其实伊民国66年出道，伊早期是演迄、那个即、這个华语剧哈。像水悠悠啦、一剪梅啦，吼，较出名的就是安尼，吼。听讲吼，伊落尾是安怎呢？他后来离开，伊最早的一滴中戏嘛，中视嘛，吼。啊，后来离开中视，吼，了后呢，吼，迄阵啊，拄啊安怎呢？台语乡土剧，吼，迄阵当咧兴就对啦，吼。就台语乡土剧兴起的时候，啊，因为吼，伊阵都已经离开中视啊，吼，啊嘛，总是演员都是吼，一日演员、终身演员，吼，啊，伊都同诶，就讲啊，无台语无要紧啊，我来应征一下，吼，我的中视的工贵拢无啊，哦，就离开了，我就去应征安尼。结果伊应征的时阵，足侪电视台拢甲拒绝伫问我，因为迄阵啊咧，迄阵。那种开始拢演台语剧，拢演台语剧。
1: 他的华语剧的形象太强。
0: 对啊，你不是演迄、那个，他拢演华语的。伊讲啊，我会晓讲台语啊，台语我知啊，吼。虽然我唔是足流利的吼，但是我会晓啊，加减会晓讲啊，吼。啊，无你看张飞嘛，台语讲啊足好势吼。来，你好，哎，好。啊吼，所以伊阵即使伊讲伊去应征几下电视台，拢被拒绝，吼。后来在罗贝呢，哈，在那个有一个导播啊，把他推荐之下，哈，一进入一间经纪公司，好签约下来了呢，好，伊就讲啊，开始呢，哈，好保证哈，以保证一个经纪人保证讲，因为我平常我是懂得日常的台语啊，如果要演戏，打个我嘛知，伊讲演戏无要紧，我有强大的背词的能力，强大会当背个台词的能力哈。伊讲吼初期啦，面对迄个啊剧本拿到剧本的时阵，伊拢爱用注音符号吼改做标记、标记、标记哈。啥？哦，纯讲迄阵的演个什么台湾龙卷风啊，吼飞龙在天啦，嘿，伊拢有演啦。伊讲吼，哦，我迄阵哦，哦，迄拢是300几集呢，吼，300几集呢。啊，我拢安尼，哦，每一次接到有自己戏份的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要标记，我给你看啊。我就背强背强背背都安尼吼背甲背啊！你看伊演第一剧吼嘛演甲好势噶吼飞龙在天。他说他拍《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属于极高压的吼，这昂档剧吼。因在《飞龙在天》是安尼呢，一边写剧本呢啊，一边就拍呢。有当时啊，今咱去这集你看完明仔载剧本啊，伫对都啊唔知呢吼。迄阵啊都是安尼很高吼吼，因讲吼啊就。就而且要一直演不完啊！啊，伊讲哦，所以当天拍摄，隔天播映，今仔日拍，明天就播出。哦，所以那伫片场拿到剧本，剧本是用国语写，伊就马上伊就爱哦改翻译做台语，并且快速改做笔记安尼哈。哦，所以讲诶，有当时阿哥咧背，阿哥伫咧做笔记的时阵，工作人员拢已经咧催啊催啊，诶诶。好，庞祥林，赶快哈上档了，上档了哈，安尼，所以是吼，罗威伊演台语剧吼，真正是靠着恶性补习、拼命赶进度、苦练出来的流利台语吼，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跟敬业精神吼，所以成功呢吼，翻转的伊的这个这演艺事业，从一个华语的演员哦，变成一个本土剧、台湾乡土剧的演员。
1: 他要跟上时代的转变
0: 呐，对吧？
1: 伊哪讲一直吼沉醉在，而且讲沉浸在讲哇。非华语剧不演， 伊无讲啊，转念讲话，我死啊死啊！我讲虽然讲伊无对台语卡在拢未晓讲，但是人嘛是用啵啵啵啊咧，一支一支安尼这样子注意，就是这个有努力啊。然后伊又刚好切进那一个吼，华语剧的把台语剧的市场，所以人就顺利的去转型成功嘛。这个庞湘宁2.0嘛，2.0嘛，好，他不会活在过去的这个荣光里面哦。而且庞湘宁我头下先该查一下吼，伊过去上早时阵吼。除了演这个花衣剧以外，伊过去嘛是当过很多的配音员哦，包括迄阵他替这个港片吼的周润发啊，还有秦汉那个时候他演港片嘛，他但是国语的版本哦，就是秦祥林替这个周润
0: 庞祥林
1: 啊，庞祥林哦，替这周润发跟秦汉等人哈，来做一个配音啊，一过去嘛是咱的算是我们同业啦，早期担任过这广播 DJ 还有配音员哦，然后后来也进入所谓的华语剧的演员啊，到他的生涯的中期变成这个台语剧的演员，很多遍，很扎实，然后也很努力。但是伊伫即个2024年的时阵，伊的中风啊，他是中风。
0: 2024的2年前，
1: 对啊，2024年中风之后哈，然后呢，本来心态机连哈的退化哈，然后导致这个食道闭锁，无法顺利吞咽呐，然后后来因助理让他到这个鼻胃管，然后这个本月的一号哈，9月1号哦，庞祥林哈，那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那也算在我们台湾的演艺界的一个传奇啦，长青树传奇。我相信就这，我相信哪有看过卡在的电视剧的人哈，一点我看过这类哈庞祥林的哈演出的戏剧，不管是华语剧还是讲台语剧，一点我看过，那很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对他觉得哇，声音很好听，然后一大本出场，那个气场都很强啊，穿西装啊，人真高强大汉，然后也声个沉稳嘛，都按那档的角色，啊，无就是很专业，或者职业反派啦，也都按那拍人，也按拍人嘛，真好看，对啊，所以就是。
0: 是哦，你哪知我哪唔知。
1: 有啊，他就是都是演民拍派嘛，
0: 台语剧啊，你也唔捌咧看台语剧，哎呀，好，我嘛，台语剧今嘛刚够有台语剧8点档，还有吧，哈。

0: 哪里好？嗯 ，Hello， 哪里？嘿，哪里？嘿，
1: 你在讲彭湘玲吼？印象深，伊迄个飞龙大体有一个查某诶，林红书，林红书，
0: 好。
1: 哦，跟咱甲伊迄阵差不多。
0: 好，怎样？
1: 好，
0: 好，啊，你的电话嘿，那有只 K K 安尼，吼，大李二，
2: 你好，嘿，
1: 伊落阴暗的，迄落六点伫面试的，伊做美容来啦，一个电话呢，
2: 好，谢谢，
0: 好。有看的朋友就知影啦吼，算嘛资深啊吼，好，谢谢吼。

0: 广告哈，这段广告我要分享咱听众朋友传来的，
1: 好，
0: 伊传来，伊讲吼，伊要分享苏鹏哈，用传的哈，他比较不习惯 call in 哈，伊讲吼，伊甲因先生拢有咧用咱的产品哈，伊讲吼，咱的产品五行，咱讲过五种，伊拢有咧食哈。啊，第伊今日特别要讲的是苏鹏，伊讲苏鹏伫讲年纪哈，甲。在苏鹏是他先生啦，伊讲因先生啦，吼，先生五行拢有咧食吼，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苏鹏跟维他干五行吼，伊讲吼，阮翁食苏鹏吼，甲同年纪的人，或者是讲有一寡比伊较少年的年纪的男性比较起来，伊拢总比人比较少年吼。伊讲有人吼比伊较少年，年纪比伊较轻，其中有一个已经去开刀裂破线，吼吼，就是安尼吼。伊讲有一个去开刀裂破线，啊，结果呢吼，开刀射问一些问题以后，开刀之后以为就没有事了吼，以为都无代志啊，但是最近。伊讲，迄个朋友吼，都是身体体力拢已经不好，吼，拢唔好啊，啥物代志拢吼，心情啊很低落，甚至呢，平时就爱拍高尔夫球，即妈妈拢变甲无兴趣，落尾去病院嘛做一大堆的检查，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才知道他是因为。睾固酮不足，哎，安尼，
1: 对啊，
0: 这
1: 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啦，
0: 对，男性荷尔蒙不足，睾固酮不足哈，绕了一大圈。伊讲，迄阵那咧无好的时阵，甚至拢怀疑讲是毋是因兜的新民公阿妈出问题，看大家公阿妈去哦。哎呀，后来才知道呢，睾固酮不足啦，难怪情绪很低潮啦，男性也会哈，开心不起来。
1: 对啊，这个查甫人更年期嘛，更年期啊。
0: 啊，伊迄阵啊，就是已经有射物线问题去开刀啊嘛。啊，伊有讲开开的就好啊，啊，无想到讲开了后才等到，才变作情绪上的问题啊。这都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我讲真正吼，这从咱的苏鹏吼，所以咱这听众伊要分享啊，可能罗伟因先生有介绍这个朋友吃苏鹏吧，所以伊讲特别分享啊。他先生自己也有在吃咱的苏鹏，所以很好啊，就很年轻啊，很开心呢。啊，你看咱那运动啊，健身啊，保持这好的身材啊，吼，啊哥这么疼老婆，你看夫妻两个一起去做健身。身啊，真的，所以一共
1: 对啊，
0: 真的很赞。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棒，
1: 恭喜你们哈！哎，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这听众朋友，
0: 对，
1: 马天欢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리오.
1: 네, 네, 안녕. 조금.
2: 안녕하세요.
0: 나이 차공 해.
2: 네. 근데 대금 에 관아 감지 이래 안수 관아.
1: 对啊，没有错，金色的光。
2: 啊，还米薄嘞，拢做胖的感觉。
1: 米薄就怕米是无味啦。
0: 我是感觉无啥味呢。
1: 我食是无味啦。
2: 我
1: 跟你讲，你吼，你爱用边个人去看卖啦？吼，你家己食，你看边
0: 个人。无味啊！
1: 你若讲你食有胖味，啊，别人食无味。啊，那哈，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
1: 嘿，你先给旁边的人吃吃看，有没有跟你一样体验感受相同的味道？
0: 蓝色的玻璃罐，金色的盖子，啊，一罐2500块，指定有旁边，对吗？哎，无味啊，吼，
1: 没有味道，没有。
0: 那你会觉得香？好啦，
1: 啊，你有边人品看麦，跟我讲你感官的感受啦，好，我意思是安尼，啊，那嘿，
0: 可能伊较好鼻塞吧。比较难，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别人你吃有味道，别人吃没有味道，那可能就是要
0: 那我是咱是捌接过听众讲，啊，你那酸辣盖粉带拢无什么味，我讲嘿，啊，无你要爱什么味，就啊，咱这个听众讲，啊，那胖味胖味吼，哦，搞不好伊那胖的跟他存哦，是唔是偏起来存土豆腐，啊是存什么要割啊腐，也每一个人的感受味道的迄落吼，可能较无同啊吼，那基本上是无味啊吼，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吼，
0: 哎，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Hello，
3: 喂。
0: 哎，
3: 这问题啊，盖粉能当做伙食吗？
0: 好，来。

0: 嘛人讲吼，中秋节拢较无人咧送迄个月饼呢，吼。
1: 这样健康意识抬头嘛，
0: 对啊。这种
1: 其实
0: 现在
1: 月饼是很精致的糖，
0: 传统的月饼礼盒几乎吼，起码有你会送到那个收到人家送的中秋礼盒，但里面很多都不是月饼，可能就是饼干。或者是凤梨酥，甚至有的就是啊，两块月饼里面其他的是茶包啊，是咖啡包啊，
1: 不要不要吃那么多。
0: 对啊，
1: 而且然后现在中秋米干龙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又转了一圈说，哎，这么久我公司上出去，我改变了，最后来谁来？
0: 哦，谁个臭不富，谁过你唔知你加得去？
1: 哎
0: 呦，这什么人上的呀？
1: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健康意识比较高。
0: 对，
1: 那种你看一颗那什么，
0: 因为那个月饼。它还是有一个保鲜期，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实在
1: 现在比较喜欢吃那什么、什么酥啊，蛋黄酥哦，那个更可怕，那热量热量炸弹。
0: 好，你好，嘿，
2: 我要订那个苏鹏。
0: 好，线下好，线下来哈，小滚不给来你哦，嘿，你好。这么这么讲，
3: 我咧讲，我看到我讲那个，胶原蛋白，我叫你吃那个迄个鸡粉，啊，胶原蛋白免吃啦。
0: 你胶原蛋白你是要补软骨的嘛？对不？
3: 对啊。
0: 哎，啊，补软骨是钙油呢，嘿，个钙油哈。
3: 胶原蛋白
0: 真
3: 不
0: 错，叫
3: 我吃你
0: 钙
3: 油跟
0: 钙
3: 粉
0: 什么？对啊，你吃钙粉钙油，安尼都唔免啊，一项就好啊，系啊。
3: 哎，胶原蛋白
0: 重复重复无较好哦，吼，得你得吃得你选了钙粉加钙油，安尼就好啊，吼。
3: 啊，胶原蛋白钙袂啊。
0: 钙油就是咧补软骨的吼，好食，嘿，对对对。
3: 我
0: 先
3: 看完咧，我
0: 好好好。
3: 我
0: 先一条
3: 开。
0: 好好。
4: Che bello,
0: e
4: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questo è il fiore.
0: 好来哈，最主要的原因呢，哈，真的是很多了。第一，大家哈，其实现在不吃甜，然后月饼热量太高，
1: 对了，这才是重点。
0: 对身体负担太大，哈啊，然后呢，啊，甚至今晚我三高啦，有糖尿的人哈，真的是很普遍哈。第一，热量太高；第二，非原型食物；第三，不适合现代人。现在人都很养生，变得哈，哎，就是哎，这我吃有当时啊，一袋月饼哈。可能到一个切做贵啊地啊呢，
1: 对啊对啊，食一个气味的，
0: 食一嘴的，食一嘴的，哎呀，阿春呢？
1: 你好哈，
0: 你好，嘿，
5: 小
0: 君
5: 啊，
0: 哎，
5: 两位好，
1: 你好，
5: 哎，
1: 你
5: 盖
1: 棺
5: 是真正无味，无唔对啦，
0: 嗯对，哎哎好，
5: 小君啊，你也在放些礼貌山呢，
1: 点瓜参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一颗市售的蛋黄酥啦，吼，那么我这么55到75公克，吼，也热量我感觉就没有混向姐，吼，差不多230到330大卡之间，而且上面说呢，然后瘦起就超像，就是吃一粒蛋黄酥，就跟你吃一碗白饭，同款，蛋黄酥小小一颗嘛，啊，你瘦了，你
0: 瘦了，一颗双黄诶白莲蓉月饼就。800大卡，
1: 哇，惊死人！对啊，对啊。啊，咱成年人吼，一般成年人吼，平均呢，一天的基础代谢率就是2200大卡左右，2000多大卡左右。所以你吃一粒双莲蓉的月饼，你得吃掉一顿饭，一颗，而且你吃了甜的。会肚子更饿嘛？会东吃西吃嘛？所以你可能光吃几块细修，你可能半天呢的这该要进食的热量都吃掉，哇！所以很可怕。
0: 啊，个有一个原因是有人干嘛讲哦，去卖月饼哦，也是真的都比较贵哈。有人讲哦，一粒月饼呢，我得几百块啊哈。
1: 而且讲卖月饼都会买那个包装，
0: 而且上啊上去给人的时阵哦你讲。啊！我哩送月饼哦，哎呦，我即马拢我唔敢食。哎呀，对啊，听到安尼，安尼你也赶来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前几工哦，我有迄个朋友，伊迄个结婚还订婚嘛，吼，啊，就送一袋迄个传统的那个什么肉饼，
1: 大饼
0: 啊，大饼哦，哦，不是肉饼，
1: 中式月喜饼啊，中式喜饼。
0: 伊迄内底是迄个啥个干呐？绿。嗯嗯，那种
1: 哦，绿豆椪那种，
0: 绿豆椪的哦，

0: 我哩咧，我只讲啊，上这哦，啊这阿娘这热量就管咧，这跟月饼同款嘛，它就是热量很高啊，大饼你咋弄较大块吼？嗯啊。啊，都够好食呢！佮佮切一羹羹食，讲哎，够好食呢！啊，不爱食，咪淡掉吗？啊，要提一请人食，人讲哦，不要，我不吃这个，热量太高了哈。
1: 去吃鱼啊！
0: 啊，我被你咪佮淡掉吗？又觉得好像又好像丢不下去哈。到尾啊，你知影我安怎无？哎呦，我佮你食个一日，大家大半家拢感觉足罪恶感的哈。我就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它两天我胃安啊，我乌中迄个边啊是不是？我肉边啊皮较厚，吼、啊就较无包得迄个啊，对不？啊，我拢食中迄个有迄个绿豆碰的那个啊，我就吃中间啊，剩下的吼、哦，两天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我有跟你吃，我无白跟你淡掉，我有吃，但是我跟你讲，我就罪恶哦，啊，吃这么多呢，越吃越恐惧呢，哦。还甜呢，而且还是热量很高的呢，大饼呢，今嘛啊，拜托的啦，干一定订婚都爱上人吃饼啊，吼，干一定爱，我订婚有的人要送喜饼那样，现在也都是很贵哦，哇，那动不动那种喜饼就是很贵，一盒就要多少钱哦？
1: 我干嘛那喜饼的这个变化是哦，卡扎克夹在喜饼，那可能就是一个铁盒装的嘛。拉你一拍开吼，就马上可以看到饼干、你就直接这样子吼、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可能还有两层，一层两层，我用树，对不对？先买月饼的话呢，阿妈就多就碎耶。哎，打开之后呢，每一块饼干都还给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塑胶套再包一下。然后那个中间的间距又隔很大。
0: 对啊，
1: 对啊。
0: 啊，卡扎哎，卡扎饼干穿
1: 扎实啦，
0: 那个铁盒子还留下来当那个。
1: 现在都是这样子。
0: 替阿妈碎啊，捞起来被坑当坑塞嘛，就好啊。
1: 对啊。
0: 好些。
1: 啊，但现在人送吧送。送饼就是，
0: 哎，卖过迄落啊啦，订婚糕一定都爱上人食饼啊，都一定爱食这個，即卖人拢无爱食这啊啦，恭喜仔，
1: 就不要结婚了，像你的朋友这样子哈、对不对？对不对？借精生子这样就好了。
0: 哈，
1: 这样子对啊，
0: 家里人给我没三八的话，你
1: 不会不会，这个怎么这种话怎么不就本来就是有啊，对不对？立法院都要推这个所谓的无性生子法啦，现在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包括我姐朋友
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1: 因结婚，你拢无办婚礼，
0: 婚礼啦，
1: 婚礼拢无办婚礼啊，直接去登记、然后就直接有好不错的朋友、然后就包送饼给他这样子，也没有宴客哦，我这样很好啊，对啊。钱留下来去蜜月旅行啊，是讲把这个去付这房子的头期款。
0: 金马郎哦，结婚啦，
1: 比较务实啦。
0: 啊，也不用什么订婚、然后再结婚、办婚宴、办喜宴啊，拍婚纱、有没有？婚纱搞不完呐，那阿公阿婆咧搞不好的时阵哦，都要提来吃哦。对啊，现在都不用、
1: 也不用烦恼说
0: 啊，登记就好啊。
1: 也不要、也让双方父母说啊，我记得你给我个这几套礼服啊，
0: 刚伤脑筋
1: 呢，刚刚去减重
0: 哦，
1: 啊我都还。带哪一个珠宝这样子？
0: 变呐，吼！你登记结就好了啦，吼！啊，死搞，无人知你结婚是连讲你离婚嘛，无人知啊！
1: 财产先保护好，做好保护。我妈现在台湾人就是
0: 啊，金马人嘛安怎呢？金马人迄个百年之后，居金马人嘛，讲唔免啦，嘛免办什么告别式啊，嘛免什么咧，啊，做啥迄个什么灵骨塔、啥塔位、埋塔位都不用，现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变较单纯较好。哦，来你好，嗨 ，Hello，
2: 我要跟你讲，
0: 嘿，
2: 那我们给查某囝婚是上帝，
0: 现
1: 在啊，未歹啊，未歹，不错，吼，
2: 也是跟你包装啊，足水的，
0: 安尼吼，这等到卡实在的，吼，
2: 对啊，现在人跟你讲的，足水的无人敢接啊，
0: 呢，对啦，
2: 它的量很高啊，
0: 对啦，对啦，
2: 公布农场，
1: 还是公上届的好事多一年的会员会籍，
0: 嘛是未歹，
1: 卖未歹，
2: 对啊，
1: 啊是，
0: 你上好，上尾买订喜饼的钱， 该上这等同等价值的东西。
1: 对啊，就讲你当去算有那个什么 Seven Eleven 的啊，就全家的电子礼券，哦，连纸的都不用哦，你给你直接给你一个数位的这个条码这样子
0: 哦。我想到我迄天食迄块大饼，食两工蛋掉，我足罪恶的呢，我咧食，真正的食，家己感觉吃的哦，好有罪恶感哦。哎，咱有听种传简讯来讲，今嘛八点档台语剧是打败所有电视收视率哦，都是第一名的哦。
1: 对啊，还是很有啊。
0: 无论是新闻、政治或唱歌的节目，都被。八点档台语剧打败收视率啦，吼，收视率吼。阿公今嘛有台语剧的，就是三立跟民视，收视率拢是八点档第一名。
1: 未歹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吼，真有劲。对啊，啊不，大家看底下政治底下吵吵闹闹，什么意思？就反正政治。
0: 今嘛咧演啥？今嘛咧演啥？即个三立咧演啥，民视咧演啥，十八点档诶。
1: 而且，
0: 八点档不是拢咧谈话节目吗？怎么有
1: 不同的台啦？
0: 哦，有不同台，
1: 不同台什么？可能什么都会台或者什么？
0: 哦，是的，哈。
1: 而且这个才是那个那让是电视台金鸡母啊，因为现在媒体很分众化，伊老公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他们继续制作啊，在里面做一些业配或自入营销或广告，这对这个电视台来讲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因为我们别人有提起，就是在电视台里面工作当中，现在电视台哦，真的哦，媒体真的是。比较辛苦了，媒体太多的分众来瓜分这个市场，大家注意力，大家现在争取的是注意力，
0: 来你好，
1: 注意力商机。
2: 那个小军哈，
0: 哎，
2: 我请问你哈，我查某囝哦，是讲去爬山，啊，无小心去摔落，爱去手腕的韧带，搭去裂开，
1: 啊，
0: 裂开哈。
2: 对啊，就是拢袂好，你知？现在我咧想讲，你咧迄个什么钙粉还是什么物件？
0: 钙粉、钙油两项拢会下，嘿，
2: 钙粉甲钙油两项，
0: 对对，拢下，特别是钙粉吼，已经嘛有裂开的情形哈，
2: 啊，可以愈合吗？
0: 可以啊。骨裂一点钙粉就是会当伊迄个钙粉的，敢那存那个空骨水泥啊，你赶快呐，骨水泥的哈。哎，啊，U 是伫伊的软骨，伊的关节，伊那是有拉伤、扯伤，啊是讲滑脱，嘿嘿。
2: 就拢爱重复的
0: 对。对，啊，那无你讲敢那选一项，你嘛上无爱先食钙粉哈，啊不？
2: 哎，那无特惠组啊
0: 哈。哎，有帮忙好不？那有特惠组啊，哦好，谢谢哈。英雄功格。
1: 来，听众朋友去讲，我来准时收看你的。讲现在哈，我就不要听哪一个电视台打广告。讲现在有在演两出啦，一个就是南投的公园有在演的台语剧的那两个电视台哦，一个叫尖山人，一个叫豆腐妈妈。
0: 豆腐妈妈跟尖山人哦，
2: 对，
0: 你好。
2: 民
0: 协
2: 这豆腐妈妈，
0: 好，
2: 三
0: 爷
2: 这
0: 咸蛋，哎呦，哦，安尼你两期两台两期，你变哪看？
1: 即摆 YouTube 有点放，
2: 时间不同啊，暗时会，暗时也会看咩啊？
0: 哦，好，
2: 啊，中昼也个同播啊，
0: 哦，哈
2: 哈哈，哦，啥卖啊？
0: 哦，安尼未歹，安尼规工拢有纪念，未歹，好，谢谢，
2: 谢谢，
1: 注意力商机啊，
0: 对，
1: 你看，要加这个手机啊，平板哦，还是讲短影音、AI 短剧、真人短剧，去抢注意力。其实，每天早上一醒来，我们的注意力哦，都是资本主义想要争夺的。你越盯在那边，你的商机就越大。
0: 咱台湾有一个被称为萨巴基之父哈，树木鱼之父的国宝级的水产养殖的奇才，水产养殖的奇才叫林烈堂老先生啊，伊伫前两天就是初五迄天，九月初五迄天暗时啊，伫屏东加东，伫咧巡视因兜家己的气温的时阵，无小心跌倒意外，吼，全个过身去，吼。好，就这样子哈，享受享年89岁哈。这件代志是到昨天才曝光，昨天才曝光，震惊整个台湾水产养殖界。 哦，整个水产养殖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拢很震惊哈。地方的渔民甲业界人士拢感觉呢，非常的悲痛甲不舍哈。好来，这一位你就知道他
1: 三百鱼教父了，
0: 三百鱼之父林立东老先生，林烈堂老先生，好，伫咧孙氏家己的这个鱼温来时阵无小心哈，会听讲伊家当嘛，家当要有足侪拢有鱼温啦。好、哦、好、哦、这冰冻家当要做这东西余温齁。啊有人说欸阮兜人就是说阮兜人发现说啊那去那遐久啊无回来去巡鱼温啊遮久无回来。啊到落尾去鱼温啊吹结果刚才看到伊的乖啊齁、哦、他的拐杖还留在那个提防上齁、哦。但是呢人已经倒在余温之中齁、哎哦。哇哇。现场马上吼，有依照消防人员，然后伊就卡电话嘛吼，这个打那个哦消防救援电话哦啊，这个救护人员阿袂搞事，就该加指示加消指示讲你安怎个做些那个 CPR 心肺复苏哦，然后呢哦，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就赶紧马上就继续给他做 CPR， 马上送医，但是还是好不治哦，还是不治哦，所以有足侪人哦，感觉讲尤其是伊的亲友甲地方的民意代。不要弄表示讲啊，真的实在是哈，很不舍啦哈，真的是哦，就死在他自己最爱的哈，这个啊工作上哈，就是去巡鱼温来时阵，林烈堂哈，伊做人做事拢亲力亲为哈，足敬业的精神哦。纵然伊年纪拢遮大哈，89岁，行动个已经不便啦，但是伊的心中依然放不下永吉事业哈，所以不料竟然在自己最热爱的鱼温发生。真的哈，这个遗憾的事哈，树木鱼之父哈，养殖业的哈，咱台湾的三百鱼诶，真正不会讲诶，诶，三百鱼真正是有够好食，咱三百鱼皮、三百鱼肉、三百鱼肠啊、三百鱼头、三百鱼的鱼卵脆哦，拢总有路用哦，规只拢总哦，所以哦，日常生活啊，这三百鱼丸哦，真的实在是哈。

0: 欸，那个川普吼，伊今嘛甲他们捏着迄个棕色头发吼，竟然网络上有人讲，哦，看起来很像演007的那一个，那一个谁啊？
1: 哪一个啊？
0: 皮尔斯·布洛斯南，嗯，最帅的007皮尔斯·布洛斯
1: 南，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布洛斯南？现在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满头白发啦。
0: 啊，对
1: 啊，没马来恩等
0: 啊，人讲伊今嘛安尼你即些
1: 嘞，少年时阵皮尔斯·布洛斯南
0: 看起来皮尔斯·布洛斯南今嘛嘛
1: 马来恩
0: 也不年轻了
1: 啊对啊，已经满头白发马来恩啊，但是还是帅啦，
0: 还是帅
1: 啊所以我们、哎、他站起来像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
0: 没有讲哦，没有
1: 你
0: 哪
1: 讲
0: 像
1: 像007时期那个就太
0: 007演员呐、啊，就像皮尔斯·布洛斯南呐、啊。哦哦、有人
1: 因为川普不乃的抓引导啊，
0: 他其实对又高又帅的
1: 贵气，引导人又贵气啊、嗯。
0: 但是有一种让人感觉，伊较早少年的时阵，有一种让人感觉讲不太敢亲近的那种，哎，一种的感觉，就是他呢，欢一欢，
1: 就是贵，
0: 其实有一点欢一欢，哎、啊，又很贵气，太贵，
1: 贵
0: 气的贵到好像跟一般人的那个哈，好像不太，嗯，对呀、啊。就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好。

0: 来今天早起吼，在台中社区的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遮，就是台中病院附近的所在，发生一宗吼，今天一大早差不多半夜一点多的时阵所发生的一宗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吼。这个车祸，这个车祸受伤的是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38岁姓陈的护理师，伊伫咧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只轿车，吼，这个高速行驶把他撞飞，吼，再弄一个，吼，撞飞，听讲弄一个才喷40公尺，喷40公尺，吼。这就已经很可怕了。更恶劣的是，那个肇事者呢，一个弄到人啊，那喷个喷烟去啊，一竟然，车塞了，噗这一照，不是安尼俩，这很可恶。
1: 除了照逃之外，
0: 照逃之一宽呐，监视器都有拍到，逃走之后一下子，他车子又开回来，开倒转来，开倒转来，二度加速，咱个卡速库吹落去哈，加速转来为迄个已经倒在马路上的这个护理师呢，转为伊个身躯，他咔咔告落来，
1: 要修
0: 就直接加速把他碾过，造成这个护理师头颅破裂，当场死亡。这是今天会再去套炸哈，台中七社区流传东路甲民权路口，
1: 这就是杀人啊！
0: 走去，搁哭倒来，
1: 走逃就算了哈。
0: 走去，搁哭倒倒来，搁翻头倒倒来，说直接都甲搞了去安尼。好了，现在呢，这个肇事者呢已经被抓到了哈，已经逮捕这个驾驶，进一步伫咧厘清车祸的原因哈。那是否有蓄意杀人动机？这当然免讲啊，迄种清清楚楚啊，蓄意杀人呢、啊，很可恶呢，真的哦。起码这些有个是假毒的嘛，假个起笑啊。

0: 讲到这个吸毒哈，今天这里也有一个哈，不过这是埃及，埃及有一个哦，这个伊伫啊电视台足出名的女主持人叫哈法哈利法哈，叫哈利法，伊39岁哈，哦，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哈，伊过去的荧光幕非常的活跃哈，如今呢，伊竟然卷入大型毒品案哈，伊被控个工哈，他被控参与贩毒集团啊，进口制造毒品所需要的原料，最近遭到埃及的法院把他判处死刑，而且呢，死刑是以绞刑处决，哦，被用吊，吼，个吊系处决，哦，同时被判死刑的人还有好几个，吼，各有贵来啊，其中一些啊，因为他知名度高嘛，哦，过去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个查某的，吼，来你好，嘿
1: ，Hello， 小公伯哥，
0: 嗨，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讲迄个农户里所以要有执行呐。
0: 好，好，谢谢。这种吼，这个这为海关进口原料啊，制造合啊，这个合成的毒品哈，并且将制成的毒品呢藏在住宅里面哈，这个案子总共有28个人遭到起诉哈，啊，查扣的差不多726公斤的毒品哈，啊哥哈，伫这个住宅所在搜查出，好，这个有枪支、有弹药等等哈，那这个包括这个女主持人在内哈，总共有12个人被判死刑哦。而且是说指定用绞刑来执行这个死刑，结果呢，哈，这个查某这个女主持人一听就讲安尼了，哇，大声喊冤呐，吼，伊讲哦，我这世人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我怎么会因为贩毒什么被判死刑？而且伊伫法庭上哦，痛哭流涕求情，哈，伊讲这个法庭的法官讲，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会祷告的人，我根本也不需要靠毒品来赚钱，吼，安尼哇，啊，但是好了，你不需要靠毒品赚钱，你有没有涉及这个毒品的那个啊？哦，对哦，伊讲我就是。我嘛，意思讲，我嘛，迄个我连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祷告的呢，因甲我教育甲足好的呢，啊，我也无需要靠这卖毒品吼，靠毒品来赚钱呐，啊，这样被判死刑，好像很冤枉啊，那的对啊，一直求刑，吼，求，吼，这求情，吼，但是目前是他被判死刑，而且是要绞刑。但是啊，当然还可以上诉了，
1: 下次不要再这样，下辈子不要再贩毒了。

0: 的哈，永远的断不了。我最近看几出韩剧哦，哎，这个还蛮有名的，要玄彬哦所主演的叫做《韩国制造》哈，《Made in Korea》哈，这哈韩国这则哈。这是较早期的，就是咧演较早期的迄个韩国的时阵吼，那个时候因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在吸毒，就有人吸毒啊，而且伊阵吼是安怎呢？吼，因是被毒品是被去日本，那时候是日本经济很比较好的时候吼啊，从韩国制造啊毒品吼卖到这个日本吼啊，跟日本的黑道勾结吼，而且呢卖毒品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央情报局。韩国的中央情报局哦，阿英哥，为什么？哎，钱吗？就是钱啊，这种钱好赚呐。好，你被当上高官，你要有主宰，有影响力，甚至哈，哦，你要去巴结这个未来的哦总统哦，你就是要钱呐。哦，你有钱，你就有权呐。哦，哦，要有钱，你才能够当上高官高位嘛。哦，站上高位哈，那时候你才有那个权力啊。哦，所以我在看这出的时阵，我就感觉钱跟权还真的是哈，摆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来的因为中央情报员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他早些是说他们就是哈，透因家的情报局哈的官员来的，就是有人在卖毒，卖毒品哦，然后哦卖都是卖到日本哈，日本啊，日本的黑道跟他们合作哇，撸者撸大规模对吧？对啊，然后去赞助什么人啊，然后到后来选上总统哇，请中央情报局哈，然后就跟一个检察单位哈，检察官对杠，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要捉那个贩毒的，因为因刀因爸爸的是哈，吸毒吸到起笑台西因妈妈，所以他对毒品非常的哈反。所以检察单位杠上中央情报局，这个还蛮精彩的，来谢谢
1: 你的选择，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育为了跟苏鹏和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
0: 我是淑芬，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不切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米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来做好心做好事，做好心做好事，大家呢都有一个善良慈悲的心。那做好心做好事，讲爱捐愈侪钱吼，福报愈大，你敢要相信？

好，我都在咧问讲吼，啊，若讲咧吼，钱捐愈多，你的福报愈大。那安尼问吼，恁就讲不可能啦，因为咧吼，已经有迄个警惕啊，有咧吼，迄个啊，互咱警惕的迄个感觉啦。啊，但咧吼，有的人伫这种咧宗教吼，什么宗教拢总好。宗教就是劝咱做好做善，卖乌白做，什么宗教都一样。无对一个宗教讲叫你呢吼做歹啦，啊呢吼做不法的诶这个代志啦。但呢吼，有阵些宗教吼宗教呢，有诶人讲到宗教啊，任何宗教也都是这样子，相信一个宗教哦。有的吼、哦，较夸张诶，唔是呢钱出去尔，有的甚至讲啊呐，怜悯吼通通不要了，怜悯给他也无所谓，讲叫做奉献嘛，吼、哦、对吧？来第一家吼、哦，咱咧啊，给他个第一节吼、哦，第一节诶，这个news 都是要互咱知影。信理不迷，信什么宗教拢总共款哦。他讲咧，一定爱提出来用。讲咧吼，官愈济啦，讲那往生了后，得到的福报就愈大。因为在世，你得会到，得袂到哦，咱家己看会到啊。啊，你往生了，谁看得到啊？什么人看会到啊？所以用去讲咧吼。比较较健康，比较呢吼，和你呢无法度去求证、纠正的啦。哦，求证就讲你爱有熟悉的代志嘛。彰化县有一名70岁的阿嬷，日前透过着朋友介绍，熟悉一个家己讲吼，啊，我叫做苏姐啊，人讲吼苏姐啊，苏姐啊，安尼啦。对方讲为着要丢币啊，去庙诶，这个。钱啊，为理由不断的依照积德累功哈，积德累功啊，替着子孙种福田等等的话术来募款。阿嬷呢哈，就当作真的呢，去到银行准备要领着20万，要来捐来起庙。好个在呢，银行的行员发觉讲呢哈，好像。不对呢，阿嬷，你咧领这20万要创啥？哦，一个问了后，赶紧的通报到警方，警方赶到银行对门，阿嬷，啊，你这讲吼要管理起庙，啊，我问你吼庙要起的对啊？啊，庙迄个负责人是啥？哦，哇，阿嬷吼，庙要起伫对唔知影，啊来甲你募款迄个人叫做啥？那叫做苏姐啊，爱姓啥？唔知叫什么名？唔知。啊，这间庙呢，吼是苏姐啊的，还是别人的？唔知，一问三不知啊。这个阿嬷呢，吼，这样呢，吼，感觉讲，甲信用骗你啊呢？警方表示讲呢，协报，吼，得到银行这边啊、报案。赶到着银行了解阿嬷表示讲，苏姐啊，阿姨就讲啊，啊，这边起庙啊，经费无够啊，所以呢，捐款不止会当呢，积着好德，阁会当替着子孙累积福报，甚至阁强调，你若捐愈多吼，以后哦，那移民去天国，得到的福报阁愈大。阿嬷呢吼、哦、想讲吼吼灵感伊啦啊移民去天国福报会当足大，会当去靠佛祖握握手啦，啊泡泡茶啊聊聊天啦、啊哦、所以讲呢吼阿嬷拢总吼无考虑一个就去银行买领着20万来赞助着起庙。不过呢吼阮经进一步来问着阿嬷啊，这个呢吼庙是要起伫对啊啊募款的这个发起人呢吼是虾米人啊？相关负责的人是虾米人啊？啊呢吼，你捐款予伊，而这个凭证是虾米？阿嬷呢吼，大行拢唔知影，阿嬷揭未出掉呢吼，起庙的计划
吼、哦、啊合法的要来募款，咱即马吼募款都是要合法要申请，所以呢吼、哦、咱伫遮，咱嘛甲咱一班的同学讲一下，咱遮阿伯阿妈阿公阿妈，无人咧募款的时阵吼，你去帮人到募款，这违法呢？这违法呢？因为募款呢吼，一定爱去申请啊，而且呢吼不能公开跟人家募款，你若无呢吼好心。有可能有累金，你自己不知道、啊、结果呢刷去呢这个卡到官司，这样就不好了、哦、记得哦，不可以我不去帮人募款进去、哦、来那、啊、这个警察呢、哦、把他们的对话记录凭着呢、哦、说叫做书记啊诶，这个口头说法准备着呢，吼，要来交着20万呐。意思呢，吼，强调呢，假做宗教之名，啊，真呢人才诶，这个骗局。警察呢，吼，随即吼，马上分享足济多宗类似的案例说明，诈骗的人利用着民众对着神明诶。这个信用啦、啊、对着神明的信用祈求说可以消灾，可以替着子孙来祝福的心理，他就祈求祈福消灾解厄等等，这些来收取着金钱，经过着来耐心这样说，阿嬷来讲伊、哦、感觉说嗯对哦，哎，好像是呢，哎，本来就是是，不是好像是哦。这呢，起的一间空气庙啦，什么叫做空气庙？空气都看不到啊，嘛唔知伊伫堆啊，庙的要起的，也唔知伫堆哈、哦。啊，这个木宽林什么人唔知哈、哦，什么都不知道，啊，唔是敢那参照空气的庙咁款吗？来哦，咱呢吼唔要讲啊，去菜市啊，啊去公园运动，啊就听人讲，啊就要家来。啊，捐钱要来起庙，无迄个讲呢吼，捐愈多，你的福报就愈大啦。我去相信啦、啊，即便啦、啊、吼，即便咱呢吼，真正有有这个实际的宗教，嘛无迄个捐愈多，啊，你的福报就愈大，爱砸咱家己的亏力。对吧？哦，你常就讲哇，人个啊、台湾首富哦，伊呢吼，迄个个卖讲吼。几十万啦、啊，迄几百万嘞吼，都是因为咱生的尔。问题呢吼，咱是一个手面趁食，迄个心呢较重要。你会当来捐偌济，你就捐偌济；会当奉献偌济，就奉献偌济。啊，佫有一点，佫再甲咱提醒一下，千万唔好去帮人募款，吼、哦，啊无呢吼，你会卡到官司哦，会卡到官司。哦，像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诶，啊，咱咧吼伫食产品，避开你要做功德，靠一个嘴暖，嘴暖功德，慢慢讲着去捐足侪钱啊，对无？哦，看着搁捐几十万、几百万，咱只要呢吼，靠着咱一支嘴，安尼咧讲报，互人咧身体上会当健康、利口、得乐，安尼就是上阶段诶福报啊。后来讲着身体健康咧吼。啊，咱传出着咧，这个老演员庞祥林吼，80岁，甲这个世界吼讲再见。曾经啊，演出着咧飞龙在天吼，啊，佮有真侪8点钟。啊，出道已经50年啊！这个资深的演员庞祥林，因囝吼啊，昨日吼就是发布消息，讲咧庞祥林伫9月7日啊，透早已经安享辞世，享受咧80岁，好即个亲戚、朋友、家庭咧粉丝，拢总只唔讲，这个出道咧将近差不多50年，80岁资深诶演员庞祥林，伊嘅作品超过着50
寸哈，五十步超过哦，超过哦。所以呢，哈，彭香玲祝少年演戏哈，演家老，无论讲呢，哈，演迄种啊非常威严霸气的大头家，还是迄种呢，哈，反派的老谋深算，包括着呢，朱雄的长辈，哈，会使讲是一个戏精，哈啊，即马咧变成啊，就是让人呢，哈，回忆啦，哈，最近啊，这个。陈英杰，你参照网络吼，很多都跳出他以前吼，伊这个作品呐、啊，以前嘞吼歌听秀啊，以前嘞吼会歌唱，那咱一个传出掉来彭祥林吼，已经来安详离世。好，来另外就是嘞吼。一名中风的男子坐伫路边，这个警察掏腰包帮助伊。坐到小黄回家，这是一名姓苏的男子，因为呢轻微中风，啊个伫呢高温之下，他讲呢吼，安尼讲啊，嘴唇呢吼拢白苍苍，司机无力啊，甲伊做伙吼得行，而这个姓孙的女子陪同，坐伫台南地检署吼边啊门。底下叫困啊！台南警署分局哈，这个派出所的警员哈，看到协助因两个哈，啊，家己揢钱，车就揢用车，甲这两个人哈，再等于啊，这里出来的，这是呢哈啊，在差不多一波点外哈，点外警察呢哈，都刚好看到呢，地检署边啊门有一对男女。哦啊，敢那参照呢，需要着协助啦。啊，即个警察呢，吼、哦、了解一下，即个讲哦，姓苏的男子呢，因为呢有轻微的中风，啊，这两天啊较好天，哦啊，日头呢吼、哦、有那里吼真热呢。就是呢，吼，底下休困，感觉身体呢不爽快，也个人吼无力通啊好行，因为有小中风过嘛，所以讲啊，这个姓孙的女子就讲，因两个准备吼、要坐车回去码头，因为若要叫车无够钱，啊，若要坐车啊，这个姓苏的男子身体呢佫不允准，所以呢，警察吼、做一个软禁呐，家己呢吼都可以到。这个钱吼啊，让因呢会当顺利坐客轮车回去到厝。好，那这个姓苏的男子呢，吼，哇，真的吼，看到这一些警察安尼呢，愿意呢，揢着家己自掏腰包揢钱，让因坐回去呢，吼，对因来讲是安尼吼，真正足感恩呢。那这个警察就讲啊，不啥不啥吼，这是举手之劳，娘娘吼，举手之劳啊。其实呢，吼，咱今嘛吼，这个警察不再是一种吼冷冰冰，吼啊，对，就是咱讲的啦，吼，无迄个同情心。咱今嘛警察大部分拢有哪大部分啦，大部分吼现在警察看开，包括局长拢总是做少年的吼，啊，这就是咱台湾的教育好啊，吼，你也看到一种。啊，外国的迄吼，迄警察，也是讲咧吼，对岸，哎呦喂，惊死人，吓死人了吼！你若看到就知影。来，另外吼，这是一名83岁的阿伯啊，昏迷不治，竟然是亲人下毒手哦。家人一名83岁的阿伯啊，伫今年2月昏，被了伊的太太发现讲倒伫厝内底，昏迷不醒。啊！赶紧把伊送去到病院，尾仔呢不治救无开。检警伤严的时阵，发现讲呢有异状，对早发现呢竟然是20多岁的孙啊，前两天打到伊的阿公，导致到伊的阿公呢吼伤。当不敌，吼伤重不治。这个家人地检署紧的吼侦结，认定讲咧，姓顾的男子涉犯着伤害致死罪，依照着提起着公诉啊，并且呢吼，请着国民法官这个法庭来审理。检警调查，今年呢吼2月份呐。在这个2月12日下晡，姓邱的男子甲着咧83岁的阿公，吼孙啊，
公孙啊，伫厝内底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社区的男子面基查阿公已经八十几岁啊，而且吼阿连徛都徛无啥会知，无顾着呢亲情啊，针对于阿公呢吼，总啊改。A 倒伫涂骹，吼，甲 A 去，而且佫用着呢吼，这个拳头尾，吼，拍着伊阿公的头壳，导致着伊的阿公下头受伤流血。随后呢吼，甲阿公 A 倒伫涂骹，佫甲拍甲呢吼头壳，吼头破血流。这个孙仔呢吼，足恶劲的，总啊呢吼出去呢，无管这个阿公，事发了后，因为呢吼，这个阿公啊。虽然各有法度来行动，但受伤了后，健康的状况吼每况愈下，一天比一天较歹，一天比一天较歹，两天后，这个阿嬷发现讲呢，这个老翁倒伫厝内底昏迷不醒，赶紧卡着119送去到病院抢救，因为呢。这个阿公伤势伤过重，伫家护病房待13天了后，又完呢吼，无法度救开，因为呢，这个伤害着呢吼，硬脑膜下出血，包括着呢并发着呼吸衰竭，双脚着不治。你看哦，吼，这个呢，孙仔呢吼，孙仔甲阿公吼拍阿龙。总安尼吼，无差别，这一出去太恐怖了。现在的人这么会这样子嘞，吼！即卖囡仔吼，有当时安尼，迄个，敢袂使讲伊小民。即卖囡仔吼，真正啦，有当时啊讲吼，亲情是然后有伦理道德的人咧讲的。即卖囡仔吼，不知道怎么样了，社会吼看到的。对着呢亲人吼，无甲当作亲人呢。阿公呢八十几岁啊呢，那会看这条少年人安尼嘞？吼、哦，来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一往情深》，听歌的同时，咱才真伫山卡来做服务。要什么要交关机会助阮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谢谢。

0: 跟。
1: 对呀，我嘛真欢喜，我嘛跟你嘛操一条，一年我都去爬山。
0: 是，
1: 啊，甲顶个月月底，朋友搁伫家招看看，哎，你即马气势有较好啊？啊，甲咱体操证，我即马体操证嘛好甲你要差不多啊。
0: 哦，恭喜恭喜！
1: 朋友甲招我去吃石头，摸石头，
0: 是
1: 摸石头，甲大家报告一个概念就是，伊在咱个体房有啊，
0: 系
1: 啊，体房啊做所准些啊，
0: 对，
1: 哦，做大高身高，所以拢爱摸石头。
0: 是，
1: 我即马一日还搁伫做去。
0: 哦，安尼哦，
1: 朋友我倒做。对，我真欢喜，真欢喜，真感谢先生的呀！今天真欢喜，再讲我诶，事业的第二春，佫看会到啊，佫希望嘛看会到啊。
0: 对哈，你安尼身体够用，也有法度赚钱，啊，身体得到健康哦，无比的高兴嘿。
1: 真正真欢喜，像阮即摆依然诶，即阵啊，各地淡薄啊，落湿湿啊，好啊，所以我两张卡，
0: 好，
1: 我啦，较等能够安排要转过，所以我加袂赴。
2: 哦，我是拢买哦，是大人食啦。
0: 哦，爸爸妈妈是安怎哟？
2: 第一卡了，当时系最贱哦，卡到好袂记得啦。
0: 好，
2: 即马食开半年了，有改善足济啦。
0: 改善足济哈。你是快改善足济是走路卡有力，还是讲也整体是？
2: 即马楼梯啊，我都爬到三楼去哩啊。
0: 哦，安尼哦，哎，阿未遮进前是无都爬楼梯去哩。
2: 拢活了，拢爱活，安尼啊！
0: 好，阿今麦我都爬起嚟呀！哎呀，
2: 对啊，对啊，感觉做事袂歹呀！
0: 好，恭喜恭喜！所以咱做事实的人吼，开一点仔钱是大人啊，身体健康就是咱的福报呢！哈，
2: 是是是，
0: 是好，安尼一万明仔载互你收啊！哈，好，谢谢你。咱新恒黄大哥，你讲海王精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是只手哦，也未使，加阿伊阿加听加的。
0: 嘿，
3: 阿腰那咧行哦，你行无远，腰就酸加拢动未掉。阿卡暗时阿咧困拢麻加的，我食两组五千的，就拢袂啊。
0: 哦，安尼恭喜恭喜！
3: 我昨走去食啊，只阿姜黄，昨晚太食姜黄。
0: 以前无阿多行遐远安尼去。
3: 无阿多，哦，我那行到。100公里我就

0: 好，
1: 我跟你叫啦，去介济人拢甲叫，啊，他来去安呐。
0: 好好，又叫甲安尼讲讲，足济人拢伫遐叫安尼就对哇。
1: 要啦，唔甲讲安呐，我讲好啦。
0: 好，你叫两行海王煎甲清汤安尼啦，吼。妈妈，我问你吼，你煮阿未食海王煎吼清汤进前，啊，即马食了后，你身体有啥物改善改变无？你讲互我听一下。
1: 啊，即马我是到一个镜头在听啦。
0: 好。肩胛口在一直疼安尼，
1: 要啊，直接正气的。
0: 嘿，嘿，
1: 啊，我不是定摔倒，恁定摔倒，怎个做你得摔一个遐么死？
0: 哎呦，你爱说伊嘿。
1: 啊，我八十岁
0: 啊，哦，八十岁啊，吼，嘿，八十岁，啊，搁伫咱家算小朋友的，搁有九十几岁，嘿呀。
1: 八十岁啊，啊，骑车骑一个吼，无当行，脚床头无力。
0: 好，安尼吼。好啊，啊，妈妈，我搁问你吼，你食这个，你的精气神有较好无？
1: 有啊。
0: 好，来，食一个精气神，食一个喘落喘气哦，哇！会化物，海王煎清汤，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2: 彩珍哈。
0: 嘿、hey。
2: 我是黄梅子
0: 哈。嘿、
2: hey。啊，我住伫倒位啊？你知无来哦？
0: 嘿、hey, 嘿、hey, ，我知。
2: 啊，我顶日讲要叫你甲我寄迄个五千块，啊，你讲拜六要提来，啊，无提来呢？
0: 无客过哦。
2: 嘿。
0: 这样子哦、喔
2: 嗯，
0: 拜啦无客过，拜啦无客过，哇，这样子好，安尼我甲你补单，啊明仔载互你收，好不
2: 好？好啊，
0: 好
2: 啊，
0: 好
2: 哈。好，啊，卖伤晚吼，卖超过四点。
0: 没啦，下早伊就到啊。
2: 好好好，
0: 嗯，好，安尼我甲你补单，明仔载互你收哦、喔。
2: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
2: 那是早起两粒，下晡两粒。
0: 无、喔，叫三顿哈。
2: 三
0: 顿、啊，叫三顿吃，
2: 一顿拢两粒哦。
0: 一顿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哦，两行尔，啊，两行加起来就是四粒，啊，你甲叫三顿吃，饭前饭后。
2: 安尼食偌久哈？
0: 慢且问少食偌久，你甲食来看效果安尼好无？
2: 嗯，啊，我都捌食过啊，我都
0: 平时。啊对哇、啊，你若安尼咧食吼，像。我拢会看年龄啦，唔是讲大家迄个，你像囡仔咧食吼，伊就食较久。啊，咱吼食年会肥啊，你照三顿食，会当食二十公。
2: 啊，拢总在食二十公了。
0: 啊，你改讲食好个的，就唔是食粗饱的。嘿嘿嘿嘿嘿，你要个个嘿。
2: 二十公食五千块，伤伤啊啦。
0: 没啦，我讲有效拢无伤啦，无效才是伤啦，吼、哦，好不？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来吼，藤酒会胖，藤白会重，年纪有啊，你迄个规个拢脱掉的，你无甲拍好过，你要淡仔拖爱拖爱，啊无爱无爱，啊伫遐咧糟蹋吗？好、哦，迄个辛苦白听，真正有糟蹋有热量的呢。有当时咧困袂天光呢，有当时坐也嘛艰苦呢，倒也嘛艰苦呢，徛也嘛艰苦呢。无一日快活的呢，迄个食两项会当解决上互相足侪问题，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其实呢，吼，咱这班的同学，我讲啦，大家拢足巧的，吼，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聪明。这嘛是呢，吼，咱这班的同学跟我讲的呢，伊讲呢，吼，好，我讲彩珍，其实呢，吼，无伤啦。真正无伤啦，你都打两行就好啊。有个人吼、哦，食要几十行的，算算的颠倒，也搁较贵，也搁较伤。会用算，爱会用治，会用算，爱会用治。要食好个的来找我吼、哦，要食起毛的，要食粗白的，你莫来找我，咱讲究着好个，实事求是，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哦。

好啊，好啊，好，安尼明仔载好你收哦，哈 ，OK， 好，谢谢你，啊啊，祝你健康，拜拜。来，哈，这首歌叫做《烟花一场梦》，哈，啊，人的一生，敢那亲像咧放烟花，哈。真正哈，有当下呢，就是一刹那而已啦。人类吼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一个单程的旅程，然后单程的，人生无可能个定来哦。还有阵时，伫咧咱少年的时阵，然后你个啊，哪讲较有会，你个想看买一个啊，咱嘞吼啊，开始捌代志做囡啊，到家内吼少年，少年迄段时间，身体用也好，还是讲嘞吼，这个啊，你的事业做辉煌。都好像像你吼咧放烟火同款，一刹那足短的时间，就是那么短暂的一个时间而已。吼，囡仔是唔捌代志啦。吼，啊，少年的时阵，吼，咱就开始吼出社会。等下呢，吼你这个投入事业各种方面，吼，就是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呢，吼，只有足短暂的时间出来来。就开始啊，进入到中老年人，吼，就像那个烟花一样，嘣一下一声，了后就慢慢慢慢消失去啊。人的一生就像像安尼，叫做呢，吼，烟花一场空，哈。对，好，来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安排的歌曲，希望讲吼大家介意，啊来甲咱讲到，讲到呢吼，根据着咱的文献统计，你有得过新冠肺炎过吗？应该，好，应该啦，80%的人拢有得到呢新冠肺炎过。那你得到新冠肺炎过的人爱注意，有48%的人发生到肌少症。这个呢，好，新冠肺炎它留下好这个北威啊，好一个后遗症。真正呢吼，真侪，有的人呢吼，注疫苗了后啊，很多的这个呢吼后遗症，包括着呢你得着新冠肺炎的人啊，根据着吼这个文献资料的统计哦，台湾目前已经超过着570万人得过着新冠肺炎，其中有真侪的中奖啊。得到新冠肺炎了后，哈，诶，受苦啊，哈，就是留下一个后遗症，而且得到肌少症的患者人口数，哈，愈来愈侪，随着老大人人口增加持续的攀升，好，这个根据着呢，哈，期刊呐，这是伫呢2022年，哦，已经。在呢，吼三四年前，就发表一篇的文献，显示讲新冠肺炎，你若去得到了，要发生到肌少症的几率，大概呢，吼差不多呢48%。新冠肺炎的患者有了呢，吼啊，这个41%。至少连52.7%的人得到新冠肺炎了后，你的这个嗅觉障碍，就是呢吼，芳草较偏无啦，芳草较偏无。啊有呢吼，38.2%至少43.9%的人，迄个味觉，就是呢吼，咱的嘴吼在食物件，味觉呢吼有哪有障碍？48%的人呢吼，肌少症。啊，有咧吼，差不多41%至52.7%的人，鼻啊吼嗅觉障碍，其中啊个有38%到43.9%的人味觉障碍，这拢会影响到咧吼，你食物件啊食欲不振，哦，过来就是安那，会造成到营养不良，两倍一粒醋不足，间接。会变成是肌少症，研究也个指出着人吼，感染 A 人如果得着肌少症，无去做治疗 ，B 呢当初得着新冠肺炎死亡率关出着呢2.1倍，所以呢吼，你看
咱嘞吼，这个啊，新冠肺炎噶即嘛偌久啊？即嘛不公开，今年多嘞吼，确诊的人口数加济哦。你哪嘞吼感冒，其实嘛当做一个快筛，吼、哦、快筛，看你是不是嘞吼一般的感冒。还是流行性感冒，还是讲呢？吼，是呢，新冠肺炎至少真会提高掉呢死亡率。愈来愈侪研究发现讲，至少真来造成掉真侪不良健康的后果，包括掉呢跌倒、失智、功能性的衰退、人的视力、生活的品质受损。增加到医疗费用的支出，并且提高到死亡率。台湾伫咧高龄啊、这个超高龄的社会之下，以及到咧这个疫情相当的影响之下，肌少症发生率愈来愈增加。这个是呢，吼有呢。不很足料通给很细。所以呢齁平常时呀气会齁这里肌少症在中医来的加到咱的鼻加到咱的油脂加到咱的这个才就讲气会拢总有关系。平常时呀不是打在吃酸痛不是在吃到精气神吃到气会而已。包含到肌少症这样要减到的问题它就会当给咱生肉。生到肉吼，有人讲我无肌少症，我做大颗的呢，我吼偌重呢，迄是肥油加着你的肌肉无关系，唔是呢体重重的人就无肌少症咯，吼，迄有的呢吼是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加着咱的肌肉量无关系，吼无关系。现在有一种仪器吼比较卡。新的吼，就是你徛起哩，啊，用你的大头毛吼，安尼移伫伊这个感应遐，伊就会当测试，看你的肌肉量偌济，看你的肌肉量偌济，看有肌少症无。所以呢，吼体重甲着肌肉量是完全无关系哈。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我的爱情咯。听歌，啊，咱财政伫山卡来做服务，所以问高官叫会出门的哦，哈，酸抽痛麻痹啊，包括着呢吼三高的肌少症的，通通。

0: 好，那明仔载五千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哎，丢丢叫啥顿叫？哎，本钱本阿拢会使哈，好好，再见哦，谢谢，来进功格哦。
1: 我姓陈，
0: 哦，陈小姐，啊，你讲哈，你食海王煎前通哈，姐姐，你讲
1: 三哥跟高血压，
0: 嘿，
1: 哦，还有血块有点胆固醇也降下来了，
0: 好、哦、好、哦，因为你本来胆固醇管阿哥什么管？
1: 我血压是每次去医生要咪量的220啊，
0: 哦哟喂，你的血糖讲本来偌济啊？
1: 本来是250，哎，竟降到150左右，
0: 哦，
1: 降很多啊，
0: 哦，降很多哈、哦，
1: 嘿。啊高血压算是去220嘛，那我他说啊你怎么降那么快变，我看我给那个海王精跟青通给医生看啦、啊、那医生鼓励说叫我吃那个对血糖跟高血压有帮助啊、
0: 哦、
1: 也帮助我这个看到医生很紧张的症状啊，
0: 嘿
1: 嘿，啊所以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啊、
0: 哦、医生你生公你给海王精前通给医生看啊，医生改工这类降哦对你三个哦血糖血压都有帮助，叫你继续降，
1: 那我跟医生讲说我讲这个又要讲快一年了、啊、他说按怎么没有跟我拿提早给他看啊，你跟我会怕你骂我啊，说这个药欧北价食品油啊给我每当欧北价，他说昨天我女儿说妈妈拿给医生看台湾金跟青通的原因才降下来，那我都好啊，那我昨天去看，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继续吃啊。他说我观念很好啊，说没有，我可以遇到电台的贵人啊，电台有那么好的电台，我有啊。
0: 那你小胖诶，你还用健全通吼、喔欸？啊，未食健全是安那，食食是安
2: 那。我食膝盖啦，我膝盖吼，拢安那按按啊，轻轻啊，加落敢那沉重的脚步呢？啊，即摆食食有啊，轻松加足轻松的啊，
0: 加足轻松。
2: 我会甲你叫做怎做呢？
0: 我知呀、
2: 啊。
0: 我讲好的产品吼、喔，无容易吹啦。
2: 因为我咧膝盖遐吼，就我有几多，啊，拢加落拢按按。啊，即摆食了吼，然后零几样在。
0: 哦。
2: 啊，所以吼，我就加落你加落吼。就跟他说也都轻松了、啊、
0: 嗯，
2: 对啊，
0: 小胖哎、我跟咱讲吼，好的产品不容易吹啦、啊，所以心头爱抓好定，对不对？
2: 我今麦进助理那个啥，那个办宴会，甲其实我改买偌济
0: 啊？我知呀、啊，啊，你过去吧、啊，你捌过去捌食过其他别人的产品无啊？
2: 食足济，食足济，有机就来了，按什么三得利啦，食啥哦，食足济啦，益捷啦，哦，食迄啦，拢无效啦，
0: 哎，拢无效，
2: 嗯，
0: 哦，啊，海王精全通食有效无？工课做了较忝，也是讲咧吼，咱出门去佚佗，佚佗较忝，嘿，佚佗嘛忝咧吼。当然，有哪会当食加强诶？啊，半暝爬起尿尿诶时阵，加加食一顿啊！吼、哦，油门甲吹咧吹咧，哎，投资偌济，啊，得回馈偌济，未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未药路未着食药去上学，气血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哪里身体疼巴闭，真正真艰苦哦。好，来海王精清通，啊，若要咱兜的果汤头，一罐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煮食无师傅好汤头，吼、哦！你甲南瑞的有好诶汤头，好的汤头，好汤头。以上广告，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间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戏，两粒两粒石头戏，两行一行两粒，两行四粒，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啊，因为都食哈，咱。八卦转场的时阵，电话满线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吼、哦，阁有人咧问着讲，啊是饭前食，啊是饭后食？才真甲咱介绍的产品，水溶性的、水溶性的，清水清油，所以讲咧，你要食饭前食，赶快好吸收；饭后食一样好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未开着冤枉钱哦。啊，然后咧，西药的物件、中药的物件、药啊类的物件，改隔开吼，卖甲做伙食啊，让偌久？有时间咱就让一点钟，无时间咱就让半点钟。啊，然后会当啉咖啡无？会当啉茶无？会使啉。会使啉哈，但系你唔好用咖啡、用果汁、用牛奶、用茶哈啊，来咧配着产品哈，咱要配咱要食产品，都是用着白滚水哈、白开水最好最棒了。啊，新同学在食，喘都喘去，过程当中，你若有这种嘞老毛病、老症状、老病母，啊是讲嘞吼退化。很严重的在串起过程当中会压开反应好转反应明显反应压开咳声咳疼那个喘路串起不用怕继续把吃把吹蕊吹蕊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这个时候呢你把串好过日后你就卡上手人骨头都较轻松对吧就像参照我们家里的你如果垃圾你没把千无甲病，唔是当作无看到内底就会清气呢。啊，咱的身体嘛同款啊，迄种来气血周通，你无甲通个过，唔要当作讲啊，袂要紧啦。啊，我到内吼来煮一支虾，我来内吼食这个消炎止疼，我来甲食这个松弛剂吼，啊，都今仔日也袂疼，啊，都当作无代志呀。迄是呢，日后愈来会愈严重。你厝内底。水管若塌掉的，啊，你拢无甲开水，安尼伊就好啊吗？啊，即间的马桶若塌掉的，无咱来换别间上。啊，即间的马桶伊就会通啊吗？未通啊，一定爱解决问题啊，一定爱对症下药，找出着病的源头，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伊这个根本源头，你一定爱解拍互伊通，拍互伊通了后。咱规身躯所有的任督二脉，咱的经络拍互通，自然咱就呢会当食到老，动到老，食到老，健康到老，哈啊、人呢不可逆的，一定会退化。啊，你就量早来改食，拍互通，拍互通，哈、哦，任何无通，你也看水沟无通会生蚊虫啊。人的气血无通呢，吼会酸痛。咱的气血若无通，我底下会产生着病变啊，包括着呢，吼，咱咧讲的迄生歹物啊，伫中医内底，甲着咱的气血拢总有关系。所以呢，吼，你唔免搁再瓶瓶罐罐，吼，买买一大堆，这两项加食，纯都食一类，吼，咱的同学在咧问啊，啊，彩珍二十米的。磷虾油对二十米 MSM 二型加完两倍冷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溶液磷脱尿精骨碌二酸加姜黄蛋可梦五精青蛙加荷龙德丁克五二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啊，咱的古早盐亨配合着新科技古今中外中西合并，精气神听开，气血拍回通，均衡周数，啊来甲咱的调配。GMP 有像刚才用的制药超高标准规格来的生产，不是一般科技食品厂原料叫叫的比例了了叫叫的安尼哦，它是 GMP 有像来刚才，所以讲呢吼，伫咧食制药的过程当中，
包括着伊个比例，包括着呢吼汉方来抓落解开，无同款就是无同款。绝对跟你过去呢吼所食所买不一样。啊，要食这两项，讲究着效果，唔是咧食粗巴，唔是咧食心酸诶。食这个讲呢有食，啊唔好咧吼讲，哎哟啊食偌久，你来看，吼伊逐条会经络经脉。大家心肝脾肺心，按咱的脏腑来调整。第只，和咱的气、把血、血、韧带，唔是讲你吼，你身体上一只沓沓滴滴的问题呢啊！你看哦，头毛啊，头毛吼，咱的气血拍回通，连迄个落头毛吼，你咧食一阵啊，你就知影。哦，头毛呢吼，继续未落个，甚至讲呢吼，阿咧龟婆拢白白白、白苍苍的白头毛，食咖呢吼，嘿，黑豆呢，黑豆长出来呢，哦，就是那个黑，吼、哦，黑豆长出来。啊，这唔是好笑讲哦，这唔是呢吼，得胃大病哦，食到的人都知影，包括到呢吼，咱呐血惊未到的所在，什么血，咱龟身躯。六十条的细胞拢爱有血来滋润，就是呢吼，头毛毛发加着咱的指甲，吼血遐无血筋，但呢吼，你咧食着二十米的，你食着磷虾油，头毛继续袂落的，阿呢吼白苍苍的会发乌头毛，迄指甲指甲呢吼呼呼摇摇，一点一点的坐，食食，咱的迄个指甲。都会变了金金金水水水，你就知影。这两项的威力伫对，咱咧接不来的，咱这班的同学讲才真正神奇的啦，真正神奇的啊！所以讲咧吼，咱针对着新同学，麦底下咧讲吼，要食几工还是安怎？身体哪里出问题的时阵，敢袂艰苦？足艰苦呢，酸痛敢袂艰苦？足艰苦，我就讲啦，喙齿痛讲喙齿痛艰苦啦，吼、哦、啊头壳痛讲头壳痛艰苦啦，啊骨头来酸痛讲骨头酸痛咧艰苦啦，反正咧吼，艰苦就是艰苦，痛伫对个，你就感觉讲迄个大咧艰苦，甚至讲啊呐，排便袂顺，迄哪咧便秘闭结，你嘛感觉足艰苦啊，伊都无帮你啊，啊为虾米遐艰苦？反正咧吼，你咧食的过程当中。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调整，咱对食呢吼，迄、那个同学咧问讲，啊，食目睭好无？咱肝开窍一脉，磷虾油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你有呢吼，较到老白以为吼，啊是讲呢吼，白内障、亏得前、亏得后，包括着呢黄斑部病变。哦，顺利通过着呢，咱的血视网膜屏障，这个锁匙你无解开哦，开门关的，你搁食较侪个目睭的，无啊多呢，照顾着咱的黄斑部加，你的气血无啊多呢，通到着咱的眼底，所以呢吼，食药跟那里食水同款啊，底下才真甲咱讲着呢吼，这个观念概念中医有理有理，互咱了解这个。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肝开窍于目，吼，包括着呢，咱的皮肤啊，吼，啊，细胞，吼，细胞，甲咱来做一个上介好的循环。0800-7766-99，0800-7766-99。那拄只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甲咱讲对不起，个电话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好天也是落雨，咱拢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哦。

0: 来，锵锵棍，锵锵棍哈，紧嘞紧嘞紧嘞，快快快哈，紧嘞就是快，快就是紧。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拍死拍死哈，因为嘞电话满线。来，咱的佩贤哈，佩贤已经拨两道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哈，因为嘞电话较济啊。电话人卡入来，会记得加奖一个啊，好加奖一个啊，啊，咱货到付款，好货到付款，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把产品提到付上，啊，恁钱直接交好。欧鸟哥啊，欧鸟子啊，都可以啊，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大新北哈，啊，瑞妹，谢谢，感谢哈，卡顿的入来呢，哈，啊，都三行哈，三行，拢总哈，安尼该开开，哈，来，总共6000块，我先来接电话，等下瑞妹，哈，瑞妹。讲的一段话，我讲给大家听。喂，彩珍你好。
1: 哎，
0: 你好，拍摄大哥还你播，就这第三届啊。
1: 你哪会
0: 知道？有啊，我有在看啊，电话足多啊，拍摄啊。
1: Rocking，Rocking，我想给你搞关你的啦，海王精哦。
0: 好，来产品好不？海王精加清汤对吧？
1: 对、哦。
0: 好啊，安尼5000两诶两行安尼。
1: 啊，我们请教你，啊，伊迄、那个上伊迄个卡有当时啊，无多弯曲度弯足弯的，把手术过，阮太太安尼有无？
0: 哎，
1: 会使食这无？
0: 哎呀，会使食啊，你食足好啊！哎，开刀了后遗症吼，气血吼脱掉的，啊，你咧食啊，连带吼你做复健，安尼它会比较快。
1: 好的。
0: 嘿。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啊，你卡电话。
0: 好，
1: 可
0: 以
1: 嘛？
0: 哈，嘿，对对，欧鸟，欧鸟会跟你联络哦。
1: 好，好，在这边在哦。
0: 好，祝你健康。
1: 好的。
0: 好，谢谢，拜拜，谢谢，来一雄功德哈。喂，彩珍你好。哎呀，等来个点卡子了哦。哎，来，彩珍你好。哎，大姐，嗯。
2: 啊，你可不可以寄什么回？
0: 啊，寄迄落啊，20米的啊，你咧讲的啊，你的酸痛，即马酸痛较严重啊。
2: 我算惊咯，袂惊。
0: 对啦，对啦，迄精气神较无好，吼，该寄先该寄20米的过。
2: 哎，是有缘啊，是。
0: 胶囊诶。
2: 胶囊诶。
0: 嗯，胶囊诶，吼。
2: 提供啦，管内就派去。
0: 没胶囊诶，一片哦，哈。
2: 好，我只加关心。
0: OK， 没问题。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接不到的电话，麻烦搁电卡一下哦，0800-7766-99，0800-7766-99，哈，就。甘心嘛，足甘温。都只呢吼，咱带你新北瑞美吼，啊卡顿来开，啊都三项产品拢交交客吼，啊瑞美，我讲吼，电话足济，要来接电话啊吼，瑞美，讲叫我爱甲大家呼吁一下。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哎我要一组那个5000的，
0: 哈，一组5000的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3: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谢谢。来瑞妹吼，要挂断嘞，静静跟我讲，彩珍，你也甲咱这班的同学讲啦，吼，欠钱不落用，因为瑞妹她在哪里？她在安养院得服务家呢，吼老大人。瑞妹讲吼，伊伫安养院看太多了。吼、哦，迄人啊，身体咧艰苦，人啊，身体咧未做主，你搁存较侪钱嘛无效，因为咧吼、哦，看侪啊，逐天吼，即个老大人形形色色的人，无论讲以前你的事业、你的地位、你的钱存偌侪，那底下都伫门层，其实命运拢总是共款的。所以瑞妹吼，都家咧讲啊，因伫安养院看太济啊，要挂电话吼啊，进前佮甲我讲，彩珍，你也甲大家讲啦，身体爱顾啦，失去健康了后，你才知健康的重要性吼。哎呦，瑞妹，你真正好，你服务到的吼，的人一定足有福气的，因为呢吼，你可以将心比心， 你的观察呢吼，真正足有诶，吼，很细致。喂，彩珍你好。
4: 喂，哎，叫一个五千个
0: 啊。好，叫一个五千个王大哥哈。
4: 哎，早班哦。
0: 好，早班的好你哦。
4: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
4: 拜拜，
0: 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在咱做节目的时间来，遇到财政，甲咱做服务。啊，那时间我嘞，好。有哪有助理咧？甲咱做接听，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你好，大哥，拍摄，拄只你拨线咧。
5: 喂。
0: 喂，有听到我彩珍。
5: 有你彩珍。
0: 嘿，对。
5: 我
0: 好，王斌，迄个彬彬有咧，彬哟，
5: 要三点水。
0: 好，王斌呐。
5: 我改叫我姐姐真能力
0: 啊。啊，安尼哦，来啊，王大哥，借问下吼，你海王坚前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5: 你忙讲我王大哥啦，我小姐。
0: 哦，小姐哦，啊，来，啊，就王大姐，啊，你海王坚前通咧食对部分的。
5: 啊，都食。吃通会啊！
0: 好，迄、那个血路循环的啦，吼。
5: 有，我惊迄个恐，我惊头壳迄个恐孤立。
0: 啊，你怎啊咧食这头壳有安尼加足精气无？
5: 头壳是拢精气，我弟弟是真介好，但是人个肩头蛋痛啦。
0: 哦哈，啊，拢退化啦，拢退化啦。
5: 痛是这个肩头点嘛，然后这个脚手，肩头佫较痛。
0: 嗯，啊，你以前可能有做迄个粗重的款哦。
5: 工作粗重啊，是人讲无啦，我是足做的。
0: 哦，足
5: 啊，不要去三十万人。
0: 哦，对，哎，拢少年带来的毛病啦。啊，就气拢塌掉的呀，系呀。
5: 真系太白啊！无管厝边许个报纸，哎，老伯报纸啊。
0: 哦，安尼哦，好，感谢，嘿，食好到小报。
5: 伊就是讲得艰苦啊，讲心肝要薄薄青啊，三海青啊，头壳戆三海啦。
0: 好。
5: 啊，我多叫一组五千个礼拜，还袂亏啦。
0: 嘿。
5: 啊，我当我主要是遇到爱在讲我听啦。
0: 嗯。
5: 啊，我讲啊，无你看要食无，我得食会使呢。
0: 系
5: 啊，啊无你现在无你食看卖啊，安那会讲好啦。
0: 嗯，
5: 我拢等下吃一组以后，就五千个唔好。
0: 系对。
5: 一个买安两组，安那五千。
0: 系。
5: 一食起来，讲有差啦。
0: 好，安尼好，系啦。
5: 那是真，那是食得真，那是啊得食。
0: 系哦，对，未使放，未使冷啊。
5: 你讲食面我啦，啊，我就甲讲哦，那食一个吼。诶，来骨头来扁头，安得多好呀！
0: 好，对，有影吼，会当就是好啦，吼。
5: 哟，我得甲讲，安怎讲？你这食这个，诶，骨头诶，扁头，安得多好呀啦！
0: 有
5: 伤害。
0: 哟，对，好，王大姐，功德无量哦，哈。
5: 啊，得懂点诶。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
5: 要啦，
0: 好，
5: 我改讲我是欧巴桑啊。
0: 哦，好，啊，叫大姐啦，叫大姐啦，哈，
5: 好啦，
0: 好，谢谢你。
5: 我八十外岁呢。
0: 好啦，不要紧啦，拢同款啦，平大平细，拢小姐哈，吼。
5: 哦
0: ，OK， 好，谢谢你。
5: 谢谢。
0: 好，拜拜，来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6: 喂，反正你我有当有几多啊？我杨先生啊，哎
0: 对，
6: 我大概讲第你的第一所长啊，哦，梦见我这讲的，我今年七十二岁啊，啊我拢哎我拢自己啊，我家人拢讲你稳正哦，
0: 嗯，
6: 啊今拢算了拢不爱讲，不爱阿妈讲话啊，我两拢处长一拢哦，
0: 嗯，
6: 啊，一个个出去买就离外口啊。
0: 嗯。
6: 啊，这个大汉的咧，我读台北体专五等啊，吼。
0: 嗯。
6: 啊，去美国家留学二等证咧，啊，证还有够不好啊。啊，我讲，也一班的同学哦，那有法律的迄条教我教者，我来会看会当偷我的。所以观众无啦。
0: 来，我甲你教，这我就知影。你去搜证，你去吼看伊不好，吼你即马咱的手机啊拢录音嘛，吼。你咧你甲录音，看伊安怎甲你骂，吼，还是对你安怎不好，用言语文字也好，恁两个有赖的对话拢会使。你去搜证，伊对你不好，还是无爱甲你饲，甲
6: 你。你人无爱甲我饲啊。

0: 钱恶人啊，安尼啦。讲你是这手咧生虫啊，你我遐有钱录音器啊，我拢连加用都无加用，我拢对帮用入去啦。
1: 嗯，阿姨啦，录音器搁较好。录音器吼有录音嘞吼，伊就怎讲吼，这个囝对你不好，甲你骂。所以吼，老大人吼有钱吼，万请贵好好囡仔，迄厝万请贵好好。
0: 就是我先买头多，因为买伊拢头气起来，拢不爱看我。
1: 哈，
0: 因自家吼，我自己干那伊伊台北车站，大个当阿美国安尼看来，甲开几把。
1: 嗯，
0: 啊，无法度啊，自己的囝吼。我等下介绍一组啊，哈，点解未够啊？
1: 好，
0: 伊向王总，
1: 哎，你迄个调解委员会遐吼，啊，你甲问专业的啊，但是你爱收集着证据哦，证据吼，咱法律吼爱讲究证据，你讲伊不好，伊讲我口不好，啊，所以讲得证据会讲话，安尼好不？
0: 好，
1: 来，彩珍你好。
2: 喂，
1: 嘿，你好，我彩珍，嘿，
2: 彩珍好，
1: 嘿，是。
2: 我探到我家里叫的，
1: 嘿，
2: 德平路街，
1: 嘿，我知。
2: 我前是讲问你看，迄个用火我食这是咧食安怎样的？
1: 啊，都我讲这只龟身躯，甲你拍通，你着调食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这两题啊，这要食吼，真正你讲伊的好，真正讲袂完，讲袂完啊，睡不尽呐、啊。
2: 我就是听足久啊，唔敢买啊。
1: 啊对哇、啊，啊每一个人咧食，你也看，连迄臭家的人吼。
2: 我本来是会当甲你叫几组，结果黄金啊钱拢。
1: 哦，你看，你看，那这这老的吼，真正啦。
2: 食这老无路用啊！
1: 啊，不是食老无路用，食老爱学巧。
2: 我今晚准备餐餐啊买，餐餐啊买，先买一组。
1: 好啦，不要紧。啊，我讲，迄个教，迄个诶，受一次当爱学一次乖哦。忙连讲哦，人啊，搁要开，你得拢学出来好人哦。
2: 嗯，
1: 去几个银行铺拢搞收，银行铺拢搞收，对哇、啊。所以讲哦，咱真正吼，食老吼，就是爱家己有迄个自主权呐、啊，钱吼放伫咱的口袋啊来吼，较稳呐、啊。
2: 我藏的嘛，有在条家晓去，啊，看你我可怜。
1: 对哇、啊，啊，所以
2: 我别。要叫回，我
1: 讲好，
2: 叫
1: 一
2: 个较少的。
1: 好，不要紧，不要紧，吼、哦，好，阿舅妈拢爱有巧哦，哈。
2: 好，
1: 谢谢你，好，再见，哈、哦。老班的啊，咱家老的啊，爱学较巧的，嘿。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1: 金霞姐。你好。
3: 我要问你，请问一下，我顶礼拜五。
1: 机会还未到。
3: 机会还未到呢。
1: 拄食嘛一个。
3: 唔捌安尼啊，即间来安尼。
1: 好，不要紧，安尼我改报名再给你。
3: 好，谢谢、
1: 啊。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好，来哈，这呢哈，不是咱要做歹人啦，不是咱咧要做歹人啦。其实呢哈，咱这老一辈有个人讲，哦，啊我财产呢哈，遮济，啊囡仔就甲你讲啊。啊！你着赶紧来登记过来，今日用扣掉遗产税，今日扣掉什么税？我讲吼，有一个啊，算讲名人吼、哦、律师，因为着像咱拄只呢吼，瑞妹咧讲诶，伊伫安养院看足济啊，看过诶案例济，讲出来呢吼，就是呢吼，因心内诶话啦，一个呢吼，名律师伊着咧讲啊，财产足多呀！哦，这个名律师呢，吼，在咱国内足有名，足有名。伊个财产足多，啊，伊呢，就咧讲啊，伊无要甲，即早吼，就甲遐个财产钱给囡仔。伊讲呢，吼，咱伫迄个，当然啦，吼，用安尼比如是较无适当，但是呢，吼，确实上是如此啦。咱呢，吼，伫外口吼，伫做生意，有诶呢，吼，爱好一寡呢，兄弟收保护费，你呢，有咧拿保护费，吼，这个地盘伊诶，无人敢来甲你顶当，连一支卡毛都唔敢顶当。这个名律师在咧讲啊，吼，名律师伊咧讲，只要呢，吼，长辈。唔好把钱赶紧的要给囡仔，唔好呢吼厝要赶紧登记给囡仔。因为安那钱拿过手，厝拿过手，有当时啊吼翻脸不认人呢。时大那咧时大咧，对不对？ 所以讲咧吼，这里边律师讲，咱家有一天走的时阵，该当吼政府扣税，你就好扣税。但是咧吼，你这钱，你的财产先放伫咱的身躯边。咱都有底气，咱活着都有尊严，就敢那亲像咧吼，互相兄弟咧收保护费，无人敢来动一支卡毛啦。吼，这是咧一个名律师讲的，咱就把这话扣开，扣开放伫咱的迄个脑海内，咱食了绝对有尊严。0800-7766-9908-00-7766-99这不是呢哈，都只杨大哥，咪都只迄个大姐咧讲诶，足侪老大人的心声啦，很多老人家的心声，真正足侪啊，吼厝啊、钱啊，互囡仔了后，食老吼，哎呦，真正呢，要顾一个身体，都爱去看人的头面呢，啊，都讲大细声呢，迄比咧比伊细汉吼，咱咧歹伊吼，也搁较歹，搁无。对着吼，厝内底毛小孩吼，好声好水。对着吼，是大人有当时安尼吼，真正乌乌样，敢那亲像迄烈阳啥物会同款，有无？足侪老大人的心声拢是安尼啦。来听歌哈，阿杜姐接无到的电话，跟他讲对不起，搁点卡。要苏文高官叫回朱文，心动马上行动，身体健康才是根本，身体健康靠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六病无人替咱病。

0: 好，安尼明仔再搞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哈，啊，愈早吃对咱的身体健康帮助愈大，因为呢年纪愈轻，咱的气血得拍愈紧。啊，你若食老吼，你就一定爱有时间，互伊做调整，互伊拍通。三分冰，七分药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你好，
0: 是。
1: 啊，我。哎，
0: 反正
1: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5000的吼。
1: 嘿，对。
0: 好，阿明仔载给你哦。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
1: 好，大家都健康。
0: OK， 谢谢，拜拜。好，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会当助文点工。0800-77-66-99进广告。我借问下你，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2: 两骨骨肉三六到四六，伊就开去，啊，即马跌着神经嘛，拢会酸会疼，啊，拢爱拢爱敷药嘛，即马食着免啊。
0: 啊，即马，
2: 我回来免敷药啊。
0: 哦，即马你着免下敷药啊？
2: 免啊。
0: 哦，
2: 多好用个。
0: 足好用个哦。
2: 有。
0: 哦，啊，基丁遐有甲我斗小白无啦？
2: 有啦
0: 吼。哎，啊，你除了讲吼你的腰椎，啊，佮有其他改变的所在无？
2: 精神
0: 足好吼，
2: 对啊，
0: 咱人吼，若无精气神，身体就开始一直在落去啊。唔只系讲天重日月，生人重精气神，对不？
2: 嗯。
0: 好，安尼郭大哥，明仔载10000块哦哈。
2: OK，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好好，拜拜，谢谢。你要不要吃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就是以前脚会痛啊，脚头啦，
0: 脚头哦，哎对呀，
3: 啊有只骨嘛是酸啊，
0: 吼、哦、有只骨啦酸，
3: 都要护腰啊，
0: 我拢爱用护腰、嗯。啊，你脚的是痛伫对呀，对呀咧酸啊，
3: 拢脚头乌咧，
0: 拢脚头乌吼，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吼、
3: 嗯，哎、嗯，
0: 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吼，姐姐，安尼你的感觉是安怎？
3: 哎、欸，很好嘞，已经都现在走路什么都很OK 的呢，
0: 很 OK 的哈、
3: 嗯。
0: 啊，无迄个脚头吼，那咧酸吼，那咧疼吼，走路吼，拢较袂自在对无？
3: 因为我都要田里工作啊。
0: 哦，你做田的人吼，你也看，有诶爱顾诶吼，有诶爱阿阿哥爱骑单。
3: 哎，哦，啊，就是顾袂落呀。
0: 啊，顾袂落，啊，今麦姐姐安尼顾袂落未？
3: 现在今麦安尼在坐顾较好啊。
0: 顾较好啊，哈。
3: 嗯，
0: 阿哥继续加油，明仔载5000给你哦。
3: 好，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0: 再见，拜拜。
4: 我本来是做关节开刀啊，哦啊，我即马吼食冷饮两味吼，
0: 海王精清通，
4: 半暝起来，天光一切天光起来放尿尔，膀胱加足有力嘞。
0: 你食啥物物件袂啊？今即马广告啦。
4: 海王精甲清通啊，我要困的时候，搁食一个，啊就唔免，啊就足好困啊，啊搁唔免起来放尿啊。
0: 你海王精清通算食食的吼，暗时啊较袂遐搞尿，啊搁加足好困的就对
4: 哇。系啊，啊搁。几只有体力的了，我脚几只有力的呢？
0: 几只有力吼？
4: 嗯啊，咱哦也是每天要运动，要活跳动。70几岁了嘞、
0: 哦？你安尼中气十足，安尼张太太，我借问下吼，像你讲吼，你的睏眠无好，你过有食过安眠药啊？
4: 我唔敢食安眠药，食安眠药我是听讲会老人痴呆，我唔敢食。
0: 吼、哦、啊，所以讲你即马海王精神通，姐姐暗时啊继续好睏的，安尼啦吼。
4: 继续好睏的，啊个脚几只有力嘞？本来拢行到惊。我做卡，
0: 你海王精神通还未吃进前是安怎？啊，即卖姐姐是安怎？
3: 我不安呐。
0: 你不安怎？你咧食保养的啊？
3: 系啊。
0: 啊，你咧食保养的嘛是应该有感觉到，无你会过敏。
3: 是大起先吼，下午感觉定定咧怪怪，啊怪怪，我就想啊买来食，买来今时啊吃着就想买啊。
0: 吼，安尼哦。
3: 嗯。
0: 吼，即卖姐姐安尼就怪怪就买啊吼，安尼就是食保养的嘛是有差，所以吼虽然食保养嘛是爱避开公共听一日啦。
3: 对啊，我就安尼食，我就去买来吃。
0: 好，安尼我赶快。看咯吼，甲你用明仔载好哩。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嘿，喂，阿娇姐啊，我讲啦，我平常时啊，规年套单就是这三项，啊那快闪的，就是搁另外快闪的物件安尼。 哦，安尼哦。嗯，对。哦。啊，因为我内底
5: 都。啊，你无咧卖货哩？
0: 嘿，嘿，唔是我咧卖，嘿，唔是我咧卖。
5: 哦，你无啦？
0: 嘿，我无哦，哈。
5: 哦，好，你民宿哦。
0: 嘿，嘿，唔是我哦，哈。
5: 安尼哦。
0: 嗯。
5: 哦，你彩针呐、
0: 哦？啊，我彩针啊，无我想。
5: 哎呦，安尼讲，安讲好讲哦。哎呦，
0: 谢谢谢谢你儿子。
5: 会安尼。得古都食，好人听拢会落哦。
0: 好，安尼好，系啦。
5: 啊，我今麦听你节目啊。
0: 好啦，好啦，啊，你拨人来听，嘿。
5: 啊，我就是讲预告即送啦。
0: 好，诶，啊，我今麦，我今麦点个你落单，啊，预告即好，你收5000，哈，好吧。
5: 好，啊，你啦，物件送来，啊，我钱就好。
0: 嘿，对，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都好哦。
5: 好
0: 啦，张有来啦，
5: 恁袂使安尼呢啦。
0: 无啦，伊即马吼可能拍单拍了唔对啦，啊有阵时啊单较济吼，难免会失误啊，会 miss 掉啊，哈。
5: 诶，安尼敢若卖即三项啦，你啊？
0: 哦，我平常时啊，即三项拢强强滚呢。
5: 哈，对啦，我知，我唔介甲你买。
0: 哟，对对，好。
5: 诶啦，啊，你到我请问诶，啊，你到要当时送来啊？
0: 啊，都会暂时要你收啊。
5: 哦，啊，就是啊，就是啊，好，再过来啊。
0: 好，安尼好，啊，我赶紧来。
5: 去出去
0: 啊。好啦，啊，我赶紧来做节目哦，哈。好，好，好，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财政嘞，哈，产品服务，财政嘞，甲咱介绍的，就是嘞，哈，20味海王精，清通，就是磷虾油。那呢，拉拉里拉拉，就是呢，好汤头，这三大鱼龙产品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5000万，买得安心，啊，食得放心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6: 明天5000
0: 啊，丽丽姐，明天5000哈。
6: 对，
0: 好，
6: 早上
0: 啊，早班给你，
6: 好的，
0: 好，谢谢丽丽姐，祝你健康，
6: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谢谢，来医生功德哦。

0: 谢谢这首歌呢，哈啊，真好听，歌名叫做《伤痕抹袂平》哈，林玉英的歌声哈，有影啊，伤痕哈，真正抹袂平，尤其是呢哈，老毛病、老症状哦，尤其是呢哈，咱这呢哈，老班呢，少年做过头哈，啊，即马呢老毛病一大堆了哈，真正是抹袂平呀。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小珍啊！啊哟！
1: 明仔再搁加加一个五千个落来。
0: 好，明仔再搁加加五千个，好哩哈。
1: 哎，差那个八班个哦。
0: 好，十班个好哩。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哎，来哈啊，拄只呢哈，咱这里阿娇在咧讲啦哈，在讲。哎呦，阿内哈，从迄个大便未通，其实呢哈，伫中医。好，中医来的，咱的西医就是讲哈，胃肠科，哈啊，这个啊，心脏的患心脏的，哦啊，肝患肝的，哦啊，这个腰子的患腰子的，但中医就无同款啦，心肝脾肺心，它有连带关系哦。喂，财政你好，
2: 财政，
0: 喂，
2: 我请问你一下，
0: 好啊。
2: 吃这个可不可以喝那个咖啡啊？
0: 喝咖啡可以，但是你不要配
2: 啊！
0: 你唔好吼啉咖啡来配产品啊！但是食这了后，你可要啉咖啡嘛？不要紧。
2: 好，这可以哈、
0: 哦。可以，没关系。
2: 啊，
0: 咖啡吼，因为咖啡其实真好啊，咱卖过量就好啊。
2: 好
0: 不客气，哈，
2: 没，
0: 哈，没，好，再见，谢谢哈。其实呢，什么物件拢总会使食，但是卖过量。可比人咧讲的吼，糖尿病讲未使食甜，但是呢吼，你无够糖哈，没有糖类，唔是讲吼食糖的糖啦吼，就是讲你的这个血糖啦，伤过低。嘛是赶快呼你呢，唔是血糖伤过高呢，所以大项物件拢会当食。只不过咱身体上诶，这个毛病，你什么物件会当加食过，还是什么物件较禁忌？咱只要呢吼去加以了解，吼可以吃的，我们多吃一点。哦，啊，你身体上诶问题，啊，都什么未使食，咱家己清楚嘛，吼，啊，就减食过。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啦，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只不过呢，吼，咱身体是不是会抗一无？你的身体是不是会做主一无？来，咱来讲到呢，吼，这个中医心肝脾肺心，心主血脉，吼，开窍于舌，吼，咱的喙齿的舌，吼，开窍于舌。中医。望闻问切，伊拢讲来指穿出来看卖一下，吼、哦，在咧看到呢，吼、哦，咱的这个喙齿，吼、哦，阿心主血脉，开窍一下，肝主疏泄，吼、哦，阿、开窍一脉，鼻咧主运化，开窍一口，吼、哦，嘴的口，气咧主气。开窍一片，心主精开窍，在咱的耳啊，开窍在咱的耳啊。所以呢，吼，咱有个人讲，哎，财真，吼，耳啊叽叽叫呢，姐姐，吼，有较好，迄就是呢，吼，心水八点，心主精，吼，主入气。啊，主着骨生脆哦，肌华在发哦，甲着咱的这个头毛拢总有关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哦。喂。
1: 你这边你别别下班啊！
0: 我
1: 跟你讲，我老公吼、
0: 哦，
1: 老公无小心啦，哎，就重感冒啦。
0: 吼、哦，啊，看会当食无呢？
1: 无，唔是啦，迄我知会当食，那袂使食。
0: 吼吼，
1: 那点点吼食一盖啦，所以就盖紧好
0: 啊
1: 啦。
0: 啊，对，吼，阿华这足巧诶。
1: 嘿啦，三点钟就讲一盖啦。
0: 好啊，好啊。
1: 安尼就较紧好啦。
0: 哎呀、啊，迄、那个精气神听开吼。欸
1: 感冒上好啦，
0: 系啊、哦，
1: 好啦，我要做工课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啊，接不到的哈、哦，我们的梁家黄大姐等你个电话，咱这要全部收到，海洋间清通和藤桃赞助提供，等你继续。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不一切魂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4: 都、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嘴桑下一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首歌是刘文正应该唱的歌，好不好？刘文正应该就唱这首歌《俏姑娘》哈。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34岁作用哈，嗯。安琪，你卖搞我讲，你个就开始要报这个戏，那个戏哦，不，这个不是啊，来。34岁查甫的吼，做勇健，伊伫健身房吼重训，做重训的，迄种足忝，这我其实运动是足忝的，坦白讲啊，运动的人足忝，你也袂看到足热衷、足爱的人，哪样足爱啉酒的，然后足爱啉酒，啊袂啉酒要叫定，逼伊啉酒足艰苦艰苦，我老说，所以啉酒爱培养的吼，好来，啊做重训真是足艰苦的，吼你的体能吼会酸啦、会忝啦、会无力啦、会喘袂过安尼。做中训就是安做忝嘛，做忝嘛吼。可是你了啊，运动了，你看你肌肉你做坏着。那像我咧做这个核心运动哦，做忝的，做忝的。我打牌打要做，那想讲哦，哦想所谓尽量的这个借口哦，我不爱做做忝的。但是因为这个外国的影片鼓励我，因那会做大块的，两要百八百九做大块哦。因为我都安尼运动哦。哎，流汗，一流，啊，食足少吼，啊，一直运动，安尼瘦落呢，你看，迄人都安尼啊，即落，这过程是痛苦，我运动的过程才是痛苦的。哎，啊，因即呾瘦家吼，爱去抽即个皮爱去挂掉呢，迄皮灵活好啊，因拢练到6块肌哦，腹肚安平即型，你看哦，啊，皮灵活，因为在足大块啊，皮拢软皮啊，爱去挂掉，哎，无钱，因为医疗足贵，因拢用木款的啊。哎，美国因做流用木款的哦，木款的啊，怎啊去改培哦？多元培用掉。啊，像我做核心运动哦，昨天你哪捌做你知？迄一分钟就飙，你就飙汗，一分钟了哈，一分钟就飙汗嘿，一分钟你开始飙汗，啊，你心脏哦跳就开跳出去，迄个训练心脏，迄把做好呀吼。啊，但是做这個核心运动做好的。伊咧消这个热能又足紧的，我这优先就走出来啊，你做运动。足忝啦，你做身足忝，足酸安尼啦吼。哎呀，你做足侪运动拢是安，只是你若为做惯习的人吼，拉筋拉惯习，伊就足欢喜迄个感觉啊。哦，像人在走嘛，在运动在走吼，伊一工无走，讲规身躯骨头拢咪咁咪唔对啊。啊，去走咧好轻松快活安尼啊，对。啊，这34岁查甫去做重训吼，突然间头壳足疼足疼，头壳疼，阿妈棍也疼，阿妈棍啊，哦，这个阿妈棍筋也疼，隔两天竟然是中风咧。嗯，主要一边起安尼啊，话讲袂出来啊，囥啊加两工，因为想大家听无原因啊，伊袂想要找医生吼，啊少年啊34岁啊，这个34岁姓王的工程师有高血脂的问题，吼、哦，啊伊运动健身吼，伊想要改善吼，改、哦、高血脂，像你脑这个脂肪肝，医生嘛讲希望你去运动嘛吼，代谢出来对不对安尼，吼，啊伊就是要改善这个高血脂啊，嗯，吃好啊。吃好啊，吃爱吃到饱，然后牛肉啥一吃一吃吃好安尼吼安尼，高血脂的问题，运动吼、哦、要来健身吼、哦，伊想要改善。那么第一顶个月一出现头壳足疼，阿妈棍嘛疼，吼、哦、啊，赶快伊持续搁咧运动哦，一直都疼，啊疼，但是我嘛是爱运动啊，想要到两天了后，一出现伊正平吼偏瘫，正平迄落倒平瘫，倒平瘫的呀，吼、哦、啊就正平都袂无力啦。这边全部变偏瘫，啊，无得讲话，甲送去病院呢。哦，动两工，哎，患了伊的颈椎动脉剥离出来了，运动出来了，离啊吼安尼。啊，所以这个脑动脉血栓中风，嘿，血塌的安尼。啊，手术把这块血甲摕起来，啊，甲装颈啊落去安尼，怎成功恢复到因脑部血咧流？所以咱导演记得讲，真的是真的，迄个真正爱食。你若即马甲看足济吼，四五十就死，啊四五十就倒，因无咧保养身体啊，啥因？我都勇敢，我甲无像恁遮人够爽诶，咧食迄健保食品诶，咧食啥？我也免食，我遮勇敢咯，对不对？像咧卖迄个现金诶无吼？你吃的鱼油有几趴？迄个金啊，迄个毋是死，迄个嘛是死啊！哎，毋是食啊，足好里面爱食。你无食，家己咧卖嘛无食，哎，话一个庄咧卖，卖肝又重又肝，迄个后生卖肝癌死啊！要安讲，
物件做了无食够好，是不是？对吧？所以你甲看，拢是做感觉好，都做勇敢人。吼、哦，啊，我做即马做勇诶，我当哪牛，我想做啊哪牛拢无要紧吼。诶，压力足大，像昨个浮华迄个压力足大，伊做啊遮悬诶，诶，工会也无符合，压力也无足大，对不对？嘿啊，啊，应该你也保养，是不是？对啊，爱保养啊，你做勇敢，你咧做中心咧保养啊。所以你甲看，安尼怎？就是叫人家装景啊落去吼，成功会哦，即南部会咧流，吼会爱流嘛，会袂免塌的嘛，一礼拜了就好呀，出院，吼、哦、所以医生就提醒，卖以为少年人就袂中风哦，啊即卖少年就是安尼，所以少年人做者家己慢性病，唔知但伊知影，伊知高血脂啊，所以要运动，家高血脂代谢掉安尼啊，结果身体袂堪命，你的血流循环无，你的规个血脂拢伫内底，你无像咱那咧银杏无咧食，对无？无咧甲食，你甲伊运动，运动下血又要走去对。要杀你啊，对不对？嘿啊，吼，对啦。所以咧，医生就咧讲，卖以为少年就袂中风啦。即卖少年人吃到饱，迄个讲，迄咱高雄台北无两千一顿一客呢，一日两千块，迄订无呢，订两三个拢订无呢。我都钱要你赚啊，都订无啊，对不？嘿啊，咱食高档食材，所以你买中秋啊，买你莫买一般般。你望来看，规堆拢肉，规堆拢肉。啊，囡仔啦吼，囡仔啦，米花迄种摕出来斗。囡仔米话乌咧，凶摕出来，头先该算一项，迄种足粗俗粗俗。你平常时行白就通食遐啦，对不对？你讲咱的囡仔因的食物件水准无像咱一般啦，吼，无像咱一般啦吼。你看这顶级无菜单料理，那遮济人生意那遮好啊，迄一客拢动辄三四千，哪拢咧食，拢咧食。迄即摆食大杂碎两只吼，拿咧大炊先，两只餐厅咧卖，讲食两只，要到三千块呢，伊嘛是要食，我都要食。对不对？我讲诶，诶，桂花螃蟹呀、啊，桂花跑肠，迄个炒螃蟹两只2500，迄个嘛是咧食。所以即卖人是着实在食卡。你若一般般诶肉，就像你网络看咧卖，哦，迄个行卖，哦，红毛，哦，我十几项咧，乌仁啦、豆干啦、米花啦，吼，啊，即落啊，迄落啥，迄落豆皮啦，迄拢该算一项。我倒。啊，但啥物人就需要啥物，讲你就各取所需啦吼，安尼。啊，所以讲你甲看，你就是少年人，感觉伊袂中风嘛，吼、哦。啊，初八伊咧食，结果咧，家己有高血脂啊，有脂肪肝啦，血压升高啦，高血压糖尿病都唔知影，安尼食来，那也无负担，对不对？嘿啦。所以医生就咧讲，卖你若身体感觉有异常，吼、哦，应该就爱叫医生，像这听讲佫困两工呢，对不对？所以吼，你若真读到你铁血更跌破的物件，你不要勉强运动啦，吼，以免吼疾病恶化。即、这个台中市立病院吼，一、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伊在咧讲，阿妈骨的动脉啊，扣离吼，造成脑中风吼，吼比较是较少啦。啊那阿妈骨的动脉剥离吼，伊的原因主要就是啊，血更退化，无断球啊，血更硬化，无断球啊，脑化。少年人三四岁，会更老化，吼，会更退化，会更老化，啊，个会更无稳定。所以按今天讲，真的爱食无？迄药如何呢？治疗效果呢？迄个血管虽然经过开，叫扩张啊，扩张经过开，还有断球安尼啊，迄有足重要嘛？足重要啊！会更也无稳定咯安尼。啊，卖以为少年就袂中风啊！所以因为少年吼比较比较无三高的问题，所以一旦啊中风，足侪拢是阿妈骨的动脉伤过下所造成的，阿妈骨的动脉狭窄所造成的。所以提醒你，若是出现了无原因的头壳疼，阿妈骨紧疼，哦，你可以做刺激的吼，即、这个血压升高的运动出来了，哇，出来咧重训出来了，啊，血压升高啊，即、这个恐惊造成脑中风，哦，这方面跟咱大家做分享吼。所以像这34岁。哦，有偏头痛的问题，啊，重训的期间突然间出现了伊倒病的头痛吼，给阿妈骨足疼，疼倒病，所以就正病变塌的，倒病啦塌的，正病都无力吼。阿妈骨说以为是运动啦，伊以为是运动吼，酸疼，伊转去做针灸啦，爱佫继续佫咧运动啦，佫做重训啦，隔两天就闹中风啊，转出现了一只手无力啦。讲话讲袂出来啊，所以我讲啊吼，举手微笑说你好，你即马讲啊，你即马讲，举手诶，目睭开个两只手举，你塞车莫举，我讲你来塞车，你塞你诶，你举，你举吼，哦，两只手举起安尼，你目睭开个两只手举起安尼，你有看一只手哪碎了，迄只手无力无，
你就叫医生怀就中风啊。哦，举手微笑笑着来，哦，嘴歪目睭喘，嘴一边干净啊笑，一边叮当，一边袂叮当，迄就中风啊吼。哦，啊说你好，讲袂出来啊，话讲袂出来，囫囵吞枣讲袂出来，像迄嘴干只鸡卵啊讲袂出来，讲袂出来呢。这就去叫医生哦，这紧急送病呀。哦，啊说发现着伊个倒病吼。伊个倒病哦，即、這个内颈动脉塌咧啦，啊，造成伊倒病的大脑的血哦，怎灌注哦，明显下降，脑都无起咧，血都袂起咧，啊，因为甲病医半点钟了，伊进程完全的疏解啊，哦，啊，收治伫个加护病房治疗，啊，互伊即相顶的抗血栓的药啊，啊，佮有点滴个治疗，啊，佮再伊上了紧，啊，即、這個、医生讲，即、這个34岁即个查甫哦，伊血血流啊无稳定。隔两天嘞，复发脑中风的竞争，正边赶快去瘫掉，无赶快来讲话。较紧就是伊阿妈骨动脉剥离，合并哦中大脑动脉栓塞，怎啊紧急哦，改执行导管，把这个血甲退出来，啊筋啊甲装入去，血哦因脑部血，咱脑一定爱血，咱规身躯上爱用脑，用血就是脑，啊脑就是上锁，血就是上锁，血带上锁走。你血无够，你头壳讲，因为你脑无血所出来的上锁啊，所以就恢复这血脑的血咧流。今日讲活动就足自然的啊，讲话就足顺畅呀，无留下后遗症哦，这叫好呢，对不对？系啊，所以讲哦，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伊就讲吼，这个34岁查甫人患者，伊对阿妈骨的动脉剥离造成塌的，而且血塌吼。更向上吼，塌掉的安尼，所以造成远端哦，这個、中大脑动脉啊，都一堆塌，吼啊，再用导管哦前进，哦一头要入面先用导管要入面先哦，一度哦反复进入血管玻璃形成的这個假腔，一个假一个假被碰，啊，再这增加要提这個血管的困难度，落尾透过血管的裂影，反复确认哦，血管是走这边走这向走这向弄这向安尼。主要先讲找到真正血管哦的通道，主要将这导管吼送啊远端的阻塞的所在，甲吸出来，解体血啊吸出来呢，中心恢复到脑部血的流，啊有重要无？咱的大脑是用血，啊血就是只细条血管咧带会行，啊伊个是细条血管叫塌的，对不对？系啊，就是安尼。所以医生提醒哦。中风不是中辈时代的专利哦，你若是咱这少年啊，你突然间你高频啊，卡手无力，嘴歪目睭喘，讲话袂清楚，还是你表达足困难的这竞争，马上买啊起来，紧去找医生。就准讲这个竞争第一针消失去，嘛袂当掉以轻心，袂当哦安尼无药医哦。另外你运动了后，你突然间出现着无同款，诶，平常的竞争。像咧，读应该运动了都袂心脏喘即型诶，应该运动了都袂头壳痛即型诶。你若变安尼，紧去找医生，卖家己做评估。即、這个急性诶中风治疗哦，分秒必争啊！哦，及早辨识啊，立即送医啊！即当把握着吼，抢救脑部血流吼诶黄金诶时间，降低失灵，啊，佮有后遗症的风险。诶，咱台湾吼。即马起来，啊、好，我那咧火烧吼，大火烧，吼啊！即、这个关节医生闹搞，因会去买机器狗啊，迄狗啊当耐温2000度，哦，那对咧火烧足严重，互即只狗啊先入去，伊入去探勘，啊，伊翕影片出来你看，对风险、对危险啥，只狗啊先入去，较袂人走袂离，消防人员损失去嘛吼，啊，即马把救生圈哦，迄救生圈哦，迄应该人啊咧堵水吼。啊，咱伫遮要救生圈要牵你牵袂起对不对？即卖救生圈顶管吼，该安装遥控，你的手摕一个遥控，啊，救生圈顶管遥控，啊，你甲遥控叫伊起咧所在遐，伊就遥控就起人遐呢，出巧的吼，吼、哦，安尼足巧的，啊，过来，即、這个透风吼要去海用救人吼，卖阁用人落去啊，卖阁人坐船啊，很危险。即马就用迄游泳迄吼，迄遥控的吼，还救生圈吼、救生艇，甲遥控起咧人遐。哎、啊，你嘛咱救火、拍火救人的只消防员，免咱冒险去救人，用空拍机翕，知影迄人伫对一个安尼。吼、哦，即马互科技吼、哦，科技来取代吼、哦，减少咱的人的一个危险性。有诶要救人，
伊怎变成变冒险去？像迄只迄五十岁即个啊，为了要救迄五个天台，迄落风落雨天，走迄个翻舟迄啊，害人死去迄啊，有无？嘿啊，你也看，该死无死，无该死死啦。嗯，你哪法度吼？嗯，来，咱来听第二首歌《白兰香》哦，《白兰香》好听嘞。你若听了，哎呀，这条古歌嘿，《白兰香》。这行玫瑰，玫瑰，我爱你呀、啊。

0: 一挂叫做白兰香，白兰白兰哦，白兰香。好来，谢谢啊，这是准备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吼，妈妈讲要甲恁买哦，要甲恁买呢，往来收啦，好好，妈妈要往来收，往来收做只。咱的往来收唔是哦，迄个当归膏迄无效，咱的是真真正正往来收，安全嘛做只呢。
1: 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0: 我进广告。
2: 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2: 很好食，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2: 哦，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2: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2: 迄个味道还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2: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2: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2: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2: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3: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3: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3: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3: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3: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笑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3: 好啦，阿爸。那好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就好啊，人哈。
3: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3: 嘿。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1600啊。
2: 十二包搁送一包
0: 呀。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2: 好啊。
0: 侬要猪脚得哦。
2: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2: 对啦。
0: 好啦好啦。
2: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
2: 的。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2: 好食无？
0: 足食足食，
2: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2: 哎啦，
0: 人都做食啦，
2: 啊，
0: 我下起来哈，
2: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4: 介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4: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啊，添两盒安尼啦吼。八买几只好食啦吼？
4: 哎，
0: 啊，你稍等，我甲你转，你稍等哦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吼，系啊。
0: 迄个食过吼，拢爱食，啊，因为真正做好食。我咧土王来说你爱食，你阵若无去送人吼，你家己爱留咧食。你家留咧食，真做好食。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客服咧听哦。
5: 嘿嘿。
0: 哦，安尼好你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歹势吼。卡电话，咱咧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来讲起阮啊，像这目袋，这嘛是要食猪脚。
6: 系啊，要
0: 送
6: 人
0: 个啊。哦，要讲要用八 K 哦。
6: 嘿。
0: 好，啊，咱个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个大姐嘛讲啊，做食个呢，啊，若要搁买就无啊，啊，上晚买啊，咱逐当拢安尼，逐当总是爱敲电话去人回事嘞，哎呦，这就不卖了，这不卖。叫无回人吼，回即马拢来，啊那卖完哦。我来看迄大姐，迄大姐讲哦，啊都做食，啊那食要搁订，啊都无啊吼。啊像即马爱食金鸡咧看，吼即马爱食金鸡啦吼。啊即
1: 挂大家己，
0: 即个。
6: 我当然家煮海烟千
0: 粉，真烟千粉好食。第一摆煮烟千，一正推口啊，迄推无够紧。迄有诶食烟千哦，安尼订国国像安尼食烟千干咧，反正即毋是，即正推口吼，做嫩溜，做 Q 弹诶吼，做食。
6: 嘿，
0: 哎，饭碗啊，加食足，加足香的无？
6: 哦，香。
0: 哦，唔捌食过讲盐城饭怎食？
6: 迄盐城佫足酒席。
0: 哦，你安讲酒席，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6: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就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就有看偌方便。
6: 嘿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安。
0: 嘿，安无就好啊。
6: 嘿啊。
0: 好对唔对哦？
6: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佫好食。
6: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处。
6: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7: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7: 袂歹
0: 啦，啊你保养无？哎
7: 啦，我有喙齿诶。哦，
0: 好有喙齿，啊你保，啊你用安怎食？
7: 我啊，我定爱肥肥咧尔。
0: 肥肥啊，
7: 我定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7: 免啦，
0: 怎安尼当空定安尼哦？
7: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肥安
0: 尼。哦，安尼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
7: 靠，
0: 安尼足胖诶呢。
7: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7: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7: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8: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8: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我今日讲回信的讲，

0: 来说，安尼就有够啊，足好食好食。迄个无南丰富济啦，所以放袂久哦哈。咱的土王来说，迄无丰富济，所以放袂久。哦，所以你爱食，啊无你放色素的。哦，迄孙王来过个就做食你话，伊讲伊我都拢无咧食饼，结果你只我食两块。
1: 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伊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真好食无啦？
2: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别相信啦哈！
2: 不要了，不要
0: 了，不要，就好吃。哎，你好，你等，你讲周姐，好嘞。
3: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啊，迄茄瓜，茄瓜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3: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
2: 大饼家，
0: 好。
2: 啊，安吉，我问你，
0: 好，
2: 你迄个烟钱五，你个五斤偌济啊？
0: 两千上底卡。
2: 哦，两千上底卡。
0: 嘿，啊，那四斤哦，千六吼，啊，算千五。
2: 哦，
0: 嘿，
2: 安尼五斤好啦。
0: 好啦，好啦，安尼两千好啦，上底卡啦。
2: 一包哦。
0: 五包呢？
2: 好，送五包的底下的哦。
0: 无啦，送一包啦。好，我是讲以前五包啦。啊，你以前捌敢捌食过？
2: 有啊，我拢伫恁电台叫，我拢讲你的名尔。
0: 安尼嘞吼，啊，做食吼。
2: 嗯，做食。啊，你我跟你讲的，咱农历的十四加食，我遐我怎有钱？
0: 无啦，农历十四，你十四都过两天就八月半啊。
2: 嘿，
0: 无多啦，嘿，王鸟上袂到遐啦。你稍等，我叫客户来听啦哈。好，甲别同事甲你卖挂断。好，安尼好。十四，嘿，十四伤晚呀，嘿，咱唔敢讲你，你收会着回啦，吼。
3: 谢谢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
0: 真的，真的，你食着往来，食着往来，食来不然食。过年过节就先来，食咱老的老鸡，哦，咱的这红烧的卤味，哦，你来捡个看，要富贵桌1840，哦，这卖上低卡，哦，啊，咱的红烧烟肠，这都红烧的老的老鸡吼，会扛棒，咱的红烧烟肠一斤是400，哦，啊，你若订四斤1600，啊，咱优待1500，唔免运费，哦，啊，你若是订五斤2000，啊，咱去送一包 QD 的低卡，安尼，哦，啊，那土王来说吼，迄一克。430里面有三地，哦，里面有十地吼，430有十地，吼，啊，你买两克，吼，啊，就860，加扣一包土豆藤，还是一包咱金桔啦，吼，还是一包咱的这个深海鱼油吼，诶，鱿鱼丝，吼，然后都你搞不满1000就免运费啊，吼，这满1000咱就免运费吼，满1500走恁动车，吼，啊，满1800送底卡吼，祝大家是假日愉快哈，谢谢吼，啊，以上广告。啊，像咱今日初八啊，对不对吼？啊，二五就连续休四天啊，有人四天买佚佗嘛？佚佗你着甲这出钱咩载去佚佗安尼？啊，去车顶分大家食吼，咱咧往来所一客咧分人大家食，看偌赞。啊，火车进前，即马呐今日订吼，啊你若是拜三四到，啊拜四五到，拜四五若到，你着摕去做伴手咧，紧送送互人啊。安尼吼，好，祝大家勇健哈，健康啊！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啊，敲电话咱来看吧，看。3355599吼，0800335599吼，这首歌叫做《青春舞曲》哦吼，好。来，你好，你好。
4: 忙线中
0: 哦，老了哦。来，你好，你好。
5: 哎，啊、小姐，
0: 客服在听吗？
5: 订那个。
0: 客服在听哟，客服你在听吗？哦，
5: 什么？啊、
0: 没有，你稍等啊，你稍等会。好，我想听客服在听。好，咱的现场是0800。3355599吼，0800-335599电话都拨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你要订物件吼？你稍等一下。
6: 我订王来锁会使哩无？
0: 哎喏，王来锁敢捌食过？我叫小姐改下哈。我叫小姐改下。好，叫小姐下，吼，小姐下得，卡电话咱的0800-335599。哎，王来说哦，你若送清平好，大家足欢喜；，嘿，若食着足欢喜，就知影哦，这真正是安心放心，这无迄落冬瓜糕的，咱无咧放冬瓜糕，放冬瓜糕的人不爱食，安尼好无吼？好，谢谢哈，来听歌听《青春无惧》啊，电话咱敲。

青春舞曲啦，吼，嘿啦。我甲讲，我是安尼讲啊，吼吼，我无批评人无好食吼，我先来讲，我等下听着。当初张总不爱阮主持人，伊会讲批评人，讲人的物件无好吼，伊拢讲你批评人物件无好，你业绩袂变较好啊。好来，哦，我是讲真诶哦。咱即马超商，而且你要立钱啊，伊是拢有放做细袋、细袋，搁啊边包你咖啡店，即马门口拢放对不对？啊，咱一袋后七八十、八九十拢有吼，啊，一袋百二百有吼，拢爱食看卖啊咧。我若逐摆食，我会欢喜，是呐。真正，我呢上好食，我袂骗你。咱呢是真材实料，搁大袋，我呢搁大袋，毋是一人一袋，安尼八九十块。哦，我唔是哦，啊我坦白今年的月饼贵无？今年的中秋月饼无俗啦，真正无俗。啊，你若要像咱啊真材实料的吼，都是咱的，咱的。我伊咧一客内底有十袋用用的客啊，啊伊无丰富济，哦，所以伊的这有效期限较短，啊拢是中秋做伴手礼。你即马若是收到，你就紧送给你亲朋好友，吼，哦，你安心，你啊伊收到摕伊会足欢喜。啊！你若淡出要泡茶，下早起来两红阿婆泡茶，食咖啡，哎，咱的金石100高纤包泡一杯，两安尼食，安尼就心满意足。我做人足简单，我甲恁分享这篇好无吼？我甲恁分享这篇，吼，哦，这篇，我分享这篇呀吼。应该吼，这个等下吼，好来，我来，这段吼，这两天，其实这个我应该也捌讲过，吼，哦，啊，只是我拄这两天啊吼，拄啊搁看到。啊，看着好，我来甲讲，啊，恁甲听看卖啊吼。其实吼，因讲这嘛是足有准的吼。伊讲啊呐吼，用应该有一个好业吼，会做生理人吼。啊，伊娶四个某，这四个某内底吼，伊上介疼，伊上介爱的，就这第四个，排第四个这个。吼，伊若行较对啊，拢娶这第四个，吼，这第四个某。啊，对哦，百般的疼惜，百般的呵护，足疼一个第四个。啊，那第三个某咧，这第三个某是这个好野人哦，伊费尽千辛万苦才才得到的呢，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格外珍惜。这第三个某吼，这个好野人足疼惜伊，无但足宝弟弟啦，足珍惜伊，因为是伊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啊，那第三个某吼，吼，这嘛是安那，吼，都是因为伊得来不易哦，安尼，啊，即嘛吼，过来，即来第三个吼，第一个、第四个甲第三个吼，即嘛第二个某吼，是伊的知己，即个好野人的知己，定定陪吼谈天说地，吼，啊，两个开讲足欢喜，足有话讲的啦，第二个某足有话讲的啦。啊，就干啦！这唯独这大某，日夜吵，暝夜吵，但一直拢予这好野人吼冷落。伊上无爱插伊的，就是这大某。但这大某吼终日操劳，却一直吼被他冷落。就安尼有一天，无常啦，突然间吼怎降临啦？这个生理人吼身体破病。哦，病足大，这个来家看的大夫啊，哇，点点拢无讲话，因为所以这生理人知影吼，伊家己啊，时日不多了啦，搁食无较久啊啦，安尼吼。伫这一刻嘞，这个生理人，伊第一摆真正感受到死亡的惊吓，伊就牵着伊最心爱、最疼痛这第四个某。甲这第四个某讲吼，你陪我家己做伙行好不好？哦，我入要我到伫人世间，你陪我做伙来好不好？想袂到，这个伊上爱听第四个某，惊一个手段害羞羞的，拒绝，无爱啦！要死你家己去死，娶我家己去。哦，我平常时我想听你，我想笑你的呢，我去到地拢娶你呢。来，这个生理人伊个问第三个某。你要愿意陪我行这条路无？但这第三个某把拒绝了呢，我一个心就我一个心就走，要死你家己死，你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呢，
你安那换一个新的要离开我，一个换一个新的离开伊的病床，哦，安尼，啊，尾啊，伊就最后把这個希望放伫第二个某身上，第二个某甲伊谈天说地上话讲的啊、哦，第二个某，啊，你阁陪我来无？要陪我行人生最后一段，你陪我来好无？咱两个做一件，咱两个做话讲的好无？我去较袂无聊，较袂孤单啦。这第二个某目屎干目睛吼，都摇头啦。哦，讲我敢法度为你悲伤，但是我袂当甲你做一起死啦。就安尼，一直到这时阵，伊才想起着迄个吼，拢踢你壁边的大某。啊，伊足歹势，伊平时足珍惜第四、第三、第二，但是无珍惜这个，但是啥拢无要对我去。伊即马怎吼？即、這个面热来，要去问即个第四个无？你愿意陪我做伙来无？即、這个大某怎等到手啊，等安安，拢无考虑，嘛无张图，伊就讲哦，唔管你去对，我拢陪伫你身躯边。吼、哦，即、這个生理人听者哦，忍不住目屎腻腻个啦，让伊上界开胎的，竟然就是唯一愿意陪伊做伙行的人。嘿其实吼，这四个某拢有足更加有较深的意义啦，唔是真正某啊无咧。第四个某是咪伊上疼上惜伊，代表咱上界珍贵的咱这身体，咱对起啊对身体较对啊，对不对？一心百般呵护啊，但是咱要过往去的时阵咧，咱嘛是必须要放下，足疼这个身体。哦，买这个水衫家己穿，买这个珍珠买落家己挂，好无？好、哦，用足济保养品，咱家己安尼。你要过往去的时阵，你嘛是必须放下，这就是第四个无，好无？咱身体也无得陪咱行啦，也袂咱陪咱走啊。咱这个身体，包括咱这身衫哦，穿啊偌珍贵的衫，就这第四个无啦。第三个无啦，代表咱辛苦所追求的财富啦。所以讲，就是伊，这第三步是足费尽千辛万苦做得到啊！就是这个步，就是咱辛苦咧追逐财富，为着要得到伊啊，得到财富啊，所以咱拼命奔波啊，舍不得放手，甲死亡一交咧，有偌济财富，甲阮咱摕袂走啊！钱财并无消失去哦，只是主人已经无伫咧啊。第三步就是这个啦。伊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对咱拼命奔波，就是咱得到遮啦。但是，咱财富，咱那甲这死亡即关的财富，搁伫咧，钱搁伫咧，要走呀。但是主人无伫咧呀。这是第三个某，第二个某咧，代表咱的爸阿母、咱的母阿囝、咱的亲朋好友。哦，第三个某是毋该上话讲的，对不对？吼、哦，因的悲伤，因的唔甘。伊卖为咱痛苦，但是唔管佫偌爱咱的人，只是当送咱最后一程啦。无任何人会当代替咱面对死亡啦。那么始终咧跟随这大某的代表是啥物人？就是业。这大某代表业，啥物业？啥物是业？其实哦不难懂，咱的行为、咱的语言、咱的念头，拢伫遐留下着咱家己的因果做善事。都有善业，伤害别人所留来的恶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随着自己去对去下一代嘛。前世因，即世果后哦，前世因，即世果哦，啊未来世，安对不对？安尼，所以这个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会跟随着你家己往下一世嘛。所以趁咱即马够有时间。多做一寡善良，吼，减少伤害，吼，无总有一天，咱会放开双手啦，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吼，今仔今仔有一个这个新闻吼，这个少年囡仔有无吼？这个少年囡仔，伊的年薪呐吼数百万呢，但是伊规暝困未去，45岁工程师，伊陷入啥物？金手铐的效应，金手铐。那用手铐给铐掉，赶快！这是今麦一个新的名词哦，哈，叫金手铐的效应。身心科医生讲，别让优渥的报酬成为健康的枷锁。就是安尼，你拼命赚的，你拥有啊，但你身体无呀，是不是？
所以哦，咱哦爱要及时嘛，爱要及时，会当做好代志，能做好代，会当讲好话，只能讲讲好话，安尼对不对？嘿嘿，这边啊，因为今年哦，有一句话，我感觉讲啊足对哦，咱也记起来好不好？2026啊，足正确这句话，伊讲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家己。你得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对吧？对吧？不拍手哈！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自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俗话讲诶，你无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吧？你人生不是为着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不对哦？系啦哦，好啦，谢谢。啊，咱来个，咱个来个听一首歌哦，听这首歌叫《波特曼》不？

0: 葡萄水果有较好，但咱无卖甲足贵。迄日本即马吼，日本即马一种梨啊，细粒啊，无像咱的上将梨哦，嘛无像咱的梨山水梨啊哦。咱梨山是真水雪梨雪梨，梨山是雪梨足大粒的吼，足大粒吼。啊，依然是上将梨有无？啊，咱足侪梨，歹势管无着，歹势即马梨啊，大村是秋天梨啊，咧大村吼。啊，迄梨啊，两粒无大粒，青枝嘞，两粒安尼青枝嘞。日本的水果来个咱漳州贵吼，那家家拢足贵。你嘛食袂着连黄金水蜜桃，因为好物件无咧出国的吼。咱台湾都变台湾好物件咧出国，因好物件无咧出国。我去拜去清景泽吼，食因遐迄个水蜜桃，黄金水蜜桃，做大了一袋50块尔台币，我一袋你食袂完。哦，啊个奶子，迄个葡萄足水水吼，葡萄足水水。咱一个足重要朋友送我葡萄够水水，做大了一，我咧想啊，我去清景泽就食这個。我先去拄啊，水蜜桃咧大撮，搁麝香葡萄，啊，搁这葡萄大粒，乌色的大粒的吼，比这50块搁较大粒。嗯，昨下足重要，朋友送我一颗，我哇，够水的，水个包啊，真水哦，嘿，足水的。哦，咱买学包装，对不？哦，学只包装。哎呀，就说在带着妈妈讲，对我讲吼，来，你那是食咱的王来酥吼，啊，你都凊彩甲捡一包，咱也好食，像土豆汤啊、金桔啊，哦，啊是这个咸鳗两个夹心番外酥啊，啊是鱿鱼条这种东，你夹起满一千就好。你当食到这么好食王来酥，你爱食，咱无安那起价，哦，啊咱像安就免运费啊，一千就免运费啊，王鸟送去肯定到王鸟收钱安尼你把钱享受到吼，安尼要食烟钱四斤1500尔，1500，我你要送食低价就买5包2000安尼。哦，啊你娘，咱的富贵粥哦，富贵粥个送你烟钱啊，1840，哦，内底包土豆汤，包烟钱，哦，啊包猪脚，哦，啊猪脚是送的哦，太甘盐鸡腿，啊鸡翅个鸭翅，好，迄拢做只，迄是咱的老多来去做只，你若像迄休息间要佚佗要露营，咱即组个客咧1840，你就即些摕去就佚佗，好，有够赞的赞，食啦，食好开心，啊食好欢喜，啊若食的物件你安心，阮老多老去阮当属店做把关。我的食材，我的品质，我的品管，拢要走第一名，吼、哦！都这部卫生还阁方便啦。即卖人啥拢要网络买物件，啊，电台买物件方便啦。咱就一通电话谈住吼，做阿娘啊，吼、哦，翘寡恁喙手要食到花样，敲一通电话啦，乌鸟送啊对恁兜去，啊，无咧收运费，看到偌好吼、哦。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吼，哎、哦，也是同款。哦，金门好朋友，咱就那走有走海运的，就交迄运费吼。啊，你若买3500，就免运费啊，安尼。啊，你出边计别个少少咧，安尼，甲投起来就有啊哩吼。啊，都过年过节啦，食买单食。啊，咱等下要搞定来进广告吼。即马是拜一吼，拜一。啊，咱的即个吼买商品送商品，甲后日尔呢，系甲后日尔喂。买商品送商品的吼。啊，你也想哦，两个买两组哦，买两罐，算一组啊，送半罐安尼。哦，啊，即后日尔。熬夜，你若是咱家囡仔敏感过敏咧大个啊吼，你紧买好食，然后你今日咱这买回买好食，你知影有够好用好用。你市面上看 LP33无？啊，迄就是咱雪天鹅博士的，啊，应该一只困尔呢，伊袂只贵呢，咱有四只困，咱有四只，拢是雪天鹅博士的，所以咱的这波先一做，当然敢卖讲99.9%，有这个效果，安尼你要食无？别人外口都袂敢啊 ！LP33拍足大广告有无？吼、哦，医生来讲，啥人讲有无？拢足贵，但应该是只困尔，咱有四只。哦，好，谢谢台，阿要搞咱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4: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满月想你哦，要看月亮啊，对不对吼？好来，大家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召唤0800-33-55-99哦，0800-33-55-99。

咱今分享这篇哦，神鬼报恩呐、啊，因果循环的千年的智慧。第一古早吼，有一个叫李文的读册人，伊按着这册箱啊，应该都无册包，应该册箱啊，应该读册是爱攀箱啊，我就顶一卡箱啊攀咧安尼哦，啊要去京城赶考啦，啊天足紧就暗落来。伊伫个吼大山区内底啊，哇，煞找无路啦，望无路通好出来啦，好有够着急的啦。诶，咱若去前面所在，又是山区，你若是无看路，你会紧张袂？你会足紧张的啊，是不是？嘿啊吼，啊伊在伫个足紧张的时阵哦，吼，拄啊看到头前哦，这个、山仑啊，有一间哦，安尼破草厝啊。哦，伊那像看了一间破草厝，因为破草厝有点灯火，还有大人。好、哦，那像看了救星同款呢。好、哦，三脚步做一步，一走一走，走去弄门弄门，去弄门。安尼唱完弄鬼啊弄鬼啊吼！听后来底一个老阿伯哭声，哈、啊，你哭哦，还咧哭的声呢？但是爱一万年哦。一个闪闪啊，敲鼓敲鼓啊，阿伯啊来个开门，吼、哦，哭到目睭安睁弯弯啊，唔尴尬，规个目睭红光光睁弯弯。这个李文讲阿伯，歹势啦，啊，甲你叫叫，啊，我都要进京赴考哦，啊，煞伫这山里来蒙蒙渺渺，蒙无路啦，啊，天要暗嘛哦，我想讲阿伯，我等下甲你哦，甲你借徛一暝啊，好不好？啊，我困涂骹就好啊。有一个土瓜头乌德，啊无外口闹禽兽来吼，我危险啦！啊，我绝对袂甲伊添麻烦，好不？这个阿婆吼，啊目屎七七的，啊甲看目睭安尼雾沙沙，怎挖镜啊看这个李文？哎呦，啊无亲像是歹人啦、啊，伊就答应了伊的请求啊。这个李文就打入来厝内底，就想起有拄爱哭声。伊就忍不住吼，爱册箱啊藏咧，身躯搬搬咧。伊就讲阿婆，啊我拄啊听着你咧哭，啊你安怎哭啊这尔伤心啦？你是拄着啥物困难的代志吗？哦，无讲无代志，讲一个阿婆啊吼，啊哪讲哪哭啦？伊讲吼，我歹命，阮翁的哦，还无偌久进前破病甲死啊。哦，你都唔知呀！我食到遮老啊，啊，我也无钱买棺材，含要带阮老的棺材都无当买。我买位钞票啊，啊，甲光光的哦，甲带伫吼头前无偌远的山仑啊遐尔啦。哦，啊，阮后生哦，去用掠去烧怕烧战，迄战几啊年啊去做军夫，啊，无烧无食。啊！甲现主席，啊是生是死也唔知，啊要过中秋啊了，啊拢唔知啊，通好转来，啊都含厝唯一陪伴一只老黄狗啊，啊都伫几个时辰啊，都伫今日下仔啊过往去啊，甲即嘛又个散，又个破病，身体虚弱啦，脚头有个无力啦。你甲看，迄厝顶挂，你举头看，迄厝顶挂破一间乌人人，我爬袂起哩。迄若一落雨，迄厝内底拢淹水，啊，这土角厝内底拢烧烧烧，我实在活袂落去啊！哦，啊，这讲到这也艰苦啦。你讲伊这活袂落去啊，安尼啦。哦，伊讲你讲安尼，我较会袂伤心啦。哦。这个李文甲这个阿婆啊，阿婆是无识啦。初次见面，但是听了阿婆安尼讲，哦，伊也对脑更甜啦。安尼心肝对咧酸起来，伊马上拍开这册箱啊内底一挂这个钱袋啊，好，伊就摕两个安尼足颠倒的银两哦，摕阿婆啊，阿婆，你摕咧，这银两你摕收好好，啊，你摕去看病。买一挂较好物件食，啊，若这厝顶挂吼，我来帮你收。所以伫第二天诶，天大正光，李文就爬去厝顶挂顶挂吼，才舞一半工啊。
这厝顶挂保护了，啊，好一空乌浪浪呢，伊就保护啊。啊，第一滴要走的时阵啊，伊就看阿伯介只吼，孤苦无依啦，心中就不忍心的啦。啊，这李文哦，怎啊做善心善意？伊怎啊走去街啊路吼，可以买一只狗啊等啊，感觉买黄色的土狗啊等啊。我阿伯，这狗啊跟你做伴啦。阿伯看着怎啊戆伊啦，吼、哦，足欢喜的，吼、哦，阿要笑，阿要流目屎啦。迄狗啊抱起来，阿要哭，阿要笑，有伴啦，足欢喜欢喜啦。李文看着阿伯抱着狗啊的笑容，李文伊才放心来离开啦。就安尼行一段山路了后，伊阁拄着另外一个上京户口的读册人，叫做陈静啦。两个人就小招小行。啊，就有伴嘛，哦，啊，边过一山过一岭，哦，啊，看到吼，这个雨水啊，哦，因咧行过这个路边啊，有一个芒啊，都崩伊啦，吼，都崩伊啊，一边我起崩伊啦，啊，有一大边哦，过细一边去安尼啦，啊，这李文想讲哦，昨个阿婆有讲伊老的，都带你这附近的沙路呐，啊，无敢咪这个呀，伊就赶紧哦。甲我前看蒙牌，详细甲看，七条蒙牌顶完只吼阿妈头吼，再图啦。诶，顶冠的名，诶，真正是阿婆阿翁婿的名。伊感觉讲吼，我若袂当甲藏的无插伊呢，伊马上甲这读册书书，迄个书，这箱啊册吼，册箱吼，啊，准备甲藏的，要甲修理这个蒙啦。哦，啊，这个就惊蒙啊边啊只，就看讲，哎呦！啊，我叫李文，吼、哦，啊，你吼、哦，我要甲你即卖吼，要来忙啊，我要甲你修理哦，好哦嘿，伊才先甲报备者啦。但是甲伊做一件，这李丹精啊，伊讲哦，哎呦，你这食饱换腰呢，咱紧赶路要赴客吼，要上京赴客嘞，你来赶路，你插要死人要创啊，你插要死人婴仔事要创啊，迄台都台啊，放都放啊，因兜的代志，咱赶时间紧行啦。现看到讲会耽误时间嘛，但是这李文哦摇头讲吼，袂当啦，我若做我走，我心肝不踏实啊，我都安尼我过袂过啦。你先行，我若我这望啊不这道途吼，我甲伊斗天天哦天哦了吼，我就来约你啊哈，安尼啦。而且讲完呢，吼、哦，伊就大家开始啊，吼、哦，开始讲哼，你这书呆子啊。要做你家己做啦，我要先行啦，吼、哦，伊就紧走紧行呢啦。啊，这个李文吼、哦，枪啊必备开始吼、哦、做事啦，吼、哦，伊就去碰遐边啊，都烂土都落雨落只烂土只吼，啊，就家己拨落来这芒啊只吼，甲打到较结实吼、哦，较扎紧啊，较袂松松嘛吼、哦，啊，佮搬石头吼、哦、来围这芒啊围哦坐起来呢，我母半步的呢，好好母啊规身躯干啦。哎，总算把这细蒙啊吼，哎，把围绕起来，靠一个圆啊，有成一个蒙啊啦。而且伊个把顶完石头吼，我甲打较扎紧安尼啦。哦，真好，好嘞，家仔，来修安尼修蒙啊，修好啊，好啊。哎，总算把这堆用起来啊。母家吼，未歹，就像阿婆因到厝顶挂个用好啊，无有无安尼啦。啊，即卖就好，哎，我要开始走啊。啊，但是这个吼，伊个这母蒙啊，先这单精神先走。啊，当真多只走呢，乌云密布，啊，了开始哦，落大雨。啊，因为对后边要走，要约当真啦，李文啊吼，用我要约当真，约不偌久哦，好乌云密布，啊，就上大雨落来。啊，这李文甲当真吼，好，啊，甲陈哥哥像落汤鸡啦，两个都雄雄公公吼，弄落去吼，这路边一间破山神庙啦，啊，去遐避雨。这个庙内底又搁暗又搁湿啦。两个人又搁足寒的，好加寒加冷顺，无偌久吼，都有一个人吼，对这风雨当中冲入来，头毛白四散，哦啊头毛吹秋白，啊这个老的吼，来入来走入来，好规身躯拢澹过个，当咧嗅咧嗅，身躯在澹水安尼，哪嗅吼，啊笑笑咧甲两个拍招呼，吼啦，伊讲哎呦，啊这两个公主你往来避祸，啊你问我是啊是啊是啊。我嘛是来避雨，我两个要上京赴客啦。啊，这陈静啊，吼，就伫这个北边遮，伊无要插伊，
伊无要插这阿伯啊。哦，啊，但是李文全甲这阿伯开讲，哦，迄、那个阿伯吼啊，嘴笑目笑，啊，就怎甲李文讲哦，啊，少年的呀、啊，啊，我是拄啊对这经过啦，安尼啦，啊，恁呢，恁对对来呀、啊，哦，啊，这个阿伯啊，主动甲李文开讲啦。李文感觉阿伯咧讲话爱有心事，啊，佮笑头笑面，人足亲切的，两个人愈讲愈投机啦。哦，对啊，哪讲哪讲啊！啊，但是这个单经伫边听就无耐烦的啦，吼，安尼够无聊。甲只阿伯啊，他提啊久，才一头提安尼吼。有啦，啊，只讲遐无耐烦，咪要冲安尼啦。但是李文吼，甲只阿伯两个足欢喜啦，吼、哦。安尼啊，看你两个安尼，哎呦，恁两个衫单高高哦，啊，恁哪个呢？一直会感冒呢？有啊，无安尼啦，阮家吼离这无偌远，安尼等者我就到啊。啊，无来我遐烘好烧烧啦，烘火啦。啊，我抬只鸡啊，请你食啦。啊，配我烧酒安尼干么？只要烧了烧了吼，恁要干了该干了啦。这单经一听着，这单经是自头到尾拢不爱甲伊开讲哦。伊听阿伯讲要抬鸡啊，啉点烧酒尔，好，伊就讲话啊。啊，有鸡啊食哦，哦，耳啊拢呀呀呀呀。但是这个老的含看嘛，不爱甲看。啊，那李文是干嘛个卖啦？阿伯啊，麻烦你唔好啦！哎呦，咱也无是无使，一起来开直交交，唔好唔好唔好！我这等衫哦，等下发个单哦，我咪阁赶落啊！这阿伯啊，笑怪讲，哎呦，别紧啦，别紧啦！无单要，无单要，无执着，无执着，行行行行行！啊，我厝我家一个大，啊，厝里那冷冷清清，啊，你来多陪我开讲也好啦！啊，这李文哦，盛情难却嘛吼，啊，就安尼，也确实真正足寒啦。啊，就答应。啊，这单经啊，吼，伊嘛赶一步，伊要来，伊也要来对，也要食饭嘛，对不？但是这老的甲讲吼，伊讲伊这单经啊，讲哦，我两个拢来，我两个来较有伴，较心事啊，我两个做来较热闹的。但是咧老的，甲看一眼单经哦，就点点讲，哎呦，这位公主啊，我的所在做矮呢，迄件坐袂落，你也是吼去找别的所在去取暖吧。这单经见笑啊，鬼面拢红起来。好，又搁气，再搁退登去边角安尼啦。啊，这有李文吼，有一点啊歹势啦，哟啊！啊，嘛无加讲啥物，就对阿伯行啦。啊，遐转一个弯吼，就看一个安尼，真正是世间超出啊！迄、那个所在真正是咱讲吼，一个安尼世间啊，一个超出啊，伫遐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唔讲。啊，遐转一个弯吼，就到啊。哦，啊，这李文吼，就讲啊阿伯，哎呦啊，谢谢你，两个吼。搁哪行先，搁哪开讲，安尼愈讲吼，哎，煞愈心实起来啦。尾啊吼，伊煞坐伫遐吼，阿伯煞一万年啊吼，煞搁走一堆，煞走掠鸡。哎、欸，真正走去掠鸡，啊只抬鸡啊伫遐坐。好，安尼两个来开讲，啊鸡啊炖好，香滚滚啊滚滚香啦。这阿伯啊，甲李文吼，啊家底一碗足大碗的鸡肉，哦，啊伊家己呢，甲食一寡吼，安尼肉啉寡烧汤，嘿啦。伊就讲啊，真歹势，阮厝里较散，啊无较好诶菜，吼啊委屈你啊哈！啊少年诶，你叹烧哪啉咧？加食寡，加食寡。啊，这李文看了规碗甜甜甜诶肉吼，啊，搁看这阿伯诶碗内底拢当汤汤水水尔，心内吼也过足未过，偏头先讲哦，阿伯啊，你哦对我哪遮好啦？啊，这这硬胖。啊，咱两个怎坐伫遮吼？啊，微烧炉啊，烧烧，吼，伫油顶之下，吼，你捧一碗，我捧一碗，咧啉烧烧的鸡汤，啊，啊，咧食鸡肉，啊，开讲吼，信贤的文章呢，啊，甲科举的门道啦，吼，甲阿伯开讲，开圣贤文章，还有考试的门道，这个炉啊火啊，映着两个人的面啊，啊，这顿饭食甲特别香，啊，嘛特别温暖。哦，至于哦，这个单经呢，一早就有李文哦，忘记到脑后了啦。一吃饱喝足，哦，身躯暖乎乎啦。这个、老阿伯啊，专提几张碗旧的纸哦，啊，提有李文，用这哦是我乌白写的文章啦。啊，那无定着你去考试哦，对你无定一点啊用处哦，你甲收落来吧。讲完的，就着催促李文，好啊，天气无早，紧嘞，紧嘞，紧休困，紧休困。马仔要阁赶路嘞啦！伫个要困的进前，李文就作很好闲嘞，甲拍开迄几张阿伯提予伊哦，而且会抓，伊伫油灯之下安看，因为就要点灯啊火嘛，点灯啊火甲看，
里面写的竟然都是怎样，真知灼见啊，见解极为精彩。好，这李文看着心里很欢喜，他马上打起120000分的精神，把顶管的内容牢牢背了下来，把这几张旧的纸放在他怀里啦。这时候把血盆花给睡，谁知道第二天天光啦，这个李文醒起来时，发现自己竟然呢倒在一张亲手把他修好那座古墓的旁边啦。好好，李文怕一个屁股尿流啦，那坐起来时左忙脚乱哦，好啊，搁懵懵伊的行程，那张纸也判进去啊，还不过足幸运呢。顶悬的内容，伊已经记甲滚瓜烂熟啊！我的妈呀，李文啊，都要拍一个大腿，全明白了啦！伊懵懵做明白啊，昨暗迄个啊，小妇咧炖鸡肉给伊食，啊，搁送伊宝贝文章的这个老爷，牙根伊唔是活人，伊是倒伫梦啊底吼。这个老阿伯啊，是老阿婆的儿子，很幸啊啦。因为李文帮因家的老阿婆啊，给他钱嘛，还帮他收厝顶挂嘛，啊，还把买狗，还把人送到门口，对不对？这样啦，这个老大人，这是约到他来嘛，他给他蒙做啊，应该是这阿伯约他来嘛，所以李文呢，又还会怕，一旦有个感动，好啊！所以面对着这个吼，这个要考试，这个时阵啊吼，李文怎感觉阿伯蒙啊吼，迄蒙头呀，该磕头磕三上头，用老大人阿伯，感谢你的温情，我记落来呀。迄一讲完哦，好就起卡龙啊，往这长安城走去啊。走到考场的时阵啊吼，发下考题，这个李文一看这规张的考题耶。考题啊，好惊一跳啊！惊啥会？因为这张摕在手的考题啊，这个、内容啊，甲张阿伯啊挑伊迄张纸上写的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你们足简单，毕业速速速速速就写完啦，无偌久啦。吼、哦，这个金榜题名的时阵啊。李文给客人客去你看一看，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啦，考条进书啦。一个看边的单经嘞，单经嘛客人人群当中咧找家己的名，结果嘞榜上无名啊！吼、哦，这群单经啊，安尼垂头丧气啊，在人群当中安尼客出来，后来李文做官。摕到第一笔的俸禄啊，伊就马上哦置办了哦一大堆的物件，有布匹，有米，有面，有油，有点心，安尼堆满满一车，伊亲自押着这台车，等于深山大地找阿婆因家，伊把所有的物件拢阿婆啊，要阿婆一个安心哦，安尼颐养天年，也个。伊阁开钱，予人伫个蒙牌边啊，阁改订做作咧。甲这個阿伯的翁婿，吼、哦，即座蒙啊，彻底烧了整规个拢变新型的安尼啦。你看看，所以伫这個故事当中啊，吼，伫这個故事当中，这个读册哦，读册人嘛，知恩图报。啊，迄、那个过用起这翁婿吼，阿公啊，阿伯啊。伊赶快知恩图报啊！后来这个故事传开了，所以咱大人吼拢会讲啊，哎呦，好人有好报，好鬼嘛有好报啦。

嗯，咱听歌，咱来听陈雷唱这首歌。陈雷唱啥物歌？我唱《有量则是福气》啦。嗯。

谢谢哦，食看嘛，比较你较知咱真材实料哦，足好食。会当买到咱的像老多老几，即马中秋盘秋的人，拢是足幸运的，幸运儿啊，足幸运的啦，足福气的，当食真尔好食。

0: 无只当归啊，迄只往来哦吼，迄无只无菜。来，阿咱来甲分享哦，阿家只行吧吼，听阿家讲哦。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2: 歪嘴鸡阿豪绝对给咱吃的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你有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0: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抢会到的，搁在咱到家。也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是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2: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不然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去掉啊。
0: 是的呢，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2: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0: 哦。500克，咱是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迄个鸡痕啦，
2: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2: 来，第
0: 二项菜来，
2: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哇，
2: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Prime、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0: 主要要食这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到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十重
0: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只得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2: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2: 对
0: 啊，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会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0: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里脊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好哩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2: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嘿嘿嘿，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这袂动，这袂动，这袂动。啊，重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台北来分才是安尼啦，
2: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个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2: 有鱼有肉，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跟他讲，我跟他讲，买买樱。

0: 桃鸭，我一般那呢，我靠，超市你买不到樱桃鸭，哎、欸，我真的、
1: 欸、真正买不好不好？
0: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鸭，
1: 就那个就得哦，品质就得哦。
0: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同个，食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1: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了，讲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0: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更七八块个还好不？
1: 啊，无只大地啊，
0: 对，没有这么大，
1: 只大地 啊。
0: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1: 真正无啦，
0: 真的
1: 无啦，
0: 真的没有，
1: 因为业障怎啊，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伊个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只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0: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1: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0: 对，
1: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特当下提量拢够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点爱享受。
0: 对了，来，对了，行我
1: 来，对了，行来，
0: 超黑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让那些假海藻微生物哎，
1: 水质不赶快啦，
0: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呀，讲海产吼，也把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对，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极冻，哇，你看也是，哇，非常之乌金乌金，哦，好诶超黑，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1: 哦，是是是，
0: 重点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给伊拍嗑瓜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1: 纯粹食安心咧。
0: 对，
1: 伊这粗红诶超黑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诶，来，伊个虾公啊，虾仔头足浓郁诶。啊，那这是粗红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诶啊。因咱无放保鲜剂嘛，无硼砂啦，
0: 对啊对啊，
1: 无咧放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0: 你不用去担心它。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好，
1: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0: 对，而且
1: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帅，
0: 而且特别型哦。这有诶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1: 我本来想讲你诶战斧猪排的，我你在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腰子。好，各位就去了哦。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
0: 谢谢阿家，听众朋友。

好来，谢谢，我要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袋袋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邮袋千五，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得两千，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鹅起来，而且香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也香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哦，咱的这个好吃的球袋袋，咱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啊，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啊，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吼、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吼、哦、那边食猪卡是86块，吼、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诶，0800-335599哦，0800-335599。对，啊，那这个航班吼，海陆豪华六件组是1580吼，9月17号收吼，那要规家伙要个航班吼，后鱼后肉后鸡啦，啊，拢总有啦吼，安尼1580，吼，你若要订航班，1580，即马订港吼，迄个9月17，就是咱农历吼已经8月17啦，嘿，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啊，即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食啦，该要等来食，哎，规家伙啊，等来吼，吃吃喝喝，啊，食较好咧，因为这年这时啊，卖阁食一般般咧，哦，对家己较好，疼家己咧，无用骗啊，0800-335599。

0: 即个讲，一人一口，行人一道嘛，有无哈？哈，啊，就咱呐，如果像特趁这年这时啊，吼，安尼礼多人不怪呀、啊，对不对？趁这年这时啊，你像个大多讲的片，伊都是咧报恩嘛，吼。啊，就哪像你，如果咱一个一当内底，敢斗三工着吼，敢帮忙着吼，你就送一个盘手了也不为过。啊，送好食呢，卖送一般般的吼，送个安尼啊酥酥软软吼，袂酥酥安尼软软。啊，几个油哩，伊就现，啊，就特俗啊，俗啦吼。食物件斤斤计较，讲你这些食较好嘞，食食较无同款嘞，对家己较好诶吼。啊，若亲朋好要送一个伴手嘞，伤济吼，伤重担啦吼。啊，若伤俗诶吼，人看无目啦。啊，你就是吼，摕咱这家拄好，一四百三十组食呢，你看妈妈捌食过吧？计学讲哦，真正好食，好食。嘿，这个酥香，哦，啊，甲这安只酸南甜啊，酸南甜。吼、哦，迄真正冤枉来生暗人南地啊！哎，迄蜜瓜糖看偌香，我爱无防腐剂啦，迄按一百万的身体无防腐剂，迄真材真本事啦吼，真材实料真本事。啊，要食都爱食这個，唔捌食过来甲订订两客，就八百六十，两客啊八百六十，面正市面咧想袂起啦，迄一客十二袋吼，八九百块呢，嘿啊，八九百，咱是两客呢，两客八百六十呢。啊！你甲拣一包，看你爱食，要食土豆糖，食金桔啦。哦，咱只喙食明仔载你夹，安尼做过满一千就好啊。满一千就免运费。哦，啊，你若是走冷冻车，满千五免运费。啊，咱办活动只满千八，唔免运费，佮送低卡。哦，就是安尼吼。啊，食啦，要怎食？倒那唔捌食过，我拢希望邀请你来品尝。食物件是一种足欢喜的感谢，哦，足欢喜的感觉。诶，咱若收到就感谢，哦，啊，送咱真啊，真尼好食，哦，咱逐当都因为你送你的朋友，你的朋友讲怎换伊来甲你订，我啊，人送我，啊，都真正好食，我嘛要来甲订看卖啊咧，吼、哦，对对对，吼、哦，电台咧卖，真啊口感无同款吼，啊，咱电话记录起来，等，今仔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啊啊，那倒来，我搁甲进一个广告吼，啊，互你听吼，互你听哈，啊，唔是这个，唔是这个，互你来个。第六建筑的妈妈啊，六项就对六项哦，我来讲，爱搁真听一遍哦。我进广告。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六建筑啊，一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一道最爱。爱景爱景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建筑来第一行诶。咱咧台湾战斧猪排，这招一包差不多三斤啊，伊迄半公斤咧，吼半公斤咧哈。过来咧，咱咧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诶草鞋有八尾吼。哦，这乌、個、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厚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你穿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特别一斤重啊，对不对？好、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个差不多200克哦，这边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个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咱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钱，1300几块尔，是毋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只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下马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吼，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啊。你咧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有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 美国来的鸡腿，吼、哦，鸡腿给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吼、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单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即马定岗咧，9月17号收哦，乌鸟送货，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啊，这种真材实料吼，真材实料，无像讲有要倒倒侪包的吼，这个来啊，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吼，有诶有咧要倒倒侪包的吼，迄个米花也该算一包。哦，啊，迄个甜不辣，给伊算一包；乌咧，嘛给伊算一包。哦，啊，倒只六个、十个，都该算一包。唔啦，食较好咧啦，啊，食实在就好啦。啊，这实在绝对唔是一般般啦吼。咱若像咱爱去住去5000级的，哦，去米其林餐厅咧用的食材，咱就该食看卖啊。即、這个过年过节就咧讲好啊，要该食看卖，阿妈食过是先做安那，食食食食食，该买倒来食吼。啊，这一组。内底有6项吼，安尼1580，唔免运费，送阿对恁兜去吼，北中南呐，只要台湾本岛定一组拢免运费吼，9月17号收吼，1580，谢谢阿那要想买咱只花手类去食咩，拢听眼卡吼，谢谢大家卡电话甲记起来，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咱一路路拢是乌鸟送货，吼啊乌鸟收钱，你看偌方便，嘿，啊就阿家讲，我做贴心的呢，我用乌鸟呢，嘿，啊，伊送货去恁兜，你甲钱回头，无咧加运费哦吼，咱提拢是实实在在，吼啊清洁实在，吼，我无咧加运费，安尼是毋是叫做安心的？安尼是毋是叫做放心的？对吼，食的物件吼，啊，互咱一个服务的机会，吼，啊，你还要做清平好，做送伴手的，绝对袂漏困。哦，我呢食的物件绝对袂浪费，食一摆你就逐摆逐当对遮来，方便利便啊，啊有实实在在啊，啊做卫生的啊，做伴手礼嘛好啊，要家己食嘛赞啊。像安尼这些要烘肉，啊有咧烘就甲烘，若无咧烘，但厝做食材，哦做咱咧煮饭的食材，安尼也可以吼，甲享受者食看卖。好，谢谢啊，咱时间嘛来甲尾声吼，甲阮若需要服务，等下卖错过去，0800-33-55-99。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的牛主持，得力能够听，得力学历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基本币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哎，大家好，新历九月初八，古历的七月二日哈，哎，真正古历七月哈，每过安尼真怀念的，哎，迄个古历的七月。像不然讲安尼啦吼，是人讲每年再过来啦吼，不然讲怀念啦吼。啊，今日拜年吼，天气小热啊，尤其南部涨三五度啦吼，雨一日无落吼，就三五度吼。保重，地水给恁看，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金箔淡水这间药局就头家兼药师啦吼，家内面伫遐打工查某学生啊，下药啊，准备做歹代志。但是有诶讲无啦，讲伊啊，伊讲伊毋是要做歹代志咧，伊下药啊是要下好算诶，下你下啦，下好算吼。这个药师惨啊啦吼，长吼搁另外七个啦，听讲啦，听讲有七个。直接诶，打工过查某学生吼，拢人家问讲，你有只打工过，就这个药局嘛？啊，这个药师兼头家，这个专门拢请当地查某学生来打工吼。这个内面有四个管理出面，我来加过啦。这个有证据啊，有证据吼，伊较要加过吼。但是这个内面吼，有三个吼，个人较小明星，伊唔卖加过啦吼。这个头家兼秘书这吼，哇，这吼都真正惨啊歪啦！代志无白讲吼，你茫定讲，做这代志也无人知啦吼，点点做啦吼。那么经过了解，其中一名被害查某学生家长讲啊，伫今年中嘛不偌久呢，今年中唔到六月七月嘛吼，所以等下探工店来，干那两个人强逼伊烫三个。而且发生这种行为吼，伊讲无害啦吼，我较会使较咧发生这个代志吼，但是因为当时拄拄啊无半人客吼，啊都一直店内就这头家嘛，有时吼四边无人，伊反而讲家己真正会惨吼啊，只好互伊做啦，但是吼无用放药做他用镜头啊啦，啊用镜头啊咧凊彩安尼哦，用用咧啊都。准做一走，这里做完了做一走吼。那么其他三个人，甲警方讲啊，这个人呢在药毒的内面，上个仓库放药的所在吼，吊工我伫仓库边盖成，我那边甲客药啊，另外客药啊，伊都已经伫遐款药啊吼，伊都打工嘛，伫这个药局做店员的做囡仔吼，啊伊看讲一个做囡仔尔吼，东西无人客，伊用吊工入去后壁较仓库的所在吼。都袂输，敢若甲伊钱做伙，啊，就伫遐撸来撸去，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安尼啦吼。本来当作讲是真正即个所在食的，伊也要揢物件，都会收入吼。但是较看起来一两遍了吼，伊就知影讲，这绝对刁工个啊，这刁工吼啊，这个药师头家这个吼，来伊身躯边就刁工计成揢物件吼，我着撸来撸去吼，滚来变滚来变啦，才发现讲原来是刁工个啦。真咯吼，即声一做一半，即种骚扰啦，吼性侵啦，吼还是乱说来吼，即个代志拢一做一半啦，一做一半，即摆已经五个人啊嘛，一个下药上严重啊，到即个北坑啊，共下药啊，下伫即个水道内面，结果去用知影，是好个在有病登较厝呢吼，即、這个最近即大件嘛吼，啊后壁。头前啦，啊，够死的出来个吼，哇，有人讲吼，这声钱真好，这个药师有那被召回啊啦，伊吼有家庭有太太，那么厝边马路把亲目睭看到，看到啥呢？不是看到黑啦，我讲看到黑在洗目睭啊啦吼，就是看到讲这个药局吼奇怪，啊，这个开店的时间、上班时间，人客要客一半，比如讲在店啦。十点半啦吼，也是差不多下晡一点啦、两点吼。这个正常开店的时间吼，伊本来开店开好哦，常常迄铁门吼，甲你关一半，干那关一半了，伊无总关，迄铁门甲你关一半。即马发生这个代志，厝边隔壁甲你讲吼，原来哦对啦，因为当时大家唔知啊，厝边隔壁讲奇怪咧，啊，这个无代无志都好好。好好一间店吼，啊，开无代，就都关天门关一半吼，美术关店，佮唔是总关啦吼。即马佮咱讲原来啦，佮联想起来吼，就是你做了代志个关啦吼。那经过了个圣诞呢，即个头家药师伫这所在开即间药局，差不多两年尔啦，我也无介久啦，两年尔啦吼。伊两年时间吼，伫即个所在请差不多十个工读生啦，你佮看，两年嘛佮几个月。24个月，请10个工读生，那一个做无2个月，大家嘛惊死，乱数二百蚊吼，
就是安尼，伊甲太太有生一对后生仔囝啦，厝边隔壁对一寡即、這个较熟悉吼，有一只客户啊，啥物吼，就一般一般啦吼，就生意也无介好啦，就是生意也无介好吼，啊，就开一个药局吼，啊，人因为新嘛，即、這个药局新。都差不多2年，差不多2年的时间吼，所以讲一寡健保药品啊，啥物哦，较袂直接出林吼。那厝边来讲啦，即间药局平常来开店的时间吼，都伊想讲，哎，阿都开店吼药局，小等者要来买一个药啊吼，哎，奇怪，阿这铁门开放来，放差不多一半价啦，阿较早唔知咧创啥。因讲奇怪咧，啊！着摊多看伊开店啊，啊！佮伊佫放一半铁门落来吼，唔知是咧创啥吼？即马即件代志，别讲大家厝边隔壁，再佮联想做伙讲，原来吼，一半边啊，拿铁门放落来吼，都伫做黑啦，有可能伫做黑啦，歹规矩啊，歹规矩吼，安尼啦吼。那么因太太吼，着到当时较知呢，着离啦，凡正真正有知啦。代志无别讲啦，因太太有那歹势，讲一个大家要开吼，反正真正就知反势啦。伊这个个性嘛是安尼吼好。那么最近这件吼，就是迄个查埔大学生嘛，去互下药了，佮想要共乱出来吼好。第一时间太太吼，就介绍命啦。这太太讲真正有够严重，啊，当然一定是安尼啊。我知影我家己的翁。会对查某查囡仔做这个代志，你想看嘛？这太太第一时间吼，哦，冤家面家吼，阿公某，我看这免做啦。啊，这一定判罪啊！这绝对判罪，这若虽判罪，我这就离婚啦，就离婚。警察伫初五三更前暗时啊，给股票一声就抓到回去啊，无个会回去厝，即马得看守所收啊嘛吼。这个太太吼，全程也无什么表情啦，收啊，甲乖。关外久拢袂要紧，可见讲这个太太已经对这个翁完全，人讲心寒啦，有可能吼、哦，都袂插伊啦吼，就是安尼啦。后天三囝当然这若知影讲家己的爸爸做这个代志吼，哇，这真系见笑死，有影。我看吼、哦，唔是干那离婚，这若判罪，不但离婚。我看这个太太带两个囡仔搬走啦，我哪唔敢待这个所在啊，可怜啦，你甲看。这种人吼、哦，讲到个那未输，敢那讲家己足正当感官的，你看前两遍，人爱未甲真正收啊，要甲带到真正发办的时吼，吼、哦，人伊家问记者，佮条间讲到哦，未输，敢那讲家己外地啦，外正牌吼，外甚物货安尼话，哦安尼讲到咧，哇，真正好正咯吼，大舅妈咧，这个都鸡嘴变下嘴啦。心白淡水啦，哇！真好，代志大条啦。你唔是一个人，出面即摆已经四个人，加即个五个人啦，一做一判你吼、哦，上无十年啦。我咧看吼、哦，你一做一判，你甲错个做加加了了，唔免坐一个两年、五个就十年啦。哇，真正正咯。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过去楼梯吼，三楼唔拢会喘。
1: 哎呦！
0: 啊，即马就听你迄个音，迄个手音有无？
1: 嘿。
0: 哦，我了啊，先生说过，只食一个吼，真个白唔免换楼梯嘛，拢未喘啊。
1: 哎呦，你看挂好就好。
0: 啊，你个真吼，生只白蛇吼。
1: 嘿。
0: 我安尼甲饲哦，人讲，阮隔壁一个那生白蛇，讲那生心脏啊，我受伤。
1: 哎呦！
0: 阿公吼，讲话拢会喘，啊！我即马就甲饲，搁甲饲，搁甲饲，饲起哩到迄三楼嘛是搁未喘。我偌食偌济，你敢知我吼？一日食九粒呢？
1: 不要紧，不要紧，九九粒不要紧哈。
0: 天气破灭，困搁困搁食呢。
1: QMB 哈 ，QMB
0: 哈 ，QMB 呢？
1: 哦，就好就好。
0: 祝贺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兼配迄落呢，用果酱
1: 加比
0: 例旺呢，
1: 上好上好上好吼，
0: 系、哦、啊，
1: 有够恭喜啊，算有够恭喜你哈。
0: 起码吼，就是咧讲食真香，安尼袂安尼胃啊。
1: 袂啦，嘿，袂啊，吼。
0: 那我有先有食，我迄两冬啊先有食，啊是讲也要食迄，也要食迄。
1: 嘿。
0: 啊，我起码就是要问你问讲，我起码有在看恁的电视，还是啊在。
2: 好。美国警告。个的 QMB 忙面顶吼，上高过一条岩顶，这条瀑布啊，都规身躯的潮头啦，上基础的所在吼，规身躯的总数量啊，在咱这条瀑布啊吼，美国警告 QMB， 你看这阿妈吼，看食个偌好，安尼爬两层啊楼梯安尼喘平平吼，那无走路啦吼，抱一个物件无材料呢吼，即马一楼三楼摆样不要紧啦，都用起来。就是正常正常吼，袂紧袂慢啦，袂安尼那么大大细蛋吼，啊喘平平，啊白白白，那无就像个石头底底，啊人吼安尼，真无气味吼，就这个瀑布啊，美国进口个的气源比上个高车，那身躯边有真香，就我来甲阿妈鼓励，就加做伙，个的肠胃更好，啊恁个气源比，一年一变。这个叫做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吼，会加送一个清洗锅，诶，量伫内面，无必要甲你提钱，要送互你诶吼。就买二送半，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伫内面，特别组吼，到拜四，今仔拜二啊，吼，上尾三天，到拜四，上尾过。的全部结束，绝对无去延吼。咱是延一个十天，哦，大家较好买卖啦吼。啊，到九月初七嘛，就这个。这个拜四哦，准上尾三工，特别组就全部结束哦，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咱的特别组，美国警告 QMB 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嘛买二送半特别组哈，林国晶、雪莉旺拢有买二送半的特别组哈，全部特别组正常拢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上尾过就无啊啦吼。那无详细讲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加上我丢，好不好？好，以上讲过。

人吼，都有人找这个人吼，什么人呢？听讲是法官，法官前身你甲找来问话吼，结果找无人啦，都无通接入去高金素梅助理，佮到张俊杰叫走去啊。这个人一千万逃跑，啊那逃亡。就一千万赔，有人讲，伊咧看这一千万，啊，你可见伊身躯边偌济钱啦？你看偌济钱？有人讲公务人员，公务人员都要做生意，较济钱啊，知？伊是一千万交保嘛？一千万交保，这个张俊健吼，啊，甲交挂迄个手环，迄、那个电子手环，伊甲破坏电子手环了吼，存做一套吼，就等于上无来吼，伊知讲伊绝对用判罪嘛。唔是这个问题呢，伊嘛知影，伊若走，问无路，你就无人问啊，我就走咯。好，后壁边一寡有罪问题吼，都无在了会判罪啊。道理袂当找着我，我做我走咯，我都袂无靠近嘛吼。啊，你后壁边有关身躯边，就是是唔是跟我有关系吼？当然，但是每啦，什么人啦有关系吼，都你就办无罪啊。就是话呢，有人讲，这个步数都未输跟那柯文哲身躯边有一个感觉吼，会做一走，啊，你找无迄个证据，明啊明干科啦，你怎讲伊都绝对有不法的地手头，都找无这个人吼，啊，要安那办？都大细声啦，啊，那样啦，你无证据了哈，啊，其实我无证据，就是迄个人在找着，在做一走啦吼，伊是当时一千万交保，什么时呢？涨啦，涨。这个调工法官哦，前身法官前身伫选伫半暝啊，差不多要十二点嘛吼，涨半暝啊吼，法官随开拘票，就是讲这个人爱管找得转来吼，我要有诶要甲问，真少法官半暝啊十二点找人，三更半暝嘛吼，特别电话的法官吼，法警接到这个法官通知开拘票出来了，随总去找人嘛，到这个专。张俊杰有人讲，哇，都找无人啦！哇，有人讲，啊，唔到这个法官，反正我家通宵是讲，

首先吼，你等于一工嘛，等于一工瓜，这个时间吼，是不是有在条已经出来了？唔知听讲啦，一直对世面袂歹咧，伫中国啦，中国听讲伊个查囝啦、囝婿啦、啥物人啦，吼，拢有真大片的人脉伫中国这个所在吼。伊若真正有在条渔船啊、港口，还是啥物船啊、港口，伊绝对无可能坐无人机，因为经过海关无人机袂过。人已经发布命令，伊袂当经过这啦吼，所以坐船啊，伊咧坐船啊过中国吼，都拢伊个天啦，因为听讲伊安排了袂歹啦，吼、哦，伊身躯边个人足亲，都查囝啦、囝婿啥物人吼，拢伫遐有咧交配啦吼。啊，有人讲张俊健吼，哪去有走出到这里啦？这个助理嘛，本来一千万交保，啊，这个挂电子手环吼。各个破坏造水吼，即马对身躯边有真侪大案件，就是有牵连高金主脉啦，对啦对啦问题吼，足歹办啦。在你找无迄个源头的证据啊，证据拢伫遮啊，啊要伊要造出去啊，有人讲，听讲台湾最近白人造真正有影，你想电子卡搞手铐都共款啦，伊甲你扣着加条。你第一时间身躯边并不是警察加压条条嘛，除非这人未走，就是压伫看守所啦。你按着看守所，无可能走出，就像我关伫内面。你电子卡搞手铐，我今日那甲你走一堆吼，啊，这个就卡一个加条了，我就想把先走啊吼，你就聊聊袂着身躯边啊，唔是讲有警察，什么人伫遐呢？什么人走呢？吼，足侪人，够一个人，都是骗租者，十亿六千万这个。在中这个坎口，迄、那个律师有收啊嘛，迄、那个查某律师有较收啊吼。那么甲这个查某律师斗工，叫做姓李啊，李义如这个人吼，人本来开始要甲问话侦办啊吼，好，一个查讲这件代志到底不空啦，伊就随走啊。你看这个人随走吼，听讲伊走过香港，人所得到资料是当时拍飞行机票吼，是人拍到。香港这个无人机票啦吼，伊一日知影代志，绝对也不讲吼。人即个调查局甲通缉，当然通缉一定通缉啊。人嘛无一定伫香港啊啦，就这李义如啊，咱无讲过那边，就是甲这查某律师斗讲向这个主席吼骗十亿个千万嘛，惊倒人足假骗足假啊，主席。我那呢，乖乖啊，客家的钱吼，我们买的 BNT 疫苗啦，我无错对啦吼。结果你甲看呢，本来开始佫客无到咧，连疫苗都客无到吼，到尾唔知用什么办法吼，再一客就疫苗吼，迄、那个龙虾嘛，吼、喔、迄、那个疫苗吼，啊加客条吼，结果得他讲，原来吼惊死人，伊中吼有加一条十亿六千万，就是讲。要客在官面上就对了，吼、哦，官面上安尼好，代志一个人开始要调查吼，已经做一道，这里嘛走出来呢，就走出来，够进前过来，嘛是卡到酒搞，结果你甲看卡到酒搞都点住啊，一种锁环吼，伊嘛是甲你加条扣一个都无用啦吼，厉害，我跟你讲，有钱吼，拢加较厉害啦。某个人咧讲啦，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比较会。最近应该真正利用这句话，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比较会啊，真正有影有钱哦，有当时啊，使几落个下无啦。你甲看这下较有办法的哦，都身躯边啊较有钱淡薄啦，有钱最东西有无得吼？哇，你甲看，下边操作简单嘞。哎、啊，那真正犯罪做唔到代志哦，像咱这艰苦人啦吼，上班啦。照起工啦，干那咧顾一个三顿个吼，你着千万忙做唔到，你若做唔到代志吼，你下身都歹走。忙像这那个，你个走过来，唔是走过来个尔，过来十个都有啦。你个我就开始算到即马吼，已经加到出头啦，等少少款吼，奇怪有人讲啊，这个走会去啦。既然都用这个办法，就是要给他限好条，绝对袂当互你叮当吼。有人讲这個。嘛，奇怪奇怪，因为你今日有挂电子手铐卡铐的人吼，你若叮当滴滴开个范围内吼，伊就会记嘛。为什么个无记？还是记迄、那个控制人无随在吼，还是无随来处理啦吼？这电子就是电子的卡铐手铐，就是讲我今日无伫身躯边，
把你扣掉的不对，但是让你挂这就是有感应嘛，感应在范围里面，你今天限制居住把你挂那个锁管，就是 你住在三条街啦五条街啦，我比你啦，你不能出三条街五条街，你如果怕出三条街就比嘛，啊，这有一个人在监视呢，我们看电影没看过，这如果警方这边有一个监视，就是说，我这个所在为什么这个人几号他的电子那个在监视，你在水过了呢，这机构我可没有机，这整个都是高灯，绝对机构才会没随中过你，就跟法官才行，法官就是有人可能跟偷偷说唔，即系三更半夜，透你法官三更半夜啦，就是打不电话，你即个法官，伊三更半夜讲赶紧发一个股票去找这个人，看找无人无，真正找无人啊啦，到底怎见嘛？就是安尼，唔知法官讲亲身要过去找人吼，就是有人甲偷偷讲注意哦，改成什么人吼，要安怎样哦？伊准随三更半夜十二点外嘛，准发一个股票，要甲这人掠到等下掠无人啊啦，怎样见啦？哇，叫造谣吼！这个啦，啊，照顾呢啦，台湾吼，那边走出来吼，有人讲上济所在就是伫中国啦，上近啦，啊个上好生活吼，啊个语言会通。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丁玲啊，
1: 哎，你好，嘿，
0: 谢谢你呢，
1: 嘿，
0: 哦，你讲讲你阿头温呢，阿个水里哇，阿大丁玲，阿个香菇精，阿个 QMB， 我拢做甚物个食嘞？哦，就好诶，就好诶，
1: 好安尼哈，
0: 我今麦就是去黄山，哦，徛到面顶，正后山徛到徛到头，
1: 未喘吼，
0: 未啊，啊就是，嘿，阮咧队员咧讲。啊！恁是咧挂什么行程啊？我啊，唔免挂啊，足久诶，偌紧啦！我老爸第一名去。
1: 安尼哈，
0: 哦。哦，我昨昏挂两罐，佫叫叫咧迄个母蛋，佫挂两罐。
1: Q Q M B 哈。
0: 诶，我食真型。
1: 真型啊
0: ！Q 啊 Q M B 有。
1: 安尼哈。
0: 佮水里湾，啊香菇精。
1: 安尼哈。
0: 你讲叫透温诶，真正为了听你话得着。
1: 哦，好。
0: 我来应讲，啊，要共款来，你今无共无共。
1: 哦。
0: 嘿，你咪讲配地安尼，两无共，真正你佮甲教讲，你用迄。迄个温温的茶安尼吼，啊，佮用水里放落，啊，佮食香菇精安尼，四项佮一摆那个食落，哦，真正赞着着，
1: 袂喘啦吼，
0: 哦，真正，那个吴医生飞到宫殿去，啊，佮黄生嘛拢去哩呢，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谢谢你，
1: 哦，真好，
0: 哎，可能有啦，迄个唔系啥物过度心脏的啦，
1: 啊，就 QMB 啊，嘿啊
0: ，QMB 啊，
1: 对对对，哦
0: ，QMB 过心脏的哦，
1: 当然心脏都要用开，有法度人安尼呢，
0: 啊，我讲我顶边有啥咧？对吗？但我本来黄生我唔爱去啊，结果我一定唔敢嘅咧。
1: 如
0: 果你要七十万咧，
1: 系啊，系
0: 啊，谢谢你啦。
1: 好家仔，好家仔，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2: 美国警告叫做纪元币，听人讲咧，别同阿姐、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到这个位吼，上好退，上好上毛病，就这个碰破啊啦，这个肯定吼，诶，主人呐。都无物件甲补充啦，无甲保养吼，都无咧甲沾油啦，无咧甲磨零骨吼，你甲磨零骨一个，甲沾一个油咧。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都专门咧甲你固定吼，继续用哦，吼，继续正常哦，人就较袂安喘啦，吼，会砍一啦，会砍一人吼，器官都低啦，背关背低，迄个体力都拢为这个所在，叫做。咱这个碰破啊吼，美国进口 QMB 上好做强者吼，尤其这个大姐也甲大家讲一个重点，咱公司的开机运作，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这两支甲泡车位，凝固精、雪润甲泡车位，稳稳啊收，那咧配产品，稳稳啊收，甲泡车位配这个配地吼，甲配咱的产品，较直接甲配咱的产品呢，咱的得力凝固精、雪梨旺泡车位吼，安尼。老一辈那产品吼，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特色，就是伊足好带路啦。咱的产品迄个发挥功效吼，继续紧啦，会特别紧吼，唔只足好带路啊，唔只定定个咧。那你食那产品吼，你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吼，这个泡做诶，当做配地落去甲配吼，哇，迄带路效果继续紧吼。啊，恁特别做得力凝固精、雪梨旺，有哪特别做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有特别组，咱的火力民宿有特别组，拢全部买二送半吼。到这个拜四，准上尾三天，到月七十拜四过了，就全部结束，一定要把握吼。咱特别组吼继续去，啊，一年多这边年啦，一年多上这边，咱的特别组吼，那结束就无通去上啊嘞吼，嘿嘿，真无彩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吼，让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中华是三民路啊，东下埔有一点诶百里洞，哇，有够大台，行得人，干那这台吊车吼，家己本身百里洞吼，伊唔知咧吊什么物件啦，伊这唔知吊啥吼，甲伊出足大台吊车咧吼，结果你大台吊车就是吊重，甲伊出煞大台吊车，一百二十吨个吊车吼，结果吊重吼。伤过重，点啊加路挡袂住，都陷落去咧。当然安尼啊，你路都挡袂住吼，啊唔只点啊加规个陷落吼，你点啊加若陷落吼，都重起病。所以讲一台大台吊车准起起病嘛，等于准叹起病吼，腹肚边吼，哇，袂顶袂重。好，人做工过的人吼，总共去吊五台啦。为着要把这台大台吊车给吊倒转来吼，出动五台大台吊车，逐台都转啦，无彩吊，无法度吼。唔知要哪办啦吼。人底下讲，哇，这要哪办？为早起安尼，就你光头白日啦，差不多两点外嘛，点外呢两点开始做工过吼，安尼吊到半暝呢，吊到半暝，迄个五台吊车要给吊倒，无彩吊吼。民众就讲话，这吼，敢卖烧一个，甲好兄弟讲啦吼，即马七月咧，过咧七月时啊吼，甲八道好兄弟斗三工吼，上尾吼，唔知一堆吊，伊吊着一台比这台较大台啦，这台百二栋嘛，啊比这台较大台，但咪无嘛嘛无一定讲吊起来咧，你蛮怪咧，因为你手啊嘛无在吊讲，有够难吼，但是要吊进前吼，当然讲慢只慢只，你要先烧金一个吼。甲好兄弟仔讲一下吼，讲我顺利调开吼，那无我这样呢我那麻烦啦，路中啦，我个三个半暝吼呢，结果先烧金，上尾一台大台吊车要甲这个吊顶吼，一个就好啦。哦，有人讲有效呢，啊，唔知是对一个有效，是上大台的吊车有效，还是好兄弟仔到三更啦吼，就平常人讲啊都。农历七月啊，都甲恁讲哦，你都唔相信咯。头前五台吊车，你一吊吼，吊袂得，吊袂得，我要说总长上大台啦，到一台去一边，等于差不多冰岛嘛吼，迄个大台吊车吼，结果吊五台吊袂起来呢，吊到三个半暝，准去吊台，我那差不多冰大台啦。大台吊车吼，我甲你讲，你要上只大台，台湾无几台。这有够大台的大台嘛哈！上尾人家讲吼，这声来无起来就惨啊嘞！那这声上尾这台遐大台来吼，哪个无起来，迄个歪手断袂掉吼，无靠它，就惨啊吼！所以人讲，要调进前吼，头前五台拢无多，歪手总断嘞吼，无靠咱吼。我看这声要调进前吼，先烧金一个啦，甲好个底下讲一个吼。讲阮是要做啥，到三工一下吼，歹势啦。结果真正金烧烧咧吼，上尾一只吊咧讲，嘿一日就得啊。有人讲真好，好兄弟啊，要防关灯的进前，佮做一个好代志，唔知有影无影，咱就唔知啦吼。啊，有个过嘴啦，就当彰化市这个所在叫做三民街嘛吼，是三民路三民街吼，有唔知咧吊啥哇。会当出动较大台的吊车无简单，这百二栋的吊车是上大台啦，那市面上啦吼，目前这个当然佫较大台吼，都像天车啦，甚物鬼啦吼，迄个固定的嘛吼。但是咱西宁路林伫出来路林吼，外口变百二栋的吊车，这种吊车是偌大台安尼？有在吊，唔知你吊啥物啊？吊个吼，迄个路放落上重嘛，放落你哇都叹气病。我在做朋友人诶吼，好嘞，咱第二点钟开放现场电话，会当多多使用三品药房。咱咧特别组要送到拜四，就剩三天，上尾吼九月初十就结束啊吼。有无详细卡过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吼。咱稍等，再去继续。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甜吉啦，咸麻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诶，咱等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哈。我看起线电工咧哈，时间到咧哈，来喂喂，诶，你好，
1: 你好，诶，
0: 你好，嘿，
1: 啊，
0: 嘿，
1: 我二轮那只，我有去东海买两包两块香菇精嘛吼，
0: 迄个婚礼理论安尼嘛吼，吼、
1: 哦。总爱我去总爱买。
0: 嗯。
1: 啊，报你个名。
0: 好，谢谢啦，谢谢。
1: 啊，我个买一组迄款个 QMB。
0: QMB， 咱个年糕精吼，会当甲咱个产品做个加拢袂要紧，继续好，好，好不？
1: 啊，我食年糕粉了。
0: 年糕粉是同款，咱年糕粉会当甲咱联合咱个产品吼。准做一只吼，伊个炒
1: 老较紧。
0: 做一只上好哈，好不哈哈。
1: 啊，干那只年糕蒸粉俩，无要紧吼。
0: 不要紧呐，当然不要紧，单独只不要紧。啊，那有咱的产品，同时间做一只不要紧，哈，好不哈哈。
1: 哦，我问你这个问题啦。
0: 好。
1: 啊，谢谢爆料。
0: 啊，谢谢。好，谢谢哈。
1: 谢。
0: 来喂。
2: 哎，丁英啊。
0: 哎，你好嘿。
2: 一二这回哈。
0: 哎。
2: 我挂迄个 QK 呐吼，
0: 啊 QMB 嘿，
2: 挂五组，
0: 哦，挂五组，
2: 啊，保利民宿挂三组，
0: 哎呦吼，
2: 啊，我听人有打电话跟你问，保利民宿就爱冰的吼，
0: 冰的较好啦，
2: 嘿，啊，啊，迄个 QK 呢
0: ？QMB 唔免，嘿免啊，
2: 唔免咯，
0: 拢完全唔免，伊一挂就足密合，啊，恁迄个 QMB 是处理过，迄不要紧，啊，保利民宿是，
2: 我拢跟你买哦，
0: 好，安尼好，谢谢啦。
2: 哎呦，香菇精含雪梨丸哦，是上得个食啦。
0: 嗯，不要紧啦。
2: 啊，这四项哦，我逐工食。
0: 安尼吼，哎，不要紧啦，看家己方便啦，好不好？
2: 我请教一下。
0: 哦。
2: 哦。阮后生伊乙型肝炎。
0: 哦。
2: 伊个较严重，爱拢食西药，爱西药讲一粒药啊，就是百
0: 块。哦。
2: 啊，我即马。我阿米神肝炎啦，啊，我较早吼，米神肝炎挂起数300，
0: 哎呦，
2: 啊，我拢食其他的迄个汉药个啥物拢无效，我即摆都开始来食维他肝，吼，
0: 嗯，该好啊，
2: 啊，我食了吼，伊袂当输降足济啦，
0: 嗯，慢慢啦，
2: 伊都跟你慢慢来干嘛，
0: 对，本来就是安尼，
2: 伊嘛降加升30几。40
0: 啊，就正常啊呢，迄个正常
2: 啊呢。啊，当然呢吼，我嘛照常一天爱食四粒。
0: 嘿，较对的较好。
2: 因为我有米线干呢。
0: 对，较对的较好，较对的哈。
2: 我一天食四粒。
0: 对啊，哈，哎，好。
2: 安尼好啊。
0: 好，谢谢，好，再见哈，再见，好，谢谢。诶，现场电话0800-8689999，啊，给我等一下啦。那有产品有旁边换过哈，给我等一下，咱呢特别早。正常吼，到到这礼拜时阵上尾三天过，都无啊吼，都结束就对吼。尤其吼，那得力年糕精、雪梨旺丹多真侪大啊大少，这足早以前就吃到即马吼，我阁甲恁教一步。咱的得力年糕精甲雪梨旺吼，哪个有其他的产品？咱的产品，你个性的产品会当做伙吃，你莫甲分开，一定爱做伙吃。得力年糕精、雪梨旺吼，甲南湖这位吼，啊，阵这位甲咱的产品这位吼，也继续互带落啦吼。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咱谈到讲着产品成功个吼，好，过来听一首歌，咱稍等，我来过来开讲新闻。

好嘞，咱电话先停一下嘞，拜谢哈，时间到一个坎站哈，爱讲一个话嘞，那不哈，大家当作讲，买走一堆，拜谢不要紧，我就当报关得随听电话，我报关你电话随加，我随去听电话啦哈。我来讲一件哈，我相信真多人知影啦，真正要求嘞，拄啊今日透早，迄、那个饭店外吼。迄、那个半暝，迄个饭店外吼，台中三八岁姓林嘛，一个护士，查甫护理师啦，查甫护士吼，伊桥倒摆准过地呢，台中吼叫做柳川东路啦，去有一个姓林的开车，甲弄到绝对倒的啦。你看这三个半暝，速度大拢紧啦，绝对紧啦。啊，路无车啊，路无车吼，大家速度紧吼。结果姓林的这个开车弄这个护士，弄一个吼。哇，安尼倒看快吼，听讲第一时间这个护士叫弄一个吊伫车头呢，吊伫车头吼，安尼佫甲勒一个骨链吼，啊则落伫涂骹吼，好准做伊走，好伫头前路口佫伫民族路，伊即柳川东路头前一个民族路，一台车看讲三更半暝无人嘛，点挂，伊即马佫在考完头，话讲良心发现了，对啦。良心去有够保伊啦！伊即马再多洗翻头第二遍吼，准上准准对这个圣诞的圣诞的这个护士吼，准甲告过啦，准甲告过，过头甲破鼓鼓啦。你甲看，人好弄掉，伊嘛知讲归去好死咧。哦，这种人吼，有人讲吼，这在性格变啦。啊，我也不要讲吼。这个开车的姓林嘛吼，准做伊走吼，结果到这个阿公随知影嘛，这个查埔后叔阿公为中华随拼过来台中嘛，安尼艰苦噶吼，伊讲这个祖孙足友好吼，啊这个开车真正无死搞弄个死，那如果按照这个警察开始调查调监视器嘛，人绝对调监视器，哎呦！警察讲讲啊，这有够恶质，这弄到人不但无停，已经有够严重啊！吼，伊种是头前面做路，搁再洗完头倒转来吼，动作讲良心发现要报救护车，唔是是吊工第二遍甲告死安尼，甲告死安尼，哇，真正真系吼！啊，这个何叔姓陈啦，姓陈啦吼，这个何叔吼三八岁吼，都伫对呢台中台里的仁爱病院上班啦。啊，都下班啦，这个大夜班啦，到十二点都得交班吼。当然有的便宜诶，在人好啦吼。那按照大夜班的时间就是十二点嘛，十二点吼。无想到讲伫迄个半夜饭店过啦，伊用行的呢，用行，唔是用倒倒摆呢吼，用行的吼。伊行过柳川东路这个所在，伊要过路嘛，准去哦，县里面这个开车总甲撞来啦。听讲这个圣诞呢，查某说本来去调地，下年挂着拍地，顶管速度真紧啊吼，都弄着吼，过来车来小我较慢，就连来为下年挂吼。圣诞呢不但无停车，无报救护车，好准做一走，做一走，佮开始调监视器去看，即块佮洗完头，伫头前的民族路洗完头等来，动作良心发现。伊可能要报救护车，唔是，伊是吊工第二遍上准准，为这个圣诞来，我准准过头壳、身躯都个搞过，过头壳破鼓鼓啦。哇，这种人你个看，世间真正有这种人，真正大家起码就看到啦。人类吊的监视器吼，进前会当讲什么的？唔啊，我唔是吊工的啦，啊都车未互动吼，啊个弄掉，个到第二遍后边恁是因为我未互动，则头前恁个搞掉，后边恁个搞过啦吼，是安尼啦吼。你会当我白讲，像这都袂当我白讲啊啦。你车已经到头前边做咯，你怎么搁再斜翻头，搁上准准，搁个到第二遍则吊工的啊？进前大家搁咧讲，敢有人遮恶质，真正互你看世间呐，都今仔头早点我啦。在台中啦吼，啊！这个阿公甲看，人警察随调监视器来看，讲有够残忍。啊！你无死，吊工要搞弄个死，这吼一定爱抓吼。啊！有抓到，县里面这个开车弄到人个吼，讲伊开车度孤啦，什么物件一大堆理由吼。有人讲这规死卖型啊，这规死卖问啊，这个带伊枪杀，
还是我妈分析，那无就叫伊阿公开只个龙啦。哎、欸，你唔知吗？我即摆讲这個，你蛮讲到我咧讲笑吼。你敢唔知回教？回教个的穆斯林啦、啊，我无看头看面，暗甲存一撮目睭个遐吼。因叫做因个教义第一篇，叫做以牙还牙，就是今仔日你教我安那伤害，我就用同款的步数甲你。常说你讲这种人吼，伊是好人好噶，但是歹人就歹噶，一种一个。迄、那个叫做穆斯林嘛吼，人就话讲，哎呦，迄种叫做恐怖分子，其实唔是安尼啦吼，有好有歹啦。你讲咱正经人嘛好歹，一种穆斯林吼，因为回教的教义吼，迄、那个阿拉的迄个经啦吼，第一篇第一句第一抓伊啦，就开始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啦。就是我今仔日伫因这个回教的法律内面就是安尼咧。那无吼，有人讲系对啊。啊无，大家都做歹代志，做甲啊，好人拢向欺负啦，乱七八糟啦吼，啊，哪样拢不要紧啦吼，到即马到法官看会当甲判呢无？你徛点点甲别个调，伫路中间啊，讲规只甲弄啦，调工甲弄个无死，第二遍这个细蚊大个弄个死安尼啦，到即种人就爱从安尼处理，叫做以眼还眼啦，以牙还牙吼。那后盖法律吼，那伤过严重个会当加一条啦，加一条法律吼，那。糟蹋人伤痛的这样，换你防糟蹋。啊，这世界上不是无这个例，这世界上绝对有这个法律，就是人家回教那个穆斯林那个法律咯，伊就是安尼。你安怎搞我欺负我，就只要安怎甲你领地倒转来，安尼唔才公平啊！我让你糟蹋到死，你吼变变两千死，安尼才有公平。你这样简单死，我让你安尼糟蹋到死，真正真咯吼。唉，唔知边个讲，到台中啦，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欸，我食迄个红利红利饼素啊。
1: 哎、欸，红利饼素对。
0: 哎、欸，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您。
1: 嘿。
0: 哦，我问你讲，迄对胃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 Hey, 你甲我讲有，我是迄个。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 hey, 我即下时阵头几生得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也看唔到那存咧拍光，几个咕咕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小症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哦。
0: 哎两天我咧惊死，我是我比较要紧无。
1: 迄边来，莫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就干啊较迄个啊，
1: 就较消透啊，吼，较消透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吼。
1: 哎，对，你若一工，
0: 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莫听到2000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哈。
0: 不过嘿，你也想一工一包，都要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你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即马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日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吼。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哎，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塞？
1: 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啊！
1: 哦，好加
0: 载。所以我要甲人讲，唔好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1: 安尼哈，
0: 捌食过，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常常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哎，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1: 好啊，你好，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那边跟它很，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
0: 对，好，谢谢你。
1: 啊，排便给做顺的呀，哈。
0: 嘿，起码较顺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特工的鼓励一定爱吃。真侪人想问我一句哈，王英啊、丁英啊，拢不要紧。嘿，活力民宿，我好人呢，一当吃当然都好人都爱吃。好人的胃病吼，宽容愈侪，后盖特别讲啰嗦啦、吼笑话啦，人咧流行啥啦、吼，啊来无就拍牌啦、吼，啊连物件物件都要走一堆啦，有诶无诶吼，都只啰嗦，毛病都无你诶代志。好人不能有人吃，活力民宿是益生菌，伊无任何西药，无任何什么奇奇怪怪的物件吼，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入去体内头变胃病，迄有益生菌吼，那吃了剩胖胖、甜甜、剩无用，还唔胖。咱的活力民宿经过偌济国家，你看对益生菌上好研究的国家，甲咱认证的吼，搁在活力民宿吼，尤其咧排便吼，开始安尼诶排甲顺吼，家己主动排啦，唔是啥物西药啦，啥物老的有无？唔是诶吼，家己主动。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经理，等下主动叮当吼，主动排便水当当吼，到咱这阿公阿妈上好乐啦吼，这里排便咱咧开始也顺吼，就好乐，麻痹大刚刚咧唱挂卫生纸唱，规包的吼，到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贵宾的宾加数的数吼，咱活力民宿嘛就特别做买二送半，诶加上清洗过的份，伫内边买上好哩，但是到拜四，就剩上尾三天，到月初十拜四吼，咱。过就无啊，过就结束，啊结束就结束啊，即个结束绝对无个人吼。咱呢特别做有活力民宿，有美国进口 QMB， 有咱联合精雪利旺吼，拢特别做吼，买二送半啊，拢全部到拜四，过就结束。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然，差不多十点半吼，我吃嘛啦哈，十点半吼，就当警方伫罗林顺德，结果伫对呢，伫当中山路路口这所在，发现一名男子吼，伊开一台面露的车，这种三街半面啦吼，啊做歹当中也是一寡迄无正经的啦吼，你茫看，见鬼拢美玲的啦，那面露啊，无这路车伊个不爱开啦，我讲。家己怪歪嘴鸡，啊，就是安尼啊！啊，正经甲问讲，你做啥物工课无啊？啊，无做啥物工课？啊，到那开车出门吼，到那毋是面做诶，到美顶诶吼。哦，啊，连咪紧，连咪到慢，连咪到这边，连咪去边就转咧说啦吼。警察对伫后壁，调工无爱甲拍闪灯，诶，警察有一个巡逻灯啊，伊调工要甲拍闪灯，啊，毋知啦。啊，警察对一针就知影讲一个吼乱出来，连咪像抓咧说啦吼，啊，连咪紧，连咪慢吼，准。好、哦、一个吼，都头前要甲炸吼，好、哦、一个看到警察闪灯，甲好都走安尼，安尼赶紧追有当然的已经互伊无地走，警察早就准备要甲炸好掉吼，哦，落来慢慢顺顺啊，无配合啦吼，啊用肩胛去弄警察啦吼，啊个骂警察三个月有一大堆啦吼，警察实在挡袂掉，你若敢骂出嘴吼，啊个弄警察得较气嘞，指导家嘛吼，伊甲警察讲个警察。你嘛拜托咧，你别人唔记得，我两天抓三遍拢抓我，啊！恁警察是专门咧凶我呢，一个两天用抓三遍，伫路顶抓三遍啦。有人讲啊，你卖做歹咧，惊人抓，车顶一个车咧到地哦，安慰他们、给他们拢有啦。啊，搁迄个什么混哥个啊，搁咧丧尸烟弹吼，真多。到健康伫路顶，我暗时十点外要十一点嘛，看省电。开一台面子的吼，地头前吼，连咪紧啊，连咪慢啦吼，啊连咪倒边这边吼，有诶无诶吼，警察开始吼者吼，就叫靠边停，要甲你检查吼，一个吼个了，一个先走呢，好个再走袂去啊啦，警察已经开始甲查点吼，一个落车。甲警察用肩胛弄啦吼，哦啊大细声有诶无诶啦吼，上尾就讲哦，警察你嘛拜托咧吼。我两天给你炸三遍，你是干哪要抓我呢？警察讲我唔捌你啦，我条讲抓你吼，啊，都先叫你开车开安尼吼，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啦吼，连咪有无？啊，你是我给你调查一下，你若无做歹，靠你惊啥嘞？结果一查咧到咧车顶吼，什么 K 他命啦、安慰他命啦吼，啊个迄个毒咖啡啦，啊个迄个啥迄个混哥迄吼，一堆啦。我讲吼，假如佮个警察讲。你无去找一个别人咧吼，啊，常常咧砸我这台车，啊，我两天互你砸三遍，啊，我讲两天砸三遍吼，像这台这上地检署得甲关起来啦。你即马佫甲放倒来，虽然要甲判罪，倒也袂判。你即马佫甲放倒来嘛，就讲佫搞怪，佫甲伊卖毒啦，就讲食毒有诶无一大堆啦，哇，真咯吼，即个做歹吼，奇怪咧，抓袂惊咧，安尼抓。安尼骂，安尼有诶无诶吼，伊嘛是骂帮骂呢。啊，即马了了了等于吼，伊嘛是去做派呢。不然，免啦讲吼，伊诶新闻讲是写做派呢，会派伊那咧吼乌得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唔知讲这歌要唱啥了哦。大家咱起来点关好来喂喂。
1: 喂，你好。我去岐山哦，用安买迄个金兴啦吼。
0: 哦。
1: 啊，金兴伊家讲无安尼。
0: 哇，岐山哦，安尼我即马随伊家公司讲叫伊补回过。
1: 哦、对啊，伊家讲无啊，我本来食五六罐啊，我头先在食吼，头壳在红，头先在食，我食头一罐，我拢无效啦。
0: 哦，
1: 啊怪吼，我有想讲唔甘愿，我就硬甲食吼，我硬食五六罐安尼啦，啊就有效啊啦。
0: 对啊对啊，嘿，啊有效哦，
1: 啊我即马去买，我拢即马啊拢买无，你随甲补回啦。
0: 好，我随甲公司讲，我等下小等到，再要随讲随讲哈，随甲补哈，拜谢拜谢哈，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啦吼，咱有当时接话变啦吼，安尼接电话接到吼，大家讲讲，都唔知讲歌唱啥，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咱等下现场来。最近吼，咱这个国家统计方式，就是有一个单位啦吼，都移民署嘛吼，加外交啦对吼，这单位吼，我那有抓到啦，有抓到无合法的吼，伫外口边啦，啊你问话啦，较早讲差不多三年，两年外至三年吼，中国的经济就是民间啦。民间吼，上反应上大，就是找无头路啦，啊头路吼有，但是薪水减少减半吼，也是有问题吼。好，就是什么问题呢？人较早讲，这个结婚就是用结婚的方式吼，叫做外配外国新娘嫁过来台湾吼。上开始就中国上侪叫做陆配啊吼，中国新娘吼，中国为着要嫁过来台湾吼，啊，不管是假结婚啦、真结婚啦，你只要假结婚嘛，是真结婚啦吼，就是真正有迄个结婚的文件嘛吼，啊，就结婚了吼，都有一个时间，就当给到台湾身份证，就变做台湾人嘛，叫做用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实际上伊要从在要在上班啦，做工过啦、打工啦，什么物件吼，最近近两三年吼，中国男子查甫哟。较早是拢租囡仔嘛，拢租囡仔吼，嫁过来台湾吼，即马话中国查某嫁过来台湾，我讲你该用嫁啦，你中国啊无你给我娶倒转去啊，你中国倒过来台湾娶租囡仔倒转去，对不对？那当娶的意思是安尼啊吼，你中国男子啦过来台湾就嫁过来台湾，好好，真正有影是安尼，人类个统计，就是最近去掠一个中国男子吼，是为中国广东广州啦，广东个广州嘛吼，伊受尽办法用假结婚啊，过来台湾好好，结果伊就是为着讲伫中国歹做道路吼，啊，生活真歹，有诶无一大堆啦，好好，准这个过来台湾好好，那么人家问，所以我咧讲哦，你茫想讲吼，咱。是好人真多，就是讲，我意思是讲吼，哦，个种天甲地差别唔是啦，人家掠着、吹着啦，这个中国广州男子吼，伊讲伫台湾遮又找着头路啦，因为假结婚嘛，既然假结婚嘛是算真正结婚啦吼，但是伊都过来台湾都找着头路嘛吼，啊，四处打工，然后扛去做工过补助吼，伊就想要做嘛吼，伊讲靠条行人钱伊。结婚那个人抓集团那有钱嘛？你先讲招，你欠我十万不止哦。我比一下啦吼，你只要上班这个行这条小料吼，啊，剩的生活费用，伊讲其实跟中国差不多啦。就是讲，伊若扣掉要行人钱部分，伊讲其实跟中国无差介多啦。伊若伫中国像安尼较艰苦生活，嘛是差不多伫台湾这个收入差不多啦吼。好，但是伊讲。这几年在台湾，伊的精神、身体皆有够好吼。伊讲偌自由，会偌好讲话吼，啊，偌好生活，也免惊啥啦。伊讲干那差一点，就差大尾啦。事实有影，所以我能够统计嘛，移民署来统计，甲国家这边迄个海关队咧配合吼，人有做迄、那个迄、那个结婚的医生吼，好。伫为两千三年前开始，2022年开始。拢我阁算做因啊，就是中国的迄个女性嫁过来台湾，用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连续十多年嘛，连续过来十年吼，十多年拢是嫁过来台湾吼。但是后壁这三年，两年或者三年后，才变作改变，就是做因啊，原本差不多遐个人，但是查甫增加啦。查甫你敢不知道？当年中国的男子。为2023年，就三年前啊啦，差不多三年前。为2023年开始算吼，中国男子较早拢差不多两百几个吼，都以前三年前开始算吼。你即马这三年吼，拢千外个呢，千五个要千六个啦。就是迄边歹生存啊，佮找无头路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啊，就用结婚的方式吼，啊，到底真正结婚结婚，人家讲起拢结婚啦。就是用这个名义结婚啊，真正是有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那个离婚嘛，就是安尼，足简单啦吼，都离婚都无啊嘛吼，就是安尼好。但是，就等到我摕到证件吼，啊，主要
目的，伊是要过来台湾遮诶找头路。台湾都凊彩工地啦，吼，钉钉啊，搬砖啊，有诶无吼？伊讲上无都比中国较好过啦。你个互你滴滴靠靠，生活费用食三顿，有诶无？佫平平。我伫中国同款会当找这个工过吼，差不多拍算起来甲台湾平平，但是伊讲甘愿过台湾生活，伊讲吼，敢若行伫街路，伫厝内面有诶无诶讲话。会当安尼，足自在啦，一种感觉。啊，这个本人讲上清楚啊，都去用掠着这个广州这伊讲吼，差不多，伊讲伊来中国，那真正讲，较久啦去找着，有人要找头路吼，那个台湾这边安尼，都有诶无诶三顿搞搞了，差不多啦，并毋是讲差真侪啦，毋是讲台湾讲哦好甲拄天，毋是安尼啦吼，毋是讲安尼差真侪这个收入，但是吼，伊讲干来个逐工的生活啦。大家的讲话自由啦吼，啊会当安尼，凊彩怎么寻想着吼，特别对买什么物件有无吼？伊讲，相当自由的生活吼，伊实在感觉讲安尼都差大尾，伊讲安尼，确实一个做人啦。大家嘛想要赚钱，赚较侪咧，但是问题就无多啊。那一般99%拢像安尼啦，都像你我同款啦，上班啊赚一个薪水吼，啊有当过三顿吼，袂枵着吼，啊正经。过生活啊，本来就是安尼尔吼，这个是上拄好的生活嘛吼、哦、啊，唔再讲吼，这都介在人想啦。人讲生活白白赚钱，你底下赚钱过生活，我底下赚钱过生活，你也无比我较济，我无比你较少啦吼、哦，啊，就差不多平平吼。但是那安尼生活，我甘愿要过这种生活，我赚钱过生活，我当时要欠钱，当时要买物件，拢我家己自由嘛。这是我家己拍算，有诶所在就袂当互你安尼，会当互你趁钱生活三顿，但是有诶限制的，限制，就是家己本身迄个感觉啦吼。就最近你掠着一个中国广州嫁结婚过台湾，伊讲吼，即马中国毋是做囡仔尔，连查甫都要嫁过台湾啦，较早一年差不多250个左右，250至250个，即马即三年，逐年都1500至1600个啦，迄差不多安尼几倍，安尼等于5-6倍呢，5-7倍都有呢吼。较早一年差不多200至250个查甫男性，中国嘅男性过来台湾，即马吼一年拢即连续三年嘛，连续三年，逐年都1500至1600个吼过来台湾吼，而且用结婚嫁过来台湾。有够高水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

特别做哈买二送半哈，诶加上产品，就美国进口 QMB 诶加上清洗工的分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哈。得咱的买二送半，美国进口 QMB 哈，火力民宿嘛是加上清洗工的量伫内面哈，啊无要甲你客钱哈，佮你买二送半哈，佮你特别做哈，得你两个证，得你血量，得加上一千块分。在内面，这个特别做哈，但是所有特别做这四期产品，德利联合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全部上到这个拜四，就跟他拜年哦，剩上尾三天吧，上尾三天哈，到月初三哈，月都无啊，绝对无个人，绝对无个人，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侪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我来先刷，跟咱到宣传一下阿伯阿妹，然后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面去边吼，跟咱宣传一下吼，人上尾三天的特别组。买二送半的特别做上尾三天到拜四，到会节差不多全部结束啊！哈，大家把握哈，好，大家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5: 你来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得意得笑吼，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599，0800-33-55599。啊，你当时的得意得笑，冲着笑啊，就啊，就怎啊来冲啊，欢喜的笑啊，哎呀，其实当下也多吼，安尼足紧张的，后来哦，无想咱想的遮恐怖，会当松了一口气。这个也是会笑吼，欢喜笑就像天顶个天顶个礼拜吼，叫伊叔公对脑操嘞。阿爷叔公一听，因为提个杯也是因妈妈买予伊个钉个吼，牙科的钉个吼，会咬啊。啊，插叔公，阿爷叔公是做钉个，比咱个叔公更加钉。吼，伊规组啊，因为咧爬楼梯摔嘞吼，啊插嘞，哦，惊死，插了。阿辉仔仔，我是无，因为阮去食饭，因为阮去食牛肉。哦，囡仔因无食牛肉吼，阮去食牛肉，拄啊姑姑我靠来载姑姑转来吼，姑姑多少转，姑姑咧听叫，那囡仔哭干嘞，因迄时阮先不伫五楼咧内衫，有听囡仔咧休息，但伊想伊逐逐摆等甲按起来，算着两个叽叽叫叽叽叫安尼，因两个煞叽叽叫，吼，我那厝后机啊无，伊机啊玩机啊，吼咧比机安尼吼，啥厝外要听无？因老母本来叫是讲两个是咧耍咧机。啊！阮祖囝是听叫的，你囡仔靠眼嘞，已经爬起哩，拄仔伫聊天，伊要去阮二楼遐。啊！拄仔伊去阮祖囝看阮遐嘛混好，规个嘴讲，规个嘴回流干嘞。啊！伊两只手行，啊！怎两只手腾开安尼哦，行干嘞吼。啊！回流干嘞，伊手讲插落一空啊，对脑筋啊落去嘞，吼，惊死！拄仔脑筋个边啊，安尼。啊！伊囡仔足勇敢哦。啊！我是出去，我无看手机啊，我唔知啊。我是倒来看手机，哎，那厝拢无人，哎，发现哎，大家拢走去病，讲天顶个走去病急救，吼、哦，咪叫走英总个吼，安尼回老干嘞。好，我着换乌托邦徛进去，英总伫阮兜遮尔吼，紧换乌托邦。哎，我红头紧摕钱，我即马紧出来，迄囡仔若急诊爱开钱吼，吼、哦，要怎啊？要摕4-5千块，我订好，我着徛去吼，我着紧总个。啊，总个就是好佳哉，本来做欢乐嘛吼，我做欢乐去到遐先，啊，阮囝在咧找车位嘛，吼，我已经到，伊搁咧找车，我管左囝讲，我妈妈已经来啊，你等伊，伊还佫坐暗将个，吼，莫来病，7月4日莫病，讲你等伊，你家迄落甲阮囝仔讲吼，毋免找停车位，来门口载你等伊，我妈妈来伫遮就好啊，安尼吼，安尼，啊尾后阮新妇讲，因天顶个向阳来，无甲穿裤穿浴巾尔，啊只衫拢废吼。啊！我因为我徛倒摆，伊讲妈妈，我等下徛，我徛倒摆，等下摕我安全帽，我先来甲掀裤来，我讲好。啊！咧等下时，医生讲，这囡仔这吼，这才深，因爱等牙科医生来，牙科医生。啊！然后我都伫遐超坐尾只几十分钟诶。啊！医生来甲讲行来牙科，啊！就是、医生带我行吼，我甲鞋仔抱咧行。啊！牙科是爱倒咧。倒来讲，安尼歹用无吼？用阿妈吼，你来讲，咱两个吼，促膝并谈。伊讲你坐，你脚头甲我脚头相拄，咱两个坐咧。哦，啊，仔头向伊遐，吼，安尼，啊，伊就安尼看。伊讲哦，唔免开刀啦，啊，免天效果无做好啦，咁做大坑咧吼。用这大坑是0.2毫米乘以0.2毫米，就在迄竖弓的宽安尼，在迄竖弓安尼吼安尼。用是无天麻紧，啊，你若要甲抹药啊吼，抹袂掉，因抹药水吞落安尼。啊！我开消炎药，我消炎药你都唔免开刀。我好，非常欢喜者讲，袂囡仔若要甲开这嘴唇，嘴爱假哦，就开啊，嘴爱经费爱做麻虾呢，做麻虾都歹在啊。我囡仔才细，做爱做麻虾呢。啊，甲落去天呢，讲天效果无做，你都伊而且即马宝无咧流血啊，吼，伊即马血已经无咧流啊。啊，伊唔敢吞嘞，拢吐出来。啊，医生我卖吐啊，你叫伊吞，爱吞嘞，这空气甲接接好，你一直吐出来，一直吐出来吼，等于上一届，佫上一届安尼啦。啊！伊正开始，血伊唔敢吞嘛，伊就啊，就是互伊适应嘛吼。啊，结果好，我听即个讲唔免停好，我欢喜到要嗨起，就心肝就拢安尼藏落。啊，医生讲我开消炎药，消炎药你就好。啊，你即马明仔吼，你甲去恁附近牙科，互医生搁定下看一摆安尼。啊，伊是迄囡仔足勇敢咯，阮天顶我实在是讲，伊有医生甲替你甲看伊嘴唇，伊就嘴啊啊。伊拢无爱哦，无爱伊点点嘴开开啊，互医生爱甲看哦，啊甲照，伊爱照镜，用个照甲看，啊无爱用个棉仔纸吼，安尼甲比较切得开安尼啊，伊拢无爱哦，一个三岁囡仔吼，啊个长因阿母啊，甲因阿爸带去吼，带去牙科，啊伊嘛是倒嘞，哦伊就倒个牙科个病，互伊倒囡仔阿公倒嘞，啊倒嘛是爱甲照甲抹药，拢无爱哦，
伊虽然足紧张，大姑要比战呢，然后耶，因阿母去无看哦，伊倒嘞，我倒病，啊，嘛免人家救，免人家抓，免人家抱，个乖乖乖乖倒伫遐。啊！会紧张，大姑要比战，我也看紧张啊！哎，大姑要比起来哦，啊，外面个牵手哦。就是迄天医生甲我吼，面个脚头拄脚头坐嘞吼。啊，我是脚我甲摸嘞，唔免甲揉哦。啊，就是我怎讲，天顶我两只手我甲牵嘞，医生咧甲看手个种，我就按我牵嘞，或者温暖个安慰我甲牵嘞，安尼尔。无拢无爱呢，医生嘛讲，我这囡仔他真勇敢，因为好棒嘞，拢无爱无，还像安个惊会怕喷呐，靠干伊都无。伊拢点点医生讲，啊，昨嘛是，昨天回诊好加在医生讲，啊，另外迄个科医生，啊，这哪无咧，哪无爱甲听，安尼咧，啊，阮想要吓啊，都医生讲唔免开啊，唔免听安尼啊，伊讲马健无咧个一礼拜个个等回诊，哈，个等一礼拜，你无逐工等个顺顺啊，有发炎无啥物烦，无买，迄个脑后只都脑前个边啊咧，一礼拜连落咧，吼，惊死吼。是啊，咱听讲唔免开刀是唔足欢喜，足欢喜，啊，昨因阿母啊。哦，得过去我看讲，伊安那乖乖倒伫遐，医生看嘞，嘴开开到医生看拢无要紧嘞。啊，我昨昨暝我阁带伊去食冰淇淋啊，讲伊会吞第一工礼拜倒来吼，啊，落规家伙等我厝里叫他们食物件等来食，啊，伊也袂当食，伊脑疼，痛痛的，讲痛痛会疼。啊，即马像昨讲要食饭嘛，伊嘛会疼，伊即马叫伊吞，唔买，伊讲痛痛就嘴开开我看痛痛，安尼吼。啊，即马昨算第三工呀。到礼拜唔怎拜去，阿成哥对人看了，伊问我讲：“阿妈再去食冰淇淋好不？”伊讲：“好，好，我就再去食冰淇淋，啊，就南麻，囡仔欢喜就南麻无吼，嘿，啊，就可以食伊冰的物件，卖个食烧的就好啊。阿上今日佫较今日起来讲，伊昨哦，昨暝起我昨暝忝是母一个囡仔，出来食冰淇淋了后，伊讲要看螃蟹，我讲哦，螃蟹，我想我还佫徛足远，徛去边座路，只讲好啊，无过来看，因为。阮按前礼拜吼，伊伫阮兜走了，因去买只鸟鼠啊啦，嘿啦，迄面鸟鼠就一个名啦，叫啥物都鸟鼠啊，饲只迄个地方野鸡啊，囡仔，即番好阿妈在伊了监控好啊，阿妈在行来看，搁再看乌龟吼，啊乌龟搁看鱼啊，搁看龙虾，就是不看螃蟹哦，啊看了红鱼，看了鲨鱼，啊看了金龙吼，啊红鱼啊看蛇，后了了了咧卖蛇，啊搁卖美国水鸡，嘿哈，啊搁卖迄个豆丁吼，豆丁。嘿，伊叫蜥蜴啦吼，我就足侪名蜥蜴，看看了等下。伊我牵伊出来，好啊，行回家，阿妈最爱困啊，回家。今仔照出来甲讲哦，没有螃蟹，嘿嘿，我叫你没有螃蟹，规间啊是巴林糖果，看鸟鼠，看啥没有螃蟹。我等下甲阿公讲，叫阿公去买螃蟹，好不好？用好。今晚我等阿公聊天就背聊天，甲阿公讲要买螃蟹，阿公听无个卡电话，起来讲啥物呀？你讲伊讲要买螃蟹，吼、哦！我天啦，是咧咱螃啥物货？螃啥物货？买螃蟹，啊！伊就欢喜啊，就欢喜啊！哎，下早伊就无读册，我讲卖读册，然后你听卖读册。啊，下早落来，我讲叫阿妈在菜市啊唠唠的，去菜市啊，伊讲要看螃蟹。啊，阮这菜市啊无咧卖螃蟹，较少看卖螃蟹。啊，有多安尼徛过哦？阿妈徛过的话，阿妈手咧比哦，我因为我早下咧卖啥物嘛，讲你看虾虾，嘿。我看下下，啊来个买虾啊，买虾啊，等伊厝啊，吼放水哦，流啊，你看下生啊，叫伊虾夹着痛干嘞，呵，叫伊夹着咧哭，咧哭，迄条虾啊，甲夹着无，啊欢喜个，囡仔好啊，好啊，只买足侪物件好食，啊买袂好食，伊就讲通通唔食，昨暝，我去老老等来吼，我种啊冰箱礼拜食剩咧鸭肉无，无来个用个烧来食，伊巴肚枵想要食，但系无怎有吞。我讲你食较细嘴，阿妈甲伊切你食较细嘴，伊怎食者第一嘴又累，第二嘴又袂记哩，伊咧看电视，还袂记用伊脑咧听，伊阁食者伤大嘴，今日吞袂落，颈椎吼，啊，迄个面结个像颈椎，我唔敢吞会疼吼。我讲你吐出来，你吐出来，阿妈看你吐出来，你卖吞你会疼，吐出来，伊就阁吐出来，因为空嘴还袂好呀，对吧？昨个拜二年，昨拜一年吼，嘿，昨第二天个年，啊，今日第三天个吼。嘿啊！我做囡仔康水讲会较紧，医生讲哦，你差不多一七天啊，一十天哦，伊就好呀，伊康水就缩起来就好呀，安尼啦，啊，就无咧流血啊。无第一天礼拜天我要烦恼害我甲阮新妇，我甲后生讲，恁着暗时爱甲注意，爱甲注意看会发烧无，是啊，拢爱注意啦。艰苦紧去送营总的，营总都伫阮遮过一下就到啊，吼。恁啊，像一个心肝就足发安心啊哦。迄倒来吼，因为我是倒来，甲看到手机，啊那厝里拢无人，规栋囡仔去坐吼，因厝内无车，阮驶一台出来，我一台，啊那无看吼，
啊，甲早讲哦，关门囡仔，恬定诶，安尼，哎，面出出足干足紧张诶。啊，大家好乖乖，免停了，啊，即马乖乖乌白跳个南门，开始咧南门，咱是做安心诶，对哇？嘿啊，那平安两字哦，值千金。诶，平安拢爱平安是上该赞的吼。啊，能够趁钱嘛，足欢喜哦。恁囝讲啊，伫咧做工程师咧吼。诶，你啊，新竹交流道遐落拢是安那大趁钱哦。交流道去咱拢遐个新竹工程啊，有无？哦，那工程总伫遐对不对吼？嘿，科技园区嘛，即马落地嘛，科技园区嘛，工商嘛，科技园区啊，对不对？我做者所在科技园区了吼，嘿哦。年薪几啊百万，但是哦，无家无妹无子，佮兼失眠，逐暝都困袂去。压力嘛，你要坐钱，你压力啊吼。这个45的工程师哦，他们陷入他们金手铐的效应，用金手铐个金手铐来铐你啊，哦，金手套啊，吼，金手铐啊，金手铐的效应哦。这个身心的医生也就讲，唔通让优渥的报酬变成健康的枷锁。这个45岁主科哈，资深的半导体的工程师陈先生。伊个年薪佮包括股票哦，分红差不多要400万哦，安尼啊嘞，哦，红车赚啊侪钱，400万哦，哦，咱应该讲百万富翁工作搞呀吼，啊，伊这是一年领400万呢，哦，了咪白好个吼，迄是边仔人吼做庆幸的啦，诶，科技的新贵，但是你敢知影，迄有命换的呢，用命换的啦。对着年纪愈来愈侪岁吼，迈入中年啦吼，啊，面对这高压吼、高压力的工作吼，啊，个绩效的评鉴吼，这甲少年的后辈要竞争啦。这个45的陈先生，即阵啊开始吼，出现着严重失眠，哦，啊，胸坎闷、大心悸，哦，啊，胃食道逆流等等这些物件，哦，其实拢会啦。你像我礼拜写多少，礼拜我有要快闪闪，我拜了暗我就未困啊。因为我就想讲，想这物件吼，有无吼？再爱准备足侪物件无？你想你暗时袂困，你准就困袂去，因为你咧想这物件，想你明仔礼拜，就像即个办活动对个，即个逐摆啊办活动，吼，摆办活动个进程都拢头壳一噔噔噔噔啊，你困袂去啊！哦，即种惯性，因为这就是压力伫遐嘛，哦，你要呈现要哪做嘛？啊，因这嘛是同款啊，伊即摆45岁啊咧，即摆面对这吼，这许少年啊，有无？系啊。在少年啊吼，年轻后辈竞争，即卖经严重出现失眠、胸坎闷、大心悸、胃食道逆流现象啊，甚至吼，那拜甲即个拜六吼，礼拜日诶暗时，伊会更加感觉到强烈焦虑个恐慌。礼拜，因拜要上班吼，对吧？所以虽然吼身心俱疲，都一概拢想啊，卖走啊，死死好啊，死死好啊，但是想到每一个月庞大的房贷，因为你领侪啊，你着厝买侪买较好啊。你咧按算讲我盘下过啊，对不对？嘿呀、啊，你一直当400万，你看伊买偌好厝，对不？嘿呀、啊，所以伊就想到每一个月庞大的房贷，囡仔是谁吼？拢读私立的学校的学费，像个幼稚园即嘛嘛300万的呢，一当300万一当呢，一当开300万，迄个伊就全美语哦，哦，阮前母已经无先开一间仁祥路一间啊，迄间你一个月6万块。吼、哦！啊，你个六个其他各个一档差不多爱38万，买到40万，他有几个鸟？有几个鸟了？啊，个哦，尚未归属吼，吼、哦，诶，这个吼、哦、限制型的股票，吼、哦，让伊吼深深感觉到现实吼、哦、被现实牢牢的套住了。你领这，你就买这嘛，对不对？啊，买这你负担就这嘛，所以痛苦不堪呐、啊。啊，就裸背吼，伫因厝里背动机啊，当前往身心科门诊求助。你来看，吼、哦，迄叫做金手铐效应的作祟。所以中年哦，科技的族群啊，曾变成啊身心的高风险群。嗯，所以这个新定哦，身心医学诊所院长啊，周伯汉，这个医生就讲，临床顶管哦，像这陈先生安尼个案哦，在中年科技业诶这族群当中啊，做侪啦，吼，屡见不鲜啊，哦，这是典型的金手铐的效应啊。所谓金手铐，就是讲哦，企业家透过了高薪哦，而且酬劳哦啊，绩效分红、限制型哦，而且股票等等，这退休金的制度等等诶诱惑诱因。留住核心人才，所以台积电应该咪讲，讲新进的业绩当到200万啦，新进的，啊那多久会上万600万？
你也看哦，是不是？所以咱哦，当当这个员工哦，做工过失去了热忱，甚至哦身心透支的时阵啊，这个高额的待遇，佮随之膨胀的这生活开销哦，往往反过来哦，变成沉重的心理枷锁啦。你赚这开这啊，好啊，你讲你唔做啊，唔做好啊，啊你这贷款而且你老钱哪行？你一般的工过行未起的呢？你一个月赚三万几，佮行未起？敢行得起一个月要18万的房贷，哪有可能对啊？所以咧，逃离咧，还佫继续做，做啊身心去看身心科，无，互人哦形成啊，你想要走，你无才调啊，想撑咧，你的身体又撑不下去啊，变慢性吼耗竭，的这状态啦。即马即人愈来愈济哦，所以这心理科医生会来分析，45岁哦，拄啊那科技哦，这从业人员生涯转折点呐、啊。体力、个咧专注力开始面临着生理自然衰退，哦，那是当时个星球的，你只许成功，就有极端绩效压力哦，佮无多脱身哦，而且无力感。咱啊，卖做啊啦，来种啊，要一块地哦，安尼田园厝地啊，种瓜菜种啥，安尼就好啊啦。有诶，做常想安尼吼，日子敢好无多哩变咧，你无多回头啊。对我你无头回头啊！迄淡淡的树影已经歹落啊，就丢了6000啊！你6000无啊？你就无负担啊？你财富自由啊？哦，所以讲你啊，这个时阵的身边啊，只许成功，而且极端哦，而且绩效压力佫无法脱身呐、啊，诶，无力感呐、啊，所以你的交感神经等级处于、哦、过度的亢奋哦，就是要整还是要走，而且状态啦。啊，年久月深哦，你的大脑哦，而且皮质啊，甲下视丘啊，啊，甲这垂脑下垂体啊，甲肾腺哦，肾上腺轴啊，吼，功能全失调去，你无笑必甲起笑，所以容易引起人家自律神经失调、慢性疲劳的症候群，严重的人更加恶化，变成重度忧郁症、个恐慌症，赚那侪钱要创啊，吼、哦。啊无啊无，你生活都落严，啊你若个放掉了，恁厝人人无在享受遐尔好个生活呢？无当出国佚佗安尼，囡仔免想要读书校安尼了，对唔吼？无落买名牌安尼，就是安尼。所以面对这金锁块困境啊，这身心科医生哦，伊拥有这解套吼四个方法啦吼，来套解吼，来解套这四个方法。面对职业甲健康哦，这两难的拉锯啦吼。啊，这个心理医生张伯翰医生就讲吼，以下这四种建议，哦，来让协助吼科技族群吼解开无心无形，而且心锁啊，第一个重新盘点你生活吼财务的水位啦，伤过悬的固定支出是金锁扣的主要原因啦，因为厝，因为买好车，所以建议定期吼检视家庭的财务，适度吼来降低非必要的开销。来建立吼6至12个月安全的准备金来，莫啊一个月无工课了，我后个月变啊要喝西北风啊！你想无爱建有半冬啊吼？准你半冬无头路，你搁还搁盘过啦？吼、哦，你家庭拍摄搁家己盘过，6至12个月甚至一年吼、哦，这你想迄时SARS，咩咩 COVID-19，做一人盘袂过好无？系啊，倒偌济个呢？倒偌济工课，做倒偌济企业家呢？对唔对？对啊？哦，对安全的准备金来降低吼，对单一高薪工作吼的依赖度，啊个恐惧感呐、啊。第二，人心吼，心理爱下班啊啦，下班就是下班啊，无心我搁挂伫个工课啊。哦，心理下班啦、啊、吼，我讲做这个工课，甲咱一般领2-3万人压力是无同款。你一个月领2-3万，顿卡9点顿卡6点下班的这，你无容易承受这种压力呢？迄是完全无同款心理负担哦，所以你领少钱啊。你没有啥物读卡你都9点更等啊，你6点就下班了。你即个你即种人的工课，介少高科技领较侪钱，即个工课你无落相提并论，你无落了解因的艰苦啊。哦，你会心情哦，领侪钱领侪钱哦，你唔知放着拢黄的，我甲你讲，对吧？爱练习心理下班，无可能。来，拟定哦，退场了还是转型的时间表哈。第四，及早寻求专业吼身心医疗的这协助吼，安尼就艰苦啊吼，吓安尼艰苦啊。恁当讲这种的，我来讲这个故事好啊哈，这个故事，这个小小故事，咱分享就是像到，因为今仔日这个查甫的新闻，啊，我想这篇，哦，这篇是我之前都拢
我好了，恁听，恁听，杨应该有一个好业吼，会做生理人，吼、哦，啊，伊娶四个某，这四个某内底吼，伊上介疼，伊上介爱的，就这第四个，排第四个这个，吼、哦，伊若行较多啊，拢娶这第四个，吼、哦，这第四个某，啊，对哦，百般的疼惜，百般的呵护，就疼这个第四个。啊，那第三个某咧，这第三个某是这个好野人吼，伊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呢，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格外珍惜。这第三个某吼，这个好野人足疼惜伊，无但足宝弟弟啦，足珍惜伊，因为伊是伊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啊，那第三个某吼，吼、哦，这嘛是安那。哦，就是因为伊得来不易哦，安尼，啊，即马吼，过来，即个来第三个吼、哦，第一个、第四个甲第三个吼，即、哦、马有第二个某吼、哦，是伊的知己，即、这个好野人的知己，定定陪伊吼谈天说地，吼、哦，啊两个开讲足欢喜，做话讲的啦，第二个某做话讲的啦，啊，就干啦，这唯独这大某。日夜操，暝夜操，但一直拢吼，这好野人吼冷落，伊上无爱插伊，就是这大个某。但这大个某吼，终日操劳，却一直吼被他冷落。就安尼有一天，无常啦，突然间吼怎降临啦？这个生理人吼，身体破病，哦，病足大。这个来解看的大夫啊。哇，点点拢无讲话，因为所以这生理人知影吼，伊家己啊时日不多了啦，搁食无遐久啊啦，安尼吼。伫这一刻嘞，这个生理人，伊第一摆真正感受到死亡的惊吓，伊就牵着伊最心爱、最疼痛这第四个某，甲这第四个某讲吼，你陪我家己做伙行好无？哦、我要无到伫人世间，你陪我做伙来好无？想袂到，即个伊上界疼第四个某，惊一个手怎害羞羞伊，拒绝，无爱啦！要死你家己去死，娶我家己去。吼、哦，我平常时我上疼你，我上惜你个呢，我去到底拢娶你呢。来，即、这个生理人伊个问第三个某，你要愿意陪我行这条路无？但这第三个某把拒绝了呢，换一个新的，换一个新的走，要死你家己死，嗯啊，这哦，你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呢，你安那换一个新的要离开我，一个换一个新的离开伊的病床，哦，安尼，啊，尾啊，伊就最后把这希望放伫第二个某身上，第二个某甲伊谈天说地上话讲的啊、哦，第二个某。啊！你个要陪我来无？要陪我行人生最后一段，你陪我来好无？咱两个做一件，咱两个做话讲的好无？我去较袂无聊，较袂孤单啦。这第二个某目屎干目睭吼，都摇头啦。哦，讲我敢法度为你悲伤，但是我袂当甲你做一起死啦。就安尼，一直到这时阵，伊才想起到迄个吼，拢踢你壁边的大某。啊！伊足歹势，伊平常时足珍惜第四、第三、第二，但是无珍惜这个，但是啥拢无要对我去。伊即马怎吼？这个面热来要去问这第四个无？你愿意陪我做伙来无？这个、大某怎等到手啊，等安安，拢无考虑，嘛无张图，伊就讲哦，唔管你去对，我拢陪伫你身躯边，吼、哦。这个生理人听着，哦，禁不住目屎腻腻个啦，让伊上界开台的，竟然就是唯一愿意陪伊做伙行的人。嘿嘿，其实吼，这四个某拢有做更加有较深的意义啦，唔是真正某啊，无咧。第四个某是咪伊上疼上惜伊，代表咱上界珍贵的咱这身体。咱对起啊，对身体较对啊，对不对？一心百般呵护啊，但是咱要过往去的时阵咧，咱嘛是必须要放下，做疼这个身体，
哦，买这个水衫家己穿，买这个珍珠买落家己挂，好无？好、哦、用足济保养品，咱家己安尼。你要过用去的时阵，你嘛是必须要放下。这就是第四个无，好无？咱身体也无得陪咱行啦，也袂咱陪咱走啊。咱这个身体，包括咱这身衫哦，穿啊偌珍贵的衫，就这第四个无啦。第三个无啦，代表咱辛苦所追求的财富啦。所以讲，就是伊这第三个无是做费尽千辛万苦做得到啊，就是这个无，就是咱辛苦咧追逐财富，为着要得到伊啊，得到财富啊。所以咱拼命奔波啊，舍不得放手，甲死亡一交咧。

爱为咱痛苦，但唔管佮偌爱咱的人，只是当送咱最后一程啦。无任何人会当代替咱面对死亡啦。那么始终呢，跟随这大母的代表是啥物人？就是业。这大母代表业，啥物业？啥物是业？其实哦，不难懂。咱的行为、咱的语言、咱的念头，拢伫遐留下着咱家己因果，做善事都有善业，伤害别人所留来的恶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随着自己去对去下一代嘛。前世因，即世果后哦，前世因，即世果哦，啊未来世，安对不对？安尼，所以即、这个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会跟随着你家己往下一世嘛，所以趁咱即马够有时间，加做一寡善良，吼减少伤害，吼无总有一天咱会放开双手啊，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吼，今仔这个今仔有一个这个新闻吼，这个少年囡仔有吼，这个少年囡仔，伊的年薪呐吼数百万呢，但是伊规暝困未去。45岁工程师，伊陷入啥物？金手铐的效应，金手铐。咱用手铐甲铐掉，赶快，这是今麦一个新的名词哦，吼，叫金手铐的效应。身心科医生讲，别让优渥的报酬成为健康的枷锁。就是安尼，你拼命赚的，你拥有啊，但你身体无恙，是不是？所以哦，咱哦爱要及时嘛。爱要及时，会当做好代尽量做好代，会当讲好话尽量讲讲好话，安尼对不对？嘿嘿，这边啊，因为今年哦，有一句话我感觉讲啊足对哦，咱也记起来好无？2026啊，足正确这句话，伊讲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家己，你得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对吧？对吧？不拍手哈！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自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俗话讲的，你不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吧？你人生不是为了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不对哦？嘿啦哦！好啦，谢谢。系啊，你心情，你的人生追求不是快乐，啊，你活久要创啊？大家当命惊呀，大家爱起心落命，有什么意义哈？沧海一声笑。

0: 沧海一声笑哈。好来，谢谢，感谢啊。这个时阵短短啊哈，我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哎，大姐妈妈这个水果唔捌食过咱的王来酥，一路卡来电讲好食，恁的王来酥真正好食。嗯。来，你好，你讲周姐，好来。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那客家馆被赏了，是不是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搞工作吃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迄真啊，咱话咧偷外地啊，去摸，因为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足很开心的。
1: 谢谢你
0: 哈，祝你家。愉快哦，嘿！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2: 我阁有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2: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的。
0: 哦，对，啊，要订三盒哦。
2: 系对，
0: 哎，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2: 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就济啊。
0: 哇，啊，咱的客啊，包啊足好势哈。
2: 哎
0: 呀，你硬起来，
2: 啊！佮食阿袂老，互囡仔食，
0: 好啊，
2: 食火啊，食老食大。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
2: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2: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哦，安尼我改写三克往来做一
2: 盒，
0: 好，可以哈。啊，
3: 我要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克？
3: 五
0: 克，哦，要提五克，哎，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来写五克，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3: 哎呦，你还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3: 我买白糖的啦，
0: 嘿啦，
3: 都记得啦，
0: 安尼有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3: 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做食，
3: 送人
0: 嘿，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3: 系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3: 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4: 安琪吼，
0: 系五个的呢，
4: 系无？
0: 我来接等。
4: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4: 你那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4: 我遮侪袋哦，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全起拢用来爽。
4: 啊，对。
0: 啊，
4: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4: 都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4: 你好，啊，我迄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啊，好啦，
4: 金桔啊。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4: 我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4: 捌啦，
0: 太一斤，
4: 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吼，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4: ？Q Q 阁好食，阁咱妈嘛食肉粽，安甲咸两粒啦，我一盖食一包，爱食。
0: 哈啦，迄足天然的，啊无，
4: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啊无色素。
4: 哈啦，好跳墙纱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4: 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4: 包拢嘛买，系
0: 哇。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好啊，中秋佳节愉快哈。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富贵粥，咱即做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吼，安尼啊，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吼，你啊摕五包，吼，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安尼，吼，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落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顶会膨开啦。哦，这个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如果咱那个捡几组起来嘞， 哦，贵州啊捡起来哈，这个富贵州的哈，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哦，然后这个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哦，咱的红枣腌肠，然后土黄来酥。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枣猪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肉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腌肠400，四斤油袋1500，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嘿啊，好食，那听讲好食。咱那今年感觉啊，感谢人甲咱斗相共，像咱斗饮水无吼，啊饮水又唔敢咱厝边隔壁甲咱斗相共来咱斗好水相喷吼，安尼嘛是讲感谢一个呀，有无？嘿呀、啊，人虽然是感觉是举手之劳啊，但是咱感恩在心底啊。你咧往来说话提一客去送伊，礼轻情意重，啊这真材实料有够好，代表着你的心意就是安尼嘛。你若要提两客往来说，哦，啊得860，诶，别人一客12块，你卖800-900呢？啊！若中秋月饼贵1000块呢，今年月饼足贵个呢，当都贵呢吼。顺理成章拢起价安尼啦。啊，咱两客吼，啊一客拢10块，啊咱搁大块呢，有啊一块啊囝啊圆啊一块啊囝呢。哦，咱个真材实料，恁无食过无必要，啊我会去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以上广告哈，啊我会去看去食，食你感觉我心肝会欢喜啥啦？哦，我连只家人做食，我无咧臭味个，我连只家人做食吼，食食食。该买单食吼，好，啊那厝边叫来甲咱斗三工着，即摆风灾水灾真尔济吼，种只盘手咧俩，诺啊，咧赶一个啊，两客搁一个土豆藤，啊就是金桔啊，啊是咸麦两夹心番外酥，啊1000块就免运费啊，哦都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卡电话哦嘿，啊那阿家的杭麦吼，杭麦一组1580，迄摆较紧啊嘿，阿家杭麦，迄一组1580吼，来咱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0800-33-55-99哦，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吼，谢谢。

0: 这串小号唱的吼，异乡望月想起你，达达妈妈讲，还是对一项好好好，我讲我滴听，我来讲行吧，六行哦，咱听这一千五百八十吼。中秋行吧，找阿家，海陆豪华六建筑，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的都最爱，爱景爱景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建筑。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三斤啊，伊迄半公斤呢，吼半公斤呢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鞋有八尾吼。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这拢无皮吧？哦，给青啊有够水的水吼，一包哦是500克，500克。特别一斤重啊，对不对？好，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块鸭做的啦，这块差不多200克哦，特别加240克，好，200克到240克，这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这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起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伫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偌济，1300几块尔，是不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哎妈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吼，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谁要喝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啦。你咧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面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有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那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一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今麦点讲嘞，9月17日收哦，乌鸟上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品质食较好诶，伊这肉酱里面一般般，一般般的行肉吼，人个底规堆伫个肉咧硬迄肉吼，行啊会好食，胖会胖啊，啊咁薄呀薄面啊软薄薄，所以鸡肉吼，甲猪肉同款啦，甲牛肉同款，伊个无同款部位的介绍无同款，甲乌托罗同款啊，你食海鲜、食沙司面嘛是同款啊，伊个位部位无同款，介绍就是无同款，啥啦？肉好食，较嫩哩，较嫩丝啊。较油腻啊，较甜啊，较好落喉啊，较芳较吃，对无？对对。所以咱互你即个行，就是讲每一项物件，伊重要实在，而且好朋友，咱互你是原味的，阮无加工品啊。即六项内底敢有加工品？无哦，无就乌链啦、根啦、啦、米花啦、豆干啦，甲你做一盘，阮无哦。即拢是原味的，即正真材实料。那饕客你若会晓食？你别讲杭巴，即卖人可能为啊无咧杭巴吼，杭巴恁就安那个淡厝做炒饭的炒，吼、哦、做炒饭做炒菜，吼、哦、是要煮汤的都可以，吼、哦、都可以。啊，即块吼樱桃鸭，即块樱桃鸭胸，即块爱食，即块甲切薄薄，甲正煎十秒，倒煎十秒，甲食你知，哎呦，这也无生，这也无生鸭吧？对哇，啊无啥讨客的做啊，这一客呐，伫个都米其林这一客几千块的呢，对个，即块肉，因即块肉都阿家咧供应给因的啊。因要对提肉，因的肉是阿家提的啊， 所以咱食足好的品质，试看买下吧，1580吼。好来，谢谢阿伯搞电台进广告啊，搞完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咱的电话就是0800335599。哦，咱那新的好朋友免烦恼，1580无咧收运费，你包括咱1830吼，就1840，咱富贵组迄把拢无咧收运费哦。你包括若无走恁东家1000，我都无收运费啊吼。嘿，好，来电话都拨0800335599，嘿，谢谢哈，搞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花灯开过无圆哈，哟，嘿，大家妈啊，小姐，阿拢无安那啦，好家在无安那，嘿，讲唔免停，阿无咧吹开开，哦，花晒晒，你真看着惊，你家看着感觉足疼，啊，因为听到了，因为阮昨天早新妇伫五楼诶，连内衫，阮天天也是物件胖咧，要去楼顶找妈妈啦，啊，伊就爱爬楼梯，伊就较无爱坐电梯啊，啊，即摆教伊骑电梯，伊即马就是。阮昨天听了了啊，看伊开拢开，好惊者，怎啊烂嘞吼？紧对五楼去哩，紧甲阮新妇讲哦，紧来摕金木夹来迎葬嘞。吼，啊，阮囝婿拄啊也伫楼骹，哦，着车开着紧葬啊。啊，只只代志拢舞完了后，甲昨暝吼，迄礼拜暗阮新妇着讲谢谢吼，姐夫谢谢姐姐吼，啊谢谢妈妈，讲唔免，讲这是咱家庭咱规家伙的温度，这就是家庭的温度啊。代志拄着大家做，大家做诶。哦，迄个心大拢起来吼，我计无提讲啊，你去我就无，大拢做一起呢。我讲，这个是家庭的温度啦，趁济趁少吼，平安规家伙做伙就好，啊囡仔平安就好。阮新妇讲，就讲讲谢谢阮大家方面，我讲这是家里的温度啦吼。哦，厝里规家伙应该爱有温度嘛，对不对？这嘛是我要爱啊，我讲唔免趁济趁少，大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啊，对不吼？嘿，大家妈妈讲，有影人无安那。嘿，无安那哈，好来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哦，我感觉是安琪吼，第二嘛，好水小盆爱讲斗三讲一下吼，甲感谢一下，哦，咱来举手之劳，咱讲斗三讲，咱用这小就用这小小的来甲回报一下，伊嘛足欢喜的，对不？上济咱当经啦吼，上少歹看吼，对不对？啊，上济拄啊好啊吼，嘿啦吼，好啦，谢谢。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赶快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即马啦收到就随个卡，卡袂留来袂记哩。上济盘手咧好啦吼，礼轻人不怪哈。0800-33-55-99。

咱今分享这篇用一念之善，一念之善吼。迄伫个古早有一个姓李的老爷，吼，伊是方圆百里啊，吼，数一数二好雅人。因家虽然吼良田吼，哦，几千个、几公顷的、几千公顷的吼，因家犁啊啦、是马啊无数啦。嘿啊，但是吼，好雅得咧好雅，伊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丑雅吼，足酷个哦。哦人讲哦，迄个慷慨的两倍啦，嘿，啊欠的哦，冤鬼啦，嘿，当生的冤鬼啦，慷慨的两倍啦，嘿，哦安尼哦。伫两年前哦，这两年来，因这个在地地方哦，啊，都像诶像咱即马无吼，灾祸连连哦，安尼啦吼，热啦吼，啊，风台啦安尼吼，啊，所以收无粮啦。在这一年哦，伊个来到这个哇收无粮的时阵呐，哦，啊，因家的大门口吼，啊，不是都有咱安尼有人咧来拜托啦吼，冤鬼啊，你老爷你才好呀，啊，一寡钱给阮吃啦，拜托的啦，一寡米给阮啦，给阮三口饭吃啊吼，但是却难得见到他哦，伊肯出手啦。嗯啦，爱你爱你的好爷，我好爷，我原知啊。啊，就伫浙江，这个李老爷，伊做一笔哦赚钱的生意，伊带去啉酒，去外口吼啉酒转来，啊，未惊到因家的大门啦，啊，就涂骹倒一个人，一个老人，嘿，老的老太婆，哦安尼，啊，抓倒伫遐哦。啊！咧哀啦，艰苦啦，咧喜啦，咧艰苦。啊！伊边啊跪一个查甫人，迄、那个大粒官、细粒官吼，讲哎呦，你爱阿母啊，你爱注意啦，你爱较忍耐咧哈，你莫较忍耐，我等下吼，我等你送来看医生啦吼。刷来这查甫，我过来看到李老爷在电脑门口，啊！伊家庭苦苦央求，哎呦，各位大爷。你著做好代，我那年吼搬长脚啦，啊，甲会当借恁一台吼李阿家吼，好，我用塞塞我阿娘吼来互看啦，安尼啦，啊，我吼一定会发报答恁的啦。啊，这阵这李老爷吼，啊，都出去做大条生意，赚有钱去食酒啦，啊，回来心情好啦，差不多八分醉啦，啊，行路都咧颠颠醉咧，行路行无，嘿哦。啊！伊在那说问我，啊，你是啊是安怎？这两个人，阮倒是咧冲啊会啊安尼啊！啊，因倒下骹手人看老爷转来，好，紧来甲讲老爷，啊，都这两个啦，什么啦，都一五一十甲老爷禀报啦。原来这是因两妈母阿囝吼，啊，要行去找亲戚啦，啊，经过这条路啦，无说因阿母啊，脚有跋跋倒安尼啦，啊，摔断脚啦，哦，啊，哀叫，哀讲爬袂起来啦。啊，这个老母那牛的啦，哦，啊，这个后生那乌手的啦，啊，瘦个高高啊，瘦肩薄板呐，母啊，演袂起来啦。啊，伊就想讲要甲咱借一台李亚家吼，要车因阿母啊，塞去让医生看啦。啊，这个老爷嘴牙牙，听下骹手人咧讲的话，头壳看，妈、老人啊，你真正啊，搁伫都涂骹咧哀哀叫安尼啊，伊这个人哭吼。啊，搁兼心肝，这心肝掠瘫痪哦。这摆搁软心啦。伊怎想讲哦？伊怎想起着伊家己死去的老母啦？嘿啦，啊，着想着家己死去的老母吼，安尼啦。那阮老母啦，即阵搁活嘞吼，那像即阵倒下头，一定足寒的啦。啊，搁加上今仔日赚大条钱，心情好，轻无一样啦。伊怎哦生了一个善念啦，一个善念啦。伊就甲下骹手人讲哦，啊，这算啥物代志啦？啊，要借一台李阿家呢啊！去叫一台车来啦，买车啦，送伊两母仔去看医生啦，啊，够唔紧去？吼、哦，你狗奴才啊！好安尼呢？啊，即阵下骹手人紧甲买车驶过来吼、哦，啊，这后生细粒子送个包棒呢。哦，啊，老母大肚的咧，
啊，怎后生甲这个下骹手人做家老母按按按去你车顶啦？啊，拄啊要走的时阵啊，这个你老爷佫喊一声，慢者慢者！哎，你老爷哦，规身况酒味嘛吼，行啊颠颠倒倒，颠颠倒倒，拄啊手扛个臭裤袋啊，唔是蒙咱赚钱啊？吼，你唔知呀？摕去，这钱摕去，这钱摕去，得嘞！老母要看医生都有钱，安尼啦。这个做人后生哦，惊一条哩吼。一个也无开嘴哦，无甲回事，无甲讲说说啦。这段讲嘢吼，安尼啦。是尾啊，这个老爷到这个下骹手人吼，就塞马车吼，好安尼啦。伊突然当回头过吼，甲迄个李老爷点头啦，讲吼，甲讲一句讲吼。我是吼山那边吼，诶马家沟的人啦，我是那边的人啦，会讲安尼。这个李老爷听者吼，怎笑出来？马家沟，哎呦，你知影是一个偌善无？迄善甲无都搁善的这庄仔头啦，马家沟，迄有够善的啦，善甲规家伙，迄规个庄仔头拢无鬼啦，是安那？吼，迄善甲鬼要拖伊。这个人甲讲要冲啊！哎，你马家哥都伤啊要死啊！伊要回报我呢，好笑！我说你的呢，我咧看看你的烂三钱哦，安尼。伊就刷来看这查甫人的三比八，安尼吼。就安尼，伊个嗲就大概伊这个正卡哦，哎，甲看伊，哇哟！这個、李老爷哦，目睭当变大，你想想看，哎呦！这个查甫囡啊，这个卡哦。金头啊，右手啊，那个四支金头啊，你啊，这是什么意思吼？安尼四支金头啊，安尼啊，这个第二天伊醒起来了，李老爷想赞美代志，有一点毛安那里讲，我家己是这精明的人，我也做出这糊涂的代志哈。银两开开是小事，万一若去予别个散鬼知影吼，那个马家沟的规群散鬼哦。这颗扇骨啊，顶来讲哦，李员外钱给阮，吼，那规顿扇怎啊头来我家搞，我看变安怎，安尼啦，就安尼熬了一个暗时半暝，这李老爷困间咧咣咣叫，突然间哦，和一阵做异常的声音，怎惊就醒起来，迄阵就是安那有人哦，闯入伊房间，伊目睭一闭开要叮当咧，迄阵人就出来安慰啊。然后吼，吼一团人吼，安尼，家等落去，甲看布袋啦，甲看布袋了吼，取我钱布，甲钱来取我爱啦。然后他甲看布袋嘛吼，刷来吼，用几只手机吼，甲伊拔个，吼甲伊拔个，拔个像肉粽安尼甲拔个。最后伫胸腔边哦，足低声讲哦，卖叮当，那无哦，好你一刀两断。这个李老爷吼，吼去后这段惊一下遐嘛吼。啊那屁股尿流啦，我屎尿要闪出来啦！李老爷要发袂出来啊！但耳仔听得到啊，就今日伊就听到这个人哦，咧冰毒啊，翻箱倒柜哦，咧开毒啊，哦啊咧开这伊这吼，珠宝伊卖这物件，吼、哦、拢听到，今年再不听听听，啥拢听？唔免讲啊，迄条一寡特价物件拢变出来啊，吼、哦、心肝听像倒咧刮。他一万领这还吃了啦，破大财了啦！这帮哦3000刀的啊！恁若物件有拼拼去，恁茫爱我的性命得吼吼安尼啦！我若命到老的，我就无咧惊啥物啦。差不多这的人吼、哦、病了差不多啊！有一个吼、哦、讲话较粗声大声讲哦，这个老要怎啊？这个、老要安怎？要个老的哦，老的变孝金啦，太太得啊，可别报官府掠人啦！哦。听哦，这声哦，这李老爷惊一下哦，吼，魂飞魄散，惊一下，真正他妈死死昏去。好咧，家在马上听到就讲，袂当抬啦，无代志闹大啦，咱是抢劫啦，咱无抬人啦，咱只是求财吼，咱无要爱伊命啦。搁再讲哦，即卖外口暗暝蒙回啦，咱嘛唔知伊嘛唔知咱啥物人啦，惊啥物会？无吼，伊看哦。伊只是一个吼见钱吼，而且小气鬼啦，有钱小气鬼啦吼，并无家己用。伊只是一个吼做当生的好野人尔啦，
伊也无做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啊，哦，就一个出手安讲安尼啦。啊，咱哪个睇咧？这个大人啊，开始啊变起来就害啊，对不对？晓啦。所以那规顿人在讲讲了啊吼，这个老冤鬼啊，伊知家己的性命吼无问题啊啦，因袂睇伊啊，心内吼禁不住暗暗的祈祷啦吼，安尼啦。落尾吼，第一因这人同意了后，第二个人吼一讲就是安那，暂时留一条狗命。然后咧，就伫因要离开的瞬间呐，这个老爷突然间感觉一件足奇怪代志，有人哦伸手一支哦镜头啊，这个镜头伫阿妈棍吼点点一点，又点了一下，拢总啊点四个啦，用四支镜头啊甲点四个啦，然后这支手咧就揪断去啊。落尾哦，因就大尾走，脚步咕咕，大尾走，是来安静啊吼，安尼啊，伊就知影叫人走了嘛。那第二天的咧，这下家手人要来叫老爷起床，啊，看老爷趴伫遐安尼啦，吼，头啊紧的，手啊紧啊，趴起安尼啦。这老爷第一件代志，第一报官嘛。这个衙门伫大堂顶管哦，这个官人就问：黑暗之中，你啥物都看无到，你啊，我变掠歹人，这困难度有多大呢？但这李老爷哦，一脸笃定讲哦，一点啊嘛无困难，大人啊，马家沟啊，这顿散鬼来甲抢的啦。因为啊，这其中哦有一个人，伊的手是四支的啦，四支镜头啊尔啦，你甲抓来问倒啊啦，是毋是就知啊？啊那抓唔到的吼，一切消人我来承担啦。这管领一听了吼，就将信将疑嘛吼，安尼嘛。啊，只有就像死要当作活要伊啊，好，就是派人吼火速关于马家沟吼去找一个叫马涛的啦。这一拍探听了，这曾阿头还真的有这么一个，这个手跟四掌的查甫囡仔尔，四支手的查甫囡少了一根呐。这手镜头吼，因为咧喷草甲阿母啊咧做事。你喷草无设计去喷掉，安尼怎减一支啊？怎四支镜头尔？足紧的就将这十波个人甲抓来，吼，去因兜甲敲啦。因兜内底只有这李老爷因兜金银财宝啦，人赃俱获，掠奸在床啦，掠贼在庄啦，对不对？拢掠着，人赃俱获。结果咧，这个四仔的这十波个人就将规堆拢人拢掠着啊嘛，吼，足紧的就继续安那，就掠来关起只。这几人就开始发冤枉啦，一直讲吼，互抓着来，甲因兜吼，赃拢摕着啊啦，赃物拢摕着，因来甲小看哑口无言。如实吼，就遭讲了抢劫的过程啦。啊，抢劫是大罪嘛。这马家沟这几个人，这下当啥死啊？当爱死啊啦！哦，这都爱死啊啦！啊，无就关到死不杀无啊啦，安尼啦。啊，即马安尼了后吼，转有一天嘛，吼，有一天的时阵，这个好朋友啊，过来过有一天。这个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来监察，人来看这四仔的查甫人，不是别人，就是李老爷。李老爷吼，伊手搁摕着一支足大的这个礼盒啊吼，伊讲哦，我已经内底我打点好了，哦，衙门的人我拢处理好啊，放心，因袂乎你受罪啦。我问你一句话，你为啥要甲斗三工？这个四仔的查甫人一脸迷惑啦，老爷。我什么时阵来斗三工？这个好野人李老爷摇头讲哦，你就卖讲无信任啊啦，我未讲出去啦。迄个时阵你伫我阿妈棍点四点，我一想一面，我甲明白，这个人伊的手敢有四支镜头啊？我等想想一讲诶，你假讲你是马家公，你搁摊开你的镜头四支给我看，我就彻底了解啊。现在我跟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跟我斗三工？这四仔的查甫人头咧咧啦，他就说吼，我之前就定这个吼，要来抢劫领导的计划啦。吼，啊，我就是吼，踩点，我就是那个先去探路那个啦。啊，但突然间我烦恼你的家，你的下家手人会怀疑我啦，所以我就带我阿娘做来做我暗号啦。啊！我都唔敢，阮老母吼，阮老母嘛唔知头唔知尾啦。我掠阮老母吼，来，互你，互我暗砍我的身份的啦。阮老母唔知头唔知尾，伊怎对我来啦？
我无想袂到，我老母无使才跋倒去啦。啊，无意中啊，你来救我的老母啦！啊，你救母亲哦，你救我的老母之恩呐、啊，迄大人天的啦，救母亲之恩呐、啊，大如天呐、啊，我袂当无回报你啦。会讲哦，过来讲，你虽然是吼较单身，但是你也无害人啊。啊，单身也毋是啥物罪啊，所以我决定要报答你。这李老爷买啊吼，佮想先佮问哦，啊个一点我嘛唔捌呢，啊你既然要报答我，你是要佮抢我？这姓张的查甫人叹一口气，唉，老爷，你做单身的，所以规整啊头拢怨你一个人，所以吼、哦，这个带头的兄哥要来抢恁家，啊我若无答应佮因做行动，这个带头的兄哥伊会抬我佮抬我哪样呢？啊！伊是一个心怀手软的人呢，阮大王足惊伊啊！李老爷尾啊吼离开这个监狱了后，伊家家己关伫房间内底，安尼整整关三天。第四天的一早起，伊就命令下骹手人，吼、哦，家这个四仔的这查甫人的老母接来厝，吩咐厝里的人，哦。哎，唔管佮包括吼，伊个生生世世，伊个后代人，拢会甲这老大人为伊送终啦，就安尼啦。这铁公鸡啊，甲这个安尼真正诞生，甲这李老爷，伊就做一个大动作嘛，开枪放粮，甲伊个枪哦，来甲伊个仓库内底米啊，拢好放粮，互大家食。哎，啊赈济灾民。问伊讲，啊，因为什么应该甲即马那像两个人个呢？伊怎笑笑？哦，应该哭干哦！啊，你即马才大风啊！李老爷就笑就讲啊，互人方便啦、啊，都、就是要家己方便啦、啊，与人方便啦、啊，对不对？好、哦、呐，个与己方便啦、啊。我拢伫个鬼门关顶完行一回过啊嘞，我搁有啥物看袂开个啦？这真是让李老爷铁公鸡啦，一念之善呐、啊，救于自己啦。解这个危机啦，这个土匪的刀下吼刀一命啦，伊才知影讲哦，行善会真道理啦，故事讲啊，才为止啦。

这篇哦，一念之善。阿爸带我个在讲生理，做带伊食酒对不对吼？好啦，带醉醉牙牙的时候做了这件善良的代志，救到伊自己啦。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叫一声笛哦，哦，好啊。

那是伊家己种的成果吧，对吧？那个是成果啊！吼，好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加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满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两千八百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两千八百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九千六百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正确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贵宾拢定咧来，应用着你生活作息啊，应用你上班，应用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这那囡仔吼，按搞贵宾，你今仔今麦更加听，哦，因为贵宾才开始夜吼，如果未食未困，足艰苦的。那贵宾咧夜活力敏速爱紧食。活力民宿买两客吼，送半客吼，啊，这个后日呢，个后日个拜四是咱往往做

无通食呢，因为油啊嘛无通，油啊嘛食无行吼。啊，咱即卖现代啊，带新名嘞吼，会去充电俩。咱知我哦，原来爱充电啦，电充好饱啦，食到百三十都无问题啦吼。八十元 QMB 吼，好，咱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八十元 QMB 个人活力民宿哦，买三片送三片，甲熬一年，买三片送三片，甲熬一年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电话卡通做咱身体健康，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啦，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啦吼，啊那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啦，卡电话倒吼，老咱的这个啊经销房会为咱送回去吼，安尼就好嘿，谢谢大家听歌听内容有答。

0: 好，谢谢。啊，咱就电话甲刀疤刀里用，吼啊，健康用行。哎，医生叫我卖食薰、卖食酒、卖食啥吼？哎，医生家己有当我食干的呢。上今日这个医生啊，哎，泌尿科的名医呢，第一台北市哦，啊，开一只进口车，酒驾向掠着。其实伊是要紧等去病院啦，哎，都拄啊在甲朋友同事在遐啉酒啦，吼，甲朋友啉酒，啊，啉咩拄啊吼病院止哭，你像阮天顶的，即摆即哪有即话吼？爱讲拄啊礼拜，其实小儿科医生无伫遐啦，牙科医生无伫遐。迄是紧甲考伊紧转来，伊才阁紧来病院呢。迄个医生一礼拜伊无值班啊，吼无当值啊，还是甲伊考伊才等，所以阮伫遐等足久啊，等车要一二十分，等伊。迄个在是咧等时，伊血就无咧流啊，吼都无一直流，无像迄个怎遐严重啊。伊嘛是用救转来啊，迄医生啊，啊像这医生嘛是啊，这台北市哦一个知名的泌尿科医生啦，吼伊前几工都啊朋友聚会都啊结束了啊，伊酒驾。吼啊！开车进口车，伫咧中山区哦，去警察甲炸落来安尼。经过酒测值吼，高达0.55、0.25都袂当，伊0.55安尼吼，当场吼逮捕哦，甲带等于侦讯了，依法送办安尼。诶，即个警察调查，台北市哦一间知名大型的病院泌尿科医生姓苏吼，35岁尔。诶，啊，今年6月7日吼，凌晨2点外。我真熬，你们叫人卖熬夜，医生叫卖熬夜，较早困的吼。哦，2点我甲朋友都在伫松山区哦，啊聚餐饮酒，啊因为病临时有代志吼，急着离开，所以就开这进口车吼，酒驾吼，啊就上路离开，啊啥早都去拄着警察吼，啊这个医生伊在车辆行经中山区的市民大道的时阵，两段甲长安东路吼，一段的30巷吼，下巷啊口。啊，对了，中山分局警察在就做一个这个，这底下咧临检就对啊吼。啊，这警察闻到，因为伊咧临检前，我要等任务吼。啊，一条是要去台南的，吼，一条要去台南的。啊，伊迄警察就伫迄要台南遐吼，甲伊炸伫中遐。你无当个，你无看到，你好像走袂路，你走无路，你走袂去。哦，啊我就是因为我拢对任务，啊拢伊就炸伫遐，足侪人。啊，你也看头前。警察吼，你酒驾临检，你糖买加来，互伊品，伊会品酒味，吼，哎，伊就是加来吼，一品，哎，酒味，吼，哎，就炸来啊，有无？嘿呀，啊个酒测，即个持这酒精检测棒哦，吹气料啊，呈现酒精的反应啊，马上要求伊停车接受酒测嘛，啊，即个给本的酒测值0.55啊，当场叫警察以吼公共危险罪啊，甲逮捕啊，搁个扣车上班吼，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这个姓苏医生哦，一遭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一颗罚金，嘛缓刑2年，全案可上诉安尼。台湾警察办叫卖熬夜，叫人卖假婚，叫人卖假酒啊！啊，陈时中是好个在伊登起来，应该吼、哦，我建议来上陈水扁前总统的陈水扁的节目先的吼，哎呀、啊，有帮上水的节目，爱的把甲开，啊你婚敢盖起来？你讲盖不起来？啊，即马盖老烟枪嘛，啊即马盖起来啊，嘿盖起来有无？嘿啊！哎、欸，有诶吧，是拢安人叫人卖食酒啊，叫人卖食薰啊，叫人较早困诶。吼、哦，迄酒哦，迄比人家比病患者食过消济咧，个即嘛即种嘛是有哇，消济咧。啊，即是要算起笑是有病，即个有病吧？即个食饱用无代志做啦，人是掠一尾虫来尻川痒吼，爱、啊、是狂打119安尼110安尼啦，嘿，7个月吼、哦，卡107届，恁一世人卡过警察电话卡几摆？唔捌卡，你卡警察电话破机。好吼，唔捌卡过吼，啊！伊7个月卡127届，洗衫伤大声，开讲伤大声，就来报警。家己这查某人吼，被控滥用警力啊，嘿啊，这有问题，这精神上应该有问题吧？都系家己起社区啊吼，爆发这大厝边隔壁，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就是这吼，这姓黄的查某人吼。去互只厝边隔壁个指控吼，讲长期因为噪音啦吼，伊拢遭到多名邻居指控哦。长期因为噪音啦吼，违规停车啦、烧金纸啦、巷仔底开讲啦吼，即个生活个琐事吼，即个街头巷尾个代志尔嘛吼，伊就用个卡110报案，甚至连厝边隔壁咧卤肉讲卤伤芳。你若讲臭豆腐怎个吼？有迄一单咧卖臭豆腐，起啊对互投诉啊对，还是也艰苦吼。嘿啊！啊，你臭豆腐偏者，你欢喜，但是你住厝边，计个评估就无爱偏啊。你看像胖哦，迄胖哦，肉 胖啦吼，面包好，迄若刚出炉三四点，有够胖的胖。你若徛过工作胖，若带出朋友，朋友乌面，都袂爱朋友，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人厝边计吧，讲卤肉卤伤胖，安尼报警察。洗衫机咧胖啊胖，伊也去报警察。啊，有人哦，有人过路人跑步经过，安尼伊嘛要报警察。已经去互被认为吼，为着要怎去要引发报案啊吼。啊，厝边计吧个统计，即、這个姓黄的查某人将近七个月啊，报案的次数高达127次啦。其中七月廿七号短短两天就报案报13次啦。你着搬去警察局遐住就好啊！你着举椅仔坐咧，甲看警察就好啊！你着坐来看警察，你着椅仔坐咧吼。去坐啊！伊警察局门口甲看，看你爱看对一个安尼啊吼，看对较烟斗个吼，安尼甲看。你着坐当看就好嘛！你着上班，你着营业无代，你椅仔举咧，乌倒歹徛咧，去啊坐啊！警察局门口去啊，甲踩咧甲看就好，着警察头看。对不对？你咋着安尼糟蹋人要怎啊？啊就是这糟蹋人啦，嘿，两天哦报13次啦，去互管会警察哦，好好正疲于奔命啦，啊嘛造成厝边隔壁长期困扰啦，足侪厝边隔壁只个敢招这记者会吼，咧质疑，这个姓黄的查某人吼不懂的检举啦，啊定来报案就对，已经影响到社区安宁，佮耗费公共资源啦。啊！不过，这个姓黄的查某人出面讲无啦，无啦，拢无影啦吼。强调伊相关的检举拢是安那交通安全啦、啊，甲伊自身的权益考量。你自身的偌济权益啦，迄个食饱足用的人，可怜。这人讲的足可怜啊！伊的人生无意义嘛，无代志做，无啥物有意义的代志，就是检举看这个袂合，看这个袂合呢啦吼。善啦，万人尻川多多安尼无，这种人吼，这种人在大地也嘛是艰苦。伊讲无啦吼，我是为了我自身的权益考量啊！我规工，你若讲你是讲无聊好啊！你若无聊，单纯掠扫无，即摆无扫无通好掠。我着伊啊举去坐警察局门口，安尼会当袂？去遐看警察出勤安尼，看对一个吼出勤衫穿无好势，鞋啊路无清气安尼，倒好吼。而且伊提这监视器画面反控厝边隔壁长期拢针对伊啦，就一人万众人啦，众人万伊一人啦，吼、哦！哎呦，就即种人啦，吼、哦！规砖头啊，万你一个啦，伊一个万规砖头啊啦，我针对伊啦，甚至吼怀疑吼，安乌都要刷叮当啦，哦破坏这个车照啦，啊个这强光照射仪啊，挑剔啊，甲刷我乌都歹啦，嘿破坏我车哦的车盖啦吼，用足强的计着足强的电话甲我抢啦吼，双方各说各话吼，安尼争议落尾吼，恐怕进一步都安那惊司法啦。足侪经主吼召开着记者会来控诉这姓黄的查某人，长期针对厝边隔壁邻里的生活吼，啊落句说句的街头巷尾代志，安尼来报警安尼。伊认为相关的行为已经造成社会不安啦，嘛后者警察资源哦大大被消耗掉啦。厝边隔壁现场哦拍开着平板电脑来展示着足侪段监视器的画面，佮有相关的记录，表示已经吼持续搜索记录证据，希望。公开透过公开说明吼，和这件代志得到妥当的安排，我都无去。我讲你都举只伊个头啊，举去警察局门口坐，安尼就好。你都足闲的，应该无代志做，安尼就好嘛吼。系啊，厝边隔壁讲，这个姓黄的查某人报案的内容啊，五花八门啊，五花十色啦吼。想讲伊娘嘛要报案了，对。凡是啊，电脑甲拍开的声音，然后电源开开的声音，走路的声音，洗衫机的声音，卤肉卤伤芳，甚至三更暝半的时段吼，这是厝边隔壁伫厝内底惊人惊叮当的声音，拢有可能成为报案的原因。啊，这人太有病哦。这日时也未困，暗时也未困。伊是目睭黏黏看，因这砖仔头对者吼，有说违法的吼，啊无违法都挨着伊耳孔摸着着，去插着伊耳孔摸又要报案。啊暗时伊嘛未困，都咧黏黏等一个有声，迄个有声，安尼有声。哦啊暗时地灵较轻吼，安尼有声，安尼有声。啊这个、有问题无？这人无躁郁症我输你，这个人无躁郁症我输你啦吼嘿。啊伊话要报案。这个部分的住户吼，就表示这姓黄的查某人，因为声音对声音相当的敏感，所以因为吼认为四周吼有发出的噪音，伊就卡110请警察来个现场啊。这糟蹋人无咧歹势啦，这人糟蹋人无咧歹势啦吼。对这件代志，厝边隔壁个指控哦，这姓黄的查某人针对着小金纸， 吼，诶，行为检举空气污染，安尼嘛甲检举，吼，啊，街头巷尾车无停好，乌倒摆乌白停，也是安怎，安尼嘛甲检举，吼，啊，违规嘛也袂甲检举，吼，啊，另外住户讲哦，含即个街头巷尾开讲哦，哦，开讲甲做新式个哦，安尼嘛甲检举，哦，迄个煮卤肉饭哦，卤啊做歹，伊嘛甲检举，吼，咧食阿记啊，阿记流到流去哦，而且卤味哦，歹讲，哎，袂甲检举。甚至有人吼，咧走走走走吼，经过因家所在经过，因嘛甲检举。即厝边计嘛认为即查某人定吼咧报案吼，即检举管道已经有四周承受吼，即压力啊吼，啊子女上啊即嘛无效啊，你甲检举即嘛无啊，迄因那因家咧，对无？厝边计嘛讲，昨天一个查甫人伫街头巷尾安尼咧跑步，吼伊妈伊在桥都把等下看到双方在烧矮鬼安尼吼，伊妈从停我都把停好，就提手机啊开始报案。啊！这查甫当场想无到，我是啥物代志？我只是正常咧跑步尔。我啊，就啊，我也无甲你小 A 着小 K 着也无啊。啊，你咧报，你要报啥物啊？这查甫人啊，因啊难。哦，认为相关的人士哦，时常出现伫伊四周，互伊感觉吼受到针对。人伫因家咧走啊走过来，讲人针对伊安尼个吼，带去看医生吧。这个人带去看医生较好，啊，无这无在调啦。你这阵你无怎处理吼？爱去看医生，啊，无这无在调啊。好来，我阿家讲讲一下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家阿家行吧，阿家。
2: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歪嘴鸡阿豪绝对好咱食咧安心，阿、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啊、五星级的餐厅，
1: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家抢会到的，搁伫咱到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
2: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包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去掉啊。
1: 是的呢，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袋。
1: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2: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袋
1: 哦。500克，咱是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迄个鸡痕啦，
2: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1: 这个气氛一定啊，气氛赞的哈。
2: 来，第
1: 二项菜来，
2: 来哦，鲑鱼
1: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哇，
2: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1: 有影，这人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1: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Prime、嗯、
1: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1: 主要要食只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十重
1: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好。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1: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嗯，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可以讲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台要300块啦。
1: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2: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2: 对
0: 哦，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0: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
0: 里脊
2: 得差不多五十克啦，
0: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好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对对但这有真空包装的、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2: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2: 因拢爱想起家了，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挡，这袂挡，这袂挡。啊，挡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来，来，来，分家庭安尼啦。
2: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菜会升级个鲑鱼、
0: 菲力啊，再上菜，
2: 有鱼有肉，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对，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特别好。
0: 对对对
2: 对，我们这样洗蛋的洗活虾急冻，看，而且你看也鲜，
0: 哇，非常。有樱桃鸭，搁有虾啊，哈。这个草红的，马来西亚草红的，这个草鱼，这个买来这，这两行都要1580，吼，今仔日定价9月17号到，哦，谢谢大家吼，来，啊，多遐，那要赶紧定价个多拨人，啊，我短短进广告得吼，就留到机好在盘手里吼，啊，电话都拨利用得，谢谢，好来，啊，咱时间到啊，喂。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来车工的你好，
2: 喂，
0: 来
2: 你好，
0: 来，
2: 我要来甲秀山，
0: 好来，
2: 学乐产品好诶，
0: 好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2: 我要来甲学乐，伊即马有咧送，
0: 无见啊，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2: 我食了吼，
0: 食呐，
2: 血糖啥拢有降，
0: 无啦，你是食三星金宝吗？
2: 食三星金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2: 迄路，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拢改，本来拢红的，即马拢乌的啊！
0: 哦，拢标准了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美，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3: 我本来食重吼，还是食咸贵？
0: 嘿，
3: 拢会吐嗦吐胸水。
0: 一吃生，
3: 好。一吃生，阿即马食产生结果怎啊好？
0: 哎呦，阿
3: 哥在。
0: 嘿，即马袂安尼。
3: 阿伯阿哥在我的头壳吼，会麻，
0: 会麻哦。
3: 食个安那看，到这个暗管仔麻几遍啊，看吼，那拢无效。阿姐怎啊问啊好诶？
0: 哎呦，
3: 我会再讲有够好诶。
0: 哼，哎呀，讲一手诶，阿妈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贵官无？有官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呢，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特别讲咱的时间延长哦，咱特别清楚的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感恩大油台到九月车站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加买人。阿伯登记，会当我恁登记哦，会当登记到咱的九月三十号才送到恁到，互你拢不要紧吼。咱看要上金有帮登记，还是要看看山顶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4: 你秀爽遐。
0: 嘿，
4: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4: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个接接来，电话接接，无好。谢谢啊！你讲啦，你管几组啊？几组？三组。
4: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4: 无啥搞，我知啦。
0: 系啦。咱那是有咧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好，安尼贵个房个管，你请个登记嘛，不要紧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哦，谢谢。你几金毛东个管十管呢？
4: 我有开主文，遐咪过老二十关。
0: 哎呦，好哟，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较巧。
4: 我正讲，
0: 我给你个电，个电器，我给哈，大嫂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5: 你在倒位啊？
0: 我秀爽啦，倒位嘿。
5: 你秀爽要？
0: 有啊，无你卡来要找什么人？
5: 你
0: 哎，
5: 个老是倒位的。
0: 你小蛋姐接进来，先接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打就会机，打就会机啊，嘿，喂，喂，你好，你好，
6: 秀爽小姐，我姓邓哈，我抓档期，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不是，我要搞你呗，
0: 我要搞咩？来，接接，上进，接接，嗨，谢谢。来哟，咱继续看，继续看嘞，咱们加您呗，咱们登记啊，好，咱的好朋友来弄个档吼，咱的九月车站上班到九月车站，九月车站以前你来登记呢，弄个档号你到三十号以上嘞，也三十号以前嘞，给你送到领导号里哟。来，你好，你好，
7: 你是双 M，
0: 嘿，
7: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来接接上线喽，来张姐，谢谢，来我是双，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7: 小三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7: 我有去甲你今日个关两组拢总改关十四关啊！
0: 谢谢，感谢大姐。
7: 十四关啊，做七组。
0: 好，谢谢。
7: 啊，要改点
0: 只。咱得几位人贵姓？
7: 我
0: 姓
7: 黄啦，刀人嘛。
0: 刀人的黄大姐哦。
7: 我拢去银安关啦。
0: 好，要听什么歌？
7: 要听阿母的来大都市。
0: 阿母来去大都市呢？ 好啊，我那给你报大户的，不要紧哈。
7: 好
0: ，OK， 好好 好， 好，拜拜，
7: 拜拜，
0: 再见，大弟你好。
8: 刚面在点歌，
0: 王大姐你下来当点来要听什么歌嘿？
8: 吃水果拜树头。
0: 哇，这个唱的人今天去请假呢？
8: 啊，今天又请假。
0: 哟，
8: 啊，我小白菜。
0: 小白菜哦。
8: 嗯，
0: 好，等下给你报哈，好。好，谢谢，
8: 谢谢。
0: 来，你好，你妈妈你好。
9: 喂，秀帅，你今麦真巧，拢知影我。好，我甲你点一首歌，要甲你买两组吼。
0: 好，啊，你是要听什么歌嘿？诶，
9: 点一条迄个这恋音吼，啊，日语讲做萨库拉。
0: 什么音呐？
9: 恋音呐，啊，讲日语也做萨库拉。
0: 唔是呢。
9: 啊，无安那讲啊。
0: 恋音是可以萨库拉呢。
9: 好，安尼好，安尼胖是安尼款啦。
0: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
9: 哦，你再吹看，啊，若无你再唱如电，啊，唱规个拢日语，互我学啊。
0: 哦，日语的如电哦。
9: 系啊，你若这条吹无再吹吹迄个如电，啊，你拢唱日语，互我
0: 学。你要买商品呢？
9: 哈？
0: 你要买商品吗？
9: 嘿嘿，
0: 来，来，蛋姐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10: 喂，小倩小姐啊。
0: 哎，你好，要听什么歌？
10: 我今仔日去看。
0: 嘿。
10: 六
0: 组，六组，哦，好棒哦！
10: 我跟你讲，
0: 你来给关关啦，你那
10: 不，
0: 你那不，你请你来给关关。
10: 我真正哦，冇去关，今仔个去关。
0: 啊，你好啊，这样当然好啊。
10: 你吃未？啊，我来讲，吃了足好诶，我继续吃啦。
0: 对，继续吃，可以啦。
10: 我吃吃诶，哈，嘿，肾丝球过滤力
0: 当
10: 上升咯。
0: 肾丝球过滤力，即卖偌济？
10: 我迄卖吼，足底筋冇疼，爱看骨科拢甲我。
0: 嗯，
10: 搞我开个机听，啊姐姐，我都到五十八，啊我迄
0: 微
10: 教室的小姐甲讲，哎，你袂使啉菜汤啊，我讲，我都继续一直食，一直食，我都
0: 搁加强。啊，今麦偌济？今麦偌济？
10: 我今麦我一加强加
0: 强，肾丝球过滤偌济？
10: 今麦高在一点七。
0: 哇，好棒好棒哦，高在一点七哦，
10: 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0: 啊，想讲个别人，啊，那贵姐，
10: 我李小姐，
0: 多少对啊？
10: 大爷，
0: 我你要听什么？
10: 那个叶克典的那个飞翔的歌，
0: 好，等下给你安排。
10: 谢谢，
0: 好，
10: 祝你朋友们健康，生意兴隆，
0: 谢谢你，
10: 大家拢身体健康，
0: 谢谢，
10: 拜拜，
0: 拜拜，来宾你好，哎，咱这几位，
11: 喂，秀爽，
0: 哎是嘿，请讲下来，
11: 秀爽，
0: 嘿，
11: 我要买那个歌啥，
0: 嗨，
11: 那个歌啥，
0: 我的小蛋姐来，三线接接哦。哎，要赶紧的，谢谢。好了，我是传递员，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无我切电话哦，嘿。
12: 好、啊。
0: 你唔讲话，我就切电话啦，嘿。
12: 好。
0: 请讲话。阿麦讲话，阿麦讲话，切电话好啊，阿伯咧，阿麦讲话啊。来，你好，你好。
13: 来，你好，是啥？我来叫。
0: 好，来个听起来，姐姐，嗨，哎，三姐。来，咱这五色猫，你卡里边吼，加两只的，我你来电显示的是你呀吼，啊，咱来卡个吼，啊，请你麻烦讲话一下哦。来，即马开始呢，要点歌，人个当卡里边哦，要点歌，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要点歌来当卡里边咯，来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14: 哎，
0: 嘿。
14: 无，我问伊，反正讲，一包该几块钱？吃贵啊！
0: 好来，邓姐来接接医生哦，跳起来喝来，谢谢。哎啊，拍谢，谢谢你。
14: 啊，我
0: 你讲你挂高州呢？
14: 哎，我高州拢中十八冠吼。
0: 哦，对对，十八冠对啊，上高冠谢冠的安尼。
14: 有啊有啊有啊。
0: 哦，好喝，谢谢你。
14: 我
0: 从
14: 底下接，我就做最大。
0: 安尼对啦，安尼个看嘞看嘞对啦，美好安尼好，好金金冠啦哈，有帮个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5: 喂，
0: 讲话阿伯，你卡起来讲话啦！
15: 啊，点歌！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15: 嘿？点的唱歌呢？
0: 哦好，大娘拜好，再见，好，拜拜，大弟你好。
16: 喂，来放。
0: 来，请讲话。
15: 喂。
0: 请讲话，你好。
15: 喂。
0: 有听到啦？
15: 有听到。
0: 嘿啦。
15: 好啦。
0: 啊。
15: 啊，你讲不卡加一路诶？
0: 秀蛋姐，来个天井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传力哥，你好。
17: 哎，秀传力哥，我在台里啊，谢友，要听是你上我的心。
0: 等下该找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哦，咱今麦拜别了啊，来，谢谢。 啊，我想来个讲着气象一流，这个啊是什么的气象？当然呢，咱即马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呢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是这个，哎呦，讲听讲名古屋也是带热火热个淹水安尼啦。即马最近哦，咱这气球是安那大气层怎么了？好像都有那个极端气候哈。所以呢，咱讲哦，这种天气，咱即马来天气已经立秋的开始呢，所以当然啦、啊，这个早晚会比较凉，那么午后都会雷阵雨哦，尤其是呢，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会不一样哈。啊，过来可是咱台湾西台湾这个不是西，我不是咧美人，我是西部的西，不是西台湾，不是哦，是西部的台湾。哎，空气袂歹，不是空气袂歹，是气候袂歹，佮兼出日头。那么除了是这以外呢，佮有另外对呢，这个预报一下东北季风，都叫讲到啊哈，这种大部分都会上对，豪大雨特报是在哪个地方？基隆北北基东北部东半部隆中的下雨一整个礼拜，哇！所以您出门的时阵要特别的注意呢，千万不要忘记了，不要去爬山，卖去生水，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嘞。
18: 十六罐，
0: 十六罐，你是罐八组就对了吼。
18: 哦，啊，再三千，拢总罐二十罐，让你送水，
0: 安尼就是
18: 送十罐。
0: 哇，安尼就十组就对啊，等于送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等于十罐四罐，对不对哈？十罐啊哈。
18: 哎啦，十罐四罐的。
0: 哇，感谢你，感谢你呀、啊！啊，感谢你，谢谢阿妹，谢谢我那个伯官哈。来回乡的我，等解释谁？

0: 谢谢回乡的我。那么这是叶凯电视台先生，这李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目睭盖光，
0: 好盖金吼。
1: 是哦，我嘛无咧食糖火路的。
0: 好，
2: 啊你个盖个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啦，脚头唔撇出好啦咧。
0: 脚头可好啦？
2: 我拢叫，
1: 啊我食恁的三瓶中补。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我盖个真吼，食个有食了，行足远的路。
0: 哦，
1: 啊，三线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未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了盖个真食食吼，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痛，
1: 哎，反正全部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4: 我食三顿顶饱哦，
0: 嘿嘿嘿，
4: 迄个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哦
4: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刚也大家食啦拢够好嘞，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要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噶。三险金保，那么咱即马犹太哦，特别因登因登到咱个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无，那么咱哩好便利，所以呢，啊来也紧来加嘛，阿袂加嘛，人较紧嘞哦。那么咱哩当好咱登记呢，当然就是好便利，要咱方便。那咱就是要要求啥，个公司要求要互恁省，所以当然当好恁登记到高伟车站要从登记，当好恁到30号才送个恁兜，所以咱经过药房登记也是，看来锁定登记呢，通通可以的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
5: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5: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5: 我没咖喱杯。
0: 没咖喱杯，好来，一线接接哦，谢谢。
1: 贵车也嘛挂两座。
0: 哇，那两座挂四座呢？
1: 哎呀，
0: 好棒好棒，
1: 我跟你感谢，
0: 我跟你感谢，你要嚼健康，知影无？好，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哎，爱健康在，系啦，健康第一啦，对不对？好，安尼好，谢谢哈。来，跟咱报告一下，那么咱台南呢，这个购物节，买物件，这个最近呢叫做购物节呢，哇，您刚才当抽了啥？电车、电动修理车呢？哈，你那满50块。消费满50块，哎哦，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去看见哈，他这个跑掉了哈，这个也就是讲，按即马开始，哎，咱的期间呢，就是只要你台南是台南的地方哈啊，那么双即马双北活动开始，然后到明年到3月15号以前，哦，怎么这么好啊？你消费那满50块。啊，你家你的发票还是收据呢？啊，么你得当有机会，抽奖哦。来，你好，你好，嗨，车公诶，
6: 喂，
0: 是你好，你好，车公诶，你好，
6: 要订迄盖子诶啦。
0: 哦，你等下接进来一线咯。哎，谢谢。来，咱们提起咱的好朋友，哇，这个代志真正啊，盖子人可能有这种很这种情形呢。那么。咱若是无了解，你无订物件，结果莫名其妙有迄个包裹呢，唔要乱收呢。讲有一个上班族哦，突然间接到通知，表示海关哦，加查扣的一件为国外寄来包裹呢。啊，收件的人，收件人竟然是伊啊，含地址拢是因家。啊，想袂到呢，伊嘛唔知影，伊就讲靠，什么包裹个拍开个看，安东阿威来钓毒品啊！哇，一个无小心个个签收呢，安东阿伟这大条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感觉你若是无印象内底，你无订物件，无买物件，莫名其妙有包裹来叫你收，叫你拿钱呢，都不要把它退回去。你要讲我无订就好啊，不要收，千万不要收哦吼，因为即马诈骗集团什么花样都拢总有啊，你若甲收你钱无甲拿了，就像就惨嘛，因为你讲签收啊。有收据无？有啊，你有甲 迄种伊的栽培甲签收，当然就有收据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唔是讲收包裹一定会成立的犯罪，但是啊，这个是伫法律上呢，你嘛是爱证明讲你本人对着包裹的内容呢无了解，所以你唔知呀。虽然讲名拢你的，你的名领导地址，但是呢，你个你本人签收的时阵呢，哇！这个爱红调查真正问题介大条，而且没完没了，所以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哦吼。你若无印象的包裹啊，是讲国外寄来物件，千万唔茫讲啊，都寄来个收不要紧呐。哎，啊，万一若像这个有毒品的怎么办？哦，千万不要收，不要乱收包裹。感恩建议好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什么代志？好呗，改联络你来接接来，嗨阿伯，感谢阿伯，嗯阿伯，好好谢谢阿伯。那因为咱继续卡，继续卡，咱要跟咱加码的人，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登记哦。起码登记到30号以前呢，上到恁家给你没有问题，所以呢，起码当登记哈。来，可别跟咱建议好朋友讲要注意哦，流感哦，讲咱最近是。今年是10年来最上悬的流感哦，不是 COVID-19 哦，流感哦。最近得到流感的人，竟然是这10年来上侪人。哎呦，看安尼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即卖经进入到什么呢？流行期啊！所以呢，咱也是你有需要做的人呢，成果我拢是每一年7、8月我就打了吼、哦。所以呢，咱一般拢是。疾病管理署拢是统计讲8月30号到9月7号呢，咱的流感的门诊即卖已经达到11.5万人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爱做的人，去做流感预防针呢，啊，你一定爱去加强，爱去做哈。这个10月7日开始要开打了，10月1号要开打了，就是打预防针是什么的呢？流感预防针。这是为了什么呢？买去感，买去得到啥流行性的感冒哦。提醒咱的好朋友，来，咱老婆想吃那个咖喱白哦。来，这个咱的好朋友要跟咱问药房咖喱白，弄个咖喱白。咱有一首歌曲，这位是咱的李妈妈，我们要听一首霓虹舞，叫做《恋音》。霓虹舞叫做《可以再哭了》，没有。我这电脑来电无，等下我再给你安排录电哈。来谢谢啊，我即马先来改唱小白菜。咱的黄大姐说电脑，我先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啊，咖喱妹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你，小白菜。

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我盖着人唱哦哈，李丽华啦，这个蔡琴啦，凤飞飞啦，张凤凤都有啊。那么这首歌是咱的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着慢性病对不对？哎，当然咯、哦，尤其是咱听讲的慢性病，应该的病发症上就是对一个案头告开是什么？糖尿病啊，咱糖尿病血管有问题，有危险。请进门，低血糖敢有问题？有呢，赶快是有哦。如果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高啊，引起的并发症啊，那血糖上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员啊，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台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啊，准备吼、哦，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饮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甲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乌托巴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着变速，只一边只停落来，哈、啊！一个肝门呢，竟然是啥？也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都唔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以防万一啊，以防万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啊，边面要背得介济啊，吼！咱要搁甲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爱注意。忙血糖高，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高呢。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毋知？所以咱嘛袂用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有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会当较紧急呢。好，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啊，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伊要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操场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啊，啉完了呢，甲付钱互伊。我一共完了，卡班的，一共完了，卡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那喝冰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知影讲，免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茫引起的病发症，哎，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啊，镜头啊，空气袂吧，啊，包括咱的嘴，那呢，都叫你讲，咱即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爱高血。无呢，嘴内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节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个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讲吼，啊，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跟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跟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那一般来讲起来，那是诶，种体脂肪哦，会当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关，注意咱

0: 喂，所以你要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那个要减肥呢，无呢，迄不是呢，减肥不是放是燃烧，迄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油球啊，油球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伊这做伊的所啊，而且呢，油球癌直接癌症是癌王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油球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你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酸甘油唔管吼，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水温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定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兼高血压啦，油脂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会较薄。啊，皮肤若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颠倒较容易受伤。所以你若拄着落雨天的时阵，你要特别注意呢，唔茫去有空气哦。知影无？爱顺一个，无你有空吹，你也唔知道你到底有无？迄、那个老花你也唔知影呢？哎呦，这样好危险哦！吼，所以咱定讲过啊，迄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啦，所以绝对唔要得着慢性病啊！得着啊，咱就是去面对哦！吼，一定要甲控制好，食食来控制。当然啦、啊，最重要是食食，吃啥拢甲食有关系。一个来是虾米？当然要注意的啥？牛血糖、牛本症的血糖，60到100以内。饭后叫做80到100以内2点钟哦，吼！啊，个你有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的血糖看出你这三个月来，你的血糖控制到好噶无好哦，就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呦，身体要健康哦，嘛是要保养哦。咱今麦的犹太就是犹太教国，当时教会车站，所以咱那边加码人，阿边登记的人较紧的哦。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1: 啊，我请教你吧。
0: 哦，没没，嘿，请讲起来。
1: 哦、嗯，糖分足悬了。
0: 糖分足悬哦，哦，来，先客接接来，谢谢。

0: 快来去大都市，什么人唱的？三波人唱的，大户唱的哈。哎，今麦在上课，伊在补习吧，伊在补习要考状元。我拢改笑讲伊在考状元，无啦，伊要考英文哈，托福的英文。所以呢，当然啦，上课啦，来谢谢，希望他能够专心考试哈。来谢谢，大弟你好。
1: 哎，秀爽啊！
0: 哎，你好！
1: 哎，我食那个三鲜金宝哦。
0: 哦，是。
1: 哎，那血糖该稳定啊，血压啊该稳定。
0: 哎呦，我拢有去牛无？
1: 有啊，哦、我即摆那个血糖药我得食呢。
0: 哎呦，无食血糖的药啊？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傻。好，谢谢。来，产品啊，无就车光来。
2: 哦，我六月份遐好，老公桃花血就是6.7哈，
0: 嗯，
2: 啊，我只好奇之下，5、6、7，起码食到第三瓶，我食早晚，伊食早晚啊，唔是话，啊，就是检查6.3，
0: 哎呦，骨降落咧吼，
2: 降落呀，
0: 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不然你来三瓶直接来公众店
3: 面，你那个三千全部就好用啦。
0: 嘿，安那好呢嘿。
3: 那个阮太太那个血糖480降啊成239。
0: 哦，卡悬。
3: 哎，
0: 啊，食现在求锤呢？
3: 啊，里面有两摆啊，拢未医未好啊。啊，你的三千全部有差啦。
0: 哦，有差呢。
3: 哎，差多些。
0: 大哥，你叫食现在求锤啦哈。好，爱求锤哦。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4: 哎，我食三千全部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什么意思啊？
4: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105，即马较剩100尔。
0: 剩100尔哦。
4: 我食你的迄物件哦，的产品食16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咧，谢谢阿姆，谢谢你。产品也不接，请讲起来。嗨，请讲。哎，请讲啦，请你即马讲嘿。
4: 我迄落，十几年诶，糖尿病吼。
0: 嘿。
4: 啊，食药啊，甲注胰岛素拢无效。
0: 嘿。
4: 我食三鲜金宝吼。
0: 嘿。
4: 啊，我医生去啊，甲讲诶。
0: 嗯。
4: 我讲潘水良，我今仔我这个月有食较侪安尼，
0: 伊
4: 讲无呢，你低血糖啊呢？
0: 哎，血糖
4: 我高血糖是10几年啊，15年
0: 啊。哎呦，我这么讲来啊！
4: 讲低血糖啊！
0: 哦，血糖降了，对啦吼。
4: 降啦！
0: 哇，
4: 降啦吼！
0: 嘿嘿嘿！
4: 啊，我讲医生啊，你爱讲笑，恁的家气害气啊，我哪有可能的？结果。可是我吃是好啊，我欢喜到要死。
0: 哎呦，安尼好，安尼继续，安尼不过你欢喜啦，大嫂安尼好啦，安尼好，好谢谢。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吃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吃，趁这么咧油台你也关灯个吃，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吃一罐滴咧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较重复，较袂吃较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咱即摆犹太哦，刚问的大犹太，咱特别清楚呢，和咱的好朋友当来延登到高尾车站。沿登到高尾车站，咱的好处的是什么呢？而咱的当好朋友要加码，还是要登记？各位当好咱登记呢？你当今嘛登记的，然后呢，咱高尾30号再给你上高尾都来就不得事哦，拢无问题哈。啊，利用着这机会，把握这机会呢，咱的好朋友加关挂。真的，你挂就是省掉，无后摆无这个机会，等咱2-3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对不起，美女，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刚刚听你说到一半，就是说那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了、
0: 啊。哦，你等一下来接接哦。啊，一线，好，等一下哈、啊，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6: 我要
1: 给你买药啊。
6: 好来，啊，我买过无？系来，来，什么？接电话先咯。嗨，谢谢。来哟、哦，要教恁买，这句我上爱听。嘿嘿嘿，啊，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安尼啦吼，因为我为什么拢希望恁伫犹太时阵来买？因为我希望恁省钱。今天啊，即马大拢爱坚持无好点着，严格啊。咱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健康，先人爱先健康，不管好也善，都、就是爱健康。啊，健康呢，咱才会当讲到其他的理想。你才来烦恼恁家的囝，啊，你家己都无健康，你烦恼恁囝要创啊？搞不好你到尾怎变成你用烦恼呢？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身体够用较紧吼。啊，所以咱咧犹太时阵呢，你爱加管管，这对你来讲是一种的投资啊，唔是开启，是投资，知影无？来，我来个唱歌哈、啊。那么这首歌是《如电流转》，这个咱等我下来，谢谢。唱啊！咱这大姐我无请歌星，我这首歌歌星唱的吼。这个我来个唱，伊讲要全部日文的流转呐吼。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加林妹继续看嘞，谢谢。

0: 就是流转，咱台语叫做，其实台语歌有两正经正确歌名叫做《家情家爱》哦。那么这首歌，迄张世郎哦唱了介好，张世郎，迄张世郎，伊较少，伊较无成名啦，但是伊唱歌哦。伊唱的歌呢，真的很好听，非常的好听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这是哇，我看见这是什么样店诶？咱呢，等一下哈，咱的这个李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你。哎嘿，
1: 我
0: 食
1: 三鲜鲜饭吼，暗时都放古老街里拢起码拢好
0: 些啊。暗时较袂搞油的对啦吼。
1: 嘿嘿。
2: 哦。你不好，那诶，西工。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2: 食了就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也不好那个啦。
0: 会啊。
2: 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些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3: 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3: 我食迄种迄三鲜煎饼哈。
0: 嗯。
3: 对迄种放油效果最好。
4: 啊，三鲜煎饼哈。
0: 嗯。
4: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3: 三鲜煎饼啊，爱心常常拢会疼啊，爱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鲜煎饼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5: 喂，
0: 哎、
5: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
5: 我有食阿雅德呐，啊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啊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哇，这样好棒哎！谢谢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煎饼啦。咱来广东个食，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所以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三省煎饼，啊，咱来。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的，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就是三千钱要加价，钙固质咯哈。那么如果是呢，睡眠不好的人，咱减少啊，减少的荷尔蒙的好朋友呢，一旦加咱的阿雅德纳。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咱的犹太就是买任何三片的两罐，咱就上一个半罐的。啊，咱拢无甲你含，记在你健康中的蛋，看你是要对一种拢会使哦哈。所以当然呢，你送的嘛是拢无甲你含呢，这安尼上好啊，无甲你含条讲买啥送啥，我无，我拢记在你夹无哈。那么咱这感恩的犹太，咱特别有啊，甲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的当然咯，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机会来较紧的看要加码，啊是要登记，咱就等候咱登记哦吼，到高伟三十号以前给你送个领导福利哦吼，啊来好朋友那是阿伯官人较紧的哈，阿伯登记人经过有帮登记，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6: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哎，姐姐，一下呢。嗨，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哦。那么咱定定讲哦，人生三万工，三万工了吼。来小蛋姐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嘿，
0: 嗨，
7: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你一组啦，不是一罐啦，今麦上两，买两罐上半罐呢，对啊，然后先开直接哦，嗨，谢谢。那么咱人生有三万工，其中一万工跟啥有关系？跟困有关系，所以咱一定爱记个困眠，爱困好。那困眠那是困了无好啊。当然哦，咱的病就对你来啊，而且会出问题哦吼，跟咱报告。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济了的变啊，直接取咧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接下来有啥？接下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点困眠不好，困不起。 伤过久，就是伤过久，睡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像那天听到感觉，迄睡眠呐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譬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着腰子，健康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书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今嘛有介讲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睡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呢，啊你就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睡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睏啊。啊，问题就睡不起啊！啊，睡不起就是你胡白乱心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什么？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甚物呢？轮班啦、啊，三班轮班交代，怎变成睡眠都无正常？天经鬼女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因为女性偏偏呢较好搞操烦呐。哎呦，烦恼多，烦恼啊，小哥要嫁无嫁妆安尼啊！哎呀，真正是苦恼来，时间的关系，稍等刷卡等你哦，谢谢。
8: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0: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7: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青春娘。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回来的黄先生店面来谢谢。你吃三明治不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哦，我把酒给我来哩。
0: 把酒较金吗？
1: 给我金嘞啦。
0: 哦，安好啊。
1: 我吃，我就当往地迄个，迄个。
0: 嗯，把金奖金挂得好啊，趁嫁来去把酒较金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2: 哎，先生你好，我做五线粿。
0: 我来吃公的来嘿。
2: 我吃恁的三明治包，我的那个飞蚊症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啊！飞蚊
2: 症几啊几啊年啊，拢几啊才帮你背，也
0: 袂丢。好，大哥，你继续干的干的哈。好，谢谢。我干两顿，我干两顿哈。好，谢谢。
3: 等等，我再过去管啊。我困一
0: 觉。哎呦，好棒
4: 的呐！好。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3: 哦，嘿，哎呀，得啦，叫我赢。
5: 睡得本来睡得不好，那么睡得很好。
0: 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咱有够格的人等哦，咱呢。感恩大犹太八节犹太的犹太人感恩的延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去便利阿伯加买人阿伯登记，但我哩登记用哦，咱登记会当即马登记呢，然后到高伟30号才送到咱到户里哦吼，所以咱去便利阿伯关人阿伯加买人阿伯登记哦，你有登记无？哎呦，这难得的机会，我呢罕得的犹太啊，对不对啊？这种机会你唔登记，你唔要等啊，当时要等个咕安尼哦。哎，熊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哎，是你好。
6: 哎，你哎呀，等那一关我这。
0: 三品的，来接电线哦，高小姐。哎，谢谢你。来呀，那你好朋友，那边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那你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我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哦，哈。那么咱也无从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大妈，现在咱的河北当个转102.5。来，你好，你好。
7: 嘿，你好。
0: 你好，师弟，你好，哪一位呢？
7: 嘿，我是简小姐。
0: 简小姐，你好呢。
7: 我要请问你哦。
0: 是。
7: 阿雅德纳跟那个三星金，
0: 哇，这句话现象呢，来一线接接，我今麦无咧功德攀升哈，谢谢你。
7: 在关啦！
0: 哎呀，你讲关几只关呢？
7: 你在
0: 是几只关吗？哎呦，你电话登记啊？哎呦，半路失踪。哎，好，感谢大姐。安尼好，你个电，那个卡这个电卡哈、啊，嘿，谢谢你，感谢哈、啊。半路失踪了哈。来，那你现在空电话呢？0800469啊，469啊，多久？就大哥，我们起来跟咱家庭妹呢？啊，妈，你今晚当卡里边来，谢谢。你讲要叫五周呢？好嘞，等一下来好来先。安尼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呀，那你喝冰呢？你别，那你别就是你本身的好处，叫健康，过来省钱。那么呢，当然对我秀爽来讲呢，这是咱一种的付出，然后嘛是对恁的一种回馈安尼啦。啊，为什么呢？因为呢，经常的成本都会。怎样不好，就是我们会付出，然后啊没有关系，我的公爱集中回馈，啊回馈有好朋友的是因为您登记拢给咱支持嘛，啊咱当然呢上盖好回馈的是产品都恁较省，一旦大家省到钱安尼啦，啊不嘞，啊你无省到那会使，对不对？安尼就是一种啥，对恁的感恩的对啊，来，我要来改讲了一个。 澳大利赫本的这个，我感觉蛮有智慧的哈。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这些成功的人呢，一种手上也智慧，而且他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哦，所以成功的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你要看张忠谋的呵啊，平常都不乱讲话，一边写不得乱恭维，伊呢只要共扯为呢，就是啥一语定江山。哎，的时候，这个。像现在是这个新的董事长也是一样，这些名人、这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呢，通常恭维呢都不会乱讲话，当然开玩笑也会偶尔点一下那啦，但是都适可而止，而且绝对不会是低级的开玩笑，他们觉得是上流的开玩笑。好嘞，咱们来个讲一下澳大利赫本，来，那么咱继续考，我咧讲话时阵，咱咧赫本，咱要跟咱买呢，还是咱要跟咱登记，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来继续卡，我要来个讲这澳大利赫本哦，是一个我只会看澳大利赫本的影集呢，真的超好看。来，我靠个接接哦，电话我靠接接哈、哦。伊曾经少年的时阵哈、哦，伊捌曾经呢有这个出伊本人的伊本身的有人家出也写伊的本伊记载的出册的对安尼啦哈。然后呢，有一摆呀，因为有人家因那的澳大利亚本有儿子哦，他上面是写说他有儿子，然后伊撰写有些也写伊啥的传记，然后有授权的对吧？曾经有一摆，伊吼参加一个主神的活动，啊，伫参加主神活动的时阵呢，爱先翕相嘛。啊！这摄影师甲翕相的时阵呢，伊甲问啊，翕相完了，这个相片伊摕哦，予伊个澳大利赫本看。那但是伊曾经翕相完要洗相片出来的时阵，伊有甲讲，摄影师有甲讲，然后甲讲哦，我甲你建议吼、哦，你要出版以前，这册要传记要出版以前吼、哦，是不是甲你面的皱纹吼甲修掉，甲你面的皱纹甲修掉，迄当修嘛吼、哦。想袂到呢，澳大利赫本吼、哦，竟然笑笑，该回答怎么样呢？你注意听好，我讲一下国语吼、哦。你敢动我的任何一条皱纹，试试看，我的每一条皱纹都是我自己赚来的。你敢听无？你敢动我任何一条腰纹看卖啊？我的面的每一条腰纹拢是我家己赚来的，表示的是人生的过程的。留下来的记号。那么呢，对于来讲哦，腰纹并不是需要消费的瑕疵品的对啊，还是伊曾经经过的哭过、笑过、爱过、失去过、干努力活过的证明，对不对？所以伊无认为讲血管流落来的痕迹呢，应该被羞辱的、羞耻的啥藏起来，意思讲哦，修图修图的对啦，伊感觉无必要。等到伊感觉讲哦，伊认为伊本人伊认为讲，伊每一条的腰纹呢、皱纹呢，都是记录的自己走过的人生。所以呢，你也看咱即马大家去想，那么用啥？用美肌呀、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尤其很熟的朋友都不需要美肌嘛，吼。那么呢，这澳大利赫本也传记来，都写着伊讲哦，伊无认同特贵的整形的手术来对抗的。老化、老化，伊甘愿选择的接受的时间带来的伊对伊的改变。那么呢，当然啦、啊，伊嘛是想要拼命，互家己看起来吼，唔捌老过安尼啦。所以伊无赞成啥，伊无赞成伊个手术的美容的对了，整形的手术啦。伊少年的时阵水无水，又有气质，所以呢，伊少年的时阵呢水。拢是来自于外貌，但是到一个年龄了呢，当然咯，人拢会老嘛吼，咱拢会老嘛吼，真真正正会互人感动，会互人欣赏的呢。这个就是伊的面呢，一个面写满的啥，伊满满人生。比如讲伊笑，有笑纹嘛，咱咧笑腰纹啊，有细纹嘛，所以有人惊笑啊，所以有人讲哦，伊的这个。拢笑迄个啥假笑，所以呢，伊讲哦，伊讲咱人咧笑迄个细纹呐、腰纹是一种啥，咱有欢喜过见骨。这个细纹呢， 幼儿园的教文呢，是咱曾经为了某一个人、某一个代志，咱付出过痕迹，留落来痕迹就对啦。哦，啊，曾经过去遐岁月留落来痕迹呢，代表咱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咱就是安尼活过来。所以讲哦，啊，咱无需要惊啥教文，因为呢，每一个教文拢有可能是你家己一个啥，家己知影的故事。所以啊，伊讲唔要删掉咱的岁月留落来痕迹呀、啊，因为迄毋是瑕疵呢，迄是你活过来人生呢，哎，对不对啊？当然是对的哈。所以呢，这个伊的讲哦，所以呢，伊有曾经呢，有好像有一首英文歌哦，这个有就是有提到他，然后呢，那一首歌的英文歌呢，竟然突破了十万人点阅率哈。所以，演少年到老的岁月，对。这个人家批评的，等一下，伊是一个有优雅、稳重，而且又是美好，互人看着心神愉快的一个美丽的女人。人水心马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你看咱即马大家拢用啥？用整形啊，大家拢用整形啊。专带咱台湾上水的欧巴桑是虾米人？陈美凤，她不是整形来的吗？整形来的啦，谢金燕呢也是整形来的。啊，迄种的水呢，当然咱看了，干嘛讲啊很好看呐吼，啊喜欢就好了嘛。那么无必要讲批评啊，对不对？啊，咱的伊要个继续伫荧光幕会当这个展现的也舞台嘛，当然伊的是爱啥爱回春呐、啊，要回春嘛。啊，就是回春是啥？起码要回春咯、哦，回到过去的少年，上简单是啥？还钱都给开落去，就是啥整形的掉啊啦，整形啊，对不对？所以呢，咱也唔免嫌钱把人水啊，人家有整形过，你嘛唔知。现在像韩国一百个内底差不多一百几个拢总是有整形。嘿，韩国的高中女生啊，毕业典礼、毕业礼不是啥？整形啊，整形啊！哎呀，无什么秘密啦！伫即马即个世界吼，阿桑，咱你也听着人，有些人去当刀去整形开偌济，你唔敢讲哦。哎呦，迄唔正搞，唔正安尼开啊，一钱去咧，去甲家己变个呢，无成人安尼，啊，先老着老啊，增加呢，唔敢讲一句话，咱咧该替伊欢喜，吼、哦，咱咧恭喜伊吼，他想，伊想要啥，留下青春的尾巴，人伊想要少年，啊，你讲说唔对，少年咯、哦。啊！你问我秀爽，你几岁？我秀爽，迄十八年呢，剩的我拢个寄银行啊，我嘛少年啊，我嘛十八年呢呢，对不对？开开玩笑哈。来呀、啊，谢谢啦！那你哎啊啊，恁秀，我咧讲话，我拢是无看电话呢。啊，恁秀看起来买无啊呢？有人该这样看起来买哈、哦，谢谢啊！感恩啊，感谢咱的好朋友。所以我有讲过啊，我呢犹太的是一种的回馈有好朋友一种的感恩，不是为了商业行为啦，是真正是需要啥感恩你们，是谢谢好朋友哈。来，今麦是秋天，人讲秋天的风哦，上来上容易摇纹，上容易生出来。其实哦，日本女人为什么都那么的漂亮，皮肤那么的白？为什么？你们知？因都拢无咧见日头，拢伫伊成一个地下老鼠安尼啦。为什么？我安尼姐姐弄地下啊，啊了的冷气房啊，无咧出来啊。都嘛是秘伫伊个房一种房间啊来，所以呢皮肤拢该白啊吼。来，我来开唱歌呢，这个是秋蝉，试试看你哦，讲古不唱吼。阿别加林别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产，这个最近咱经这个应该也听到蝉在叫吧？吼，那是秋天的蝉在叫啊！懂啊？我这里睁开的人哦，那惊死人了，惊死人了！为什么？有够差呀！看嘛是有够差，真正是有够差，还结成了魔音传闹啊呢！可是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他在求偶，而且蝉哦，寿命很短，好像短短不到一个月吧。他要发挥的也寿命的最高峰哈。来，谢谢，所以我们不能批评他哈。来呢，咱吃物件跟病有关系不？有啦，病从口入是啥？吃物件拢是吃来啦。啊，你不吃，家己你若不吃，会得到疼，会疼牙关。不可能啦！啊，你若无白乱吃，你胆固醇会悬；啊，你若无三酸甘油悬，你的肝包油没啦，绝对有原因，事出有因的哈。那么今天新闻报了一个15岁国中生，你知道也三酸甘油悬，飙破500啊！惊死人了！为什么？他怎么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外表看不见，是囡仔算是你学生嘛？外表看不出来，讲有迄大颗型，严格啊！你敢知啊？原来伊逐工拢两，逐工拢啉两杯啥全糖的饮料，哈、啊，真正是安尼哦！哇，所以呢，伊看起来阁袂大颗，所以因兜人唔知竟然三酸甘油遐尼悬。哎呦，超出的偌济呢？你敢知偌济？650命丁啊！超出偌济？饮食哦吼，这个因为咱呢。那你三酸甘油上限是85嘛，结果超出了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你去边点查，因为咱这一杯饮料啊，大部分都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你讲的就是啥化学的。迄种啊，不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所以咱这种食加工的甜的，当然啦、啊，咱不只是人的大颗饲用油的管理外，佫会得到啥？糖尿病啊，所以呢，你们知道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那你三酸甘油呢？因为得帮助咱稳上的会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不看咱呢，三酸甘油爱偌济爱100依赖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接着大便，就是靠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啊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啊多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会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那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里会更变，地处咱的斑块会落下来，让咱脱掉的地处，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过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悬的心包油、肝包油，过会造成了什么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甲咱借着啥特贵的三酸甘油，甲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食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悬；食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过一个咱平时较袂起啊注意的是啥物？水果丁、水果甜。所以呢，水果甜啊，哎呀，这真正是哦，真歹克服。你知道，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拢改甜啊，尤其是呢，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酸啊咧，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挡伊袂掉安尼，我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弄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一个水果，所以水果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其实，比如讲中昼甲会再等食，卖暗时啊食，为什么？因为暗时咱的制作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佮制作啥，肝也佮你制作胆固醇，所以当然啦，若要制作呢，若要食呢，上个是会再等甲中昼等哦吼。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尽量都是茫去中风。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多万人，那么咱的。但伊个高血压偌济人，620几万人呢？这些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10个内底有一个人个无代志呢，其他人呢拢总有代志。 差不多十个里底有五个这两个人会影响到啥？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拢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安尼刚好，安尼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陈一刚是阿三跟我讲，因家三十六岁的中风啊呢，后个再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搁再来呗，哎呀。我甲伊讲，阿桑，你也甲恁囝讲，爱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阿姆哥那今日按那么咱得注意啊，爱注意的啥？高血压、忙去中风哦，甲心肌梗塞。来，你好，你好，嗨，
1: 你好，
0: 请讲话嘿。
1: 我你讲诶，我真讲心痛啊，那要吃什么药啊？
0: 哎呦！

0: 过完送哦，这是高向鹏，高方一平说请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啊，是否一个？
0: 我来敲工，来嘿。
1: 我十工哦，嗯，我假因三千支付，我十工拢爱八三啊，八样会穿。
0: 哦。
1: 啊，今麦食食就未啊。
0: 哦，今麦你是假三千支付吗？
1: 对哦。
0: 啊，今麦刚刚会穿吗？
1: 未啊。
0: 哦，今麦未啊呢？
1: 嗯。
0: 阿伯，你继续看呢，看呢。好，阿哥改两阵毛巾啦哈。好，阿玲有台到车站哦，谢谢。嘿、hey, ，
2: 喂，你好，
0: 还是王秀长，你好嘿。哎、欸，要跟人讲好话吗？嗯，
2: 阿家告告太太。
0: 好，阿家讲重点啦，你好，你好，家讲。
2: 哦，
0: 嘿，三位小姐，
2: 我你们三分不来十十十年
0: 啊。阿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串呢？
2: 哦，食了，今麦就是串啦。
0: 哦，
2: 啊，介个是我嘛是，直接爬楼梯去，我介个爬。
0: 好，安尼继续看，看嘞，看嘞。

0: 要讲哦，
1: 系啊，
0: 哦来，什么有一个公众点会来？哦，
1: 我食迄三层新包，迄夹心症啊好诶，
0: 夹心症哦，
1: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1: 夹心嘿，
0: 哦哦哦，
1: 啊我要讲。
0: 安尼好，你等一下来甲接接哦。哎，三线好，谢谢你，谢谢，等一下哈。好，谢谢。哥你好。
2: 啊，谢总你好。
0: 回来，请讲回来。
2: 哎呀，好，我三线真不多用。
0: 好，安那好嘿。
2: 好，啊，我八到三啦，拢会喘啊，即马咧食拢袂啊。
0: 好，大哥，这个人倒是不嗨，好，谢谢。
3: 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哇，啊，今妈妈未慢呢，吼、哦，好好，感谢保重呢，好，谢谢大嫂，谢谢。
4: 三点钟吧，哈，
0: 嗯，
4: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3: 三点钟吧，哈，哎，心心脏拢会疼
0: 啊，哎，个
3: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哦、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去啊。
5: 喂，
0: 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线金宝。那么咱今麦犹太呢，特别跟咱延登到高位车站，和咱的那边方便了哈。所以阿别加马人，阿别登记哦，咱够一个好处的登记呢。当登记到高位三十号，再高领导拢没有关系。这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利用一百的去

0: 你讲，我头听迄人客讲啊，我上上上说，
1: 我来你讲，听来你讲，
0: 伊咧讲迄啰，迄个讲血压高吼啊降。
1: 哦，来邓姐来接电话先咯，谢谢，你上个接电话。来，我们来个唱霓虹歌的《奇里可诺探戈》，来听我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奇里可诺探戈》。

0: 看到探戈，来这首歌是老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因为咱的感恩的端午台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阿未登记的人，阿未登记的，较紧过月帮登记的，等到九月三十号，甲你送家领导福利啦，你啦，真正介福利方便，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哦吼。阿未登记、阿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看要上紧月帮，还是要卡紧刷定都可以，只要你方便就好哦吼。咱的优台到九月七十，谢谢。来哟！我有讲过骨质疏松甲关节酸痛到讲莫强用。哎呦，恁敢捌听过？咱咧落落雨时阵，咱咧落会安那？伊个旧坑对不对？路面的啥？伊个这个陷下去嘛，对不对？那么咱人哦，骨头那是骨质疏松，咱咧骨头旧坑未？哎啦，嘛是落落去啊！有一个八十岁阿嬷也咕咕咕啊！来这边出现了啥？迄、那个裂坑啦！安动啊话，总袂惊咯呢？怎么办呢？开刀啊，免乱，开刀甲补充啊，甲装啥？啊，甲装迄个种人工关节置诶，这个置换呐，个骨浆啊，灌骨浆啊，啊，当然就是安尼。虽然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够讲，莫轻用哦。哪有我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甲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毋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以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买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乃怎样？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啊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得徛。卖讲欠背了，背不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要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听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不入来，啊，旧的下不出去。那么说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大刚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拢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了啥物？蛋白质、油脂的两倍质、钙质，过来 D3，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透过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啊，健行路健跋倒，干那讲关节小块动都无法度啊，爬袂起来。苦了，佮兼爬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跋倒，走路速度变慢，苦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掼重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佮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佮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肌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化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就是妖怪啊，要唔过得啥？ 要保养的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着先去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四十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对，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要个家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哦，因为咱若是到一个年纪了呢，心情代谢无好，伊会变成无都家己制造啊。比如讲，荷尔蒙也好啦，钙质也好呢。所以呢，为什么人愈来愈侪会了呢？跌倒，比如讲两骨含烧跌倒啊，哇，两把跌做一棒，怎么办？嗯，啊，灌骨浆啊，怎么办？啊，开刀啊，灌骨浆入去啊，啊，灌骨浆够分啥？够分的一种自费价的这个健保的。啊，我有讲过啊，健保的是烧烧啊，啊，自费的买啊。但是，请借问？伊会整一世人拢唔免用嘛？伊会退化呗，伊会萎缩呗，会有奈萎缩哦吼。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你咪着等下讲已经萎缩康康啊，咱四十岁就开始补充介只。我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咱得加两针补充介只咯。你唔等下讲，哎呦呀，你灌骨浆啊，才要来急啊，袂赴啊啦。F 呗，袂赴啊，在等啥？等你开刀完了再当补充啊。咱来观察身体啊，哎呦，医生看。一定爱该食药的爱食药啊。那么咱那是保养，就是爱食天然的钙质的物件。你唔好食油性的呢，食什么保油酒啦，啊油的食这变成啥？迄人油气点到出问题，保油酒是爱看人啉呢，唔是大概当乌白乱啉的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哦。那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嘿是，
1: 我袂介过节。
0: 好，哎接接线哦，哎谢谢。

0: 好，来，犀利胸冠心。那么这詹雅文说，请问喜兰姐优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第二你好，哎，请讲起来。
1: 我想带过去的个阿雅德啦。哦，
0: 阿姐啦，那好嘿。
1: 他个真有力，阿个真要走路。迄个阿雅德已经拢真好困啦。
0: 有较好睏吗？
1: 有较好睏。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感谢。

0: 啊，来阿妹，
1: 破开啦！
0: 哦，什么
1: 破开啦？
0: 盖过去啦！
1: 系啦，盖过去啦！我听到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好搞笑！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家就惨嘛。哎，
0: 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加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好，要讲好好话。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即马哦。
0: 嗯，请请讲起。
2: 哎，
0: 即马讲起来。
2: 哦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的迄个
0: 产
2: 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哎，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喊人去行迄个。白沙城的隔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有我这样行介久就对了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啊。好，保重哦，啊，咱又抬到十分了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
3: 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食迄个破骨的。
0: 哦，介久。啊，我啊，吃了那
4: 个。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硬啦吼，
4: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4: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会
4: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4: 嘿，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说吼，
0: 嘿是，请讲，
5: 我食钙固剂啦，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爬楼梯靠我拉得掉啦，
5: 对，
0: 哦，好，安尼感谢你，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力，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那么咱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袂掉星会掉呢，所以咱特别加这个甲咱的公司呢，拜托呢，延长到九月七十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呢，会当我咱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上个领导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最后机会，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哦，经过有帮登记，还是起来刷电拢不要紧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川啦！
0: 我秀川你好。
6: 迄个
0: 哈，
6: 我家人吼，
0: 家人
6: 买了好国骨用的有。
0: 三等一下一线咯。好，我想听邓姐，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倩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7: 我这个龙潭高原路了，我要买那个钙固剂。
0: 好，来，杨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听到我想说那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个咱你们在我都在咧讲了，这种包裹卖我被乱收诶，真的诶、我昨日得把去渡过，嘛渡过讲哦，讲叫伊爱拿啥物偌济钱，然后啊叫伊这个叫伊收安尼，用奇怪啊，我个无啊无定哦，那有可能这个我都无定安尼啦，伊就无爱甲收啊，所以甚至呢有很多我因回应做侪，你们知？这种诈骗的婚姻有够多啦，用包裹也好啦，还是讲哦，跟你讲哦，你有买啥物件吼？啊，你必须要付我这钱哦。啊，反正哦，有些甚至个寄一寡无好物件给你，然后跟你讲，这就是你买的，你要付我这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家己清楚，你为吼，茫安订一堆安尼订订的，家己嘛火气啊，拢搞不清楚。你也家己清楚，看你订啥物物件，那不是你订的，拢无敢收。哦，阿妈们请好伊，我说这个要注意哦，不要被骗了，因为诈骗集团太可恶了，真的太厉害了哈、哦。来，时间的关系，咱的好朋友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阿那要找我，要跟咱买产品的，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02268888，啊，若要找我手上来，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5。要唔该，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咧讲话拢够得力啦，出世状元仔，真的。啊，咱头壳遐尼好，那不会用伫正当的所在，拢用伫啥？用伫歹啊！啊，那拐钱较紧的款啦，唔免辛苦趁钱，唔免逐天去上班，所以呢，变成呢。有一挂诱惑呢，有一挂年轻人就有样学样，有样看样啊。结果呢，拢是想讲要轻巧趁钱呢，用卖毒较紧，用骗的较紧，这样不行哦，吼。你也甲领导年轻人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点点看以后，拢名牌的啦，吼，拢啊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啦，吼。啊，交的朋友拢迄个三加六巧啊，拢怪怪的。妈妈爸爸，你唔要甲讲啊，囡仔大汉啊，我家你是。我交朋友咪个插无啦，有啥咪个关心一下呢？啊，你都无个关心呢？结果呢，伊当时转来你嘛唔知呀，啊，当时出门你也唔知啦，哇！免得讲个管啦，管个讲哦，哎，成个小朋友唔免啦，但是你爱个了解个关心嘛呢，然后看免讲哦，到时交了派朋友去警察叫你才知啥，我袂服气啊！好，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办理，谢谢你。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9: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9: 就是你犯规喽！
8: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0800-068-777。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 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6: 这个时阵，
17: 你在创啥？
16: 上班、
17: 开车、
16: 唱歌、
17: 广告、
16: 听台湾搭水果。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龙年，今天是9月8号哈，变五年的古历7月27号拜年的时间。今日咱抱着一个心，真正真感恩的心情来做这集哈。今天是我的生日，说哎，王一鸣，你的生日不是2月1号吗？大家都记得啊，哦，如果我考很多听友，他们是答得出来的。哎呀，我都在你们面前没有秘密的啦，哦，那这个2月1号是生日，是母难日，那一天我是不庆祝的。为什么？因为对妈妈的苦难啊，我是从什么时候不庆祝嘞？是从12年前的今天就不再庆祝生日了。12年前的9月8日，季季刚。这个我把它当作是重生日，哦，从王者小六升上小六开始一滴哈，国一国二国三高一高二高三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到现在毕业哦，在里尼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可以有很多责任可以尽，送走了师父，送走了姐姐，送走了爸爸，把妈妈的坟迁上来台北，可以把故乡的房地产处理掉，而且公平的分给弟弟妹妹们，而且也可以让最后的妹妹选择离开我，可以多陪陪哥哥的晚年，我相信这12年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忘记了，包括了得了一些奖，都做了好多张的台语的搭嘴歌的专辑，哦，如果当年就 ending 了，那后面的这几张专辑就没有了，哦，那包括我来了微微笑，哦，我来了代用餐，让它延续到今年13年多。12年前的今天刚好那一天是白露啊，也农历刚好是中秋节，没错，你们如果是新听友的话，那一天我心肌梗塞病危，差一点走了，做了紧急的手术，然后呢到了加护病房，再来转普通病房复健了半年，慢慢学习运动。以前的王一鸣啊，就是一个健，以为不烟不酒就不会有病，错了，我会心梗哈，因为没运动，所以耶，我就现在鼓励大家要多走走，多晒太阳，就是拿自己的命跟大家来聊的。哦，谢谢大家给我机会，今天我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情，王一鸣的重生日，不能说是纪念了，因为我也没死，也不能说是庆祝了，因为啊，哪有人在庆祝自己心梗病危的啊，哦？只是我就是会记得这一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主持人的心情。广播的主持有的时候呢，也让我觉得跟你们之间呢，啊，有太多的连结。你们甚至于都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我的所有的事情，好像那个李宗盛有一首歌啊，关于的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我们的歌他们已全部唱过，关于我们的事啊，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你们，只对你们一个人说，一群人说，谢谢啊，听友给我机会啊，让我留下来，还可以在半年前处理火灾。哎呀，所以留下来，有的时候哈，我都觉得责任就是一直要负，一直要负。当年如果我离开了，或许我两腿一蹬哦，好多事情不用再做呢，因为做这些事是会要人命的哦。光是一个台中台北来回60趟，自己开车，自己这个做整理房子，我不晓得我这些弟弟妹妹们那个时候把我放着是怎样。家里有一个长子，有一个大哥哦，当然了，弟弟有在60趟陪我10趟，
也感谢他了。两个妹妹各下去一趟，当然他们都有绝对的理由哈，说啊要顾女儿啦，要忙东忙西啦，哦等等哦，但是我总觉得今天有一点累，但是又有一点兴奋。为什么呢？累的是觉得哦，我留下来这十二年，或许未来13年、18年、20几年，我再多留那么多了，感谢老天爷啊！啊，今年属什么？属马是不是啊？去年啊，不是12年前也是属马的，我姐姐还来医院陪我过了好几夜呀、啊！啊，所以。后而来的他11夜再来就往生了，也是我要还他，因为我住院他来陪我住院啊，这是住在我旁边啊，陪我聊天，帮我盖被啊，后来我也要陪他帮他盖往生被，是不是啊？讲好多，12年发生太多事情，12年我们在前天才又失去了一位爱心代用餐的。大嫂哦，这个等于是我们的共同伙伴，所以12年应该要好好的过今天。我所以的兴奋是觉得感谢老天爷，感谢听友陪我们。因为如果你听我超过12年的，都知道我做什么；如果没超过12年的，都可能再听一听我12年前的9月8日这个单元叫做历史上的今天呐、啊。啊，哎，足感谢，好啊，因有这个命吼，佮做遮侪遮侪工课，做遮侪遮侪工课。好、哦，如果我把他们杀手了，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做，我也不晓得梅子怎么样把王者养大。没有我的广播，或许他就在上一个电台直接被 fire 了吧？是不是？你说，哎、欸，那不会啊，你们是金钟得主啊，你们根本不懂的。前一个老板想的不是金钟啊，而是业绩啊。每一个老板其实也都一样的，所以不要去以为说你得了金钟就能够活多久，不是不是哦啊，当然也是要谢谢啦啊，所有的老板们啊、哦，在当年是真心的对我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业绩好，我的业绩靠谁呢？所有爱护我的听友们啊、哦，谢谢你们，今天也给我一点好运吧。因为在12年前呐、啊，我就没死了嘛，做了一首《秋的唔汤榜》，那是要送给我的太太梅子的。讲我呐，秋呐榜，敢讲要榜你一世人，所以这一首歌，我觉得可以在今天当片头曲，好不好？好、哦，啊，因为没榜秋，那当然。就要更负责任了，好不好？0800883355，今天也请给我一点好运。如果你们本来就想要买一罐我的商品，人家公家提供的哈，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0800883355，王一鸣12岁重生日快乐。

来进攻狗或朋友，咱的太素丰蛹蛋白的，其实假咱长肌肉的，人要有肌肉才能够哦蹦蹦跳跳的。你那是容易跋倒吼，尤其顶礼拜安尼六十外天的雨吼，啊，今嘛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可能还会再下很大的雨啊，连续三天在东北季风来了以后，我们会觉得说自己很害怕跌倒啊，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咱的太素丰蛹蛋白你就过来个加，其刚的在洗能量、暗洗能量，你就会长肌肉吼，长肌肉很重要，因为你肌肉流失了嘛。既然流失，我们就把它补回来，好不好？没有什么那么困难的。因为你爱说啊，我就是喝蛋白啦，就是吃豆浆啦，吃鱼肉啦，吃鸡蛋啦，啊，但是也又流失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只要了每天吃丰蛹蛋白，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就这么简单，就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的蛋白质跟肌肉补回来，这个非常的重要齁。所以朋友们，你若是有需要的话，你给卡一通啊电话，咱给你送到胡雄，这是不错的丰蛹蛋白，晚上会很好睡觉哦。晚上如果好睡的话齁，就可以让你第二天精神奕奕齁，精神光彩齁，啊恁这个那困眠后哦，卡别忧郁的，那恭喜嘞！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进来哈、哦。那些丰蛹蛋白还可以让你的男生哦，可以越来越有男性的雄风。包括那件事情，我跟你讲真的哦。啊，第二个就是说，还有哦，你的力气，有时候哭也对，立马背起来，哭也对，马上背起来，这个很重要。女生呢就会变得比较拉提紧实肌肤啊，不会一直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其实男女都一样啦，那女生跟男生也都会比较受到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比较怎么样，比较少，也就是说皮肤会拉提，会紧实，这个也是太素丰蛹蛋白它厉害的地方啦。齁、哦、有需要一盒1800元齁，唔免去红贵，你只要自己买安尼齁，这人讲干细胞的就是家里那神奇。有需要打电话啊，另外咱的口袋油马上要中秋送礼了哦，口袋油口袋油啊，你若是有需要的话，买两罐就是买一瓶送一瓶的意思。1580元，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可以拿去送礼哈，谢谢大家。需要交代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医生公告卡电话哦。

我今天如果播一两首自己比较喜欢的歌送给自己听，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自私？像这一首《片片枫叶片片情》，我自己童年的时候就好喜欢了，所以今天自己的重生日哈，我相信我选的歌是一定自己喜欢的，但是也一定是你们喜欢的，所以我也不算太自私吧哈。你哪有什么歌要送给我啊，或者什么话要跟我讲？可以的，我脸书也有 po 一些我的心情跟当年的那个照片，你们也可以去跟我讲讲话，也可以 call in 进来讲，让我的节目觉得哦，收听的群众非常的像家人一样哦。你就把我当作是一个控机员而不是一个主持人，因为你打电话进来我要控机嘛，我要把你的那一轨推上去嘛。好，谢谢哦。9月8日很重要的新闻要跟大家讲啊，今天开始哦，伊托米子的新兴毒品啊，也电子烟作为载具嘛，所以现在烟害防治法虽然禁用电子烟，却没有可以罚则，所以烟法就是烟制防治法草案现在在嘞立法院审议哦，未来持有者最高可以罚10万。新法上路之前呢、啊，卫福部国健署先在全台湾设置431个电子烟的回收点，对今天开始就可以主动缴回，而且持续新制上路以后一个月缓冲期结束所以大家看对2023，今年2026嘛，对2023开始电子烟就被禁止使用了，但是电子烟到处流窜，行迹在学校里面，而且持有并且没有罚则，这个部分的老师对学生家收集到的电子烟只能全部收在抽屉里面，不知道如何处理，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卫福部就修正烟防法，持有电子烟可以罚3到10万不等的罚元，所以立马是要没入相关的物品，所以今天开始总共全台湾22个县市，总共有431个所在有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的据点，你如果没去回收的话，现在太好了其中431个回收桶有包括各地的卫生局、卫生所、卫生所一个的七个地方设置在警察局的柜台你不用烦恼说政府不是要借这个来钓鱼对这个主动缴回电子烟的民众开罚，你放心，民众你回收电子烟的时候不用具名也不用提供个资因为新法还没有实行，你就不会因为缴回电子烟而受罚，好不好？所以今天开始你们就鼓励大家回收电子烟，也不要继续使用了因为那个设电子回收桶会有考量啊因为电子烟有锂电池啊，有混油啊，所以如果混入一般的垃圾，恐怕粪扫车会引起火灾爆炸或者烟油的风险所以对今天开始我又说一次，专台湾431个回收的据点会依照回收的成效再评估是否再增设据点，好不好？对这个事情我大大的鼓励大家因为电子烟的使用率我们去调查了一下你们会吓到从民国104年到去年114年他竟然国中生、高中生使用的比例远远超过于成年人，你相信吗？也就是高中生第一名，国中生第二名，成年人第三名。哎呦我的妈呀，我们台湾到底怎么了？我可能活下来就是为了要报这一则新闻给你们听吧好啦，赶快去回收掉了，好不好？听我劝
要不然的话以后罚就是3到10万块。好，今天开始全台湾431个地点可以来回收。另外立法院的审议啊会等待国会三读。另外在缓冲期间，今天开始就是新制上路缓冲期，一个月以内仍然可以回收啊，以后会罚3万到10万元。齁，记得哦，我再讲一遍，各地的卫生局或卫生所，其中有7个地方是在警察局的柜台，无清楚无了解卡点位。那7个警察局在哪里？在新北哦，只有在新北，其他的我的所有的听友，你们就去找各地的卫生局或卫生所，就可以回收电子烟了，好不好？哦，431个据点，好不好？谢谢大家哦。该昏啦，该昏啦。阿伯吼，对你无好处，这个整个人呐、啊、就会越来越糟糕，身体也越糟糕，好不好？而且你把烟的这个钱省下来，你会赚好多钱，你省好多钱，你省好多钱又可以赚到很多健康，你就多活好几年，好不好？那么多的事情都跟你讲了，再不戒烟，啊，你说的，啊，我是空的，啊，大家都笑的，是怎样？因为我空的才会说给你们才会说的。人家还笑诶，听讲，哎，戒烟那么多的好处，又可以省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抽烟？利己不对，不利己又不利人，不利己又不利人。好了，因为我在找歌，所以我言辞有点顿。我咧吹这条歌，我真爱播，该叫该昏该酒。第一个两个歌声，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 0800-88-3355

好，谢谢，感谢。我来讲过一个，甲各位来介绍这鱼眼蜗油。已经开学一周了吼，啊，咱学校那老师哩甲讲，黑板看无啥很清楚，因为暑假打电动打太多了，你赶紧的吼，就是讲该买的咱鱼眼蜗油，咱卖欠这个钱1500块尔尔吼。囡仔你一讲哦，如果小学生一天起码给他吃一颗吧，啊，如果说是成人了吼，像国中啦、啊、高中啦、啊、大学啦、啊，你甲买一个。我大学的宿舍你讲这管好你炸嘞哈！你在大学宿舍里面，你一天就吃两颗，他们会感受到父母的爱的，真的会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讲顾着咱两对看会清楚啦，还有老师在上课比较能够集中精神，不会痴呆，反应会变得比较好，记忆力会比较好。记忆力好，我们大人也要吃，老人也要吃，因为会变得比较预防痴呆哦。吼，今嘛就是讲，昨天是白露，我昨天跟大家不瞒您说，我又听到好多那个哦咦哦咦，我就想起了12年前的白露，12年前的9月8日。我也是在做那个哦咦哦咦啊，为什么哦咦哦咦会很多？因为早晚凉嘛，中午热嘛，衫若一个无脱着，咱水讲的水若无通过，踢起来6分钟救袂回来就走啊！哦，真正足恐怖的代志，所以哦，我都会每次遇到那个偶遇偶遇，第一个我就是让车哦，扒前面的车，赶快让出车道哦，不管会不会被罚单，我们都先让那个救护车过。第二个，我就无限的祝福，心里面说你一定要平安呐、啊，一定要平安呐、啊。啊，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上偶遇偶遇？对，可以呀、啊，你就吃鱼眼蜗油啊，你的鱼眼蜗油个家你都没塌起来啊。所以尤其是这当中啊，我甲各位讲真诶，你好好啊听我讲，有诶小夸钱唔通欠，你得买一罐啊，啊甲食一个，啊你就会感觉讲哦，我这会通，未塌起来，不会痴呆，啊佫看会清楚，而且屈下落佫爬起来，吼、哦，咱先屈凹弯的所在又佫爬起来，好不好？谢谢大家，800-8833。

来讲，很多人想要发财发财哦，过去的生意人咧做生意哦，就是讲怎么卖出去哦，要安怎卖出去？哎，近嘛吼，就是消费市场已经进入一种存量竞争了啊，产业竞争了，所以那个逻辑啊，小可有改变啦。哦，业者较在意的已经不是消费者的第一次买多少，而是不能让消费者能不能再回来买第二次，就是二次消费变成是啊。这一些产业的新战场，包括哦，每天都要吃的这种餐饮，或者是零售产业安尼啊。我你讲的二次消费，就是讲你若买第一届了，会阁买第二届哦。但不一定是回购同一项商品呐、啊，也可能是比如说买了咖啡以后再买甜点，或者吃完餐厅以后加入会员以后再回来，所以到百货公司购物以后再使用餐饮或娱乐的服务，甚至说买了一项商品以后被品牌带往其他的通路，哦。餐饮业者的分析说，第一届消费是成交，第二次消费才是关系的开始。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对大家也是，在你们第二次消费以后才是关系的开始。第一次消费，有的人听了很快的就跟我买了、哦、你听我的节目多久啊、哦、我听三天、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哦，但是第二次消费才是关系的开始。有的人就是固定买，固定买，所以我也是希望你们能够二次消费。而我现在在讲这个市场，跟我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不管是餐饮啊，还是零售业者啊，过去都是这样哦，大量的行销预算放在那个优先的人客，透过广告啦、折扣啦、买一送一啦，哦，吸引消费者的买。如今不是哦，流量成本的上升，消费者的选择更多了，所以刚才靠促销抢新的客人越来越难。零售跟餐饮的业者都意识到，刚才单一次的价格战已经没有办法来支撑长期的成长，毕竟你要做很久。我做广播都31年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餐饮业者你说过去的竞争就是、啊、比菜色啦，比价格啦，比展店的速度啦。现在的连锁餐厅是越来越重视说会员的经营、哦、你如果进去就哇，你可不可以加我们的 LINE 啦，会给你点数，会给你优惠券，会给你生日礼，有没有、哦、今天这个月生日要送什么。我现在讲几个品牌、哦、不是广告、哦、我就注意到一些会经营的，比如说王品啦、啊，汉来美食啦、啊，哦，阿伯的是什么豆腐啦、啊，哦，腐是那个开封腐的腐啦、啊，阿伯的是干杯啦、啊，哦，这一些会员的营收的贡献哦，就跟财经有关，你可以听听看，哦，比占比啊越来越高，就是王品都是很多个品牌整合嘛，王品旗下又不是只有王品，还有西提牛排啊、陶板屋啊一大堆啊，什么聚火锅啊，所以今年。占比可以达到 57% 呢，你来看看咧、哦、那这款的标签就是说，忠诚的会员已经变成会去你那里的稳定现金流、哦、你们如果要学做生意可以去了解什么叫二次消费，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啊、开发新客的成本远高于留住老客户，所以你如果民众愿意进行第二次消费，代表他们对产品的服务品质又产生信任，所以第二次消费是转化变成长期忠实顾客的第一步，很重要的第一步、哦、那台湾的人口是负成长呢，你就是正成长、哦、人口越来越少呢，新客越来越难找呢，所以你不能靠那个多开一家店或者多卖一件商品来成长，要抢的就是
同一个消费者更多次的消费，就像听友你们很宠我，很爱我，很信任我，会跟我做第二次的消费。今天是我的重生日，12年了，你们有没有人正好想要来我这里二次消费呢？还是三次呢？还是十次消费呢？很多人跟我买10次、20次的，超过我太多了、哦。这个我感觉到非常的感恩，好不好？好、哦，听歌卡等为苏耀三聘黄虎高代，给我个二次消费吧，让我的重生之日快乐快乐一下。哎，我快乐，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有好节目听啊，知道吗？我们是一体的、啊，我快乐，你们就快乐；你们快乐，我就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磁场互动。我们再另讲，哎，我大刚拢爱听你王一鸣的节目，搞我功能孤啊为嘛好？谢谢大家打电话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哦。哎呀，这条歌真好听，什么人唱的？安英红哦，他马上要在那个钻石舞台，呵呵，台北 TICC 唱歌，康康主持的，有空去买票哈，0800883。

0: 嗨，你好。
1: 喂，你好，我是你。
0: 嘿，我是你好、
1: 哦、我是你的听众。
0: 谢谢你，当然是。
1: 我今天想消费那个，你那个什么？
0: 是。
1: 鱼眼蜗牛啊，后来那个什么？
0: 是。
1: 另外一种那个，你说、哦、
0: 保护体康、
1: 哎？不是，不是，不是。
0: 泰素丰容蛋白，
1: 广、哎、广告嘿。
0: 好、哦，你要泰素丰容蛋白要几盒？算广告。
1: 一盒。
0: 一盒。
1: 因为我那个
0: 是。
1: 丰眼蛋那个还有
0: 啊，这个就是丰容蛋白哦。
1: 不是，我说鱼眼蜗牛。
0: 哦、OK，OK，OK。你在高雄哪里？
1: 在九曲堂。
0: 哦，好，那个高雄嘛，哈。好，那我们就明天送。
1: 我姓张，嘿。
0: 好，张大姐，谢谢你呢。
1: 对，我不抵。
0: 哎呀、啊，好。
1: 那个我想试试看。
0: 好。泰素丰容蛋白，你饭前吃两颗哈。
1: 哦、啊。跟那个鱼眼蜗牛一样啊。
0: 哦，鱼眼蜗牛是吃饭后，这个是吃饭前、
1: 哦，
0: 好吗？
1: 饭前哦。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哎呀、啊，比较好吸收，好不好？
1: 好。Okay,
0: 谢谢你呢，明天送到一盒哦哈。
1: 好。
0: 好，1800，爱你
1: 爱
0: 你，谢谢。好，感恩感恩。好，谢谢你，谢谢。
1: 好，
0: 拜拜拜拜。好，以上广告哈，谢谢啦，给咱买泰素一组，安呢给。小卡哈，0800883355，谢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二次消费了，忠诚品牌了，红一边推荐盖。

0: 就有些事哈，就是我本来应该要做一些节目的，但是你们的热情会让我更加的想把这一些东西念出来。我的脸书不是说今天重生日吗？但是好多人就来留言了，好，现在为止啊，有47个人赞，有很多留言，包括宋德强，宋德强应该在线上听节目了，他有留言说本来想感性一点的发言，可是碰到我们一鸣哥很难照着正常的情绪发言。他说不过我还是要再次欧露啦，让一鸣哥的情商100分啦，经历的事快要能够拍成电影了，重生日快乐啦、哦、宋德强在我那个林南泰古厝的时候有给我很大的帮忙，做了一个大型的海报、哦、立在那边，谢谢德强、哦、另外一个高国泰、哦、的听友他说一鸣老师梅子早安，感谢你们的广播节目带给大家欢乐的时光，更加感谢您推动爱心代用餐，给我们一个帮助弱势朋友们的机会。这个国泰讲的哦，我是这样觉得，我跟梅子今天只可以很骄傲的在广播界说一句，让广播不只是广播，不是因为我们得过几次金钟奖，根本就是因为爱心代用餐我们奉献出来，这个国泰太明白我，太了解我、哦、谢谢国泰你的给我说带爱心代用餐，那当时要怎么说，我爱心代用餐做几年就心梗了嘛，做几年就心梗了嘛，但是已经有那个风气的，我一直在不断推动嘛，所以老天爷可能因此也留我一命、哦、林丽华，丽华姐说一鸣老师梅子早上好，恭喜重生的感觉真的很好，因为我11年前也是癌症，走到现在真的很感恩。丽华姐现在癌症应该都 OK 了吧，我们常常在那个哦声色咖啡那里遇到，有没有哦，你还会给我吃东西哦，拿便当盒拿来给我吃东西，谢谢你呢，谢谢，感恩感恩齁、哦。陈秋华听友说您好，人生总是有这么多的无常，所以要好好当下珍惜，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快乐，加油、哦、这个陈秋华讲的完全没错，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一样，人生的真相就是无常，所以你如果明天听我没做那就是正常的，我明天再来做那、啊、也是正常的。好，还有 Tiffany Wu 说两位老师早安，他说我是一个年近古稀的人，人生70古来稀啦，所以他是一个特别70岁的人，他说走过的人生给王先生一句忠固、哦、这个不能念忠告哦，要念成忠固，告诉的告在这里念忠固、哦、做人不要太傻，换来的都是只有最后的里外不是人，有出手相助就好了，别要包办一切，真的没必要，谢谢啦，感恩啦，我收到了、哦、收到了，不过有责任就该尽嘛，对不对，谁叫我爸爸生那么多。还有一个 Whisker、哦、Chen、哦、他说往国宝级迈进，阿尼阿伟，我的天哪、哦、蔡淑慧给个贴图，谢谢你们、哦、都在我的脸书上面给我鼓励，心肌梗塞是这样子、哦、他会胸闷胸痛，再来我会当时以为是胃痛，我才根本不知道死活，我特别挑一样不知道该要死啊，过来我是上救护车，因为救不过停车一枚。啊了后齁上了救护车，他们很紧张，说我胸闷胸痛，看着我说两位弟兄啊，谢谢你们啊来载我啊，啊给我量那个血压，我说不用量啊 ,12080 啊，出来你看吧，我就说吧 ,12080 啊，那个救护车的人还是说你还是少讲点话没问题，让我们救你。我说没什么好救的，就是胃痛嘛，叫不到计程车，拜托你们了。我这怎样 ，Licky 是一个大考验哦。那我这里那好看 ，Licky 了的心电图啊，我嘛唔知影迄是心电图哦。刚才好一冲冲了了，看了伊那边青顺顺，因为受力出来就是心梗嘛。抽了一管血出来，心肌酵素也是心梗嘛。而我根本不知道心梗是什么，就给我吃舌下定嘛。 我刚刚知影讲，哦，食这都好啊，好啊，无咱感觉。问我较好，我讲无呢。佮第二个，食两粒哦，佮无好，啊靠，要求面顶专科的心脏科的主任来，他刚好那一夜中秋夜值班。我说王先生，你快要没命了。啊靠，要。亲呀，给哦，所以这个是这样子来的哦。反正今天我会提到这里啦。重生之日，无限的感恩，那是无恁都无今仔日的我啊。所以咧，咱爱好好珍惜每一个人。我们终有一天的终点站就是死亡，不要忌讳讲这个，但是要怎么？死。当年12年前，我做完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支架手术以后，在手术台有一个叫宝哥的，我永远记得他。伊讲，讲恭喜哦，你救回来啊吼啊，救回来袂歹啦啊，但是万一你那是无救回来，嘛是算足好死的。后来我被推出来，看到第一个是梅子啊，我就说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讲。所以我现在会唱那个秋冬汤榜是这样来的。谢谢你们都听我也陪我啊，我也陪着你们啊，又多了12年。12年就是马年到马年。我期待下一个马年我跟你们讲更多我生命精彩的故事。搞不好明天就有更精彩的故事啊，不用到下一个12年了，每个人都一样。所以谢谢大家哦齁啊。私底下，咱感谢高雄张大姐给咱作文一组吼。啊，你若有要搁作文三篇，即马时间交互电台，你甲卡入来，线卡0800883355。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背礼物无价。平常我不轻易买礼物给孩子，除了过生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收到礼物。就算一大家子亲戚要来帮孩子过生日，我也会事先声明，将礼物量减到最少。有一天，姐妹俩看了一本书，故事的主人翁是外婆和孙女。外婆要过生日了，但是跟大家说不能送礼物。于是大家开始准备不花钱的礼物，有人帮外婆梳了一个特别的发型，有人陪她跳华尔兹，有人唱情歌给她听等等。从此以后，我也开始送非礼物给姐妹俩。首先是挖耳朵，起因是在姐姐1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拿了棉花棒想帮她清洁耳朵外围，才发现耳朵有多脏。从此我就会定期帮他们清耳朵，孩子也爱死了这种感觉。每当孩子提出想清耳朵的要求时，我会衡量当下的能力，如果累了就拒绝，如果答应了，姐妹俩就自己商量谁先谁后，谁都不能吵架赖皮。另一个非礼物则是捏脚，本来是为了训练姐妹俩自己入睡，我会在睡前坐在床尾陪他们，闲来无聊就抓起姐妹的脚捏了起来。想不到姐妹俩爱极睡觉前的捏脚时间，从刚开始脚丫子很敏感，边捏边喊痒，到后来适应了，怎么捏都不在乎。现在姐妹俩日渐长大长高的同时，腿也变长了，床尾逐渐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但是我还是想尽量享受帮他们捏脚捏到睡着的幸福时光。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壮播，壮播，壮播！巨型特大五籽葡萄干， 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第二个钟头，咱来开放口音点歌，哦，0800883355。9月8号，历史上的今天，也有很多事情发生了，不是只有我的事啊。1951年的今天，美国等49个国家得在美国旧金山签署对日本的合约，哦。那么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特赦前总统尼克森的水门案的罪行，还有1995年的今天，作家张爱玲病逝于洛杉矶的公寓，享年74岁。2019年的今天 ，U18 世界杯棒球比赛的冠军战，中华队以2-1击败美国，夺得队史第三冠。2022年的今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哦，飘逸，哦，享受96岁。她在位长达70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君王。好，朋友们要点歌，可以现在打电话哈，0800883355。今天除了点歌以外，有想要助文三品，当然就欢迎。那是有想讲要甲一边讲什么话，欢迎你甲免客气卡礼拜空中讲，我会很虚心感恩的啊，聆听啊，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啊。要点歌，有什么歌是适合秋天来听的？0800883355，我等你们的电话哦。公柳台湾现在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哦，高龄啊，慢性病啊，还有多重的共病啊，以及失能失智啊，所以现在长照3.0啊，要在2030年哦，达成一个出院当天即可启动照顾的目标啊。象征着咱台湾照顾的政策对本医治疗为核心，走向医疗及长照整合的新阶段了。我觉得这个是不错，因为病人离开医院以后，谁能接住他？接住他哦。很多人以为啊，长照是申请服务或者入住机构才开始，但是真正的照顾是病人回家的那一刻。从疾病治疗到正常生活，但是病人可能会面临啊伤口啦、管路啦、慢性病的管理啦、用药安全啦、以及复健的问题哈。家属也需要照顾技巧跟运用资源呐。如果缺乏完整的衔接哈，不但且走行照顾中断，也会增加再住院的风险跟家庭的负担。所以咧，长照3.0很需要护理量能。好，那朋友们，没有人点歌，我就播歌了，我等很久了。0800883355，0800883355，主要咱的产品呢，这个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好，今天就不点歌了哈，大家不点，我们就尊重你们不点，没关系啊。翁叔就是我的安慰哈。0800883355，喂 ，Hello，
1: 喂，民主持人你好，我要请问你那个鱼眼窝油可以跟那个
0: 是
1: 综合维他命一起吃吗？
0: 可以，这个可以的，
1: 跟综合维他命
0: 可以一起吃嘿，但是你维他命一天只要吃一颗，
1: 哦，对。哦，那个饭后嘛，一样是饭后吃的嘛。
0: 对啊，鱼眼窝油，我建议早晚饭后各一颗，
1: 各一颗哈。好，谢谢了
0: 哈。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哈。
0: 感恩感恩哈，来，不要以上广告哈。主要咱的产品要问问题，拢欢迎你个卡0800883355。今天没有人点歌，我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呢。可能是今天的节目很不好听吧。我会尽量再做好听一点的哦。你们喜欢搞笑的吗？不喜欢感性的吗？我的错，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啊！来。 啊，产品的方面啊，欢迎你家卡里白问哈，还是要注文0800-88-33。

十二年啊，吼，同款，这就是我的安慰啊，我会使阁为着国家、社会、家人尽遮济责任啊，这真安慰的代志。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听讲过哦，吼，咱的保护体当都只听有你问啊，讲这是美国综合维他命一样，一天早餐之后，饭后吃一颗，一天吃一粒就好啊。所以一罐60粒装会用吃咧两个月份。伊主要就是综合维他命，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D3、维他命 E 还有维他命 K。17种的营养元素，包括着镁、锌、钠、钾、钙，哦，这个都很重要。锌对男人很有帮助，哈，啊，那个铁质对女人补血很有帮助。朋友们，咱就是17种，每天各吃一粒吧，因为你的营养不均衡，外面外食吃太多，造成咱我们容易疲倦，体力消耗掉太快。你若营养有够，体力都有够，吼，所以咱一天加食一粒。你若常常懒死懒死的人啦、啊，体力不足的人啦、啊，拢会使加食咱的保护体康，吼。今天9月8号，吼，给我一点幸运。如果你本来就要买保护体康，我希望你今天下订单，明天就会送到咯，吼。主要是让你自己的身体好啦。主要是自己的身体给顾好，你明仔接到一天就给顾一粒啊！你连续两个月试看明仔一罐，你两个月呢精神拢会就好，后摆你一个月只要花750块钱呢、啊，是不是很划算？哦，即马有当要收钱唔开哦，啊，即个当家讲后摆啊，我那体来愈来愈歹，等到你 hold 不住的时候，就是 hold 不住哦。齁、哦、现在一天的看护是3000元哦，啊一个月是90000哦，啊还要其他开销是100000块起跳哦。你要后摆一个月开100000，还是今晚要这一个月开750块。你家己选定齁，家己身体顾好，不要成为家里是谁的负担，包括咱的肽素、丰容蛋白、长肌肉、晚上好睡觉。男生的体力好，女生整个皮肤会紧实拉提，面色就好诶，对内底水都出来。这就是咱肽素丰容蛋白干细胞的原理。1800块尔，我靠，卖几啊万，直销的非常的多哦，就是会推荐这个干细胞。所以怎么办？你要买10000块钱以上的，还是要买1800元的？你自己做决定。好过拢赶快一边咖喱公斤呢，有需要免客气卡里买。咱的鱼眼窝油，食了能对看会金、看会明、思考会清楚，兼顾着胖脯，胖脯最重要的甲顾起来，唔通让伊水讲老袂过，塌起来6分钟，到我12年前会今仔日一模一样，赶快无求回来。你都傲子，所以有当时啊，咱讲保养比治疗骨卡重要，就是安尼。保养足重要诶，一罐1500块鱼眼窝油，一天加食2粒吧。两对看会金，预防失智，不要塌起来，而且你哭会对背起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哈。你好，喂，嘿，你好，你好，请讲。
1: 我要那个是。
0: 嘿，要几盒？
1: 2盒。
0: 好，谢谢你。有买过吗？
1: 应该是上个月有买。
0: 哦，这样就有地址了。你是哪一区的呢？
1: 大安区。
0: 大安区，台北大安区哈。
1: 嗯。
0: 好，谢谢你啊。我们明天送到好不好？
1: 明天星期三，星期四好不好？
0: 好的，星期四，9月10号星期四送哈。
1: 嗯。
0: 那两盒肽素哈，3600，谢谢你哦。
1: 謝謝，
0: 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来哈，以雄胜公告，来有需要，你再个继续个卡，咱来听歌，0800883355。哎呦，这什么？放炮啊、哦！重生之日，放炮，大家发财啦！高向鹏、傅振辉的歌声，0800883355，欢迎你继续卡电话哦。

0: 甘露真在袂倒塌，鸟车人有角，
1: 啊稳达达，
2: 稳达达，青菜日头不必来夹，
1: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3: 嗨，你好哦。
4: 哎，那先生你贵姓？
3: 啊，毕姓王，嘿。

0: 欢乐真在袂倒塌，鸟车人有角，啊稳达达，
1: 稳达达，七彩人口不离来吃，
0: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你看你们不点歌了，我只能点这一种很怂的发财歌，发财歌。你说发财很怂吗？可是大家很爱啊，哦，可能你们也喜欢听吧，我猜的啦，因为我开放点歌，今天竟然没办通，可能节目很难听，不过我还是一样哦，要坚持岗位哦，告诉你们一些健康的资讯跟新闻。台湾说《西游记》也亡国了，对吧？《西游记》超过九万人呢，全世界第一名呢，其中有高雄医生哦，诶，病人选择血液透析，但是一概。几礼拜三盖嘛，比如说礼拜一三五或者礼拜二四六嘛，会往返医院接受透析嘛，哦，就是洗肾嘛，一盖啊半缸嘛，所以就影响的哈，以后哈可能会可以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怎么说嘞？你拿回家洗肾，就是利用你夜间的睡眠的时候进行，啊，速度慢，时间长，比较不疲惫。第二天可以照常上班跟生活，哦，也就是说啦，哦，利用夜间睡眠的时间来西游记啦，啊，一盖三盖啊，啊，透析时间是六点钟至八点钟啊，哦，啊，以比较慢的速度、比较长的时间来移除体内的代谢物跟水分嘛，来减少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血管的并发风险嘛，所以透析以后比较不会累，哦，有洗肾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听有因为真侪人哩西游记，后摆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方式？哦，就是在夜间啊，第二天哦，白天哦，可以照常上班哦。哦，因为这个腹膜透析要有的时候是每天洗啊，效率也不好，洗两年可能就没流啊，也会洗得不干净啊。所以这一种哦，不只是治疗方式的改变，更加是让生活形态的翻转啊，很多人是可以接受居家的血液透析的病人，在依个人状况之下安排工作跟日常生活，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医生怎么样稍微的讨论一下，是不是在居家睡眠的时候来洗肾好不好，这样大家知道啊，有需要咱的三品防护膏，台独家感谢台北大安区的一个大姐哈，李大姐，要够给咱买两盒，啊，然后需要你继续给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拢啊为着你啦。这条歌是李家的歌声，李爱琪，李家，0800883355。

0: 喂，你好。
1: 喂，王老师你好。
0: 哎，不敢当，请说。
1: 你那个普达油我已经收到了。
0: 哦，谢谢你哦。
1: 我是有帮你推销嘛哈、
0: 哦。谢谢你。
1: 然后他说他不敢吃，我说。

0: 刚才那个电话我算广告时间，刚才那个电话说他很高兴能收到我的苦茶油啊，他想推荐给他的朋友吃，来我先接电话好了。你好 ,Hello, 喂。
1: 你好。
0: 哎，你好。好，以上广告，嘿，你请说，请说。
1: 我上天呢好像是昨天的。

0: 的家了。
1: 脸科说那个太富蜂蛹蛋白是不是？
0: 是啊，是对。
1: 好，你要拿几盒呢？
0: 先拿一盒。
1: 好啊，一盒太富哈。

庾澄庆在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进广播界了。这首歌很老了啊，当年他出了有来台中广播让我访问他哦，我觉得说哇，唱得真好听，好久不见庾澄庆，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那呢，这泰素丰容蛋白，我先感谢高雄的张大姐、台北大安区的李大姐，还有刚才桃园八德的苏大姐，都赶来买一盒到两盒不等哈。这长肌肉哦，如果肌少，肌肉变少，赶快吃补回来，不要跌倒了。第二个，晚上好睡觉。伊有十八种氨基酸，对睡眠足有帮助诶。晚上晚饭之前，你给他吃两颗，空腹了再吃晚餐，你就会觉得哦，就好困诶。嘿，有人讲时间到啊，都要困啊，暗时听两条歌都要困。尤其我们这个节目在晚上10点到12点，在台中89.1太阳电台有重播。人讲啊，我听两条歌都困去，好，就是应该要睡觉啊，不用听我节目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好睡觉哦。真的哦，齁、哦。来，好朋友们，你脑熟要为泰素丰容蛋白，男生的能力齁、哦、会回来，女生会变成越来越美丽，因为那个皮肤会拉提，会紧实齁、哦、不会掉下来。这都是杂贝种的氨基酸它的一个好处，给蛋白质如果足够齁、哦、你真的会长肌肉了，长肌肉齁、哦、这是第一点，泰素丰容蛋白。那另外我想说五位郎齁比较懒兮懒兮啊，整天就累累的，哦，体力不好，你检查也没病，那就是营养不良啦。所以我介绍这个咱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给它吃一罐啦，一天吃一粒哦，你两个月再吃一罐哦，一个月再开750块，两个月吃一罐再开1500块，你也感觉精神加足好诶，哦，有食真正啊，无食。

0: 来，你好，请讲。
1: 喂，
0: 哎，你好哦。
1: 嗨，你好。
0: 嘿，请讲。要什么服务吗？
1: 你说，嘿。
0: 来，你说啊，是你打来的，你说啊。好了，线下，线下，好，来，你说，嘿。

来现场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吼，即马你选里长了，选议员、选市长了吼。迄个台北市啊，内湖啊，五分里的里长参选人叫王建生哦。啊，伊五分里即马有三个人登记嘛，啊，三个人要变里长嘛，啊，大家都讲啊。一二零二一年意图性侵同事的女朋友，去被判刑哦，一年十个月哦。啊，过来啊，王建生的爸爸是现任的里长啊，说有很大的机会当选了、啊。各界反弹，包括那个高嘉瑜，都在他的脸书上面说，人民有知道的权利啊，但是呢，也有选择要不要投票的权利，但是他也有。参选的权利啊，但是他自己也写说，至于对于性侵，他个人的立场是，不赞成的。他是如果他是选民，他是不会投票给他的哈。昨天这个王建生啊，在脸书上面宣布退选了，这个是一个新闻哈，大家怎样？另外第二个新闻是新北淡水哈，姓陈的有书啊，被控啊。被控告啊，对攻读的女大学生旅游啊，而且专案小组持续清查，有另外一名前女员工哦，去有这个姓陈的药师性侵哦，所以三名的前女员工遭到性骚扰，四名的被害都做完笔录啊，警方会清查是否还有其他的被害人哦。那么这个陈药师也曾经在台北荣总服务啊，任职的期间并没有性平的申诉记录啊，只有药学部正在回访是否有其他的受害者。本来前天的报纸是说一个受害者嘛，现在已经在传四个女生受害了齁、哦、这个我看会越滚越大条啊，刮巴掌齁，黄世明啊系也受害齁、哦、啊，对于这种里长的选举也好，还是这种利用职务方便齁、哦、给人家下安眠药让他的同事喝下去了以后齁、哦、趁机性侵也好，这个我都觉得你们千万不要趁人之危啊，实在没有必要，有需求自己解决。你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你有种就是说喜欢一个人，你去追求他变你的女朋友，如果你们两个同意，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婚前性行为也是你们两个成人的事情，性侵算什么男子汉，下药迷奸算什么男子汉，我就问这个、哦、所以希望那个士林地检署就真的把他查下去到底了啦，如果有证据的话起诉啦，那法院判人家关啦、哦、这都是爱啊。啊，至于参选里长的、哦、在内湖区啊，以前也有好几个里长候选人是这样子，占尽所有的社区的便宜，把全家当作他家，全社区当作他家啊，没选上就怪东怪西哦，怪那个党没有支援他哦，连选了好几届，后来出事了也不负责任哦，出什么事呢？就是哦，办会修把人的刀也不负责任哦，该道歉的也不及时道歉啊，反正很丢脸。这种人要出来选里长，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哈、哦。来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五叔要咱的三片花虎膏带，你给卡点位。我总觉得选举要选贤与能啊，不要选一些阿萨布鲁维啊，阿那伯哈，退选也好啦，啊，自己没有选上也是永远留下来的笑柄，好让笑亏啦。你的家里是谁？你的儿女们到学校，大家都会传呢、啊。你爸爸是个哈烂人，好，就这样子，好不好？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0: 你好。
1: 嘿、hey, ，是，请说。
0: 我要买那个的苦茶油。
1: 谢谢你哦，你要几组？上广告嘿，你要几组？
0: 两组好了。
1: 两组就是四瓶哦，哈。
0: 对，
1: 好，谢谢啊。什么时候送？明天好不好？
0: 但是明天的话要下午哦。
1: 可以的，明天下午可以的，我线下帮你接哈、哦。上广。
2: 好，阿兰，今晚就来唱几首
3: 《乌鸦会》。

才在接电话，我就播歌了哈。啊，现在来讲一些事情哈。我也乌雅辉嘛，美白听啊。哦，今天没人点歌，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们可以告诉我吗？不要再执着这个了。你在台湾十五岁到四十岁哈，有自我伤害的是十大死因里面的第二名，这是什么病啊？忧郁症。加以自我伤害齁。请记于说拍低齁，很难治行的忧郁症来去发作齁。病患的工作生活都会遇到影响，这是隐形的失能啦。你那忧郁症牙开齁，会有影响到日常的表现啊，也因此影响到你的收入。所以有一些新型的药物引进到医疗跟照护的体系，每一个环节都要注意。我们的节目当中访问过健保署署长陈亮瑜，大家记得吗？我跟梅子访问过他。陈亮瑜署长一定说，现行的健保收载的治疗忧郁症的药品竟然有212种，包括选择性的血清素、再吸收的抑制剂、血清素跟正肾上腺素的再吸收的抑制剂、三环抗忧郁剂等等的，涵盖不同的作用跟机转跟治疗的需求。所以陈亮瑜陈署长一定共提115年9月1号公告，来增修精神医疗以及日间住院的治疗相关的诊断项目来共，总共挹注经费4020万元，而且已经针对难治型的忧郁症的重症的精神疾病啊，来调升痉挛性电疗法的给付治疗。那属实上齁，新型的药物的国际上啊，已经有开辟一个绿色通道，像新型的鼻子的喷剂哦，已经与德国、捷克、拢总35国啊纳入公费给付的项目。台湾呢，虽然得在2026年有调高难治型忧郁症的重度忧郁症以及相关药物健保支付，但是许多创新的药物仍然需要自费。哦，所以陈亮瑜的讲吼，这款的呢是专款机制，要来考量治疗的效益跟适用的群组跟健保的财务哦。你来看，做一下这官吼，实在是不简单哦。我们要不漏接你们，其实我也看精神科啊。我在火灾以后，我也一直都在看精神科啊。当然你可能说我不是那一种难治型的忧郁症，或者我不是那一种重度型的忧郁症，要不然我不可能来这里做节目给你们听。但是我半夜会做噩梦啊。哦，我半夜常常会梦到火灾，这些的小秘密跟你们讲。也就是说啊，朋友们，我去三总看忧郁的时候，我看到那里待诊的人齁，在那里单台人里看见的人，每一个人的脸都是极度的忧郁。我想说那医生哦，是很伟大呢。我那个医生我推荐给你们啊，叫内湖三总的张勋安。你若是真正有需要可以去找张勋安医生，他真的是一个会接住你的医生，好不好？来，真的非常好的东西跟大家来做介绍。来，以下我广告一下，我广告时间，因为刚才广告时间没到。谢谢台北士林的谢妈妈给我们做两组的烤地油，你买两组我再送你两罐。啊，现在中秋要到了，你若是说要来送礼，两组三组你就买一个，两组才3160块，你能丢到四罐啊，你能来送给你的最亲爱的人家人齁，那个有礼盒的提袋，自己要吃也可以，味道真的不用怕，那个味道很好喝，很香啦。烤地油就是烤地鸡结出来的油啦，冷压的齁，70-80度的冷压齁，说第一道冷压最好的油啊，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又是那么的高，燃恭喜东方的橄榄油，又安全又台湾的云林古坑的小农和自己做的，支持台湾的农业，而且跟本品比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可以安心的使用咱的
烤地油，吼、哦，要送礼，要助用，吼、哦，中秋要搞啊，谢谢哦，吼、哦，1500杯买一罐送一罐。第二点，咱的鱼眼窝油，你若是讲有忧郁，真的，我们 PS 脑磷脂就在鱼眼窝油里面。鱼眼窝油里面的 PS 脑磷脂，我不是说预防失智吗？也会让你情绪放松。你一天才吃两粒，齁、哦、再吃一粒，暗吃一粒，吃饭后的。啊，那肽素丰容蛋白，你才再吃两粒，暗吃两粒，你才吃饭前的，你会长肌肉。啊，鱼眼窝油会让你不会忧郁，而且让你两粒这个灵魂之窗看得非常的清楚，尤其昨天是白露，现在开始啊，哦，早晚温差大，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碰谱，改搞起来好不好？有需要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0800-883355，0800-883355。那需要烤地油、鱼眼窝油、肽素的保护体康，以及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0800-88。

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以及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谢谢大家的收听，在线下我继续接电话，如果五叔要三片，0800-88

伫咧线卡吼，我继续接电话，欢迎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 0800888。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套，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九，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温度上低22度，上高是31度。古历7月28日，今日无适合开刀。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国小老师啊，老师呢，今麦呢老师无教嘛，哈，所以请这这代理老师啦，等等。但是嘛，家长咧反复啊，为老师呢，伊就无这个学老师证啊，连老师代理的啊，所以呢，对囡仔教育方面是不是啊，会产生偏执，教学的品质较无遐尼好。但相对的啊，今麦无老师呢。吼、哦，阿、啊、无要安怎，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这也真头壳疼。以教育部的统计来讲，吼、哦，113学年，咱国小代理老师，占差不多15%代理的啦。啊，那国中呢，占差不多19%。其中呢，咱新教育部的统计，吼、哦，就是讲老师有老师证嘛，教师证，爱、啊、无教师证的这种的。就是第三批的招考了，然后才入来的这个代理老师。那是讲啊，本身学校咧办理要来请到代理老师的时阵，确实讲第三遍啊，拢无法度达到讲我要招偌济老师入来目标的时阵。安尼你针对了报名资金，会当是啥物？你大学毕业就用的。哦，大学毕业生就一当来，啊，这唔免呢有这个教师证，哦，所以这种的代课老师呢，那就称呼叫做无证教师，伊是无证书的嘛，没有教师证的。过来伊就是三招代理老师，就是啊，第一遍招考，第二遍招考，第三遍招考，拢无都达到呢，咱的人数时阵啊，好啦，好啦。这只要是大学的毕业生，就请伊来做老师安心。啊，即马就是安尼。哦，那怎么办？所以家长就会烦恼啊。哦，你拢招这无教师证诶。哦，安尼先教阮的囡仔，伊教学的品质，哦，是不是有问题啊？哈，但是啊，代理教师呢，嘛也工会，工会是安尼讲，用所有代理老师。嘛是拢经过学校这边呢，真实的啊，哦啊，所以呢，伊当然是一档才可以入来啊，所以咱来呢平等看待啦，好、哦，卖安尼干呐，有种眼光呢特别看，哦，还是讲造成因呐，即个代课老师嘛，感觉心里怪怪，或者像后来伊阵啊，嘛无爱做老师啊，啊，你就咧欠人啊，起码呢，哦，咱讲啊，你就咧欠啊，个嫌东嫌西，哦，就这意思啦。哦，所以即马老师确实咧真欠，啊，所以呢，这确实咧真困扰了哈。啊，根据新教育部的统计，无教师证的国中、国小的老师，啊，没有教师证的，全国呢差不多呢，国中小10000人，啊，就是讲呢，国中、国小的老师，那是14万人的老师来对，其中一个啊就没有教师证。所以一直在讨论讲，安尼先敢会当啦，吼教学的品质是毋是可以啊？啊，那是全国家长团体针对这方面，啊，因希望要求啊，教学的品质，这也无什么通奇怪了哈。所以呢，欠老师是事实，哦，但是家长的角度认为讲，老师你嘛一定要老师的一个一定教学的品质才对嘛。所以家长希望讲，咱的主管机关呐、啊。爱替这些无教师证的这些老师，应该给安排一挂专业的培养训练。诶，这我感觉嘛真好啊！哦，可以一旦呢有个相当，包括讲啊班级的经营，甲学生因来沟通，哦这方面的能力安尼是嘛哈啊。不过代理老师的工会理事长是咧讲哈，有咱希望外界本来哩脑海当中的迄种成见。麦哥认为讲啊，这无教师证的代课老师
啊，就是安怎安怎啊，教了未教了未好啦，教了安怎呢是？哦，啊嘛是，希望大家得各种甲一般老师的看待就对了哈。所以像呢，台北市双岩国小校长咧讲，伊讲啊，实际上甲观察起来，无教书证的老师，哦，伊袂讲啊，比如说是家长第一印象啊，你有没有教师证啊？啊，袂安尼是啦。家长更加看重的是这老师伊实际教学的一个情况。伊讲啊，毛真侪老师呢，伊无教书证啊，代理老师啊，哦，但是伊嘛请教呢，即个资深的，嘛真用心的教书。哦，这种的老师无迄种家长会来投诉的啦。相对的，有一挂教书证的老师，哦，唔是讲遐尼认真啊，是讲安尼，较啰嗦的。哎，嘛是家长会来甲投诉啊！啊，不过总共一句话啦，吼，即马咧欠老师，这是目前对咱来讲，这是一个较困扰的所在哈。所以全台湾内咧欠老师啊，真侪学校内拢爱代课老师呢，来运作嘛。哦，所以为了8月31开学个即马啊，真侪咧代课老师啦，啊，这比作是制度之下的牺牲品。安怎讲呢？因为欠老师嘛，啊，学校唔是干那教书尔呢，真侪代志在做呢。哦，佮有行政的，佮有甚物样的先。好、哦，啊，即摆老师无教授呢，你加减一寡嘛。啊，本来那有规定，啊、哦，比如讲国小的导师呢，通常你上课是14节至16节。啊，那专任的还是科任老师呢，就差不多是18至20节。哦，像双岩国小，头多人讲起校长啊，伊讲啊，哎呀，这嘛吼，哎，当讲是大量啊，超过时间啊、哦。不过这不是讲真全面性啦，伊讲这嘛不是很那么全面性啦，因为毕竟安怎呢有规定嘛，头多人就讲啊有规定嘛。哦，啊，所以正式的甲代课老师呢，上最以因遐来讲，超过时间有无？有啦，吼、哦，加上6节。安尼是啦，吼！啊，你上最当加上6节，啊，你两个超过，迄违法咯，迄违法咯，吼！所以呢，嘛唔敢讲咧，伤过离谱啦，哈！但是，因这个工会这边嘛讲着，伊讲啊，全台湾差不多90%的老师拢面对着你爱超时间呢上课，甚至有老师一礼拜上几节呢，35节，哦，甚至跨学校。唔是干那一间校咧教，佮在你这咧这边教煞，去到另外一间校继续教课。哦啊，所以安尼是呢，上到35节安尼是哈。当然国小啦、国中啦，这目前嘛干那有淡薄啊这状况哈。啊，那是高中高职呢，像大安高工，这校长咧讲哈，用相对那国小啦来讲，阮高中高职嘛是有阮的困扰。安怎讲呢？譬如讲啊，因为一寡呢啊，教电子的、教物理的、教什么的吼，有咱台湾呐、啊、科技产业，哦，向你发展，向你发展吼，所以有真侪老师呢，伊不爱来教书啊，对不对啊？伊去啊科技公司，唔是正趁钱吗？哦，所以这嘛是阮呢欠老师啊，真大的问题。哦，所以阮学校就是讲，就是讲提悬呐，迄、那个诱因呐、啊，条件较好就对啦，吼、哦，无人老师都不爱来啊。诶，比如这个状况，这也是咱目前啊，台湾呢较困扰的所在。哦，过来讲啊，另外一个困扰的问题，安怎讲呢？银行欠钱，那有可能呢？银行赚钱啊，大家拢钱去寄遐，哦，啊，即卖淡薄无同。安怎讲呢？大家拢去银行搬钱啊。前一段时间呢，股市当好，嚯，大家拢银行搬钱有无？车嘛来贷款，厝嘛来贷款，啊，信用嘛来贷款，大行都要贷款，贷款出来买股票。阿尾啊，股市较歹一点啊嘛，吼、哦，较歹一点啊，一直看那较无啊。啊，即马股市阁干那阁倒来啊，哦，银行呢，如果呢问题过来啊，哦，他都讲欠老师，学校欠老师，好奇怪。银行欠钱也更加奇怪，过去要买厝啊，买厝我买厝，这厝我买呢，
我来问这间银行，问那间银行，比看多一间银行的利息较低。哎，我甲这间借，即马呢？即马无讲啊，即马可能你要借钱吼，可能要抽高啊，抽号码呢是啊。最近我传出着讲，有大型的银行讲，那买厝贷款的案件呢，拢总是按下，甚至啊，拨款拨钱呢，爱排队，甚至啊，干那做。VIP 的大客户安尼是，过去啊，咱诶一间建商，我去这栋大楼200户，我拢包好呢，某一间银行呢做贷款嘛，比如讲中国信托啦，是讲土地银行啊，是不是啊？咱大家对簿对簿安尼是嘛哈，个排时间你来对簿，即嘛呢，干那一间银行总甲你包这贷款真少啊，甚至咱台中上出名诶。豪宅一哥，某一间建设公司啊，一个新南啊，新南呢，即马呢银行一找6-7间，6-7间，爱夹到到底呢，才有遐多会当好呢啊，以这个买人来做贷款呢，即马都是目前这状况，另外一方面过去啊，可能像这信用贷款利息2%之后，大家记袂，过去常常接到电话。问看你要贷款无？真的你要贷款无？即马这种电话，我看你真少接到吧？过来就是利息，利息呢？即马较真贵啦。那讲起厝的，即马中小型的建商，我要买土地啊，我要开始开工啊，这方面的贷款呢，恐惊你找银行嘛真困难，因为你无介大金啦。这资源话呢，我就嘛是主要钱啊，去找中租，找一种利息较高呢，迄种来借。不止安尼是银行的资金呢，起码呢，不止讲个人要借，这方面的困难度，连包括企业公司嘛，产生这困难度。所以中央银行的总裁啊，顶边的李干事会议咧讲啊，伊讲会透过公开市场的操作。来调整市场资金的一个状况。总裁是总裁，总裁你坐你办公室找恁去啊。所以市场的人咧讲，用市场的资金啊，确实真硬。过来是台北股市为7月开始呢。哎呦，股市过咧热，嗨啊，钱呢个落入去股票啊。所以真自然，八种产业，也是房地产，资金呢都个硬啊嘛。这个案所以银行这边呢就开始就调度啊，调度安尼先啊，所以呢，包括讲像呢国泰世华银行啦、玉山银行啦、永丰银行啦，部分的分行你若买厝要贷款呢，歹势买好啦包括你贷款、心扎、等待拨钱的时间呢，会愈久愈长，愈久长啊。所以过去是安尼啊，摕一间厝啊。我有薪水我有税单我有什么样的事哈？大家问看多一间利息较低嘛？即马呢，可能啦，一当贷呢，利息较悬也无要紧啦，好啦，贷有就好，会变样的事哈。所以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一个状况哈。你讲信用贷款，信用贷款过去啊，卡电话来拜托你贷款呐。你若是公告人员，你若是咧台湾500大的大企业。对不对？下面哇，你的贷款上欢迎啊！老师哦，安尼是哈，甚至啊，利息可你较低，因为你想问嘛，替本话嘛，即马这状况呢，拍摄也不大一样了哈。这是目前呢，台湾呢，即马咱说不是欠钱是你买厝贷款这方面呢，伊就较歹做啊，你就较欠嘛。较欠哈，安怎讲呢？银行这钱买拨咧遮，咱贷款方面就较困难啊。当然，即卖咧房地产也较无遐尼好啦，较无遐尼好吼。那房地产好呢，佮互大家拢借无少呢，恐惊就靠一挂反弹声音啦吼。哎呦，今年咧要选举嘛，要选举咧，有一挂代志呢，那是靠迄种不满的声音顶面咧嘛开始注意到啦。哎呦，即卖咧大家钱啊拢真。真主动，想办法呢，
为高市，为高市一边去啊，所以针对房地产这边较大部的这方面的声音，就敢那较无遐大声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来，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诶哇骨，啊则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嗨，
0: 哎，
7: 拍摄个教育，
0: 请讲啊，
7: 我靠个通啊呢，
0: 哎，拍摄拍摄，嗨，
7: 哎，我你讲，我麻烦你吼，
0: 嗨，
7: 我请教啦，我进前徛到要跋倒吼，
0: 是，
7: 啊，那是引起掉吼，唔是，脚拢未对顶达未。无啥个惊啦，
0: 是一卡两卡，
7: 两卡拢个呢？
0: 安尼可能唔是中风，中风拢偏一边哦。
7: 哈，
0: 中风是卡偏一边啦。
7: 哦，哎，啊，但是我倒边较严重呢。
0: 嗯，对啊。哦，你那两卡拢影响到不止啊，讲啊，中风的问题哦，可能整个伤到的情形拢有哦。哎，嘿，啊，即摆爱食的是。
7: 有无完全讲的啦？今日讲话都可能中风的款啦。
0: 好好好，是啊，即摆安怎处理？
7: 啊，即摆行路无啥会行。
0: 嘿，我建议你买三椒甲苓果精来食。
7: 嘿，
0: 两项拢爱食。
7: 三椒、苓果精吓。
0: 有一个就是循环的促进，一个就是啊骨质甲神经方面的促进，这两项。
7: 啊，即摆苓果精很大罐吓。
0: 苓果精是有大组的。
7: 哎呀，就是雪利旺啦。
0: 雪利旺是水的，我即马建议你食是苓果精，
7: 加咱的。苓果精我还阁有啦。
0: 加三椒两项。
7: 嘿。
0: 哦，啊雪利旺有大组的嘛是有啊。
7: 嘿。
0: 哦，啊你爱买是三椒，啊加到你的苓果精到底食，好唔？
7: 我苓果精是粉的啦。
0: 啊对对对，哦，安尼到底食。
7: 我较早就拢食恁的啊。
0: 好，啊苓果精。
7: 啊，我拢算啉够的啦。
0: 啊，苓果精爱三顿食哦，好吗？
7: 嘿嘿。
0: 哦，啊，三椒爱一顿两粒，三顿拢爱食。
7: 无啊，是你家食啦。
0: 好，啊，是我叫。
7: 因为我这边脚手无方便，要去找无到摕。
0: 我见我叫。
7: 啊，我无较早上桥都要去去种林体啦。
0: 好。啊，你今晚我给你送三椒大组一组，好唔好？
7: 三椒大组遐。
0: 嘿，好唔好？
7: 好啊。多少我的
0: 三千块好吗？
7: 三千块。
0: 啊，我呢明仔日请姓林给你送过去哈。
7: 叫姓林遐。
0: 对对对哈。
7: 好好，伊是唔要加上来啦。
0: 我紧，我麻烦你给你送哈。
7: 好好。
0: 好啊，三顿只要一顿爱两粒哦哈。
7: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7: 好好啊，雪利旺啦哈。
0: 你雪利旺嘛要一大组吗？所以你今嘛要三招一组大组的。
7: 哎。
0: 有要雪利旺大组的无？
7: 哎、欸，好啦，
0: 好，这地方大做的，
7: 安尼差偌多钱？
0: 安尼拢总七千块，好吗？
7: 七千块，
0: 对对对，
7: 好啦，
0: 哦，
7: 好啦，
0: 好好，拜拜。
7: 啊，当时来，哎、
0: 欸，明仔日出门，哎，卡电，卡电，好哩，啊，送个厝的，好哩，哈，
7: 哎，
0: 好不好？
7: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7: 好，谢谢阿姨，
0: 再见，再见，
7: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哥，
0: 哟。
8: 我该请教啊，
0: 请讲啊。
8: 我该食迄三椒个，个迄落即，白茶山
0: 食
8: 东食东西啊。
0: 是。
8: 啊，我吼，
0: 系，
8: 一困咯，拢迄四步安尼，滚滚滚滚安尼啦。
0: 遐食糯糯啊？
8: 有啊，我嘛要一罐啊。
0: 一定爱食吼，你啊心脏嘛较气不足，气部嘛较气不足，心肺功能较歹。
8: 不着
0: 诶，老师嘛。诶，你连讲话单点的声嘛，嘛较歹啦。
8: 爱食那那早餐那那。
0: 对 ，no no， 一定爱食啊！你有零果精啊，要三顿食哈。
8: 啊，
0: 那
8: 啦。
0: 对。
8: 零果精我一天食一包的啊。
0: 袂用诶，爱三顿食哈。
8: 啊，
0: 那
8: 啦。
0: 嘿，啊 no no， 嘛爱三顿食哈。
8: 哦，好，
0: 拜拜，
8: 拜拜，谢谢。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三日不搞事，我去北山吃啊的呀。
10: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啦。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9: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两口会喘啊，而且拢味，还都味。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爸爸节，这特别做，特别做就是大做啦，啊，就是两阿加半阿的量。那呢，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甲三椒钙好，这三项产品特别做哈。咱的车子就是后日啊，就是最后一天哈，要买要搁买，赶紧入门。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这两天啊，讲淡水，淡水一间药房的药师啊，姓陈啊，内底啊，请到这个学生啊，踮遮咧上班打工，大学生查某囡仔啊，叫这陈药师呢，那人呢，这算伊请来到顾店就丢哦，啊，人有带水壶啊。这药师呢，共放药啊！啊，咧人个水壶内面，查某囡仔啉酸呢，头壳晕啊，不舒服啊，赶紧要请假啊，等于厝个，甲厝个就都唔知人啊！啊，当然这药师啊，这药啊问题嘛，即马检查出来是 FM2 呢，这个物件食敢会用个？不可以嘛，吼！啊，所以即马咧是讲意图是不是要讲性侵害？因为就伊啊，女大学生。哦，啉到迄水了，迄水的味怪怪，哦，水的漏漏，哦，啊，这水壶呢，底面敢有一挂粉粉的物件，油啊嘛，哦，第三级面呢 ，FM2 呢，算嘛算毒品呢，哈、哦，好啊，所以呢，是意图要讲性侵害，所以树林顶番呢，助理甲彩丁收押禁见，将这位陈药师呢甲押起，啊，即马呢，代志不止安尼是，一个新的发展。啊，有四名，也是女学生哦，就是踮只药局打工的。即马嘛要提出告诉，就是要告这陈药师性骚扰，甚至其中一个，迄阵啊咧药局内面，干啊两个人，就这陈药师包括迄个女同学，伊要讲安怎？后来呢，这女同学走袂出去啊。咩啊呢？啊，好，这陈药师呢，用镜头啊，讲性侵害。所以今嘛，已经针对这四名被害者啊，这个笔录写好啊。啊，今嘛扩大来办。这个、新北淡水的分局将这陈药师以上送去啊，树林地检署嘛。啊，毛过了度呢，伊药局电脑内面员工资料一挂档案。一个打电话去甲了解一下，结果咧只工作十几个拢是啊女性诶女同学，啊询问到因呢咧只诶情况，有七个女同学呢讲到呢当初时，这陈药师是一寡即种诶动作就对啦，其中有四位啊表示讲要甲告，哇，即个一条呢判一罪，即判了就重啊呢，其中有一个受害者。伊讲就咧今年中旬，店内呢，干那因两个人，这陈老师呢叫伊脱衫，强迫伊脱衫，而且要求呢要甲伊发生关系。当然，咱这女同学袂啊，但是当时咧店内干那两个人，无其他的人啊。这女同学烦恼家己诶被攻击啊，后尾啊呢只好妥协，叫这陈老师呢用镜头啊甲性侵害。啊，不要这样脱身啊！啥物啊呢？啊，其他这三位啊，嘛要甲告的啊，这三位啊，女同学呢，因为内面呢，这柜台后边无介大嘛，啊，要提药啊，要提啥物有倒弄安尼先，较快一点安尼先。这时阵陈药师就讲摸脚床啦、摸腰啦、讲摸脸啦安尼先。啊，一开始认为讲就较小心些尔，但后来呢，特别弄安尼，啊，甲食豆腐嘛。啊，有诶呢，有甲陈药师反映，讲你袂当安尼，有无？甲提出警告，等等安尼哈。甚至呢，嘛有网友啊，咧网络顶面，伊讲着讲，伊嘛八点诶，即间药局来对打工。咱这当然有仓库嘛，仓库来对呢，有一挂药品放诶遐嘛。当然咧经理，啊，这陈药师咧后壁来，啊，就甲摸掉诶，甚至咧柜台呢，卖甲摸卡床。后来呢，伊唔敢上班，来药局的时候，拢叫朋友来陪同，伊才较安心，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这呢，一旦讲一件过一件哦，这大件呢，那是拢安尼，开庭啦，告落去啊，强行加起来，会几啊年哦。这陈药师呢，伊咧淡水家开药房两年啊，有结婚无有，有太太无有，够两个囡仔。够两囡仔，当然伊咧开药房呢，遮附近呢，买药啊，各方面是感觉讲啊，都真正常啊。
啊，只是有刀呢，感觉讲迄、那个铁门来断一半啦。嗯，啊，这门关一半是啥物意思啊？唔知呀，唔知啊。即卖咧看这新闻讲，哎呦，哦，啊无定呢，内面唔知补啥物样的事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免得讲呢，很糟糕。好、哦、啊，但是代志毕了。哦，警察要来抓啦，要来处理，要来什么时候呢？发觉就讲呢，陈药师跟太太呢，两个人，因为这代志啊，听讲两个人嘛大小声啦。哦，甚至呢，要来呢找这陈药师的时候，警察来啊。哦，因太太嘛真冷静，卖讲真冷静啦，敢那是很心灰意冷迄个款啦。可能也知影讲因翁呢，是咪过去嘛发生真侪种代志，人找到厝来，这冇这可能性。好，啊，针对这代志来讲。新北市卫生局了解了，有甲罚40,000块，啊，针对你讲藏药啊，啊，后来对啊，这个敢若女同学呢，安尼读较戆的代志啊，那是判决确定假，相当，哦，伊证书药师要有证书啊，会甲废除掉哦，会变安尼是哦。好，另外咱来讲的是啊，中国的一寡呢，指标啊，啊，其实这个。这个遐中国家真侪呢哈，这是咱刑事局这边抓到的哈。有人就是讲啊，咧网络顶面啊，网络顶面咧讲有这个落雷啊，台湾人咧吼、哦，对表啊来讲，敢那你脑海当中落雷是上好样的先哈。后来结果呢，伊即马呢，看你要来买无嘛？啊，伊据点呢，拢咧高级的社区大楼，啊，警方是暗中来搜查。后来呢，直接的枪毙啊！新德关德北市，甚讲是这个集团的旗舰店，嘛兼呢改造的工厂。啊，不止安尼哦，伊咧北部、中部、南部呢，拢有销售的店。啊，主要分四楼，啊，即马底下就拢种高位啦哈，就是为中国来仿的啊，假落来安尼是哈，不止落来啦，像这个百达翡丽啦。爱比表啦，等等吼，八十六粒，啊，这那是真正的，价值要上亿，啊，当然不是真正，哦，所以呢，长期间的搜证，发觉就讲这集团呢，有了相片呢，警察也来查嘛，拢呢藏咧高级的社区大楼内面，啊，你想讲要个买表啊？嗯，你要看表啊？进前呢，先拿500块至1,000块。看表要钱啊，然后专人带你来，啊，非常的小心就对了哈，啊，所以呢，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搜证，啊，才来抓人啊，抓人哈，伊讲啊，你抄起86粒，用其中呢，上贵迄粒表啊 ，RM， 市价呢，一粒表啊300万，啊，卖你偌济，30,000块。300万卖300,000块，有的人啊真奇怪呢吼，迄个表的假，啊假啊真正真行啦，哦啊伊个就假，啊你挂了你也感觉真爽吗？啊好奇怪，是不是啊吼？所以呢，其他的表啊吼，从100万至300万不定啦，啊一共一粒落来，啊甲买15,000块，哦啊但是呢，实际上你买一粒呢，可能要贵了10万。安尼是吼，啊！伊即马咧，你咱家某店呢，伊咧邦桥、园林、啊、高雄市啊，拢伊卖表的店安尼是吼。我来过来，咱来讲的是啊，阿兵哥啊，去了人啊呐，甲拍死啊，什么代志？好讲啊，欠少哈、啊。这是嘉义关有一位啊，空军的志愿役上兵啊，姓侯。伊本来咧10月初会当退伍呢，啊，连咪搞完系啊，但是这个月初来讲啊，身体无爽快，啊，看医生，然后呢，就死去啊。啊，家属发觉就讲啊，就以侯上兵哈，伊、啊、大腿啦，伊脚掌皮啦，哦，规片都乌青，这绝对有问题嘛。啊，警方呢就来查嘛。啊，发觉就讲两名驻兵，啊，驻兵呢有问题，啊，驻兵呢两个讲，本身就侯上兵这阿兵哥讲欠人钱啦，啊，欠人真侪钱啦，啊，用厝内人咧替咧还小啦，
哦，替咧七卡村安尼是，哦，所以这两个啊来个架势，本来是讲要甲讲尔，尾啊呢啊讲未通，哦啊，就来用个讲的就对啦，啊，结果呢拍死，啊，即话当然你是伤害第四啊，啊，对了，以上，哦，而且侯尚兵这阿兵哥在24岁年呢，身体无爽快，啊，厝内人陪看医生，啊，但是是告医进前。都无咧喘气，心脏都无咧跳，哦，所以当中伊咧厝内已经真严重啊，那感觉讲敢若无不舒服尔呢？啊急救嘛，啊加护病房，哦是咧长透早呢死去，啊医护人员呢发觉就讲，我那规身骨遮硬灰啦，遐乌青啊那些啊，哦警方呢将死者的手机啊炸断去啊，啊做监视，内面呢甲相联络。哦，加上安怎的时候，所以呢，咧指挥官的指挥之下呢，团队两个嘛，甲伊共姓哦，也姓侯，一个40岁，一个36岁，啊，死去的这个是24岁。哦，所以这两个嫌犯呢，警察甲问嘛，伊讲啊，这死者呢欠人真侪钱，嘛不等于厝的要提啊，房地产要出去借钱，哦，啊，厝内人嘛真侪遍呢，退还钱。啊，结果做死者的债务呢，哇，愈加愈大，啊，定定有新的债务产生，所以这两个是讲啊，我就针对刚生的嘛，哦，针对后辈关心，哦，所以呢，暗时啊，找我，哦，去找这死者，想讲要了解伊状况啦，哦，啊，叫伊唔通啦，安尼是，啊，结果来这两厝的讲这代志，啊，讲是协调当中呢。死者讲袂清楚，伊到底呢安怎欠钱，到底欠人偌济钱？哦，是讲袂清楚，还是无歹讲？所以这两个较有戏，就真生气。哦，敢那讲袂听，就牙棍啊，牙巴大个讲。哦，啊，本来是讲要架势一个，哈、啊，那会知个拍拍死，安尼个架势会当个拍死。哦，尾啊，伊比拍嘛，比拍了，身体就是。出问题了嘛？这个妈妈才赶紧陪这个24岁阿兵哥去看医生嘛。但是伤伤重，伤伤重哦，所以呢，诊断书哦是写讲到病院进前，心脏都无咧跳啊，而且讲到偌严重呢，急性的腰椎甲冠状的衰竭，高血钠、高血钾，规个尻川背规个乌青的。哦，这叫做个驾驶一个嘛，恐惊呢是真正下死嘛叫讲死哈，啊讲到死呢个一个，啊这是过去叫做防重金童，真熬袂出，啊啊房地产的投资，尾啊违法赎金，哦吸收资金2亿5000万，被害者呢上少30人以上哈，也叫做赖冠仔啦，啊姓罗。防重金童，安尼先吼，伊就是以投资房地产，诶，这个名义啊，赎金2亿5000万，后来走7年，尾啊抓到嘛，啊，啊，今年六月呢，咱既然顶翻伊个判刑，判12年6个月哦，12年哦，那再讲伊个8月27，哎呦，死去啊，几个年？45年。哦，45年，哈、哦、啊，所以呢，即马即个被害者呢，啊，被害者无奈啊，啊，人就死啊，要去要找什么人提钱就没有了啦，哈、哦。好，什么原因？这大家较好奇的。这防重金童赖冠仔8月2日感冒 ，A 型的流行性感冒，啊，感冒尔呢，叫第二天下晡。哦，伊死亡的原因，即马所了解是心脏心肌梗塞。感冒引发着呢心肌梗塞吗？啊，这并无讲写个真清楚安尼死啦哈，因为这赖冠仔过去啊，咧宜兰才卖厝卖个出名，伊甚至啊有这大杂志啊，封面哦来甲介绍哦，看伊安怎搞安怎搞，伊甚至啊赚着钱啊，伊是劳动。高岗的好友，
哦，赚到钱，去等于好好管钱学校呢。但是开始呢，欸、利用伊啊投资成功的这种形象，哦，就是讲房地产投资啦，哦，短期间赚偌济啦，安尼是赎金，啊、哦，赎2亿5000万，走进去啊，无实在是一开始啊，头前是做了未歹，吼、哦。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你好。
0: 嗨。
1: 我去买大组的啊，干那。
0: 嗨。
1: 福伦干那买一只哦，这样。三椒啊，无瓦骨呢？
0: 瓦骨哦，爱熬过个哦，
1: 熬过个哦。我想讲要找你啊，你看我多加调一组。
0: 好，来，我有你的电话哈。
1: 瓦骨啊，我去买只三椒，三椒咯啊，瓦骨你搁加提接啊。
0: 我只敢有你的迄个电话甲地址。
1: 有啊，应该有啦。
0: 来，稍等你哦哈。
1: 好。
0: 等我一下哦哈。
1: 好。
0: 八三。我看一下哈，
1: 好，不要紧。
0: 有呢，
1: 啊，
0: 咱江水路哈，
1: 对，
0: 江水路苏阿姨，
1: 一百六十号，阮伫这路边足好车。
0: 哦，我这个，你即马三椒有啊嘛哈？
1: 三椒我提。
0: 我明仔日甲你送瓦骨大组去好冇？
1: 好，
0: 明仔日咯，明仔日咯哈。
1: 我伫社区都要十一点过才送来哦。
0: 中岛才去，中岛才去。
1: 中岛，好。
0: OK， 瓦骨大组的五千块哈。
1: 好，
0: 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2: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3: 三招解护，我吃三顿，请问给我看，我多有钱呢？三招不解护，死了去北塞吃了呀！
4: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争口水，呛懵嘛，结果就醉了。
5: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6: 雪梨旺我吃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喝出来。
7: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8: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尼食，即下你肉会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9: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
0: 而且
9: 免食油啊，困未起吼，饮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0: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1: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2: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来先和电台刚上啊，刚上回来要来提醒的是啊，最近啊，流行感冒啊，好厉害哦，来势汹汹。国家上呢，开学啊，开学了后，这些小朋友，尤其是小小朋友啊，规定呢，点样上课啦、佚佗啦，这拢爱非常的注意哈。不只是流感啊，即嘛真侪这种病毒啦，拢总呢，你啊呢，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啦，所以咱点咪也讲到呢，尤其啊，这疫苗呐来啊。希望阿公阿嬷哈，应该呢爱注疫苗，你都要注。阿过一开始，好，咱来念一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关心的是后个月就开始啊，注疫苗哈。即嘛是流行性感冒，哦，真歹啊。虽然还未来到流行期啊，但是。顶礼拜，干那一礼拜哦，看医生的患者就突破了10万人次。这当然是十年来呢，刚期啊一个新冠的记录。哦，所以疾病管制署呢，今年伊会采工掉呢，头一遍采工这种的哦，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加强的当然较强嘛，吼、哦，20万剂，尤其针对的。啊，咱长照机构内面，这65岁以上，哦、啊，受照顾者，包括工作人员，嘛要提供给因。哦、啊，而且咧10日就开始做哈、啊。对，咱这个卫生福利部的处长是安尼讲哈，确实讲，哦，安尼咧做起来行政也袂歹食呢。啊，明年啦，会甲行政院争取讲，卖干那20万剂，是毋是会当增加来到60万剂？哦，增加3倍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即马呢，流行性感冒呢，其实呢，苏定啊，苏定是罗一军哈，也表示讲今年吼，咱秋天呀、啊，流行性感冒呢较早来得比较早，好、哦，所以目前一礼拜你甲看，看医生啊，超过10万人啊，是10年来呢，慢慢才悬，好、哦，所以你抓啦吼，10月底、11月初。都大流行啊！哦，尤其开学了，因为开学了呢，即卖小朋友啊，流行性感冒的人数呢，吼、哦，拢增加。哦啊，进入流行期了呢，就是大人嘛，啊，就是阿公阿嬷嘛，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阿两个提醒吼，小朋友呢，确实讲啊，感冒哦，啊，就踮喺厝休困吧。啊，无呢，伊个去上课，哦啊，规堆小朋友，大家拢丢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呢，罗一军表示讲呢。今年哦，今年的流行性感冒是 A 型的 ，A 型的 H1N1， 啊，这种的 A 型的，较会安怎呢？较有这种重症的哦，较有这重症的哦，所以希望讲呢，爱做，啊，来降低重症的人数，哦，所以有大哥啊，我做这个，我嘛感冒安尼先，哦，真侪安尼甲我讲，娘啊，我有做呢，啊嘛是感冒啊，哦，唔通安尼讲，因为伊这做了。会当减少动静的发生啊，是不是啊？但是逐年来讲吼，逐年咱流行性感冒疫苗呢，来做的敢那48%呢？吼啊，一年动静的超过2000人。啊，今年咱公费的流感的疫苗采购超过700万剂。啊，咱嘛头一个引进的加强型的疫苗，咱亚洲吼，咱头一个引进者。啊，亚洲人头一个，但坦白讲吼，那是欧美国家种加强型的疫苗呢，人已经用5年以上啊。哦，只是讲亚洲呢，咱是台湾头一个国家呢，啊，用这种加强型的。哦，所以包括呢，医生嘛咧讲，伊讲啊，咱那是阿公阿嬷啦哈，咱做疫苗了，你身体会产生抗体啊，会产生抗体啊，有帮助啊。但是赶快做这档消。少年人产生的抗体那是10分，咱呢靠年纪啊，咱产生的抗体可能干那5分呀。哦，所以保护时间就较短啦，比较简单是吼。所以呢，这加强型的哦，当然就较适合老大人嘛，这样的是吼。所以呢，毛医生咧表示讲呢，哎呀，咱台湾呢一直拢是真侪病毒啊，咧社区上呢同时咧流行，因为最近呐真侪患者有啥物呢情况呢？新冠、
新冠还在流行哦，咱讲的武汉肺炎吗？还在流行哦，流行性感冒的哦，还有呢，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这是什么？这是感冒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是感冒病毒，哈、哦，过来副流感呐、啊，哦，刷病毒啊，哦，过来等下病毒啊，用这六种病毒拢要未结束，六种病毒在社区的流行拢要未结束，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哈，所以那是到时开始做啊，啊，希望讲阿公阿妈哈，都要来做，都要来做，好、哦，阿公的医疗方面呢，咱就讲到大大病院。老大人八十外岁，乌目送啊，去啊呢挂急诊，无病床呢，要来往生。哦，这代志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声音呢。哦，所以台台病院目前这种啊急诊候床患者往生的代志，哎，即嘛最近啊，院方的建议是不是会当点阮病院护工呐来核掉呢 UCC？ 好、哦、，UCC 就是讲。有当咱假日啊，国定假日有一个轻急症的中心，哦，轻急症中心，咱称呼叫做 UCC， 咧病院附近，就是讲将患者会当分一挂去遐就对啦。好、哦，简单讲分流。哦，台台病院这边的医务秘书呢，是咧表示讲，确实讲，那咧阮病院附近来吓到这 UCC 呢，应该会当缓解掉。哦，急诊的压力，这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哈、哦。卫生福利部是讲啊，这种啊轻急症的中心，尤其是家里嘛，哈、哦，家里哈，哎，这 UCC 为去年在个初二开始试办呢。那一直到今年八月十六来讲，全国六大都市十三点，哦，拢总开设的五十四间，服务的人数两万一千多人。平均每一天服务呢，要挖400人次，安尼先。好，到底有效无？咱看数字啦，哈。为去年的十一月初二，甲今年正月，哦，这秋天诶，这段期间来讲，哈，卫生福利部表示讲，这个时间呢，老百姓是急诊的需求，天气咧变嘛，哦，急诊的通常呢会较侪嘛，啊，这 UCC 一下落去，哦，这种轻急症中心。哈罗基附近有十四间呢，本来急诊开塞车的病院，哦，来伤检第三级跟第五级的急诊的件数呢，为去年同款是这段时间，每一天3278件下降，来到2951件。简单讲吼，这十几间急诊的人数是塞车的，人真多。但是喝到这 UCC 了，哎呦，人数较少啊！哦，无人破病嘛，当然不是无人破病，都呢分流去。他多人讲 UCC 这样的轻急症中心呐、啊，所以伊是有效的，一旦分流，一旦分流安尼是吼、哦。所以伊讲呢，安尼是喝落去呢，应该是啊，应该是有帮助，针对咱讲的大病院的塞车。好，过来来讲的是咱台湾东部。哦，咱台湾的东部一般咱拢注重咧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啦，啊，包括咧对岸、安怎啦、封锁啦，你咧讲吼，结果伊讲啊，中国对台湾的海上的压力主要集中咧台湾海峡，但即马呢，用即马呢，北京对台湾东部的海域，嘛，互咱呢啊前所未有的压力，嘛，互咱真大压力对啦吼，所以这是美国的媒体。伊咧安尼报道，伊讲啊，确实讲，那将台湾海峡，譬如是台湾的正门呐、啊，安尼东部面向太平洋的台湾的东部海域，就是后尾门。啊，在这个所在嘛，是全世界呢，哦，这大宗的商品运送的交通要多呢，所以一旦有代志，台湾有代志，更加是美国。包括这欧美国家，这盟友对台湾提供保温真重要的生命线，就是东部这边的对。啊，伊讲啊，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界无用的水路之一，这是无唔对。哦，将近一半在下这船队呢，通行的都是台湾海峡。
假使讲台湾海峡呐被封锁者，安尼包括日本啦、韩国啦，因的船只都要经过巴士海峡，行台湾的东部往北。往北吼，所以呐，根据讲这船只追踪的网站，六月份哦吼，运送着石油、亚速啊、铁矿农产品，经过台湾海峡的船只呢，有527航次，是超过台湾海峡这边前门的哦。哦，所以伊的意思啥物？哦，拢真注重咧前门台湾海峡只。你唔知影讲咱的后尾门只啊，是非常重要的。哦，而且咧经过后尾门只运送的只极重要物件，迄、那个航次是无输啊，为台湾海峡来。啊，这确实是安尼是啊，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这本身呢，这个所在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海运的业者是安尼讲吼，因为台湾海峡，啊是讲为了行咱台湾东部的这个海线呢，航行的时间差不多差半天啦。哦，差半天还好吧？用嘿啊。哦，油的较伤袂，用油来讲呢，差不多要加开10万块美金，也嘛还好呢。用对啊，这金钱啊，唔是讲差别真大。哦，主要就讲无论你是线装的船呐、啊，还是讲啊货柜轮，啊，主要是唔是我下当稳稳稳，啊，基础则是航线改变。但是简单来讲，我载运的，我来载稳呐。哦，我是要载物件，要赚钱的。哦，啊，那是讲这航线方面呢，啊，是第二考量，安尼是两年了哈。这个东部这边当然非常的要紧啊，那还得了啊？这那比红手去啊，但是即马呢，中国电来在这里巡嘛，啊，来巡，尤其啊，这个菲律宾跟日本针对这海域两个国家咧咧分的时阵呢，啊，开始呢啊，咱开始无讲话嘛，台湾无讲话。啊嘛受到批评嘛，尾啊，咱嘛讲啊，你这啊海线要安怎分？哦，哎，注意到呢，阮台湾的这种立场安尼先哈。过来讲的是，咱有讲到新北市一间诊所，诶，注射啦各方面造成啊时间的这种传染有无？拢总呢有11个人感染，时间。哦，啊，即话伊感染嘛，你免甲治疗嘛，哎呀，啊，每一项治疗费用呢，哦，那估计起来。要超过100万，这项出你个治疗啊，当然是健保的承担嘛。哦，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是表示讲，咱打算吼应该来修改法律，来扩大健保数，也当来代位求偿。安怎讲呢？因为是你诊所安尼不出来，你注射当的消毒啦，什么处理不好，造成的话。有11个人感染嘛？啊，即马这11个人的治疗费用，啥比做呢？健保这边爱拿啊，健保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就是国家的钱呢。安尼哪有理？应该你这间诊所来负担才对吧？但是咱的法律内底并无拢这方面会当政府代替来要求这诊所爱赔偿，没有代位求偿。哦啊，所以即马咱的健保的代位求偿。也有一个范围啦，啊，范围是用列举的方式，并无讲啊，将医疗的行为造成安尼先哦，安尼的传染，无，啊，无涵盖这种方式，所以未来要修法，将类似啊重大这种啊感染，哎，那里就会当呢代位求偿安尼是，啊，过去奈无讲这会当安尼。即政府出面要求安尼代位求偿呢？其实呢，当初时啊，有考虑一点啦。但是确实讲医疗行为，哦，一个发生有一挂不良的结果的时阵，医生也好啦，护士也好啦，什么啊，马上就人要要求你赔偿，要求你安怎的时候呢？是不是会增加迄种安怎讲呢？我要甲你医疗啊，但是我惊讲啊，安怎的时候我家己嘛出大代志。哦，所以主要无这条无下入去，你知吗？好、哦，但即马个发生呢，新北市这代志，所以即马思考啊，看安怎呢，将类似的方式，甲下入去啊，一旦代位求偿，
政府出面要求这诊所爱赔偿就对了哈。过来有一个地方新闻哈，咱刚才是昨讲的吧？好，顶礼拜嘛讲一挂，就是交通部明年度也编一挂地方接运啊，拨钱落来医生嘛。哦，499元哈，是今年的五倍以上。哦，今年呢是创新高不对哈，但是呢，新北市啊被减列了54亿，台中这条捷运，哦，还欠偌济，还欠46亿5300万的缺口。哦，但相对的啊，高雄一条过一条，轻轨嘛一条过一条哈，在高雄的补助呢有140亿，所以难免呢就一挂声音出来嘛。啊，台中是全台湾第二大城市呢，高雄的人口是不如咱台中呢。哦啊，但是伊遐会当有140亿，啊，咱家的几十亿啊，哦，难免就一挂声音啦哈。所以呢，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是安尼讲吼，伊讲继续争取啦，继续争取啦哈。但更加希望就是讲已经答应的钱啊，会当照时间啊，会当拨落来。啊，无你拖刷也好，什么也好呢？哇，这代志呢，可能啊，更加呢，都无法度照时间啊，落去进行安尼是哈。好啦，交通部是安尼讲啦，吼，伊讲确实讲地方了需要呢，咱呢上紧，就甲夹入去下一年度医生的一个考虑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中央呢，明年和台中是45亿嘛，啊，比原先啊医药减差不多。哦，减一半去，哈、哦，因为时间拖刷，成本一定压嘛，物件愈来愈贵嘛，是安尼是哈、哦，当然希望会当啊继续争取，但是以中部来讲呢，其实每一条捷运早就已经协定啊，已经协定啊，包括讲中央甲地方呢，大家分担的比例嘛协定啊，哦，所以讲未拨钱，其实应该是协定啊，应该是拨钱哈，只是烦恼讲呢拖刷。啊，拖刷就是讲啊，慢给了啦，给了哦。啊，这钱行的出入啊，调度哦，他起来讲呢，无啊多接顺啦哈。

啊，今日嘛一条地方的选举新闻哈、啊，这是有关咱家中华。哦，中华呢，乡镇市长的参选人登记嘛已经完成啊，啊，已经有人啊，一定当选啦，啊，这厉害嘿，包括咱中华博言、普新、下头、宏远，啊，当选。为什么当选呢？他都阿讲的博言啦、下头啦，吼，这拢总是干那一个人登记，啊，就是讲一个人选。哦啊，所以这呢啊，这当然呢，就当选咯啊。伊只要讲有咱这地方选举人数的20%，安尼先啊，伊就选掉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了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三骨都袂停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贵
1: 好，三
4: 椒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
5: 的阿丹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是看到顶阵仔，我给你叫我台中南区，
0: 是
5: 南区社长的，
0: 是
5: 三九幺街大座啦，
0: 有啊，有大座呀、啊，
5: 大座就座啦吼，
0: 嘿，
5: 还一种稍微一根无，嘿有分啊，那遐哪个
0: ？No no。
5: 哦，那个叫石砖哦，顶有石砖上来。
0: 哦，石砖。
5: 大同我大同市南区。
0: 是。
5: 这边啊，很不对，后边面石砖顶有上来。
0: 哦，你的电话是22。
5: 我你开的，开手机09。
0: 哎。
5: 0926。
0: 0926。你贵姓？
5: 我姓陈。
0: 好，进赏。
5: 哎呀，我说我电话我当哦吼。
0: 嗨。
5: 靠我。卡这电话我落去袂方便啦。
0: 好好，甲你上好。
5: 啊，我无手机啊。
0: 嘿。
5: 接落去坐下咧，
0: 弄一罐。
5: 没无啦，三椒。
0: 嘿。
5: 一座大座啦吼。
0: 三椒大座一座，我知影。
5: 哎呀，啊，个我有分啊，一罐咧。
0: 啊，弄一罐。哎，
5: 这等于你有八个以上一座三椒。
0: 好。
5: 都是大个咧，什么精？零
0: 高精啊。零高精。
5: 哎，不是。一百三来一百，很冷哎呀喂！
0: 好，我今麦进上，我今麦给你上三椒大枣一枣哈，啊糯糯粉的嘿，就给你买上一罐哈。
5: 1500嘛。
0: 安尼拢总4500好吗？
5: 哎呀，对哎呀。
0: 哦，电话我有哈。
5: 哦，麻烦这个。
0: 啊，明仔日出门打电话你哦哈。
5: 哦，谢谢哦，
0: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哎，
0: 请讲来。
6: 我有食瓦骨吼。
0: 是。
6: 啊，你讲爱人15分钟啊，我有当时啊，超过半点钟咧，够要紧。
0: 瓦紧。
6: 瓦紧哦。
0: 甚至有诶吼，饭前食西药，啊，咱来饭后才食嘛，瓦紧。安尼
6: 哦，
0: 嘿，啊你啊，即马来讲，我饭前我都无食西药嘛吼，你食饭前安尼来食，三顿食，我骨一顿爱食两粒，好唔
6: 好？好啊，我是讲啊，超过半点钟安
0: 尼。唔要紧啦，嘿，
6: 无紧啦，
0: 安心食哈。
6: 啊，有当时也袂记诶。
0: 会记食较要紧。
6: 哦。啊，超过一点钟咧？
0: 超过一点钟，咱康心食拢无紧啦。
6: 拢无紧啦。
0: 嘿，啊，若有食三椒，就教你食，斗阵食就好哈。
6: 好，
0: 谢谢啊，
6: 拜拜，
0: 安心家哈，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来，阿亮，借问一下
0: 吼。好，请讲。
7: 我的心脏啊，吼。
0: 嗨。
7: 就两三年啊，吼。
0: 是。
7: 安尼喘。
0: 是。
7: 啊喘吼，去有医生看吼。
0: 嗨。
7: 啊，咪后照电工。糖的镭血跟镭酒嘛，嘛无安怎？
0: 是。
7: 啊，敢会安尼喘？啊，伊创迄雾的药啊，互我雾吼，已经雾两三年啊，啊，拢无改进呢。啊，阮朋友甲我介绍讲吼，要食你的香菇精。啊，我正吼，买香菇精嘛。啊，你正是大组的，一组是偌济？
0: 来，伊这一盒是2000块哈。大组就是两盒，啊，内底佫加30包。安尼叫做大组的，
7: 四千的，
0: 对，
7: 一组就是四千的，
0: 对。
7: 啊，我咧买迄个高骨的迄个，啊，你又是
0: 三招，吓，
7: 嘿，三招，
0: 三招是一阿是1500块，
7: 啊，你迄无拍折对无？
0: 伊嘛是两阿，佮加半阿咧来对啊。
7: 我有拍折就对啦，
0: 哎，有优惠就对啦，对。
7: 哦，啊，无我下头带卡，恁咧来这小姐讲三招讲无拍折。
0: 哦，唔是拍折，是加上。
7: 哎啦，就是大多就对啦。
0: 啊，对，有啦，有哈。
7: 我有就对啦。
0: 对哈，爱当到。
7: 啊，我迄吼，骨咧吼是无讲介意到吼，啊来食。
0: 嘿，你即马食三椒吼。
7: 嘿，三椒，嘿。
0: 过骨过喙齿嘛，过神经哦。
7: 好。
0: 嘿。
7: 啊，我即马迄香菇精啊吼。
0: 嘿。
7: 我会使三包用个口布泡起，做一盖放个冰箱，豆豆啉安尼使无？
0: 可以啊，水分加一寡上好。
7: 好，你讲南梅芒下落去吼，你若像规工安尼食安尼无要紧吼。
0: 嘛无要紧，你有病来要紧无要紧啊。
7: 哦，无要紧是哦。
0: 对。
7: 好，谢谢，安尼我知影，
0: 好，拜拜，再见。
7: 好，谢谢。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个看我倒好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做菜吃了的呀。
9: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嘛，嘴巴都醉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弄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3: 香菇精，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然家里就不会喘啊，而且容易啊，都肥。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有较外骨有。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路透的一个报道，看起来呢敢那无啥，但是后边面呢有真大真大呢，咱来思考的。一讲路透呢，伊也查了超过100分中国共产党军队方面的采访。包括讲学术的研究啦、专利啦、官方的出版的出版品啦、各方企业的资料，伊发觉就讲呢，中国的各方机构呢，咧加速啊，咧研发机器人、人形的机器人。这机器人嘛，不止机器人俩，机器狗啊，机器的种种安尼是。而且要用的是咧军事方面的用途。可能呢，这两年咱看到真多咧中国的一挂镜头啦、电视的报道啦，机器人呢，会用爬车轮啦，会用跳舞啊，会用做真多真多咱人的一挂动作啊，看起来敢那真娱乐。不止安尼先哦。迄、那个机器人一旦做的动作呢，这么啊灵活的时阵呢，是不是跟咱人同款啊？啊，那安尼先以后咧战场也穿个咧单，可能不是人咧，是机器人哦。所以，伊这个计划最后，因这机器人发展，即马已经发展到真厉害啊嘛。你走啦，你爬车，你来要什么时阵，甚至有机器人的迄种比赛啊。在战争当中，伊就会捕捉到这机器人。因为这边的战争当中啊，大家拢得到真好的一个安怎呢？一个思考啦，你看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咱怎样讲呢？迄、那个海马斯真好用，是不是啊？迄、那个刺针飞弹真好用，后来这无人机甲飞弹的配合，真正厉害，可以当配合到太空卫星的时候呢，安尼是更加准。为这得到一个观念。你唔能以为你国家人多，俄罗斯人有多无？乌克兰人有多无？拢遮侪人诶，死偌侪人？你袂当算你人口多，军队多呢？一旦发生要战争诶时阵，人走一步去后，走了了啊！人呢？对啊！俄罗斯呢？爱去掠人来做兵啊！所以为遮就了解就讲呢，一个开始呢战争诶时阵。真侪代志，甲你想的都无同款啊！但是有一种呢，伊走袂去的，机器人嘛，要你做的嘛，无人机嘛，要你做的。所以呢，人国较侪，你看死偌侪人。估计讲啊，在乌克兰这场操死180,000人。是不是敢那安尼尔？唔知影啦。死遐侪人啦，是不是吼？所以呢，路透社长报道哟，用。早前无公开一挂记录，显示着讲中国伊个军事机构呢，伊即马咧 test 人形的机器人，咧战场上伊会当呢表现个虾米情况？然后呢，即马机器人，咱安怎个训练？训练伊个一挂技术不止安尼先，这个机器人必须要跟咱人配合所以安怎呢？个部队要协同作战，像呢本身呢，就一个镜头，全世界网络拢看得到的，就是俄罗斯的阿兵哥，去有乌克兰的一只机器狗，机器狗的头壳头前呢是一支机关枪，机器狗控制着呢已经导航的俄罗斯的阿兵哥，牙手无要甲断死啊！但这只机器到后壁面是虾米人的控制？当然是人你别的所在控制这只机器到，然后机器到来到这个所在将这个乌克兰将俄罗斯的阿兵哥压掉的嘛。所以要安怎甲部队来协同作战？伊讲啊，咧2025年甲2026年，中国大陆咧这方面咧加速咧推动，尤其重点呢咧用咧。机器人伊感知感觉伊即针对代志迄个感受要知影地觉着，包括操控，包括训练安尼是所以讲研究人员 去年的八月有一篇啊，这方面的一挂啊，一个报道，将人形的机器人加机器狗啊，加地面部队也配合，哦，一层一层的要安装呢，啊，比如一间大楼，哦，咱即马咧战争的当中，这间大楼咱们得去清，清看还够敌人无？哦，为一站一站一站，哦，安怎逐层清剿，拢咧做这方面的训练啊呢？哦，甚至呢，中国共产党的东部战区，去年十二月也发布一段呢的 AI， 哦 AI， 一只影片，这影片当中看到的是人形的机器人，甲四卡的机器人，哦，到底呢配合的，然后咧未来冲突当中，伊是安怎来压制到台湾的防守哦？有几名台湾哦？哦，所以真的可能啊，是即马呢？哦，美国咧整好，你整你整；俄罗斯咧整好，你整你整好。但是伊啊，偷偷咧这方面呢，啊，不断咧加强。过来，伊还佫加强一个所在啊，咱地角地位嘛。本身呢，乌克兰这场战争，乌克兰初期啊，迄种啊大大的胜利，是靠着天顶的卫星星链，哦，星链。所以中国把地角掉啊！一旦星链啊，将来在美国手来的时候呢，中国都是踮咧涂骹互人拍嘛。哦，所以即马太空方面呢，哦，中国嘛是下死命要来发展，哦，较舒适呢，会吃亏嘛，敢是安尼吼？所以咧，这方面呢，伊嘛是一直咧发展。好啦，咱知影呢，对手伊咧无用什么，啊，咱都要注意什么，或者就呢，家己爱加强什么去哈？这。应该啊，应该顶面呢啊，拢会低价到这个代志了哈。过来来讲的是澳洲，正热呢，澳洲比咱国家热。澳洲热的情形是全世界吼，迄、那个升温速度全世界平均的两倍，你知吗？吼、哦，这个一在地形啦、啊，哦，一在高压啦、啊，哦，种种的因素呢，特别较侪。你澳洲只，哦，所以澳洲为今年五月开始啊，迄热浪。哦，一波一波五月就开始啊。所以针对气候科学家来讲呢，哦，上界惊吓呢，哦，就是讲伊本身的这状况，提早搁提早，安尼是。哦，所以苏格兰这边啊，气候科学的研究员咧讲吼，伊讲啊，当然这侪年来咱拢知影吼，你烧炭啦，啊，化学啊，化石燃料啦，和地球的温室效应。温度呢？哦，愈来愈热，愈来愈热。哦，所以竟然讲呢，即个化石燃料造成了即个状况，二氧化碳等等安尼是。但是为某一种意义来讲呢，代志就遮简单嘛，安尼是。哦，所以即马即个专家呢，就是要来破解掉呢，国家困难的一挂问题啊，针对到呢全世界暖化啊，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呢。哦，这气候啦，各方面呢，看是安怎来破解澳洲这热浪更凶猛？这个原因安尼哈，因为法国呢五月下旬呐、啊，啊，就打破了过去五月上热的气温呐、啊，刷到来到法国上界热的六月至七月安尼是。但是照理讲啊，因过去是从七月才开始热。啊，即卖咧，今年热天，特别开始啊，五月就开始啊，啊，七月嘛热，七月个两波，哦，啊，那安尼先变作是法国咧，为五月以来第三波甲第四波啊，这气候那安尼先啊，愈来愈严重，当然伊也去研究啊，伊讲这就是热穹效应，就是天顶甲你打掉的，哦，苍穹的穹甲你打掉的，咧天顶啊，就遮大一个高压气团呢。把你卡在中啊，卡在顶面，卡在顶面，不爱叮当。哦，所以呢，大咧呢啊，澳洲西欧的时候呢，这个系统会主动的为西太平洋、大西洋遐落来，冷空气爱为顶面落来。但你即马敢那天顶遐个大条诶，冷空气无得为啊啊，被大西洋遐落来的时候呢，啊系啊。哦，冷空气无来，你永远就叫小空气打掉，而且各位北非洲只吸收更加多小空气，所以等于讲啊，敢那塞车 踢掉同款。哇！啊，踢掉的所在呢？啊，就咧遮，就咧澳洲遮。啊，系啊，佮加上呢，海水的温度一直咧悬起来，佮加上呢，即马冰川一直咧融落来。啊，这拢会夹夹到底呢？哦，所以伊即马探讨的即个热穹，就是讲天顶大条的啊，即、這个大高压啊，然后个全世界即个气候的连带影响，其实呢，这是愈来愈严重了哈、啊。所以这呢要安怎？啊，地球的安尼暖化这么严重，这是咱人啊悟出来哈、啊。所以安怎呢？大家要共同共心。啊，来改变呢，目前地球的一个生态嘛，哈。但是有一寡呢，啊，国家的总统啦、领袖啦，啊，无要配合嘛，啊，为着伊啊，国家的发展啊，经济发展，啊，无要配合，啊，无要配合，地球呢，绝对是天气啦，哈，气候啦，你袂感觉今晚的气候拢乱七八糟吗？哦，啊，若无改变，就是愈来愈严重嘛。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2: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3: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5: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啊，瓦骨呢？咱是重阳节进行啊，瓦骨呢特别做一只舞哈，因为有听众咧问我哈，娘啊，啊有诶哈，你著甲钓有瓦骨，啊有诶，你著钓无瓦骨，哈，这啊，敢那有淡薄啊，啊，为什么安尼是啊？因为有的咱的听众，伊三九个瓦骨拢斗阵咧食，好斗阵咧食，迄种瓦骨食完啦，阿买三九嘛，啊，都要想尽办法甲钓看瓦骨大组的，互伊固定夹咧食安尼是嘛。啊，有的是即、這个新听众、新消费者，啊，伊毋是讲安尼，两组夹钓咧配合食的，啊，咱就是较歹势，吼、啊，咱就等呢。重阳进前，重阳进前，大组的瓦骨、哦、出来啊！啊，咱家迄阵啊，家赶紧来买吧，好唔好哈？啊，三九甲瓦骨斗阵食，兼顾筋骨，当然安尼先是上好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NONO 永续低烧山，这是中药哈。有中药广告联号呢是1080-9100号。维他干，维他干是广告联号1080-4006号哈。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清楚，找健康哈。电话呢是0800-0900-868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00-777，
3: 0800-0600-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之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中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冰手，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好来，所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就是健康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阿公要跟您分享的不是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跟我的得力生医的至理名言也有关系哈。人生要怎么更亮丽哈？那你要懂得这三分呐、啊。得到啊呢，开场跟人讲这三分的得力，得到啊呢，但是就好，一挂位的对，他阿公要跟您分享真的是。就是很短的一段话，但是这一段话是浓缩的啦，浓缩，所以你这段话听听啊，你心情会加足好的嘞，真的好来，都讲功三分对不对哈？来，进退三分呢的人生哲理了哈，进退三分的人生哲理，懂了这三分，你的人生就亮丽了哈，来。那三分，讲等到能力比你较强的人啦，你爱学伊三分呐。好，遇到能力比你强的人，你要学他三分呐。唔是看人能力啊比他强，你得目空起啦，你得得红目睛啦。是，你爱去甲学啦。你若学会到，迄你个呢？对不？嘿啊！你不感谢就算了，你干嘛坑车？是不是？所以来，当着能力比他强的人，你要学他三分，加二，二一三分就好啊。后来，啊那当着能力跟你相当的人，你爱牛一三分呐。啊那当着能力不如你的人啊。你要帮伊三分呐、啊，不是看不起伊，是爱等到你是爱给帮助，你要帮他三分呐、啊。啊，那等到时大啦，就是咱的长辈啦，你要敬伊三分呐、啊。若是这三分你拢做到啊，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变成十分呐、啊。怎么的？大家讲，怎么人生更亮丽呢？就是懂得这三分的人生哲理。来，我再哭一遍哈。那伟雄街都比我很喜欢听啊，拢有在抄我怎样哈？啊，那抄无掉，现在也去打电话去问问，刷卡我来跟你讲啦哈。来，当着能力比你较强的人，你爱学伊三分；当着能力相当的人，你爱让伊三分；当着不如你的人，你爱帮伊三分。当着比咱较侪岁，咱的时代长辈，你爱敬伊三分。那是这三分你拢做到啊，那么你的人生一定会变成十分。所以凡事你若留几分啊余地，就是成全别人的活路啦。但是相对的，嘛是互家己留下一个退路啦。哦，所以这三分道理好重要，对不对哈？好。听歌，嘿嘿嘿，来，听什么歌？好啦，咱来听这首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幸福歌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个进攻歌啊。哎，咱们报讲迄个演员庞祥林，王星宇啊呢？80岁啦，80岁啦，其实已经住养老院，敢那住一阵时间啦。啊，现在住养老院，中风啦。啊，所以讲，伊生活起起拢爱五人啊。啊，两个敢那敢那两个后生俩款，啊，先后生拢世界咧走啊，做生意的款啦，吼，无影响顾啦。啊，敢那拢是大汉后生咧顾吧。国家可能我也无大上养老院。啊，因后生是咧讲，讲敢那是凶凶的。虽然中风是中风啦，啊，讲这几年都养在家里，也都好好的啊。啊，好好的是时间那未到，时间那到，天公变了出去啊，哎呀，无什么好奇怪的啦，就是安尼啦吼。所以我想到说，哎呦，真好演戏呢，真好演戏哈。啊，伊主本拢没有讲，拢没有讲台语哦，啊，为着演戏吼。迄外省啊，记得有在了，人家台语足好讲的，无伊要阿伫八点钟吃得开啊，对不对啊？是即几当可能身体，身体无法度，就总啊消失伫荧幕上了啊。原来是生病了哈，所以人呐，一旦身体崩盘哈，我甲你讲，你趁钱，人讲个样，食紧啦，吼，来讲，阿来食紧就回去啊。你趁钱这条路，你就行不通啊，就是这样啊。好啦，所以人看人讲，安尼伫个即个病床吼，啊，红绿色六叶实在是看到是真可怜呐。当然，那有当下看到家人嘛讲，啊，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身上吼。所以阿君，你伫种讲讲平常时啊，咱的零高精，刷着红泡泡的吼，你得个配金星，这就是咧招咱的即个通咱身体通路的三级产品呐。哦，像咱的这个血管，其实就是咱身体的通路啦，所以专门咧走通路的，走循环的上好的三级产品，甲做伙才是上好的。吼，啊，那会使的，咱的 Q， 你搁啊搭配落去，和咱的碰波啊充电充力，血送转来，伊得有本事啊拍出去。啊，那无，那你血送转嘛无路用，拍袂出去，等到是他的，顶伊。哦，是安尼哦，无唔对啊。所以我拢希望讲咱的身体吼，爱会晓这个，会晓这个。咱就会当用较久诶，吼啊用到时间到，咱就较好走诶。我讲都足坦白，咱的身体用较久，啊该当走的时候，咱来继续好走诶。吼，唔通我白天安拖磨下来，真可怜，对不对？所以你当咱平常时咧开钱是啊啦，看钱过不去哦，看钱真气差的对。咱那个未到迄个程度讲，哼，真正穷的只剩下钱，咱那个未到程度讲起的话。啊，所以说，咱就是把咱的钱用伫有路用的，把身体顾好，诶，这个代志顶面就好啊。所以怎么花钱，花在自己的身体健康，爱食啥那个买来食，但是食这物件食了对咱身体好也歹，家己爱斟酌。如果那是伊就足好食，但是伊对身体是无好的，那没有关系，咱得减食寡。如果这物件对咱食身体是足好的，咱唔免得加食寡。咱只有逐天去甲食了，对啊，像食饭啊，逐天食，就参像讲，咱拄只阿公讲食的产品，你着逐天拢甲食，按照我甲你所讲的迄个分量去甲食，食了咱有改善啊，念一顿起来不要紧，但是要持续啦，就是天天的啊，逐天拢去甲看的安尼，自然咱的身体用较久，毛病较少。就算我拄只讲，咱有一天拢一定爱去填饭的。咱买较好去啦，是安尼啦，哦，所以讲咱永清都不听过来话，哦，你看诶庞祥林安尼，哦啊啊，就中央六西六桥，所以我转想着讲我吼，敢那最近拢为着咱的爸爸节诶这情商，敢那足久无甲你讲真情啊吼，吓吼，系啊，啊你唔通未记无食呢，我无讲我未记通食呢。阿公应该买啦，我逐工拢咧食啦，那食个剩咧两三粒，切切切，咔咔咔，切切切切，为着啥？我拢知行去买啦，吼，安尼上好吼，大家拢平安健康，行路无风啊。丁哥来，你食钱食了哪好？
1: 王啊，王不要改啊。 这个王五号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第二天的呢吼。
1: 哦，你说哦，啊，出掉你说吧，就那嘛唔敢放心。
0: 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侬栽落来呢？
1: 啊，这嘛食真烟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好，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1: 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1: 对，我要起来
0: 炖嘞。安尼，你食咱的精英，食了安怎好？
1: 未歹，
0: 安怎？
1: 我拢擦擦讲，啊，我较早拢暗时食两粒，啊，即马常常讲哦，爱透早食一粒，三顿食。
0: 嘿，啊，这个这个讲念起来未啊？
1: 有改善，
0: 哦，改善哦。
1: 我拢固定一档吼。过年啊，恁有油菜少物件，我拢搬得济。
0: 我知我知，恁拢炖几年通天。所以戆是一个原因，手麻擦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你戆，这就是一个现象嘛。手麻擦这个现象，就是讲你循环有问题。啊，循环有问题，今擦，啊擦就是卡一手啊，安在哈。所以咱食到这个回来，血也袂当解清气，公路也袂当清楚，多出事老母生活难遐难心，拢差不多半骨了啊，中国的啊。所以讲咱拢爱死一个啊哈。讲魔灵骨也使啦，魔灵骨看无爱魔灵骨啊啦，就为咱咧即讲咯，遐一个车底清清的，爱洗啊个一个吼，安尼咱迄个会更加当恢复着咱少年的本事的对，安尼知啦吼，好啦，啊进行安那食滚，啊来将三顿食，一顿甲食一粒啊，康巴食较好吸收啊，能够精髓的往里来来泡泡个皮啊，啊迄个然后要吸的咱就本巴食啊，本巴食是较好吸收啦。啊！你若嫁无咯，拢做伙食，像我拢做伙食啦，我无咧嫁啦。是讲我针对着你，若是较歹吸收的人，我得建议你迄个 QMB 饭饱食安尼啦。吼，啊，恁哥听奶奶泡泡，咁雪莉啊奶奶泡泡，甲配啦，当作地甲配啦。吼，啊来啦，迄个恁哥听甲雪莉王也唔免得伊甲问讲啊，我是饭前啉较好啊，饭后啉较好啦。林高精说的王不是药啊，唔免分饭前饭后，无唔是药，得免分饭前饭后，听有无？吼、哦，所以讲咱就是拉拉泡泡准茶，规个规罐也好，咱就想着喙焦，就甲啉当做茶啉，安尼知道不知道？会使当做茶啉，啊，会当甲配咱的产品，安尼知道不知道？吼、哦、啊，知道就好。阿君来讲恁的林高精说的王 Q 的美活力秘书。恁两个切针哦，有啦，问我清楚，还问我清楚，咱就是两个切针。今仔日礼拜二哈是八号啊，对不？哎，啊那嘞就是过这三工年嘛哈，礼拜四啊，我今拜二啊，拜二今仔一工来算啊，拜二拜三拜四，这三工都点哈，好，三工咱正式结束啊、哦。这回是因为落雨落太久了。终于看到日头啊，有够好哈！迄落雨落太久诶，啊，所以拢会去耽误着运送诶时间呐。恁若无法度，有当饮水内底哈，啊入水啥着去看呐，啊无法度出来，啊药房啊无法度入去安尼，哈，要讲我要叫药房赶送，啊药房啊我嘛是无法度入去，会饮啊，哈，饮水啊，哦，即回家人讲啦，饮得真严重诶，哈，即几工啊，啊。迄落，咱的乌鸟配上，阿妈是因为受着饮水的影响，哇，拢滴累着，规样塌掉的啦。所以讲药房讲吼，哦，啊，送到遮好，迄落热度不能退啦。希望咱的迄、那个公司吼，甲厂商参详一下，看延个延十天啊袂。好、哦，所以厂商讲好，延十天啊，拢好参详，延一个月都没得奖啊哈。所以延十天决定伫九月初十结束，啊，所以今仔日已经初八啊，算算剩三天了哈，客阿袂到，阿袂客。哦，也是真多听到的，无说伊无注意听到，你有够 lucky， 因为工课做啊，无闲啊，无闲甲袂记人听。好，来，赶紧嘞，咱嘞林高精说的往家庭好诶，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诶，最后剩三天，赶紧来药房甲学哈，药房甲记得安啦，学个兼药房甲抢，头家你甲我闹。进手头无方便，哎啦，你若甲头家吩咐讲啊，都要结束啊吼。我你先甲叫我的分，我当时吼，当时来客安尼，伊拢会甲你叫啦。哦，哎，药房拢嘛知影讲咱的这个后事非常的看俏，就是咱乡亲都比如莫袂说的，莫袂停的啦。啊，所以伊拢一定会加叫我啦。啊，药房的头家啊，药房头家，你有听无啊？ 哦，应该要十号哈，所以你那是加炖瓜哈，加炖瓜吼，咱的乡亲的朋友还搁要唱的，我跟你讲哈，拢加叫瓜，加炖瓜，啊叫药房给你留，先占位拢可以的哈，剩三天俩唔通错失这个机会哈，空吧空空27927990800279279，咱个讲身体像咧顾家伙啦，你炖咱的产品也是咧炖你的家伙啦，晓啦，顾身体顾好，趁钱咱得。咱就唔免烦恼啦，哎呀，唔通讲看钱又发达，啊，下人的钱袂倒，我甲你讲，你讲迄拢无路用，要爱钱，自己靠本事去拿，身体顾好哈，下人的钱就会倒，安知无？来，空吧空空，27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主持？It's whatever, it's whatever, it's whatever you like. Turn this up into a club. I'm talking drink this smoke free party. 来记录下，所演唱的歌曲《花蕊梦露》。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分享的吼，咱逐天所使用的物件，什么东西呀、啊？筷子，D啦。

大天拢会用到滴吼，因为大天会食三顿啊，无论你食啥物件，拢会用到滴呀，对不对？今仔日哦，咱来讲这较少听的哈，大天咧用滴，结果吼、哦，你拢唔知影咱用的滴，原来叫学问哦，好像看很平常啊，是啊，就是很平常啊，但是你知影无？学问足大个呢，迄古早人吼、哦，解脱成一套叫做阴阳甲做人的智慧啦。So this 呢？为什么这个字一定要两支？为什么咱牙的字一头是四角的方的？咱的牙迄边迄一头是圆的？你当然有学问啦、啊，吼、哦、好。六个，迄、那个趣味的讲法，整理互恁听一下，因为这拢是藏着人生的哲理跟道理啦，吼。来，咱的猪牛一下，我等七寸六分呐、啊。为什么是七寸六分呢？古早人认为啊，这个、七寸六分呐、啊，就是咧讲咱人的七情六欲啦，喜怒哀乐，人皆有之，大家拢有吗？哦、所以重要是不是叫我们没情绪，是叫我们要知道这个情绪要怎么去拿捏分寸，拿捏分寸常常有时候、哦、这个情绪我都感觉、哦、我吃到一个回来体重都是很多啦，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喜欢乱发脾气啦，动不动嘛，对不对、哦、甚至如果听一个较阿杂的话、哦、你就是好，赶紧要讲好，赶紧要讲硬，就是冲崩啦。然后血气方刚的年龄嘛，冲崩嘛，对不对？是呀、啊。唔过食个即个回来，我嘛是要只要甲只囡仔讲吼，我拢讲，阿妈拢未细汉啦，唔是讲迄、那个要搁咧读册囡仔，你拢出社会食头路啊。所以讲，当然，这对即马少年人来讲，要叫因安怎去？控制情绪是蛮难的，但是你嘛是爱甲因讲，互因聊聊啊。伫个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去慢慢体会我所讲的话。我讲食到一个回来，咱爱做情绪的主人，唔是做情绪的奴才。要做情绪的主人，不是做情绪的奴才。不要动不动就即句话要引出来。你先看你要等细节，他个细节嘞，一引出来，这个话就怎样不得体，或者是讲不得体，像我这真足歹听，都无应该讲的话，记得对列处讲出来。安尼你就是叫做吼，去有情绪奴隶了啦。你若真正厉害的人，你爱去做情绪主人，那个要发起火来，那一刹那，这个话要。讲出来呀，一定是歹听，你嘛怎歹听？你也甲家己讲，忍，还甲吞回去，甚至用一个方式讲，别别一句话，你用一个方式讲，甲安尼直接讲呛的，嘛是无少呛的，直接呛的爱看什么种话啦。当然嘛，唔是讲咱话拢袂当硬呛啦，但是尤其对长辈咧讲话，绝对唔通用呛的。人家人讲家教真正有够歹。啊，毋是大人拢无咧教你啊！毋过即卖囡仔无咧改新即套哩，伊想要安怎就安怎咧，用好诶。所以我拄只咧讲着做人三分啦、啊，只要若是比咱较侪岁，是大长辈，爱敬伊三分啦、啊。即卖囡仔捌啥去敬三分呢啦，对不对？所以啊，就是被情绪奴隶嘛。啊，聊聊当然这也毋是讲，就是咱人毋是圣人啦吼，毋是讲的谁会晓做，拢是聊聊伫个。人生的路人过程去淬炼出来的啦，这个也是需要点时间啦，急不得啦，但是多多少少得讲啦哈。那也要按这讲给囡仔听，应该囡仔你讲会当坏到什么程度有限的啦哈。二来，第二点啊、哦，第二点哦，咱用第二点，拄只咧讲七寸六分哈，就是咧讲七情六欲嘛，喜怒哀乐来，人皆有之。重要，唔是讲叫你无情绪，是爱怎样讲，这情绪要怎么去拿捏分寸呐、啊、哈。啊，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一定是一双？
不是一支，是一箱。这个一箱代表是一阴一阳啦，一阴一阳啦，滴无单独一支啦。一支滴你要安那捏菜，你没有办法去完成夹菜的动作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两支配合啦，一开一合啦。所以古早人讲一箱滴，比如就是阴甲阳，因为彼此无相像，但是佫会当互相去配合，才有力量啦。所以你看人啊，当下新郎迄落新人呐、啊、哈，新郎新娘伫个结婚的场合，有当时啊，你讲诶讲，有时候是宾客的回礼哈，哎、欸，有时候会送筷子，阿伯的是上新人筷子，哦，这个上帝的是阴阳爱调合的，爱互相配合，就讲即摆做红阿伯啊，哈，恁得爱互相去配合啦。安尼才有力量啦，同款嘛，这个鸡啊挺起来，安尼就对了哈。好，来啊，第三个作用哦，就是第三个迄、那个寓意的、就是，一边是四角的，咱的底尾是四角的，底头咱的眼睛是圆的，对不对？这就是咧叫咱做人有方也有圆呐、啊，有方也有圆呐、啊。古早人街头较有学问呐、啊，叫做天圆地方呐、啊。天圆地方啊，天圆地方的意思讲，咱对外就是对人，咱爱较融诶圆融诶，较圆骨诶，啊，但毋是袂当伤圆呢，伤圆叫伤油去啊呢，就是咱爱圆骨，但是心内爱有原则，爱知影变巧，但是这变巧，咱阁袂当失去着咱的底线哦，这个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做人的道理。好，再来第四点，三支针头的一个银枝有无？来，看来动作。三支针头的银枝什么意思？天地人的配合，天地人三才的象征。哦，所以咱迄个牙枝位置不同，作用不同，互相配合，代志才做会顺的意思啦。哈、哦，来第五点就是，像家人也像夫妻，一相敌，一相敌。迄、那个不能各顾各的，一支袂叮当，另外一支佫较另外，也很难把菜夹起来吧。哦，所以嘛是，你比如讲像翁仔某像家庭同款吼，咱唔通什么人要压过什么人，爱互相照顾，成全彼此啦。好，翁仔某之间也是安尼，这家庭和谐嘛是必须爱安尼的对啦吼。来第六点就是，一箱滴尝遍人生百味。酸甜苦咸咸，酸甜苦辣咸，咱逐工用滴捏起来的，唔是干那饭菜，嘛餐桌的伫咧过日同款，所以过日啊过日啊，嘛有酸的，嘛有辣的嘛，哈，对不对？啊嘛有团圆的，嘛有离别的呀，所以滋味是不同啊，拢是人生的一部分呐、啊，酸甜苦辣咸。咱过诶日子，如果那是这五种诶滋味，迄嘛是拢咱人生诶一部分呐、啊。哦，所以一阴一阳是一相敌，一方一圆是处事诶分寸，一开一合啦，哈，一开一合就是彼此配合。所以你看，迄、那个老祖先留落来诶智慧，提醒咱一件足简单诶代志：做人爱有原则，要懂得包容，日子有酸甜苦涩。拢爱值得珍惜，哎，这拢是咱的养分，酸甜苦辣你都得尝。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经历，哈，阿嘿都会变成你往后的养分，也有可能的是你的力量呐，哈，你的力量了，对了，哈。好，来，看咱乡亲和朋友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七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要安排的这首。苦分难受演唱的歌曲，那个萨克九九上来，来到底想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切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换季哈，那个鼻子过敏的人真的是很可怜呢，真叫可怜呢。咱讲到台湾登基被称为是过敏之岛，咱台湾和这贵宾之岛啊，你也知道讲过敏的人多少，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鼻炎更加是加者民众日常生活困扰啦。所以根据着咱这卫生福利部全民健保申报的这资料来甲看哈，2019年个人因为过敏性疾病就医大约是355万人，要惊倒人。所以占咱总人口15%，这是真正足恐怖的代志哦，哈！啊，就医人口呢，15岁至44岁是占上多啊，大概是38.6%。那基础呢是45至64岁占24.8%，那15岁以下占21.8%啊。所以说，我要看这帮啊，15岁到44岁。哦，这旁上阵，15岁来讲，就是青少年以下囡仔啊，占21.8%嘞，我惊人嘞吼。所以当中这个湿鼻啦、流鼻水啦、拍卡墙啦，反复发作，唔但影响到咱的睡眠品质，嘛有可能会啦挂乌挂晒视，咱讲乌人啦，目睭啊，挂乌金目镜嘞无吼，乌人啦挂晒视。啊，搁再就是注意力下降，所以你若有这种情形的囡仔，读无册啦，唔是讲伊无巧呢，实在是枉费一代了啊。因为伊这种病代表，伊老师讲啥，伊人都足不舒服，少迄个呛呛叫，呛呛叫，呛到伊就真正病病的，就听丢丢，甚至就咳咳叫，伊变啊专心听课，所以他注意力一定会下降啊。所以功课对他没第二原因嘛，哦，再来，耳鼻喉科的医师林黛柔讲。哦，咱也有请医师来讲。林黛柔讲，过敏性鼻炎并非单纯的季节性的问题，含即个气候、的环境、生活形态、甲免疫系统嘛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若要减少着鼻过敏，哦，咱带来的即个身体无爽快呢，除了药物的治疗，例如啊，哦，药物治疗是比较快啦。但是你听听吼。用药供养是办法哈，所以除了这个药物的治疗，伊如果呢，咱会当对环境的控制、甲生活的方面去调整，这两方面来个落手，应该也是袂歹一个方法哈。好，所以为什么讲咱是贵宾级的？那一定是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气候环境有关系嘛？因为咱台湾是属于这个海岛型的气候嘛，咱是岛国嘛，所以咱台湾是属于迄个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全年都是高温潮湿，热甲要死，吼啊个湿，所以咱若热了到底是真，这咱的这个皮肤本开始黏黏的。哦，这个我有感受到，因为你讲像我去泰国佚佗，去东南亚做一个国家佚佗，因嘛是热，因真正无较舒咱，嘛是热到要死。但是一件事情很奇怪，因那种热，咱的皮肤白安尼黏黏，啊，咱家老了到底老干皮肤是黏黏，哎呀，老干你别感觉皮肤黏黏，啊，因为什么？因为咱在岛国。哦，咱就是岛国的这个气候，所以讲高温潮湿啊，所以这种诶环境最适合什么？最适合尘螨跟霉菌的生长，所以其中这尘螨更是更加是最常见的过敏源之一。哦，所以伫咱厝诶，我讲卖讲倒一件，你破啦，你面你枕头啦，要常洗啊，包括像咱兜有一诶啥卡灯，迄最不常洗的东西是最容易藏这个螨虫诶。哦，一卡灯，本来说摆卡灯，那布拢工程大，所以买迄个讲大不洗去咧北去咧卡灯来洗啦。啊，那个是密尘螨最好的地方啦，吼。所以当当咱室内即温度超过着60%的时候，湿度咪温度，当当咱室内诶湿度超过60%，再讲点啥，我出来一定有除湿机。有当看感觉无啥呢，我变除湿机吼，那个擦落吼。要求我都不知道对倒来吸的水分哦，安那喂，迄真正要几桶的呢？有够恐怖呢！啊，你知讲咱台湾的空气偌潮湿啊，吼，嘿啊，
所以出来吼，拢爱要加厨师机来吸吸的哦。啊，所以讲，即马咧讲讲，咱接下来的湿度啦，超过60%的时候，尘螨的繁殖速度的诶，足紧的紧，会快速的增加，明显的倍数增加。啊，而且佫提高着这过敏发作的几率。那基础的现代性外改变，比如讲高油、高糖、低纤维的西化饮食，某可能是造成着咱这肠道菌相失衡的问题，就是咱等下等到会好困少啦。所以拄只讲讲，也会当对咱的生活方式啊，甲环境的控制去做。那医师都建议果胶会当改善的过敏哦。那我们就从生活习惯做起呗。来第一招哈，第一招先来诶，湿度大约50%。要保持50%，并且呢，定期清洗着咱的寝具，寝具就是咱咧困的床巾啦、枕头啦、被单啦，有诶无哈？建议伫个55度以上的热水来甲洗，啊，搭配即个防螨寝具套，甲空气清净机，有助于减少环境当中的过敏源。实在我讲到这，我拢感觉讲做咱秘密一个听众，实在有够辛苦呢，真的幸福。都要讲到这寝除湿机还没上到呢，哦，现在来寝具啦，防螨寝具啦，有无？咱有送你迄、那个寝具，有没有？几组几套？迄种具有抗菌防螨的效果呢？有有，我上到牙手，你看，拢甲你可生活当中，你可能去碰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种的困扰啦。对身体那有即个迄落影响着，当时就拢甲你收甲做好势呢，真正有够贴心的。啊，所以你看搭配防螨寝具哦，寝具套、空气清净机、甲空气清净机有没有？的迄落有换上着空气清净机无？牙签，做侪人客过来教我知啦。好，空气清净机的客厅一个。饭店一个房间，看要几间一个，我迄空气机、空气清净机迄一档，上家真正逼到咧，你也不知道，大家小唱，可见恁嘛是足要一点空气，有清气无清气，好、哦、对不对？空气清净机，对，一旦减少咱环境当中的过敏源呐，哦，这个是第一个哦，第一招啦，第一招啦。那第二招是啥？第二招就是使用生理食盐水洗咱的鼻腔。这个叫物理性的清除鼻腔中的过敏源，物理性的，也是最常见的日常清洗方式之一。我的盐水洗鼻啊，使用生理食盐水哦，生理食盐水哦，这个我也不会洗呢，我也没有洗过鼻子呢，真的啊。啊，你阿公真的不会洗的话，那不然我们去那个耳鼻喉科给医生洗也好了哈。啊，要洗你就洗啦。来，第三招就是，规律的运动，就是咱规律的运动哦。如果咱俩要个少年哈，这个医师哈，林医师是讲咱讲适度的有氧运动啦，比如讲慢跑啦、游泳啦，有助于身体诶这个机能咧，会当伫个保持伫只活动的状态，会当避免空气的品质。歹，或者是灰分浓度伤高，诶，这个问题，有当时你户外运动活动时，可能遇到花粉浓度会过高嘛，对不对？所以你鼻子又不舒服了。所以你如果是有在运动啦、游泳啦、慢跑，这个也是很不错的。阿公阿妈讲，我食到这回要去慢跑，来走会起来，阿婆你要散步行路去啊，啊游泳。那你坐上一个，坐伫个米的米顶啊，米顶那些嘛，真嘛袂少会啊。米顶啊，我好收的，米顶啊，逐工拢透早去收的，伊拢晨泳的。嘿啊，米顶啊，啊，人身体嘛是过甲真好啊。嘿啦，游泳有当下无分，你着少年的甲老了，话老话做好收的。嗯，好啊，哪讲袂晓游泳啊，无要紧啦，反正你着、就是。动一动啦，反正你有在动哦，总比我没有在动好啦，好不好哈？那第四招就是鼻子按摩舒缓鼻腔哦，这个我常常用哦。鼻子鼻塞发作的时候，你也当按摩，咱这个
咱的鼻咽鼻咽唔是有一个两个穴啊，咱讲叫做鼻翼嘛，两侧或者是鼻周围的穴道。哦，你小看家迄个日夜日夜日夜日夜日夜，拢有差。啊，无甲脱的脱的脱的脱的，有当时我得安尼安捏捏，啊无就是这两边鼻翼顶面，好，这你甲记得，小看两个所在，拢对这甲日夜日夜，好，这边日日夜，好，阿哥在咱的这个鼻。皮牛顶面加嘛一个穴道，脱的脱的脱的脱的，拢有差呢，嘿啊！好，这也是个方法啦。那第五种就是迄、那个调整体质哦、喔，调整体质，也就是说，叫你爱哈过长啊，调整体质的、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呐，迄个过度反应哦，咱得个发作开，免疫系统要多好呢。我就讲，咱的免疫军队面袂使收强的，收强吼，笑掉嘛，目中无人嘛，鱼肉乡民呐，像迄地方恶霸同款无吼，袂使，袂使要收强。啊嘛，袂当收强呢，收强，你着人啊，敌人啊拍入来，你着当倒西歪啊呢，嘿，但是嘛袂当收强呢，袂当输在人争得点了，啊，所以拄拄好就好，哦，这个一个平衡呐、啊，啊，所以。在阿君介绍的这个产品当中有一项，您知讲它具有双效平衡的作用，嘿，好，您讲，因的嘴来吼，我有听呀、啊，哎呀、啊，好，再来，今麦医生要甲咱讲，林医师讲要改善肠道的健康，这是第五招哦，真好用的一招哦，第五招哦，改善肠道健康，有没有听到？糖得了吗？啊、哦，有没有听到？肠道健康很重要呢，啊，这肠道健康来外面问你啊，啊，维持肠道健康有一个东西是很好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哈、哦，我在听节目里有唱，我问阿你两个，哎，这益生菌啊，搞搞搞，阿你得对啊，嗯。哎，林黛罗医师在讲啦，肠道菌相和人体免疫系统是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含这肠道功能含免疫反应之间的一个联系哈，就是有这就是研究嘛，那我讲啦，也就是益生菌的菌株啦，益生菌的菌株啦，含咱免疫反应调节是有关系啦。所以这个林医师伊嘛咧讲啦，益生菌可作为日常保健辅助啦，会当作为咱日常保健的辅助。啊！你搁搭配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生活习惯，那这样子，你的那个过敏的体质，了了掉，总是会愈来愈好。人讲渐入佳境呐、啊，总是会愈来愈好吧？啊！你拢唔咪做，一根干唔得，错要错错了，咪别叫流泪，是不是冲哈位啦？对不对？好。所以说从这五方面去做它好不好？好、哦，安尼听有哈，谢谢，感谢。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说说孙翁来哦，这首歌叫孙翁来啦。啊，孙翁来哦，好，安尼我要来讲翁来的话题。这个翁来的孙吗？除了你偷翁来啦，哈，偷翁来。无，这个翁来较好食，无人。哎，孙啊，尤其那是我的最爱的。我真正就爱食翁来。哦，够好食，这个翁来就好食。较早我袂爱食，因为较早翁来酸啊。嘿呀。啊，我刚才食翁来心啦，哎，翁来心不得像甘蔗皮无，哎呀，啊，不过迄讲挂味啦，好妖，啊，食迄到底迄差别是咪挂味？但是真翁来心，较早咧食翁来心，感觉口感像咧食甘蔗咧，对无吼？较甜较粗细，啊，真个翁来心嘛是脆洋洋甜无物，真个翁来心我咧下掉没有诶。来哦，今麦食台湾的翁来，拢唔免泡盐水哦。哈、啊，泡盐水，嗯，较早翁来真正泡盐水，那无食到真正牙脆。啊，这记得，迄个阿妈留落来避风呢，泡盐水，泡盐水特别牙齿呀。啊，为什么牙齿？啊，因为有凤梨酵素啊。嘿呀、啊，翁来内底就是这味凤梨酵素的价值。因为伊是一种的蛋白质分解酶，所以讲你若食饭饱食翁来吼，其实拢心讲该好消化啦。好，当当你欢欢喜喜伫咧食翁来的时阵哦，即个加速东西嘛咧食你治口腔内底的表皮细胞甲蛋白质，这就是为什么会牙齿刺刺的、热热的、麻麻的吼，就是安尼。所以老一辈的智慧就是泡盐水，就是要破坏掉这种加速的活性。另外，较早的翁来肉较粗细，尤其是核心部位，就是迄个中央迄支心，呵呵，像一包甘蔗皮啊同款，包袂使烂吼，嘿。所以讲，这影响到口感，对不对？即嘛，你食着诶，迄个心拢免切掉，较早拢肉还肉，啊心还心。我还记较早吼，我小时候小学几年级呀、啊？那小学四年级之前呢、啊？小学一年，我小学是四年级的下学期哟、哦。我卡对高雄转去大寮读的，嗯，所以之前我是读对英国小啊。看要你读对英国小未记哩啊、哦？你、欸、对一间国小阁真正未记哩嘞？你个啊，要讲咱母校啦，太小了。我听，不过我前几天有经过，我记起讲这是我的母校呢，我已经学校叫啥物名字啊？我忘记了，不爱收啊。啊，我那去到要去校的路人哦，我拢有一个阿伯啊，伫遐咧卖翁来心啦。系啊，啊足俗的啊，爱拢卖学生囡啊，爱拢爱送一罐梅仔粉啊。哦，我最爱食。哎、欸，我最爱食，我来甲阿伯买吼。又想到小时候的事情了哈。啊，看看翁来心拢另外卖，啊翁来吧，安尼切落开的。即马拢无啊？为什么？因为咱即马翁来心也是吼，迄、那个你讲像翁来吧，遐又是无啦。但是至少伊就是脆佮坚定，啊嘛较坎坷在翁来心比较是有啦。所以你也想着讲，即马咱台湾人食着即个世界顶级的水果，我讲常常喜欢看衰台湾的这群人很可恶。大概咱有外销追，咱有追过外销去外国，得开始唱衰。就讲无人买安尼就对了，我都唔知即群人到底是什么心态，什么心理啦，好像就见不得台湾好。台湾人好，敢咱看了足凄惨，啊，我阁感觉足奇怪。啊，台湾人好，你看凄惨，你阁生活伫台湾这块地呢，这土地呢，你嘛伫只成长的呢，啊，为什么看安尼哈？我想问你逻辑呢，真想问你逻辑。所以你知道吗？在咱食着即嘛？哎、欸，这个翁来才好吃，恁感觉讲啊，好像很稀松平常吼，感觉无啥。但是咱台湾只会水果销出去外国，伫外国人的目睭来是顶级的水果呢。嘿，外国人拢敢讹了咱台湾的水果是较好吃，无人的呢，真正哦。所以这哪讲开始咱台湾农业试验所甲咱遮做事人诶，即个辛就是辛苦诶代价就对啊啦，辛苦诶代价。所以
开始你也想讲要即马要创个遮好遮的迄个往来，其实迄用足久足久诶，就是一场漫长而且极度艰辛的一个凤梨大改造。你看咱食的今仔日遮好食的金钻凤梨呢？好啊，这不是什么奇怪的基因改造工程呐、啊？公孙水是靠着极度耗时、费力的传统选种、酸碱跟配镜啦。研究人员必须在这个田里哈，就是在田里面顶着咱南部里头，搁是家人诶，对不对？他们要在田里顶着南部毒辣的大太阳，在无数无数个不同的品种之间进行的人工授粉、人工授粉啊，所以你在往来对经济整合到开花结果结籽，好，那平均拢一定要差不多淡半时间啊。所以等因长出来之后，你该几条几条切开，好来试吃，去严格测试伊甜度、酸度甲抗病能力啊。各有上块关键的是这加数的含量含铅笔的粗甲油，只要老一点就是无达标、无及格。过来满长的心会的时间全部淘汰重来呢，是安尼呢。所以讲，这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跟严苛的筛选，终于在1998年诞生了台湾农业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台农17号金钻凤梨。啊，金钻凤梨又叫丁呢，就是安尼，我们在就爱讲往来哈，所以。这粒翁来真正是农业科技的极致结晶呐、啊！研究团队成功透过的生物技术的一个育种改良，哦，大幅降低的这个肉，让人吃到会夹嘴的迄种蛋白酶的活性，让你就算唔免泡盐水，直接大口大口吃，你都未感觉讲像较早食翁来，就是安尼擦擦会夹嘴这种情形。哦，上个厉害就是伊物理结构上的进化，金钻凤梨的果肉纤维被改良的极致细致，哈，极度的细致，连原本纤维上粗的翁来心拢变甲像水来同款，切甲哈清脆爽口，甜度爆表。现在金钻凤梨不但占据了咱台湾绝大部分的一个凤梨产量，搁昂去到国外哦，成为连外国人拢抢着要买的一个精致级的水果。所以我独家讲，你干嘛食翁来无啥？大刚来吃啊？哎呀，啊，就是大刚来吃啊！你无干嘛伊安怎啊？你喊得起来？你就会感觉伊高贵啊，像我们同款嘛。好，咱翁来是咱的特产嘛，所以你要食翁来就简单嘛。哦，啊，你也要食亲生的苹果，台湾无咧种苹果，台湾的空诶迄个气候无啊多种甲像迄个亲生苹果那样嘛，无够寒啊，对不对？嘿啊，是啊，天气无同，所以诶亲生苹果来过来台湾是不是继续拢较贵？啊，同款的意思啊。啊，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看，外国人讲，食到咱台湾的迄个翁来讲，哦 ，very good 啦，顶级的水果，伊真正是敢认为这是顶级的水果嘞，看咱嘞迄个山药买到法国一粒700几块同款嘞，伊妈妈过食过这个物件，对不对？所以讲，这个背后拢是无数台湾农夫甲科研人员，拢是花了好几十年，甚至是四人的时间，拢伫咧横林。汗咧擦擦滴，擦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下无数的汗水，才孕育出来的甜蜜骄傲啦。所以讲，因几乎是用迄个古毛的吼，龟毛古毛的匠人精神，甲一只原本啊粗甲会咬人的热带水果，就打磨成了无可取代的台湾之光啊！台湾的翁来，唱歌歌啦，嘿啦，咱台湾这些人有厉害无？厉害呀、啊，台湾之光啊！但是咱要做王来说，做王来说，其实良心讲，金钻来做王来说，收丁啊，收丁啊，嘿啦！咱要做王来说吼，偷王来，倒是不错，嘿，靠一个生气啦，啊，就是这生气，伫咧卖人，所以我去甲因讲哦，食王来真好，就是伊个凤梨酵素，伊这就是这蛋白酶。也分解，就是讲咱食饭饱，食一个啊，一个往来吼，帮助消化，真好的一项水果啦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哦，来，去甲听歌。

0: 啊，来，所收听这波 B B 啊，就公布帮太阳能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先啊，进些功课，现在再来报告来听哈。来，关键的，咱老尾两公的老德老基啊，咱红泽的烟尘哦，较就较紧的先喝起来啦，因为咱做个十六号呢，要卖个十六号呢，你啊。哦啊，咱的烟尘你来紧喝喝啊，你这也先收着，咱会当先做面皮呢。烟尘唔免着等到中秋节才要来收呢，啊，我嘛无卖到中秋节呢。吼，所以咱烟尘哦，正多咧，多中秋节的名义咧俗，所以咱买四斤，吼，四斤清淡，咱这回多开千五，俗一百块好哩。四斤才清淡嘛，所以中秋节优惠得四斤千五块俩，所以你赚一百块啊。吼，啊，咱个免运费啊，运费个公司给你出啊。所以这时阵来买烟尘就会好，你外面敢买烟尘，那无定个一个数字，咱嘛是唔该你，咱嘛是唔该你付运费呢，你那知较好呢。台北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食着啊。吃到阮家的红枣烟尘，吼，老大啊老几啊，认得清楚哈。吃到阮家的红枣烟尘，你感觉一捆钱两一百斤，要三元工的。吃到阮家的烟尘，目睭足大粒啦。因为阮家的烟尘，你可能比较起来，恁拢挺好个食。阮家的烟尘，迄个食起来就是较软 Q， 较袂柴，较袂遐硬壳壳。你甲其他品牌的，甚至你讲我啊，我去你伫点买，就是阮的迄、那个烟尘食起来较软心啦，因为阮是用猪后腿肉无共，关的肉就无共啊。好，阮是用猪后腿肉，所以食起来伊就是嫩，而且伊也有这个汁，这个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面肥瘦因是六四。所以吃起来口感就无阮遮遮那绵，啊，阮是七一个三七，三分肥七分正，七三比例，这叫黄金比例。所以吃起来伊就是有汁，搁再来就是嫩，烟尘吃起来变甜酷酷。所以我们讲迄台北做生意的朋友，就吃着定一百斤要送员工，啊，这就真正行家嘛，对不 ？CAS 优良肉品的认证呢，搁政府给你挂保证的呢，吃这唔吃会放心，对不？哟。啊！你看，我一斤是四百块，我这回安尼卖你千五块，你赚一百呢？啊，搁带运费呢？这一斤就剩么？一斤就剩三五尔。这个介绍你进，伫个迄个烟尘街吼，你嘛看袂到这个介绍呢？我是三分肥七分正，用对后腿肉，我品质搁无同呢，我用的肉搁可能无同的呢。嘿，这个在香肠吼，香肠界，你要看到这个介绍。难呐、啊，真正，所以赶紧老要订烟尘的乡亲的朋友，电话紧卡，好食吼、哦，烟尘好食，甲互你用吹的才好食啦。你那六四的吹起来，真正食到你的气给无皮啦。在阮这个七三比例的烟尘吹起来，真是真正嘟嘟好啦，肉又不肥啊，这個、油又不就是讲这个不油腻，就是迄个肉袂讲肥出出，油扎扎。然后呢，鲜嫩又多汁啊！我老师一捆拢食五条，倒一个后生啊！来，提来乡亲的朋友哦，来见证。
1: 我今日咧，烟尘啦，炸两条，炸来阮某装一包来煮，啊，阮囝一家就杀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这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2: 点迄香肠啊，啊，食那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2: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一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2: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你讲阮到盐城用吹安怎？
3: 就香的，就好食。
0: 对
3: 啊。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3: 啊。加蒜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盐城，我拢感觉就袂歹。
0: 嗯。
3: 然后那一件都够好啊，汤包成啊，一袋一袋啊，哦，还袂歹。
0: 对啦，迄就是伊汁啦，用吹烟尘呢，像迄个爆浆的吼，讲就是的都无简单啦吼。恁即马是咧想啥啊？唔紧呢啊，我讲未到十六号哦，你唔通让我提早卖完吼，还是提早咧发租数啊？讲恁着搁点么想？哦，我啊提早租数要结束，恁较着要卡袂入来，你着老实啦。我来讲，足好食的，搁在即个介绍，国家咧把关呢。哦，这你唔赶紧落手，你着不时拢等我要讲啊，剩几组你较要卡。来四斤啊，四斤千五块尔啦！赶紧来乡亲那边来要订购出门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订订的没时间吼。人咧话讲要结束啊，剩无几组啊，咧租数，人咧压缩啊，讲卡袂入来，讲恁拢讲做行门卡，啊恁行门卡唔着进着先卡先订。加楼加楼，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喂，哎、欸，你好，你等我哈，一爽，一爽一爽，三千条是贵州啊，哈，
4: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来杯贵州，
4: 烤肉一组，
0: 喝来，一爽一爽，看下面，这边有个老的，这边新加坡的老的，我是个老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喂，哎、欸，来杯，阿伯爱啥？我知道你跟我说你要什么，因为这回没做这东西。安晨妮，香肠来，你刷个楼二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你好。
0: 哎、欸，你好。
5: 请问那个香肠是怎么卖？
0: 香肠哦，四斤一千五而已。哎、欸，你等我哈、啊，来一刷。四斤一千五而已啦，哎、欸，本来要一千六啊，啊，现在四斤一千五啊，哎、欸、啦，你们赚了一百，然后运费我们出啊，又赚到运费啊。我来，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喂，
1: 喂，
0: 嘿西，要爱恩城的，啊，烤肉组，
1: 烤肉组，
0: 哦，烤肉组来，你刷个这边啊，喂，你好啊，坤，有木易，
1: 喂，
0: 有木易，
1: 喂，
0: 啊，你要啥？
1: 我跟你讲吼，
0: 哦，
1: 你讲那个七十人吼啊。
0: 去 Google 啦，哈，啊，免得去菜市啊，吧，我讲，我家拢甲恁传好啊，有需要，恁有用到，你就敲给我，吼，啊，我就甲你，迄个包装好势，甲你送去到恁家，吼，唔免吼你搁出门，安尼知影无？来，看吧，看看，2799 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嘿，来，别爱上。
6: 我跟你问，我大概现场时啊，你。
0: 来来，一线甲接袂哈，一线接袂。来，恁人啥物无清楚，拢敲电话来问，给咱讲清楚、说明白。哦，素材恁问下，一定要问清楚。我买物件，啥物问清楚？运动的，运动的，吼，来，看吧，看看，2799。喂，阿五，来，咱两只阿五。来，你等我哈，来四线、三线甲接的哈，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嘿，阿姑来电话最好记的，2799敲两遍哦。来，这有新鲜无新鲜，食得出来。你现底下烘底下蒸，迄油吼，就像我裹了一层，像我那讲，伊就像金油安尼共款。啊，这就是三分肥七分精。好啊，若无，你眼前咧蒸着一直出油嘛，好啊，着油通通啊。好啊，你有当下，你讲我食伤油会惊，你着爱搁用气托啊，要托托托托托托托，你要托到民国几年啦？哈，搁用气托过托个眼前无及格。我跟你讲，迄就是伤肥，伤肥食。就是伤油，不养生呐、啊。啊，你讲哦，拢食嘛无食呢，习惯怪呢，对不对？啊，人嘛无，人食嘛无要甲你用猪后腿肉，啊，猪后腿肉部位无同较贵啊，成本较贵啊。啊，阮阁用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精，所以讲无论你烘你炊，食落去加落去嘴。爆一下吼，迄真正是爆浆，吼够吓怕。烤鸭讲啊，家己老烂啦。讲我家己老了，哦，啊对啦，昨我会记哦，迄个，敢那阮小弟啊，家己遐变，遐煎，煎煎的我快用，我即回要做做一个囡仔哩，啊伊用迄种咱卫生筷无，对脚掌托一条，我快伫遐夹，吼，食快迄面，迄个表情，伊拢骂国的啦，哦，食到像我足迄个足享受的啦，足满足的，哎，看你食我来趣味的吼，得爱阮到烟尘哦，伊讲就是这个光哦。你白买白白，谁吃谁知哦，有啦，迄口感吃起来是不一样的啦。对，咱来做家，咱食阿姐讲不一样哦，跟一般人吃这不一样。所以我内就是嫩，就是嫩性的 Q 的，吼，暗时一定，你若去吃白白品牌，你吃起来会感觉较甜，啊，因为不是猪后腿吧，所以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哈。三分肥七分精，三分肥七分精，所以特别做生意的朋友一斤就一百斤，伊就是要上员工的。对不对？啊，咱对了新北市、台北市乡亲都比如叫灌肠香肠，叫灌肠。啊，你要吃到这个一斤四百 其实一斤四百就是无过分的介绍，已经很不很 OK 的价格了。你看我这回哦买四斤千五块，你搁少一百，啊运费搁阮家己出，搁唔免乎你家己去出运费，运费阮帮你出。所以一斤好好带带的，就剩三个，运费阮出的呢，运费阮出的对。所以你也想，你搁省一条运费起来，安尼安尼。哎，就生活在底下啊，哥，嘿呀，所以恁来鉴定啦，好吃啦，哦，哎，真正较济嘛，香伊，啊，今日就增加真正的做蜜皮啊，啊，中秋节起来较香啊，但是伊中秋节我来讲恁先食，中秋节恁来讲恁定四斤，最近恁来聊聊煎煎煎，哦，煎一两斤啊去啊哈，我来讲剩恁两斤中秋节要香是无够，因为中秋节就是团圆人济，迄两斤真正也无够食，恁敢知高恩城偌好食呢？嘛，哎，以前告吐司啦，我讲唔对，哎，以前告吐司偌好食呢，我真正够好食啦，怎个咧更加咧包起来咧，安尼喂，哦，真正迄吐司真正太好吃了，真的。哦，我觉得吃的这种东西很主观哈，我如果这样讲，你们没有吃到哈，好像也体会不出来啊。所以说，假期的妹妹哈，就是假信用的呢，哎啦，信得过阿公假信用的，进来订。四斤千五块两斤，四斤一千五，好吃吗？好不好吃？
7: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喜欢那差、啊。
7: 因为外面哈、哦，有的吃起来肉质哈、哦、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哦，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7: 哦。对呀、啊、，Q 弹。
0: 啊！你看啊，你若讲买爱迪卡，你着买五斤啊，五斤我着送你迪卡。啊，你买四斤是少一百块啊，你知吼？好啊，哎，坑啥？我阿公爱迪讲讲做烟尘饭，电电锅吹啊，吹起来吼，甲焦焦的吼，够好食的啦。啊，我是拢搁炒一个迄个青菜啦，啊，汤匙啊菜，啊无着硬菜，真硬菜好食。啊，然后迄个蛋吼，我拢改煎吼。前中迄粒小花无熟个迄粒吼，连黄蛋黄无熟，啊然后吼，把迄蛋黄搅蛋面粉做冬饭，香肠冬饭，西粉啊，迄蛋糕偌好食，都偌好食，哎、欸，恁真正好食，甲一个头毛了扯起来，你毋知影，有遐好食，啊，不然你们试试看呐、啊，真正呀、啊，吼、哦，迄味比饭内底偌香个吼，这一碗销魂饭你们一定要尝尝看，大哥说哦，电锅拌饭好吃的。得了嘞，啊好吃啊！
8: 真贵，袂歹食，放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你啊，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吃呢，浓哦。
8: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不得了，真正好吃的不得了嘞哈！好来，迄、那个咱四斤千五块尔哈，哎、欸，你若是讲要来斗其他的。哦，讲你像你要到来说大肉、到肉条、到鸡肉松起司卷，还是咱的鱿鱼条哦，要用豆可以。你若到千八块，你用豆的用豆的一斤就是爱一四百块算啊哦，银钱哦，哦，啊所以含其他到这会，你若定够满千八块，我送你红折底卡哈，嘿，好你有价格减无量哈。我来看吧，看看2799 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后来罗汉卡，这是单。女生请问。

0: 欸，你若要爱烟尘，就是当时收啊。烟尘拢随当收。
1: 十号
0: 收，
1: 烟
0: 哦，那无诶，无低卡十号收，有低卡，哦，那有加低卡是要十二号，哦，啊，唔过迄个烤肉组是到今仔日了，烤肉组到今仔日啊十七号收，哦，咱永清有听到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听无清楚，拢甲卡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别人
1: 一算你算拢个只
0: 惊，后来
1: 实在
0: 丢小只，只敢社会底
1: 线惊。来，迄个咱们爱上哈。
2: 啊，对
1: 了，来五山切开，五山甲切开。哥哥，你等一下哈，你上来等一下哦，来五山切呗，五山先压开。

近哈，迄个老爸啊，订咱的中秋节宴请啦，往来说啦，哈，包括咱去食物啊啦，啊是讲咱的烤肉煮啦，哦，这恁老爸爱恁的，电话卡来，昨日也接到一刷卡，给咱。抄起来的，对，就是讲这个刷卡给咱做服务啦，啊，所以讲你免等我嘴停了，你直接个卡住，你就弄个这个刷卡服务，安怎哈？来，阿公的电话真好记哦，空八空空几七九几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对，二七九个卡两遍，空八空空几七九二。

0: 后啦，伫中岛过后啦，下着毛毛雨，蒙蒙啊雨。75岁的昆宾伯啊，不是咱的昆宾伯，是这个故事的这主人吼，也是伊也叫昆宾啊啦吼。75岁的昆宾伯啊，拿一支雨伞，行出着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伊手咧揢着拄啊开光的佛珠，落地啊放着一张过来10万的捐款单。所以照你讲，今仔日昆宾伯应该是搁做一件大功德吧？应该心肝来会干啦，真踏实啊！啊，啥心安就对了。但唔知为虾米哦，昆宾伯讲伊胸坎哦，干那得接石头呢，真叮当啊！啊，就安尼嘴行出来，啊嘴安尼就念啦，念啥啦？啊，就讲哦，我拜佛拜30冬啊！哎，迄个香油钱哦，我也无。也无管比人较少啦，添油油我也无比人较少啦，经哦我也无念比人较少啦，啊发挥哦，倒一场我无去的，我也无咧欠息的啦，啊为什么我的厝哦，我的家哦，我来感觉过得足无快乐的你啊，
1: 是嘞，
0: 这个昆宾伯吼是这个庙里人人娱乐的大神人啊，每一冬干那像迄落。关了迄、那个香火钱对不对哈？香油钱呐、啊，伊若讲关我济，伊就是关我济哦，下手不手软的。啊，若讲对要开佛堂，伊第一个响应。啊，有人发起讲要放，有人讲啊发起放生，后、哦、要来去放生啦哈。伊嘛无咧欠息个呢。对，每一工透早就是念经，暗时抄经，数十年如一日的，逐工在咧做。然而，伊等于到厝的时阵，啊啦。一旦到厝就变一个人啊，他们伫外面就无同啊。那查某老煮的菜较咸一撮啦，吼，目头夹夹夹，口臭够歹。啊，无你煮这那咸，你是今麦要害我洗腰筋啊？啊！啊，行事工会都做无用的，所以有当时啊吼，两礼拜才回来。回来啊，又搁啊吵吵咧。啊，是你这是要食盐哦？啊，你看人迄隔壁迄个。迄、那个，迄、那个算迄、那个阿辉啊，阿辉伯啊，因为过边阿辉伯啊，人咧两个后生，逐工拢安尼陪老爸老母呢，哈、啊，你两个爸转来一撮啦，那讲着吼，你上不好啦，安、啊、那，你要想呢，啊，隔壁厝边迄个坎也无，花坎啊，盆栽啊，那些话草，甲迄个菜较超过来，因这边诶，超过了界限，好，就可能冤家就可能骂啦。啊，即个叶啊吼，落叶啦，叶啊，那飞来到门下口，伊安尼气喘喘、气噗噗来咧啦，安尼啦，啊，飞拢唔飞别人兜，拢飞阮兜，来安尼啦，就是安尼啦。有种感觉讲吼，啊，我付出遮尼济呢，啊，菩萨呢，较无保庇我身体健康、家庭和乐、事事顺心呢。我呢感觉我的日子哪过哪无幸福呢？你逐天在想想，即天啊，我那都拄去庙里拜拜回来啦，雨愈落是愈大啦，所以这昆宾伯吼，当我行入去巷仔口，有一间那个茶店啊，茶店，袂使讲茶店啊，茶店真正袂茶，迄个大头是无介大。放几张桌，几张就是几张椅子安尼尔，就是一两张桌椅安尼尔。啊，大头坐一个吼，我那白发苍苍的老人，看昆宾伯我也是顶下火啊尔啦吼。啊，底下七地杯啊，哎，看到昆宾伯啊，去吧，吼，嘴笑白笑。啊，老兄，啊，叫我坐啦，啊，要啉一嘴啊茶无啦？哦，好啊，哦，啊，这才是是不是？昆宾伯啊，接过茶，啉了啉一嘴尔，哈，又搁发牢骚啊，开始搁吐苦水啊，发牢骚啊，好讲伊安怎捐钱啦，伊念经啦，放生啦，哦，啊，即几冬时咧厝内拢赶快安尼，即个袂顺心啦，吼，啊，啊，愈讲愈压杂个就对啦，啊，就甲即个茶店的阿伯讲，老兄弟啊，所以你爱听听，听我讲出来了，你讲，我到底是。啊，该做偌济工程哦，佛祖才会保庇我啦！哦，这个大头阿伯吼，实在是真正有影，有智慧，平平拢老人，这个、老人就有修啦。 这不是我讲修是咧修啥啦？我那些讲恁拜恁拢嘴拢咧念经，拢咧拜佛念经，恁到底是拜啥咧念啥啦？不离个一路两个方向尔啦。真的啦，如果这两个方向你做不到，你拜偌济佛念啊，一经无路用啦。一个嘴啊，点么咁要讲念，要讲骂，要讲累，要讲偏向。你搁念较济佛念啊，一心都无路用，干那拜两个所在就好啊。你修，你拜佛就是要修心养性嘛，对不对？修你的智慧啦，修你的心啦。当然你嘴爱讲好话，但是有两个所在一定要修的，就是你那是你
2: 一路送猪脚吗？
0: 这拜佛念经要修的是修啥？修咱的智慧，修咱的心。这两个所在你老修的，就讲你真正就是拜了有成功啦。对不对？佛祖的智慧就是要爱恁安尼尔尔啦。哦，佛祖的智慧难测难咯，对不对？迄只是我讲浓缩尔。伊希望恁跟着佛法走，也就是希望你修得智慧，修得心安呐，就是这样啦。啊，你看为了修个嘛是口出狂言，一支嘴嘛是要骂人、要累人、要哭人的安尼就对啊。修迄是假风笑的尔啦。你唔通讲你咧修，你咧修呢？你唔通讲你拜佛呢？唔通讲，你啊正经，你无法度做家咧，你唔好讲你咧拜佛。安尼真正讲出假风笑的尔，你侮辱佛祖的智慧啦！佛祖要夺你种地主啦，真正的啦。好，所以讲我讲真的，你看安尼，较早就像阮母咧讲，较早伊讲因阿阮阿祖拢会带阮母讲去倒一个佛寺嘛，吼，去遐拜拜。讲个台上看尼姑，就自己扫洗两边安尼，即个拢从楚河汉界赶快回山哦。哦，阿姐扫，甲这边树仔扫过来，这边佮甲这树仔扫。啊，为着扫树仔，扫来扫去，伫遐弯呢。啊，尼姑食菜人讲给两我扫洗无，咱看他素洗去买无，伊就扫洗。啊，咧扫来扫去，讲伫遐弯个，啊，你有笑死袂？啊，这叫做咧休息想啥？啊，这个食菜是食倒一国个呀？哎呀，那是不是假风笑的？对不对？侮辱佛祖的智慧有影哈。好啊，来。所以，一个这个阿伯哈，真正做智慧。阿伯甲讲啊啦，阿伯甲这个坤平伯讲啊啦。伊讲哦，迄、那个老兄，哎、啊，你逐工拢有念经吗？当然咯。啊，安尼逐工，敢有对恁老伴讲一句谢谢？我都点伊啦，唔敢接啊啦。即嘛吼，即大头阿伯又搁问啊，啊你拢定去放生伊啊？当然啦、啊，啊，讲到放生这伊也是绝对拢做错事，所以甲问讲，啊你定有去放生伊啊？当然啦、啊，是啊。啊，你有放过恁厝内的人无？好，你有放过伫恁厝内，好恁家人的过错无？你有放过你家己的脾气无？即股门了有够水呢！你说你去放生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那你有没有放过你的家人呢、啊？你有没有放过你自己的脾气呀、啊？啊，就你放生放哪一个放得起高兴啊？你有没有放过你家里？没放过你家里的脾气，对不对？啊，那个放生这一款，所以这个阿伯真有智慧无？问一下坤平伯啊，哈，总点点拢唔敢应哦，拢应不出来哦。啊你常常讲拢有捐钱去起庙寺，因为对照甲讲伊这过程嘛，讲啊你常拢讲你捐钱起庙寺，迄真好啊。可是你有想过无？你甲厝变成一，你有甲厝变成一座互咱安心的道场无？问一种阿姨，目睭金金看这大头的阿伯，所以阿伯也无说无讲什么高深的佛法啦。伊怎啊甲这个坤平伯讲安怎？你回去吼做三件代志就好，做三件代志，第一。你今天晚上陪恁老婆好好吃顿饭，煮咸煮酱拢忙甲咸。啊，第二件，打电话给你的囡仔，好，卖干咩？阿妈卖起伊含比较，干那甲讲阿爸足想你的，你也休困爱等下找阿爸，爱等下看阿爸。嘿，第三点，好，第三件，你甲厝边啊吼拍一个招呼，甲心内迄个温暖放下，做三个月就好。这三个月，其他是万只球的。三个月绝对可以看到好个。哦，所以这坤平伯吼，听听我那半信半疑呢。所以迄只阿嬷一回去，一路查埔老煮的菜，拢无加嫌伤咸，可佮我煎熬的，好甲因迄个查埔老的吼，喝一碗汤呢。阿公吼，啊，查埔老的啊， 啊，你这几天哦，对我呢真辛苦啦，而且我汤你啉嘞，快跪啦，快跪啦！你查某老家一条嘞，条吹脚嘞，迄心内 OS 是讲，快跪啦，快跪啦！我老的今仔是食唔着药啊，你啊！啊，嘴讲懵讲哦，啊，我那目眶红红了，对啊啦吼！过顿讲哦，我明白啊，过去找厝边哦，家己开卡摆好哦，哦，啊，去甲厝边讲，啊，歹势啦，较早是我收计较啊，快跪啦，快跪啦！厝边还惊一条，我这人是食唔着药哩，啊嘛笑笑啊，伊讲没啦没啦，莫咧讲啦，哦，啊拜一落周休二日，后生带孙啊回来啊，伊嘛无讲，啊人外久久还空灯啊，要看一撮，无，这回拢无咧，干那跟因后生囝仔头搭者讲，工作辛苦啦，回家就好啦，哎、欸，回家就好的天，伊讲迄一工因啊无，因厝吼，传出着足久足久足久足久拢冇听过笑声啦。就我咧，日子一天一天过，困明白啊咧，同款念经，同款礼佛，只是一开始明白经文，那只是停留伫个嘴里，终究伊就是文字啊。啊，来当活伫每一天的言行当中啊，才是真正修行啦、啊。哎呦，真的修出了一点点东西出来了呢，这个困明白也不简单哦，真的，这真正来这句话，伊家己悟出来。经文那是停留伫嘴，伊就是文字；那是活伫每一工言行内底，伊才是真正的修行，才是真正修行。所以三个月之后，又阁是一个落地蒙蒙啊雨的这个午后的对，昆明庙再次来到这个地带，面上的笑容已经不见啦，人哦叫做精神呢，啊人好呢，看起来阁像少年几来岁。即马伊看到这个地店的头家无？老爷弟啊，老爷弟啊，我终于知影啦！我来佛做菩萨哦，不是要保庇我啦，伊只是爱我吼，唔通一直想要改变别人啦，是爱改变家己啦。啊，我较早拢想要改变别人，从来无想要改变家己啦。啊，原来吼佛做吼，就是要爱我安尼啦。哦，即马即个大头的头家无吼，地店的头家讲，有影啦，真正的功德吼，唔是捐出去偌济钱啦。嘛不是你念偌济经啦，是你会当甲慈悲、孝顺、包容、吞忍落实伫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袂安尼尔啦。所以心若平啊，家就安啦，家若安的幸福自然就来了。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民以食为天哦，正上大哦，唔通对不起家己自己嘴哦。咱也唔是讲哦，乌白食啦，也是讲咱钱吼，安尼乌白舞弄去啦吼。安尼阿君阿公阿讲，食较好诶，人好敢传出来啊。哥，咱也唔是乌白食啦吼，这种顶级的上安全、卫生、可口的肉品，对不对哈？要啦，啊，后海产后肉呢，我甲咱讲要上顶级的。即个重点是上顶级的介绍是上亲民的呢，嘿，即个介绍恁凡去菜市啊，恁凊彩肉肉的嘛比这较侪钱的呢，对对，啊要烤肉的哈，食要食迄个上好的，迄、那个 CS 优良肉品认证的，政府甲咱把关挂保证的，你也对这来，还没赶紧，好来烤肉煮啊，滚干好一个哈，就是有咱的小猪，迄、那个战斧小猪排啦哈，啊个有迄、那个肉酥啦。还有两项啊嘛，粗红的草虾三项嘛，啊厚切鲑鱼四项嘛，白鱼鸡腿丁嘛，安尼五项嘛，啊个有花枝鸡胸肉爱六项嘛，安尼六种吼1580块，1580块。好，然后烟钱呢，烟钱那是4斤1500块啦，哦4斤1500块，嘿4斤1500块，对对对。啊那往来说呢，咱一盒是430块十袋啦，啊个去食物啊啦，下当去到1800块上红枣底卡，啊你有清楚啊无？来，你爱进只手画声，来扣吧，空空2790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哎，谢谢感谢，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金仙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手老的老健和江子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亲的收听，谢谢雄亲的不带心提给我满足，路多赚钱，咱明仔讲这时间，这个准时给咱收听，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加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呀！哇，竟然够有这吼保全呐、啊、收钱呐、啊、吼去敲箱收钱的保全呢、嗯？竟然呐、啊，这么含竟然诶冒出的这个乌龙事件哈，这是发生在宜兰哈、嗯。宜兰哦，有迄、那个就是诶，咱怎样讲，有诶保全公司也去收钱，有没有？哦，去超商
0: 补钞配，
1: 哎，对对对，
0: 有时候就去这 ATM 补钞，
1: 对
0: 啊。我当下这个超商的这个现金哈，要去。不过就蛮好看，就得超商他们的现金就是很多都直接存到应该的这个哎啥哎超商来的 ATM 来的哦，看过，这样子就比较安全呐、
1: 啊。就是
0: 你丢进去 ATM 里面，你的账是算到银行里面啊，不是如果 ATM 被抢，那是银行被抢。
1: 嗯，一起去补钞的啦，吼，去补钞。
0: 对啊，没有错 ，ATM 补
1: 在宜兰就是在要去超商补钞，结果呢补钞了呢，吼，哎，有够含的。哦，伊的补钞料，阿姨的迄个，那个保全人员哦，昨天呢，提的那应该一般，像这种保全哦，给的收补钞的时候或收钱，因通常最少都有两个人一组嘛，吼、哦，啊，就有拍到吼，各有拍到讲，阿姨的去补钞料吼，啊，把里面的那个钱，到底是另外一方面是收钱哟，然后他是说去超商啊，然后呢，哈，运钞补钞啦，哈，运钞补钞，那其中一个人哈，都是补钞料，伊的转的哈，啊，就离开去上厕所，哈，上厕所，哈，啊，上厕所呢，哦，叫公你哪去上厕所，你手上拿的钱，哦，收的钱还是啥，哈，应该是爱另外一个人看管，结果那个保全唔知哪，家己落怂落怂，哈。他就直接吼，这个补钞收钞料，伊就转咧个咧提咧，啊，就转咧去上厕所，哎，啊，上厕所刷料出来料，吼，他可能有两个那个咧装钱的那个补钞夹，哦，我跟他剃阿爸一种补钞夹，结果呢，伊其实是提两个。拿进去上厕所，他竟然带进去上厕所。另外一个人，哦，也没有说哦，你上厕所哦，就交给我保管，也没有哦。啊，结果一出来西村内，就只拿一个补钞夹出来啊，另外五万的现金就丢在厕所，淡的厕所，但是他不是藏起来，他就是丢在一个很明显的上厕所的地方啊，离开啊就离开啊，两个另外那个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哈啊，后来的是有人去上厕所，一些人发现过，厕所上面那个台面上为什么有钱现金呢、欸？是假钞吗？哦，不对，是真的，赶快哦拿去交给超商工，这个在厕所里面哈发现的，这样哦。哇，这个这是我告诉他们去超商上厕所，竟然厕所里面有552000块的哦，这个现钞抵押哈。后来这个超商呢，哦，他就很快，他可能啊觉得是应该刚刚来啊这个补钞收钞的这个保全哦，可能好遗落的，所以赶快联络啊那个啊后来这个补钞保全人员哈，他也发现了哦，哎呀啊再回来一点钟过的时间来再回来拿哈，真的实在是哦有够含的代志，真正有够含的，这种的人伊应该爱洗头落来伊哦，这收钱是完的，而且两个人哦。哦，通常他们是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啊，啊，两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完全没有那个啊。照理讲，你就不你上厕所就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哈、哦，把这个钱带到厕所里面。哦，是教力共引起案内啦，哈、哦，

0: 是在宜兰，宜兰南方澳这两天有那个什么吼，这个南方澳大青大青鱼吼。啊，青鱼盛典的，跟他成咧啊，青鱼嘉年华会安尼的对哦。哎，你这吼，就是讲这个季节的青鱼丰收的季节哦啊，所以哦，现在这个季节的青鱼呢吼，要肥美哈，很肥美啊，所以讲吼，因为捕捞的大量捕捞的时阵，他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传统的祈福仪式的对啦吼啊，替现场的有人底下咧行鱼呀吼啊，烤青鱼让大家来分享哦，哎。哎，好，阿姨，我觉得仪式活动的是丢包子哦，哎，丢包子哦，
1: 丢包子丢到哪里？
0: 丢包子啊，都现场，这个有一点跟他成嘉年华会啊，我烤底下烤鱼给大家吃啊，哦，庆祝这个丰收啊，哦啊，然后的传统，我觉得仪式的是为了这后的包啊，就这样哦，丢啊丢给现场的人啊，大家就去抢啊，丢包子，哦，亲，哎，把包啊弄来归。碰啊，没吼，我还碰起来啪，就这样撒出去啊，大家就开始抢哦。我跟你讲哦，一人哦，啊，包啊几粒嘛，无几十块啦吼，这一粒十块，二三十块啊。不过人咧得趣味嘛，对不对？会感觉讲哦，我个足够的吼，其中有一个人，咱讲有一个人去第几地吼，记者我去解讲你啊，我你乃抢到遮多粒包啊，算算的超过一百粒包，我当会当得去卖啊了。哦，所以讲这是宜兰哈，这个南方澳哈，这个青鱼丰收盛典之类啊，传统诶，这个祈福仪式啦，哈，啊是也很有趣嘛，啊大家诶当地啊，吼，安尼抢包啊，吼，夹包啊，夹面钱诶，吼，也是很开心。
1: 拿太多了啦，一百，
0: 我当然夹够抢啦，吼，
1: 对，这个就夹娃娃机一样，夹了一，
0: 讲几百粒呢，
1: 啊，那个太吃不完啊。
0: 我讲会用提一杯啊，
1: 谁要买啊？
0: 谁
1: 不是啦？谁对你陌生人买拿了包子你会买啊？就哎呀，就有拿到就好，就
0: 啊，都单掉，我等我抢掉的。
1: 啊，你可以八五两包啊！你跟我十颗就算了，还慢慢吃，一百多块修啊妈啦！啊，你扭一挂红抢啊！对对对，到底争什么？啊，这包子如果以他吃不掉，又送不掉，然后一个，
0: 哎呦，我没有抢啊，他刚好都丢到
1: 你卖骗呐，一百多颗龙扔到，
0: 刚好他都丢到我的胸口啊，哎，把我坑掉个没听嘞吼，
1: 有点别人呐，我就印象就前面我就故意讲我跟你笨哦，那时候是跟团啊，然后去这个所谓的飞坛山脉嘛，对不对？
0: 然后吃的飞坛牛肉，
1: 飞坛牛，飞坛山脉上有名的飞坛牛嘛，阿姐的休息站来对，他就在卖那个飞坛的这个牛肉做的包子，嗯，哦，哇，牛肉包子，啊，做阿好顺算了吼，帮同团的买嘛，我一困头被搞这个飞坛牛肉包子，这个那摊吼买就说，你存几粒，啊，我专门要给它烧掉，整它可能在蒸笼里面嘛，我看差不多也没有剩很多啦，嗯，差不多七八颗，我说都有七八颗全部要。
0: 日本人可能不见哦，
1: 你不爱，你讲你一个人最多只买两颗，什么？所以你工厂要不几秒你谈你不爱，
0: 你讲后，因为我要给较济人买，
1: 他说你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对，就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都
1: 对嘛，哎呀，你这样，哎呀，你讲买掉后边人排队拢光明的，所以他真的要全我全部被他扫掉，他不卖我，
0: 好，没办呢，两天呢，这宜兰南方澳的这青鱼，这祈福庆典哈，这个活动两天有两天。El guamachico
1: florece y las hojas se re. 大家拢欢喜，人，K K 人，拢当抽的物件，
0: 人人都开心，
1: 对嘛，比较开心呐。啊，无你话囡仔会看妈妈要包啊，或者是
0: 囡仔
1: 叔叔哦，还是讲迄个阿姨唱起啊，
0: 唱过听了，唱了几百了。好来啊，以下两则都是川普的。好嘞，川普哈，咱今日要讲川普。来，第一，川普变发型了哈，连发色都变了。
1: 你打磨吧，不然。
0: 招牌的发色都变了哈，还有一个川普呢上任当总统了哈，这个两年的时间，然后两年还不到哦，
1: 还不到啊，
0: 两年还不到哦，竟然靠着炒股票赚了数千亿美元。
1: 哦，数千亿美元，哎、
0: 应该是那一买的股票，那个股票啦，
1: 数千亿，
0: 他有参与购买的那个股票，那个股票本身是数千亿美元啊，一谈是谈哦，哎，应该是人讲伊主
1: 参与有投资的公司啦、
0: 哦，他这个第二任上任的时阵、哦，他的身价差不多六亿美金嘛，哦，六亿美金，但是一上任到即阵一年多，将近两年哈、嗯，他现在他的资产已经来到22亿美金啦、啊。嗯20几亿啊，吼，所以有人讲，哦，这总统真好谈哦，啊，人就讲伊炒股啊，啊，所以今嘛伊的对手民主党的开始在甲批啊，哦，批讲你做总统，啊，底下咧吼，股票赚大钱吼、哦，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0: 美国的这个股票呢，股市呢，近期持续受到市场跟政治的消息的牵，这个牵动哈，牵动。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再度呢发表这个跟股市、跟资产相关的言论，伊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哈、啊，川普的社群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哈，就是真相啊，这个真相的这个社群呐、啊、哈。啊，伊家己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讲，我透过股票跟其他的资产哈，透过股票还有其他的资产，我已经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金的价值。嗯，艺术的工。股票起就对啦，吼、哦，啊，伊讲
1: 增值啦，吼，
0: 对对对对，伊讲迄就是伊为美国创造出来，是因为他的关系、嗯，哦，所以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哦，伊讲伊强调，伊强调讲，哦，我唔是为着个人利益，我是为着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哈、哦。不过呢，东西当然嘛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哈、哦，之后你那股票起。可能你脑袋有高企有高票的人，就这样都会跟着、欸，也是一样会涨价嘛，也是一样会有赚到嘛，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就批评说啊，很不公平呐、啊，非常不公平呐、啊，安尼吼，后来。所以川普伊就讲吼，伊对的外界批评呢吼，伊感觉非常的不满吼。伊讲啊，股市美国股市大涨有什么不好呢？啊，大家不是吼，大家都发大财嘛，对不对？啊，我也有股票，我当然我也发财，我的财产会增加哦，从六亿美金增加到22亿。嗯，啊这你会当怪我吗？我股票也不是我做总统在买啊，我嘛不是讲迄个啊，做啥人讲啊，做啥迄个啊，做啥什么交易内线交易啊是啥，也不是嘛。哦，人人可以买股票啊，美国可能开迄个啊，吼、哦，哎、所以美国总统伊本身家己嘛是有吼、哦、这个股票啊，吼、哦、啊，佮有基。他吼，人讲其实他一开始呢，伊这是用伊家的资金去做股票投资，伊一开始就是伊的什么什么迄个什么比特币啊，什么币吼，啊有
2: 川普币啦，
0: 哎川普币啊有赚钱啊，赚钱了，甲藏的钱个提去投资美国的股市，嘿，
2: 当然就是这个是很正确的做法，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资本利的嘛，钱滚钱
0: 呀，吼、啊，所以在美国，我就是网友拢称川普公，伊川普伊的、就是
2: 嗯、穿头裤啊，
0: 哎穿头。不是投顾子哎，好投顾啊，好投资顾问哈，穿投顾。也有人说哦，川普伊拿咧讲啥讲啥，哦咧讲啥物代志的时阵，大家哈要注意听，有个咧开始咯哈，川普又在开始了哈、嗯、啊嘛，我就只能讲川普呢，就是全球的多头总司令，呵呵多头总司令。
1: 而且川普伊即马第二任嘛吼，其实伊第一任就安尼做啦，哎、啊，第一任就这么做了，现在还在。你老公啊，第一任上来的啊，那干嘛搞炒股啊？没啊，其实第一任，川普2016年第一任，其实他其实就这样做啊。只是第二任的规模就又更大、啊。哎、欸，哎呀，啊
0: 你，
1: 我跟你讲，哎、
0: 欸，啊我谈你没谈吗？你没谈吗？对啊，对啊。
1: 所以你回评现在左派真的很虚伪啦、欸。你看之前有来台湾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啊？
0: 啊！你讲迄个女议长啊，
1: 议长啊，系啊，
0: 佩洛西啊，
1: 佩洛西，他是民主党的啊，伊说那伊唔是咧国川普在国情报告时阵只要表一个利亚川普那国情报告知情说嘛，就 keep 诶，哎。啊、结果呢、嗯、佩洛西买股票、嗯、买的比谁都还多齁，辉达什么什么什么、嗯、我说我说川普他是真小人啊，嗯嗯，一被折杀一就干一被折杀一就供出来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炒股总统啊，但是我就是美国经济好、嗯、我的股票好，嗯，不是这样子吗？啊，左派的哈，你看像民主党哈、嗯，就是伪君子。嗯，哦，他说：“哎呦，川普你比更小，利用总统之权炒股票。嗯”结果这一些民主党的这一些哈，嗯，民主党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他们哪一个
0: 赚得盆满钵满？
1: 对，美国经济好，他们赚得更多。然后又被压掉，跟被压歪。所以我现在觉得就这些哈，左派的真的真恶心、嗯哎。
0: 所以川普
1: 对啊，你哦，
0: 川普就始终如一。
1: 对啊，他没有变过、啊，
0: 我就是。这样
1: 我就没有明白，我就是商人、总统，然后我就是投资股票赚钱，然后我就跟大家大方讲，把美国经济做好，大概都有机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有能力的人就想办法能够去赚啊。左派的哈都就会去吸引那些啦。
2: 自己生活都很难过了，乱七八糟的人。今天你今天换了左派的民主党上任之后，左派的支持者那些人还是赚不了钱呐、啊，因为机会永远在那边，他们永远都不会去赚钱，只会期待啥，食物券啊，社会分配啊，就强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富豪阶层的这个的资产来那个来帮助我们。你看就加州，那加州这几年一两年哈，跑了多少喝亚郎？我还说喝亚郎哈，那么。熊老险，狼能卡几细卡？
0: 加州跑完换纽约跑，
2: 对啊，跑去哪里？我刚熊送的上佛罗里达州，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跟德州，因为佛罗里达州他好像也免州税，德州也免州税，所以就是 NBA 的球星哈，很喜欢去德州打球。为什么？第一个薪水当然是一回事，第二的是讲他光是少掉州税那个哈，那这个这一部分哇，我还公开的查就这样哦，问大家怎样运动完哈，这个生涯有限嘛，如果能够在一个税比较少的地方赚取他的薪资的话，我还讲他赚的盆满钵满嘛。
0: 好的，有人甲整理川普哈、啊，川普伫这三个月来哈，他诶，人讲来讲川普开始嘛哈，只要有提到的哈，伊讲川普这三个月来曾经提到的美股哈，美国的美股的名单哈，有人甲整理起来啊，大概就巴拉巴拉巴拉哈，包括有什么呢哈，美光哈啊，美光还有是。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啊、然后还有什么也觉得艾森哲，艾森哲他是什么 technology、啊、艾森哲、啊、这个 technology、啊、就 科学、啊、工艺、哎、啊个博通啊波音啊波克夏B 股波克夏哈，哎 B 股，还有雪佛龙哈，雪佛龙哦，通用电哎，通用动力哈，加德宝利来啊，个洛克希德马丁哈，哎，这 Muki 哎哈，万事达卡也有 ，Meta 也有，默克也有哈，好了，辉达也有哈，啊个艾克森美孚哦，这个是石油，
2: 其实里面就很多美国的 S&P 五百的股票了，但他刚台湾零零五，你赶快。我外公真那是圣炒股，我的在，因为这的是美国的世界领先的，我回答那边讲啊嘛，美国的企业，李来 LLY， 这个什么公司？猛健乐的母公司啦，洛克希德马丁什么公司？美国的国防哈，像 F 什么 F 十几 F 十几哈，还有一些战机，全部都是洛克马丁做的。波音什么公司？那边知道波音747啊。川普拢是甲美国这些大型的公司的头家掠去，你说门家，你说抓出去啦。包括那前阵子不去中东，他就带着黄仁勋呐，啊去沙特阿拉伯做啥？
0: 招商，
2: 去啉酒做嘛？无啊，都是为啥？要叫你投资，然后一棍头，人家中东就投资了5000亿。这跟他6亿美金成长到22亿美金，那个都是小钱。他带着美国一起强，把美国的企业拉拔起。
0: 听川普讲话就注意听就对了，他就是在开示啦，多头总司令哦。
2: 川普没有那么神啊，川普他其实做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的企业的强度拉上了啊，他顺便投资。伊拢讲啊，我来讲这家公司，我有几挂认这人的对川普安尼投资，啊是讲你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个股没有关系，
0: 跟着川普走，
2: 不是你就买美国的这个 S&P 500，或 VOO， 对不对？这买美国的。大盘，你就赚了盆满钵满。最怕的就是那些人呐、啊，哇、哦啊，就搞共啊，共和川普、哦、很邪恶啦，这些公司怎么样，就死都不投资。啊，结果嘞，哈、哦，一毛钱都没赚到，才来那批评他们说你怎么赚那么多钱？哎
0: 呀、啊，好了，另外呢，哈，已经80岁，美国总统川普哈，一官带哈，一头招牌的金色头发哈、其实辨识度哈，辨识都金冠。不过最近一啊，这里、個、啊出现的时候，我就讲，川普的金色头发不见了，他那个招牌的那个发型跟他大波比啊，一种金色头发，
2: 像那个公鸡头，公鸡头这样。
0: 公鸡头，原本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深色哦，从镜头上看不太出来，人家应该是变成有一点是棕色头发了，变棕色的哈，发色变深了哈，罕见的哇，有很多人在网络的开始讨论讲。 头川普哈啊的金色头发不见了，现在他变中发男了哈。哦，啊，有人讲，哎，新发型、新发色啦，让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哦。哎、欸，他清醒嘛哈。好、哦，有人是安尼讲，有人讲他是不是戴假发？好、欸，到底是不是戴假发啦？较早伊个头毛嘛，有人讲伊戴假发哦。会记得有一边去上一个谈话节目吼，迄、那个朱启林佮讲，诶、欸，人拢讲你是唔是假发？伊就讲，那你摸摸看呐、啊，哦，伊就他个肚皮去也摸啊，吼，伊讲，诶，是真发。起码假发我嘛做啊个真发足讲个，你看扭嘛扭袂叮当啊，所以讲要怎么说呢？吼、哦，啊，到时吼，伊2019年的时阵，哦，安尼啦，伊即嘛吼，哈、哦。啊，那个我看是看年轻，有啊，
2: 有那头发
0: 发色比较深色，有比较年轻哈、嗯嗯。倒是以2019年的时阵，有一边的梳油头哦，对，谁的葫芦巴裤啊？
2: 啊，你看看你比较大，
0: 一点的美的牛身嘛哈，迄、那个啊，真是加州州长牛身啦，讲哦，干那大刚吼，干那迄个谁一粒油头都唔知爱用掉偌济迄个发油发蜡，结果2019年哦，他曾经有哎，其实伊谁还未歹看啊，嘛是。北派狂
2: 哦，他就不要，我就川普，他就不想要呈现他就是那种老前锋。老前锋不是他年纪老，我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他一波浪有距离感。你反而干嘛讲川普很多的作为？哎，刚刚南宫川宝川宝嘛，刚刚给那赶快，比如说一个跨逼过那些尊哦，去看美军去慰劳军的时候，一直给他咣咣咣咣咣欢喜，就开始跳什么 YMCA。哎呀啊，所以莫点点你改吼弄诶，这梅兰妮亚弄改川普讲，你有时候吼要比较 presidency， 这什么意思啊？说你要一个
0: 总统办，
2: 你要一个总统样总统办哦，不要好像你在很正式的场合还在那边讲搞笑讲笑话。但川普他就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会人家会喜欢他？因为 gay 白嘛，他就是真小人真性情哈啊，他那个喉咙巴苦一类桃哈，那个就是扭身扭身，那个是很什么？他就是很精。精英阶层高高在上，你来来，
0: 金细细啊！
2: 我们看看喽，台湾有哪一个人的政治人物就喜欢哈把自己
0: 梳油头？
2: 哦，梳油头哇、哦！然后呢，对不对？哈，出来的时候卷宗哈就拿了这样子哈几十本哈啊，这样子哇，自己的形象，我看这种人哈。极度自恋真的、哦、你看你看那个扭身自不自恋超自恋的啦哎呀、一这种人眼中只有自己的形象他心里没有没有别人你老公一波浪的耍一拿这几个官员政务官或甚至是父母官他的眼中就只有自己会不会被批评如果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哇一个鬼狼压起来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这么完美的形象我油头我梳的这么喉咙巴骨这么帅对不对哇对、啊、你看过去咱台湾我们经历好几件不管是总统市长那一些很注重自己精英形象的人他做事看看吧我川普就不太注意自己形象嘛对吧、
0: 欸、你看一起码这起假发还是染发
2: 染的啦
0: 应该
2: 染的啦
0: 川普的个性应该是不太会戴假发、啊、
2: 不会戴假发、啊、他不会戴假发、
0: 个性
2: 你可能我说一阿兰很真性情嘛可能到时候啊唐猫如果真的掉了一个卢根唐猫有可能啊川一弄恰 WWE 这种摔脚跑去白宫里面揍来揍去他哪会他不是那么注意自己外表被人家怎么看的这个形象？
0: 另外，2016年的时候，在美国去上那个吉米法伦诶，那个金夜秀的那个
2: 脱口秀
0: 节目哈，另外那个朱启林的讲，你人家说你是戴假发哈，啊，各个伊的都
2: 啊，
0: 他被摸头的时候还一脸的笑眯眯，还蛮可爱，
2: 所以川普就是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哎呀，我就这样，他这个是真性情啊，包括伊尊那。去年前年在竞选的时候，你们去这麦当劳得来速吗？你干嘛？你妈咪干嘛？一个就给五郎边五郎去吼去做亲民的活动，他只是要摆拍，然后去什么 long stay 啦，干嘛啦？那个都是摆拍。但是你看川普一过去本来的行李郎出身的嘛，他那个麦当劳衣服一穿，得来速一站，
0: 叫麦当劳叔叔
2: 啊，行销推销嘛，真的是金家有接过地气的政治人物，好不是一出身。
1: 生就是、啊、二代啦三代啦，还是说不知道几代的齁、哦、借用人家信的几代齁、哦、这种没有接地气的人齁、哦、其实得给他们做政治人物其实是蛮危险的齁、哦。扭身也是啊，扭身引发公什么
0: 公子哥
1: 儿、欸。扭身引什么阿祖阿公是什么开国齁、哦、美国开国元勋啦、啊。啊所以好几代啊喔、啊啊、开国元勋喔、哦、好几代、
0: 啊、
1: 有钱。
0: 吃那个红利到现在。
1: 啊对啊，然后你扭身、嗯、我就买公扭身加州州长扭身哇帅啊、嗯、然后呢哇、嗯、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就我要事情一做，嗯，扑龙宫之类啦，哦，我让全世界哦、嗯，不管什么肤色、什么人种哦、嗯，公子哥三代四代哈，被我这代子真的是，哎，
0: 进宫格啦。
1: 不怕富二代哈，不怕富二代那个吃喝玩的，只怕富二代胸怀壮志。
0: 富二代哈，富
1: 二代，我正二代哈。
0: 富二代变成富二代，富二代变成也是富二代哈。
1: 正富的富，
0: 好，正富的富，好，阿嘎富有的富，好好啊，富二代变成富二代的也是很多啊。
1: 小心过了，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啦。
0: 哎，咱介绍的商品来的嘛有富二代哦，咱这是，但是咱的富不是富，是护，保护的护，
1: 那是升级 ，upgrade，
0: 哎，升级到第二代哈，安尼，咱这是哈保护的护，好阿什么。护士的护，好护理元素的护，护理元素的护的是护士的护，保护的护，好护二代，因为哈，咱护理元素哈，它先是有第一代啊，第一代掉，咱第一代之后，我们觉得说可以做更多功能的调整哈，所以讲咱啊内涵的成分，咱哥经过啊这美国这个出产的公司哈，跟做协调之后呢，啊以因应咱的人客的需求，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更好的成分哈，诶，成分
1: 升级啦，
0: 嗯，对，哦、升级。那原本
1: 能力就更多元。
0: 我们的第一代护理元素就是单纯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对啊。
0: 然后后来我们为什么要升级？我们就是要让更普及化哈，甲基的商品有更多人哈，好，更各种啊，不管男人女人啊，或者是说啊，除了啊这个雌激素的调整以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舒缓助眠，还有要去放轻松哈，这样的更多的功能功效哈，啊，所以说我们又加了除了原本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是主成分，这个还是保留，还是哈占趴数上多主成分，然后呢再加入了哈这个姜黄素、洋甘菊哈啊这个芝麻素，还有富硒氨酸。
1: 对啊，好，那过去护联素1.0呐，那听了讲版本1.0、2.0，那那护联素。说富二代哈，都是2.0，2.0上升级嘛，upgrade 哈，贵气五位本来就好物件，继续保持，但是2.0的版本哈，你干嘛讲哇？除了原来功能之外哈，还有抗氧化修补哈，然后让你助眠的东西在都在我们这个护理元素富二代里面哦，哇，这个范围更多，份更广，效果更好。
0: 来自美国，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让你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如果是女性姐姐妹妹啊，四五十岁了，开始有更年的问题，更年的不舒服，更年的障碍，你吃护理元素的对啊？啊，现代人有失眠的问题哈，啊，是讲哦，会有这种恐慌、恐惧、不安定、不安宁哈，这种的问题，不分男女，吃护理元素就是这样的安呢哦啊，所以讲它是一个舒缓呐、助眠呐、放轻松呐，也是一个好青春的元素。青春的关素，因为一般特别来讲，姐姐妹妹如果吃护理元素真的你会比较年轻看起来呀气色也会好，所以让你年轻啊，让你又健康啊，让你又好睡觉哈，又好心情，每天就是心情飞扬的像蝴蝶哈。护理元素，
1: 一盒哈，一120粒，2000元，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7599，以上广告，咪的。

0: 是开学季嘛，阿哥嘎熊哥熊齁，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底有下雨下到这个月初嘛，九月初齁，所以齁有一个很特别齁的现象，就是说齁哥熊的所谓的轻轨嘛，尤其在这轻轨齁比较有很多学校那几站齁，在大家说大顺路这一段齁，经过很多学校，不管是国小的啦、国中啦，甚至树德家商这几站齁，最近都出现了一个奇迹，就惊人啊！包括我觉得美术馆那边也是有一站有学校，这段时间哦，大概哦还像被上课利用轻轨捷运的人哦，这个人数哦看起来就是暴增，体感上暴增。哎，结果哦，这个高雄的这捷运局哦最新的这个资料出来了哈，就是讲哦这一段期间哈，刚开学哈，高雄几个学生的学校附近的大站轻轨的大站，平均的运量增加10%，开学之后暴涨10%、包括就这个树德家商、还有所谓的雄工、还有一些他们新上国小这几站等等、这人数都暴增、所以各种轻轨就说在被抵这类上下课尖峰时段再加开三班、所以会给人的工哇轻轨的 Kitty 各种轻轨的 Kitty 想被贼你看
1: 这个我有经验啦，不可学，当然学生以这通常都是上下学啦齁。好、哦、这个比较尖峰时刻就是上下课、哦这边可以好事多嘛，我就用这轻轨嘛齁、反正很近，我搭个两站啦齁、我就可以到好事多呢。啊刚好那个时间是都到回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下课因下课时间啊，就一起跟很多学生搭轻轨。啊两位。我真的是我第一次齁齁干架都是你都要讲的这几个学校齁，这个刚好的他们的路线就是跟我回家路线一样的这个轻轨站。哇、我被上车的时候那单五位学生下车齁，我就是真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下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下完，全部下完了。所以真的齁呀，比他们上下课的时间齁，上下学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齁，这一条路线齁，这一条路线就是不一定这一条路线啦，就是反正轻轨它是圆的嘛齁，有的往有的顺时钟有的逆时钟都有嘛齁，是真的很惊人，
0: 就
1: 很惊人。
0: 对，上下课的时间，每节各种轻轨还要、除了坐之外，还要去转运嘛。一个人每去坐台铁、有个人这轻轨到台铁科工馆站，然后美术馆站交，还有
1: 叫爱河之心呐、
0: 阿够、
1: 爱河之心那一站呐、那一站要可以转轻轨捷运嘛？
0: 阿够捷运红线、所以这类喝主题是啊，但是这一条路沿路上大顺路各种到大顺路上、本来就是比较宽的道路嘛，四线道。但是轻轨盖上去之后，就转陪别人讲，你讲你个本来车，开的时候在讲起啊，是不是又更塞车？结果成员之后反而没有，
1: 怎么会呢？
0: 为什么呢？其实更重要，因为这段路经过足侪学校，你讲学校上下学时阵，咱台湾人坏习惯嘛，都喜欢去接子女上下课，说不管他哪喝天喝天喝天气，都要足紧的嘛，回家桥都要去载。但是有了轻轨之后哈，反而接孩子上下课的家长的车少了很多。
1: 对啊，不管骑车或者是开车，
0: 你要想哦，一台车，爸爸妈妈上班。开一台车，
1: 载一个囡，
0: 载一个囡呐，你一台四个人的车，你载两个囡呐，啊，另外那他如果上下课的时候，一定我想问听众朋友，一定有遇到说
1: 又塞又乱。
0: 上下课的时候，你不很讨厌经过学校，因为一堆家长在那边有时候临停啊，或违规临停啊，在囡呐上下课，但是反而高雄的轻轨成员之后有经过学校这一段时间，上下课的时候，车子少很多，甚至那学生都跑去坐轻轨啦，啊，冇家长接来电话。我现在循环工，其实囡啊有法多家己坐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危险呐、一定要 door to door 吗？我们台湾的小孩有那么软弱吗、对不对？一定要从你家门再到学校门口才叫做安全嘛？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棒 啊！所以现在他们都是搭轻轨、啊，有时候再转个捷运哦，
0: 啊，
1: 每个人就自己搭车就可以上学啊，那很好啊，非常好啊，没呢，一个学生的一个一台家长一只车，个嘟起嘟来嘟起。那这样很混乱哦。虽然轻轨高雄的轻轨哈就一直过去一直有人讲 啊，个铁路地下化了，啊，这个在马路上这个盖条个轻轨啊，那些列车哈，哎，真的，但是哦，现在这发现真的很棒，而且原本哦，咱的轻轨成员哦，预估高雄市府哈，预估的运载量是900万人次哈。哦，有900万人
0: 成员之后啦，
1: 对对，成员
0: 当诶，一当稳量，
1: 起码已经到1400万人次啊，
0: 所以车辆无够嘛，就是讲尖峰时期哦，是增派也不够，
1: 对，所以个备啊啦，
0: 个备备
1: 备新新的迄个车厢吼，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啊所以
1: 很好啊，很赞啊，每个搭过的人都说很赞呐，哎，太棒了哈，不管你是观光哈，阿喜公通学哦哦，或者是说啊，有些啊成。有些长辈啊什么啊 有很多的点是到医院去病到病医哇就跳下去轻轨一下跳下去就到医院的门口多方便呢
0: 其实高雄轻轨的时间赶快一个圆形嘛啊过去你还没连起来这圆形还没成圆之前你就是真的就不方便了你从 A 没办法顺时针逆时针这样走啊我当下那边转运也没有那么不方便所以你成圆之后成尤其最后一段一段时尊吼，五毛停工嘛，停了好几年这样子。但是成员之后，其实，真的蛮感动，是讲，因为说陈金麦市长伊就讲吼，足侪看到足侪囡仔，头我讲小孩子上下课，啊，个有咱的高雄的长辈吼，伊要去病院吼，病院家己去看病的时阵吼，有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搭。哦，你就不用再坐公车，可能要上上下，一直要上上下下，甚至要换车嘛。因为高雄轻轨有一站是这个医院，他直接下去的话，啊，医院本医院大门的底边啊，所以真的
1: 就跳下去就医院的，
0: 对啊，对啊，

0: 随着高雄的高雄医学院他有做一个冈山分院，
1: 嗯，
0: 那个冈山分院嘛，跟就跟所谓的捷运站共构，
1: 嗯嗯，
0: 哦，那可能我看我自己估计啦，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哈，
1: 嗯，
0: 你了捷运站之后你就走过那个风雨走廊，哦，就是有这个高架的，全部你不能那种高架的走廊，你直接连到所谓的医院的大门口，所以现在对这个北高雄的长辈啊，是讲想要就医的长辈。金鸿杯嘛，要去大病院看病，你就坐捷运坐到这个北岗山之后下车之后，哎，就直接走过那个风雨走廊，你唔惊风唔惊雨唔惊拍，你得当去这个高雄学院的这个北岗山分院。
1: 嗯，好，
0: 所以铁道建设真的是这样子，你要先盖，不然有些人说啊，你去这开车子，你去这边冲下遐无人，你去嘞。建设后来陆续到位，狼得来啊！
1: 所以我的研究也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一部电影啊，美国的叫做什么？哎，那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啦？哈，哦，叫做那个啦，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哈。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这部电影可能它属于女性看了，我个人我是女性，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而且它整个很多在意大利拍的啊，就是托斯卡尼艳阳下的戴安连恩他主演的嘛啊，伊就是原本的 Vigo 是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作家啊，结果呢，在他的新书发表会时阵，他才得到一个消息发现一个秘密，就是他老公有外遇哈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哦，她后来就跟她老公离婚了哈啊。离婚之后呢，虽然她是一个很能力很强也很坚强的女性，但是还是度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哈。而且她离婚之后就是等于一无所有，房子什么都归她先生哈，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要抛弃这个婚姻的对啊哈，所以一无所有。好，后来她就是去租一个那。好像有是中继站的丢了，跟他成功啊失婚的人的一个中继站，比较啊失婚失意的人中继站的啊一个房子哈，那个房子住在那边，租在那边啊，租的都很便宜啦啊，但是住在那里的都是失意的人啊，我们是失业的、失意的、失婚的，就是啊，无就是失能的，好吧，反正就是安尼哦，每天哦在那边哦，真艰苦，都边边啊是艰苦人啦，暗时的他听了隔壁的好。我跟他叫吼，就痛苦也就痛苦。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啊，他刚好有报名一个去意大利的旅行啊，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去，就给他请他去。你去意大利托斯卡尼吼，你就去那边旅行，去散散心哦。啊，这一部电影很好看哈，戴安·连恩主演的啊。我被讲诶哈，来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说。我为什么会讲到说刚刚那个铁道的啊，这个交通吼？我会讲到这一部电影是因为那一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哈，我一直都很深刻哈。
0: 男性工作，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听话买条件朋友新的分享，护理元素。
2: 护理员是，我暗时啊，就拢困未去啦，啊，无就困下中间，差不多困一两点钟就醒啊。我食一粒了吼，头啊，我拢食三顿，一间食两粒，多一工食六粒，食到即马食一粒未中间吼，我到暗时十点困到透早五点。护理员是吼，在食困眠药吼，我电话我有起来讲吼，我到困到七点钟，即马我到困到八点钟啊，很棒。
3: 食起
2: 来吼，头壳更加未戆。你啊，晚上起来上厕所了。个我都困，很棒，
4: 食爱困呢。
1: 嗯，护理员素个，
4: 我查某囝袂，我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哇，你看，反正第一个大哥哈，连续两通了，我给他剪成一通，你讲第一次分享哈，当一次睡七个小时，我替你分开个，个就欢喜。进步啦，本来一暝会当困七点钟，啊，护理员去持续食，今麦当困到八点钟啊。你看，困了好的人，迄讲话吼，都有元气哇，然后带着吼分享和开心的、兴奋的心情哦。啊，第二个姐姐嘛是赶快啊，因为婚姻怎么讲，食护理员嘛，食了足好困呢，迄足欢喜的声，欢喜感动的声。一听就听出来，很明显，
1: 没错哦，所以讲真的很棒哦，那个产品
0: 没有错，
1: 波盖这个蒜哦，得力蒜哦，盖混啊，够。 抢救你的关节、你的关节真的要顾哈，关大家拢知影嘛，慢慢有年纪，关节不管哪一国的人，哪一种肤色的人，不管你哈，刮强刮用刮弱，拢赶快哈，用久了使用久了，关节的退化哈，这个是造成你的行动不便，或者是说身体的失能，所以一定爱加得力钙粉加钙油哈，钙油啊，护理元素呢，就是调节咱女性哈啊，诶，这个雌激素的内分泌啊，搁加上哈，好咱有好心情、愉悦的心情、好的睡眠品质、好的气色哈，这都是护理元素啊，搁有舒蓬，舒蓬就是诶，加强男性哈啊，那个男性要强哈，五十岁要强哈啊，七十岁要强，九十岁要强啊，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讲哦，我就像法拉利哈，对不对？好，五十岁是法拉利哈，好，九十岁也是法拉利，好不好哈？你还保持
0: 还保养啊，
1: 永远的法拉利啊，你好不好？
0: 你法拉利保养嘛是哈，坑底车口
1: 不都搞造哎，哎，还是很喷，会奔跑，
0: 爱保养，爱保养，哎，
1: 老了还是法拉利哈，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这就是苏鹏哈，男性查甫的苏鹏啊，不你来看嘛，规工啊一款啊，就看你咧放尿，搁去过便所滴滴答答哈，谁会说你是法拉利？少年嗲咧，家己吼，家己嗲讲，我就像法拉利哈，老了还是要法拉利，会去食舒鹏啊，钙粉哈，啊那过关，不管男人女人过关，食维他干，安尼就这样，谢谢。三品全国拢有咧卖，全国都买得到哈。
0: 几点嘛？喂，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几点有房嘛？是同款卡，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托斯卡尼的艳阳下的这部电影，那是一个女性的失婚的过程，然后再怎么经过什么挫折，然后由美国移居到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然后又怎么样从失意失败挫折挫败当中又重新站起来，又找到自己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对女性啦来讲啦，这是一部很有很正面，其实我感觉是很正面的一部电影哈。咱都要讲嘛，那个就是女主角她失婚之后很痛苦嘛，住在一个廉价的那个大楼公寓嘛，每天听着一样都失意的人啊，底下考考考。后来她朋友说：“你出去散心哈，我帮你我报名了这个意大利托斯卡尼旅游哈，我都袂当给你去安尼哈。”结果一参加了，才知讲鬼车哈，整部游览车啦，也的团体嘛，通通都是 gay， 因为因朋友都是 gay。哎，所以个鬼车的 gay， 而且是男的都是男的哦，跟着鬼车去游览嘛，就是这样也很有趣的，很有趣。那游览车有一天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伫咧奔驰的时阵啊，伊的心情其实拢阿个就混乱，突然经过呢一个房子托斯卡尼的一栋房子的时阵，看到他门口贴着那个说这个房子要卖飘雨，结果呢一转了呢，转跳下车，我停车，游览车吼，安尼游览的游览车伫咧行，一话停车，然后就跳下去了，把自己的皮箱都带下去了。好，老公，你怎么可以脱队？老公，好，我不再上车了，你们走吧，好，拜拜，好，留下一车错愕的男 gay 吼，男性啊，好，不过一个车上大家都处得很好啊，吼。这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哦，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地中海的老式情歌一样哦，他就看到这一间房子，突然我有一种冲动啊，就说这个地方我喜欢安尼哦，你知道啊，托斯卡尼艳阳下那个房子都是这样哇，平房的啊，种了很多柠檬树啦有一些这个什么橄榄树、棕榈树啊，就是其实房子老归老但是还是很不错，哎的 Gipki 他就进去结果这个屋主呢是一个老太婆阿伯啊，要卖厝啊，伊就讲我来看你的厝啊，你房子要卖，讲对然后看，看了之后就是觉得不错啦他不错，他就说我要跟你买，他就这样子啊，伊就说换个环境嘛从美国到意大利，然后换个环境，我就买了好，这个。结果这阿伯就说是不是我开价开太低了，你怎么看一看就说要买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哎呦都没出价一下就说他要买，他就说那我要再考虑这个阿伯很欢喜，我来说后来就有一对夫妻，比较年轻的夫妻，他们就进来看，也来看房子，看了之后他就说那你这个房子要卖多少，他就说刚刚有人跟我说多少要买，这样结果这一对夫妻就很那个，伊就讲，我个譬如讲，我个加100万安尼吼，我就是我要安尼吼，结果这个阿伯啊听到吼，屋主他就很开心哦，你要加100万哦，那安尼一定是袂哦你哦啊，结果呢，前面的人就很那个啦吼，伊讲你刚刚跟我开价，我都没有跟你杀价，我就说我要买了，你怎么可以后面的人后边人去买了后，你又让他。伊就讲还没有正式签约都有效，都无算小都丢啦吼，所以他后来这个人他就开的比较高，他就说好，那我要卖给这个人啊。迄个时阵那个时候他本来就很失望了，想讲很绝望的要离开了吼，然后他觉得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啊，屋主要卖给开价比较高的，那我也没办法啦吼。结果呢，他要走出去的时候。突然呢，那一房子上面有一只鸟飞进来，飞进来飞进来，飞进来了，噗 一个放一个鸟仔屎，鸟仔屎都放在那个这个 女主角的身上，那个鸟仔屎都放在那裡，放在他的身躯，结果这个屋主这个阿婆就说啊，他就觉得很 shock 很惊讶，伊就讲一则 sign， 他就讲一讲这一句话，一则 sign， 一则 sign， 伊讲迄就是一个讯号的对啦，他就说 他相信这个，他后来他就说那我房子要卖给你，因为伊讲他希望买这个房子的人是一个有缘的人，而且是适合来接手这个房子的人，虽然他刚刚有一点被开比较高的价格搞得有一点不讲这个道义了，但是他觉得这个 sign 还是很重要，他觉得这个小鸟在这个小姐的身上呢放一扑塞，给他丢一扑塞下去，那个是一则 sign， 是一个讯号，就是说我应该要卖给你，所以他后来他还是决定，虽然价格比刚刚那一对夫妻低了一点点，不过那也是他原本的开价，所以他就答应卖给他。在整修这种意大利托斯卡尼的老房子的过程，那当然是很辛苦啦，加上阿哥从美国来到一个意大利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当然很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今天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其他我不讲，如果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这部电影就好。他就是有一个中介，就介绍他来看这个房子的那个中介，后来他成交之后，他跟这个他在整理房子的时候，很多都透过这个中介的协助帮忙啊，有时候他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他就看到他这个家的门口附近的山那个半山腰的所在，为什么在铺铁轨？好，阿姨的，伊的问迄个房仲当地的房仲讲，那个地方是一个半山腰，也没什么房子，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景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在铺铁轨？哈，那个房仲的改工，他是在盖铁路。他说为什么？好，光秃秃的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盖铁路？哦，伊的阿内改问，哦，结果伊的工到时候铁路铺好了，车子就会来，人就会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好，所以你说要先把铁路铺好嘛，你铁路铺好，车子开了，人就会来，就会有人。好，意思就是这样，你不先铺铁路，你等人都来了一大堆，你在那边铺铁路，那这就不行了，对吧？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那句话呢，所以就说你现在你在整理这个房子很辛苦也很挫折，但是你把它整理好，他说你到时候你就会有你想要为他煮饭的人，可能你的生活上就会出现一个人两个人，你会想要为他煮饭，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这个新的房子有一场婚礼，这个都可能会实现的，但是你还是要先把这个房子整理好，所以就是说叫他的心境他的心情自己要先做一个调整跟准备，这样后来他这个房子整理好了，你整理你的柜场当中，甲足侪下来改做工课，遐个吼工人啦、工头啦，处得很好。啊，在整理的柜顶，然后伫咧修缮的柜顶当中，伊拢租本给人家。吼，后来他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也来找他。啊，这个美国的朋友呢，啊，因为在美国也失意，哦，结果已经大肚子的被抛弃啊，结果在他这边生小孩，哇，啊，终于也找到了爱情啊。后来又有人慕名而来，知道他是一个啊哪个某某的作家。这样子，所以爱情，他自己的爱情也到了啊，想要煮饭给他吃的人也有了哈，啊，举行了一场婚礼哈，也有了婚礼是迄阵那改啊修理处经理处的迄个工人来对其中一个哦就结婚了，就要求说我可以在你的房子结婚嘛，好，所以讲好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就都来了，哎，就这样。
1: 不管恁朋友台北高雄慢慢出。
0: 你是安怎啦？你
1: 不是说什么准备好了就会对啊，他不是台北跟高雄最近都有买房，台北本来就有房子，高雄最近也买房子，
0: 欸，他是高雄人啊，他去台北上班啊，
1: 所以他就是
0: 他在台北上班的时候 他能力很好，在台北市有买房子，
1: 所以他就是
0: 现在还在高雄买房子，
1: 铁轨都铺好啦，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准备要有一场婚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安尼哦，安尼我希望有听到哦，安尼就给他恭喜哦。
1: 婚礼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啊，那可能他的亲朋好友的，在他的那个很漂亮的，
0: 搞不好一直接跳过没有婚礼就有一个小孩嘞。
1: 请他 call in 来分享一下，咱想跳滚节，米勒林先
0: 跑，他不会 call in 了，不会 call in 了。休息一下。

0: 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2: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1: 你要自己想办法。
2: 功课写错怎么办？
1: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2: 我不一定能做到。
1: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啊啊，人咧传信息来骂啊，讲恁两个足三八的呢。啊啦，不要紧啦吼，这朋友伊讲伊难度
1: 在没头没尾，大家听不懂想什么。哎、欸，
0: 就是咱讲伊台北有买厝，啊高雄嘛有买厝、啊，可能会像电影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新房买的可能很快会有一场婚礼。
1: 台版女主角，未来的台版女主角
0: 托哎，没、欸、啥高雄托高雄的艳阳下，安尼讲，
1: 鹿竹的艳阳下海边
0: 乃鹿竹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美术馆的厝呢，买美术馆的呢，哦，年纪轻轻呢买美术馆的哦，来你好，哎，
1: 来小公婆，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喂，结婚小姐吗？
0: 哎哎是哎，
2: 哎我请问你一下，
0: 直接讲的，嘿，嗯，
2: 哦，我吃那个什么钙粉钙油啊，嗯。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0: 糖尿病跟甲钙粉钙油没有关系，没有冲突、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它不会升糖、啊，对啊，没影响你的血糖稳定。嘿，
0: 钙粉是极碱性的东西，
1: 请放心哈、嗯。
0: 好，
1: 好，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对，
1: 對嗯、
0: 對我就这样，我当时爱问哈，比如哦，他是说可能跟糖分，有些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肾脏不好，甲磷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天然，哈，不管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这个都是天然。染的啊，维他肝加肝过关，维他肝它就是肝脏植物药哦，好，这都是啊属于植物药哈，这个就比较哦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讲你啊纯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个对胃啦，对啊这个肾脏啦，啊是讲纯讲有糖分的人啦哈，好，这会不会有不影响？这个都可以放心哈，一旦放心哈，好，谢谢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不能够关节旁。得力钙优啊，够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要年轻起来哈，心情很好，变得很好，睡眠也很好哈，护理元素，然后还舒鹏哈，各个爸爸真伟大哦，来
1: 舒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咱甲咱啊，这个台北啦吼，他台北的朋友，好这啊，一共啊，一共托斯卡尼艳阳下这部电影，他当然他有看，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哈。好，这部电影其实我甲你看几啊遍哈，啊，看到拢滚瓜烂熟啊，拢会当背啊哈，就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哦，尤其的是啊，那个托斯卡尼的哈，这个风景呐哈。哎，不给你讲讲吼，伊那入住这个高雄的新家，你要讲上酒对不？吼，啊，那有一场婚礼的话咧，
1: 你先有再说啦。
0: 哦，先有再说。
1: 啊，不，都只是在画大饼而已。哦，房子确定有，所以这个。
0: 那一公一段不是跟你公公没有啊？没有一场婚礼也没有关系
1: 啊。对啊，所以。对啊，不要，所以他要婚礼的话，那就是先有再说啦，对不对？
0: 好啦，
1: 哎呀，不要办，只是
0: 可以可以有一个一起喝酒的地方就很好啦，对不对？哈，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嘞。

0: 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好来，每一次传的时候都给我提一下你是哪里哈，而且讲姓什么哈啊，林先生、林小姐、吴先生、吴小姐这样，而且讲我哪里的听众啊呢？哦，这样我回复的时候比较有个称呼。伊讲淑君小姐你好，顶礼拜五拄啊好是好天气，我甲阮查某囝坐火车去高雄一日游，哎，从哪里来的？哎，好的。伊讲甲因查某囝坐火车来高雄一日游，然后坐捷运、坐轻轨，然后去博尔，好，沿途看风景，很棒呢。然后又去高流，吼，哦，真的很棒，很好玩哦。啊，好，一个报来啊，你好，我是永康。卢小姐，哦，好来，咱永康台南永康的卢小姐，哈，常来嘿，好，诶，伊讲吼坐轻轨，搁坐捷运，啊，他觉得很棒，哈，嗯嗯，好，谢谢，啊，另外搁有一个听众来，哦哦。这个听众吼，伊讲吼，我这篇是要炫耀的，人伊先打，人伊我也先打头前哦，我这一篇是炫耀。
1: 那很好，我觉得要什么就讲出来啊。
0: 对，我要炫耀一下哈。
1: 什么邓亚哥麦哥麦哥，因为我喜欢这种直球对决。
0: 伊讲哦，今天原本我先生不想去健身房，后来呢熬不过老婆，只好就跟着去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已经变成他的日常，然后他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又自恋，意思后面后面一个说，意思这公云先生已经是满65岁的阿伯了，重点，他说重点三品爱家啦，伊意思咧讲健康三品爱家啦，身体爱叮当啦，
1: 对啦，这当然是炫耀，这就是
0: 哎没有炫耀，来影片，要為耀因翁65岁阿伯啊，这种哎阿伯
1: 啊，不啦，我觉得是自律啊，不要说自律啦，就是一种生活心态啊，
0: 你看。意思你看65岁人两只手背跟那个背部哈，一拍他先生在拉那个，
1: 很好啊，
0: 扩胸哈，展
1: 背
0: 哈，扩背的那个运动哦，65岁安内背部真假，安内手背。真假你若卖讲，
1: 就除了好看之外，其实
0: 看起来跟他30岁，
1: 一吧，其实真假。
0: 啊，个后边嘛有伊哦，
1: 对啊。
0: 哦，你看哦，咱这个听众哦，伊嘛是同款，跟因翁同款在做哦，这个阔背哦，嘿，对啊，同款呢，哦，佮拢穿个露背呢，哦，露背卡只片啦吼，肥肥高高，佮袂好高嘞，人伊个背部拢练干呢，
1: 这个是
0: 白个水，
1: 这个是果啦。那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简单。就这两去健身房去跟教练去尊哦，就可能就自己本身都还胖胖的，然后壮壮，然后胖，然后就说教练，我怕我练得太壮，但就中为人哈，那我们怎样讲要生长肌肉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怕练得太壮，
1: 怕练得太壮哈。教练当时就是心里定在那圈圈扎扎。
0: 教练工，我练那么久都还没怎么壮。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平常努力付出的结果，很棒啊！这不是炫耀，这是成果的这种展现。而且包括你那体态好哈，你自己本身的健康哈啊，然后你的心情上，还有你的健康上，我觉得很棒啊 ，perfect， 这不是炫耀哈，这是一种生活心态的展现。
0: 啊，不过也有炫耀的条件呐，哈，说实在哈，这咱的听众哈，我知影咱这听众一点，一直固定都一个礼拜都好几天在上健身房的哈，
1: 这已经变成生活习惯了。
0: 对，而且对吃他也都是很那个的哦，哎呀，拢是拢有咧咯，有咧讲究诶，有咧控制哈，
1: 知影安怎食啦，吃的
0: 针对的哈，
1: 没有吃的干净啦，其实。我很多健身教练，他都知道这东西干不干净，精致淀粉啊，糖啦，还是太多的这种调味哈，对啦，如果另外你那进到那个健身的方面，你看很多东西的状态就会不太一样。
0: 好嘞，谢谢咱今天整个开放口音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
2: 好，不，那里还是
0: 削棍扑棍，
2: 削棍啊，
0: 嘿，削棍扑棍，嘿，来请讲，
2: 恁的节目未歹啊。我想讲，迄个处理民生是拢查某在食啊。
0: 查某吼，查某你就是讲你困眠较无好人吼，
2: 较无好
0: 诶。对，较低沉诶，心情较低沉诶，迄种拢食拢好吼。
2: 你食拢好啊，恁食啦吼。啊，你讲一罐话就两千，
3: 百二粒吼，120克哦。
2: 120粒
3: 吓。对。
2: 安尼哦。诶，我感觉你节目未歹，还是讲会用歌，搁加放一挂无？
0: 好，谢谢。
3: 以上广告哈。
0: 好，谢谢。
3: 谢谢。

0: 你好。
1: 嘿，小姑娘
0: 呀。嘿，是嘿。来，
1: 我山卡叫会。
0: 好、哦，要叫会，好来山卡来哦。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又搁有一位吼，这个演剧的这个演员吼，这个啊三台吼，这个演戏的哈，戏剧的演员哈，这个过世哈，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有看过。早期演国语的，落尾吼，落尾伊是拢演台语剧的吼，哈，叫做庞祥林。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庞祥林，嘿嘿，
1: 就是拢伫演国内底拢是一寡比较精英形象，像西装啦，
0: 对啊，这
1: 然后
0: 这当署长，
1: 当署长啊，
0: 庞祥林
1: 派头袂歹啊，人官官啊派，然后对啊，这个名很有印象啊，啊声音很好听呐，
0: 嗯，对啊，
1: 对啊。
0: 80岁了哈，80岁，昨天传出他过世哈，当然没有讲了哈，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哈？庞祥林其实伊民国66年出道，伊早期是演迄、那个即、這个华语剧哈，像《水悠悠》啦，《一剪梅》啦哈，较出名的都是安尼哈。听讲吼，伊落尾是安怎呢？他后来离开，伊最早就是中戏嘛，中视嘛哈，啊后来离开中视哈，了后呢吼，迄阵啊多啊安怎呢？台语乡土剧吼，迄阵当咧兴就对啦吼，就台语乡土剧兴起的时候啊，因为吼，伊阵都已经离开中视啊吼，啊嘛总是演员都是吼，一日演员、终身演员吼，啊伊都同诶，就讲啊无台语无要紧啊，我来应征一下吼，我的中视的工贵拢无啊，哦就离开了，我就去应征安尼，结果伊应征的时阵，足侪电视台拢甲拒绝伫问我，因为迄阵啊咧，迄阵。那种开始拢演台语剧，拢演台语剧。
1: 他的华语剧的形象太强。
0: 对啊，你不是演迄、那个，他拢演华语的。伊讲啊，我会晓讲台语啊，台语我知啊，吼。虽然我唔是足流利的吼，但是我会晓啊，加减会晓讲啊，吼。啊，无你看张飞嘛，台语讲啊足好势吼。来，你好，哎，好。啊吼，所以伊阵即使伊讲伊去应征几下电视台，拢被拒绝，吼。后来在罗贝呢，哈，在那个有一个导播啊，把他推荐之下，哈，一进入一间经纪公司，好签约下来了呢，好，伊就讲啊，开始呢，哈，好保证哈，以保证一个经纪人保证讲，因为我平常我是懂得日常的台语啊，如果要演戏，打个我嘛知，伊讲演戏无要紧，我有强大的背词的能力，强大会当背个台词。为能力哈，伊讲吼初期啦，面对迄个啊剧本拿到剧本的时阵，伊拢爱用注音符号吼改做标记、标记、标记哈，啥哦？纯讲迄阵的演个什么台湾龙卷风啊，吼飞龙在天啦，嘿，伊拢有演啦。伊讲吼，哦，我迄阵哦，哦，迄拢是300几集呢，吼，300几集呢。啊，我当安尼，哦，每一次接到有自己戏份的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要标记、标记、标记，我给你看哦，啊，我就背，强背、强背、背，都安尼，吼。背到尾啊！你看伊演第一剧，吼嘛演到好世家，吼飞龙在天。他说他拍《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属于极高压的，吼这昂档剧，吼。因在《飞龙在天》是安尼呢，一边写剧本呢，啊一边就拍呢。有当时啊，今咱去这集你看完，明仔载剧本啊，伫对了啊，唔知呢，吼。迄阵啊，就是安尼，很高，吼，吼因讲吼，啊就。就而且要一直演不完啊！哦，伊讲哦，所以当天拍摄，隔天播映，今仔日拍，明天就播出。哦，所以那伫片场拿到剧本，剧本是用国语写，伊就马上伊就爱哦改翻译做台语，并且快速改做笔记安尼哈。哦，所以讲诶、欸，有当时阿哥咧背，阿哥伫咧做笔记的时阵，工作人员拢已经咧催啊催啊，哎、欸、哎。欸好，庞祥林，赶快哈上档了，上档了哈，安尼，所以是吼，罗威伊演台语剧吼，真正是靠着恶性补习、拼命赶进度、苦练出来的流利台语吼，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跟敬业精神吼，所以成功呢吼，翻转的伊的这个这演艺事业，从一个华语的演员吼，变成一个本土剧、台湾乡土剧的演员。
1: 他要跟上时代的转变
0: 呐，对吧？
1: 伊哪讲一直吼沉醉在，而且讲沉浸在讲哇。非华语剧不演， 伊无讲啊，转念讲话，我死啊死啊！我讲，虽然讲伊无对台语卡在拢未晓讲，但是人嘛是用啵啵啵啵咧，一支安尼这样子注意，就是这个有努力啊。然后伊又刚好切进那一个吼，华语剧的把台语剧的市场，所以让的顺利的去转型成功嘛。这个庞祥林2.0嘛，2.0嘛，好，他不会活在过去的这个荣光里面哦。而且庞祥林我头下先该查一下吼，伊过去上早时阵吼。除了演这个花衣剧以外，伊过去嘛是当过很多的配音员哦，包括迄阵他替这个港片哦的周润发啊，还有秦汉那个时候他演港片嘛，他但是国语的版本哦，就是秦祥林替这个周润
0: 庞祥林
1: 啊，庞祥林哦，替这周润发跟秦汉等人哈，来做一个配音啊，一过去嘛是咱的算是我们同业啦，早期担任过这广播 DJ 还有配音员哦，然后后来也进入所谓的华语剧的演员啊，到他的生涯的中期变成这个台语剧的演员，很多遍，很扎实，然后也很努力。但是伊伫这个2024年的时阵，伊的中风啊，他是中风。
0: 2024的两年前，
1: 对啊，2024年中风之后哈，然后呢，本来心态激烈哈的退化哈，然后导致这个食道闭锁，无法顺利吞咽呐，然后后来因朱连良啊到这个鼻胃管，然后这个本月的一号哈，9月1号哦，庞祥林哈，那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那也算在我们台湾的演艺界的一个传奇啦，长青树传奇。我相信就这，我相信哪有看过卡在的电视剧的人哈，一点我看过这类哈庞祥林的哈演出的戏剧，不管是华语剧还是讲台语剧，一点我看过，那很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对他觉得哇深刻。很好听，然后一大本出场，那个气场都很强啊，穿西装啊，人真高强大汉，然后也声个沉稳嘛，都按那档的格式，啊，无就是很专业，或者说职业反派啦，也都按那拍人，也按拍人嘛，真好看，对啊，所以就是。
0: 是哦，你哪知我哪唔知。
1: 有啊，他就是都是演民拍派嘛，
0: 台语剧啊，你也唔捌咧看台语剧，哎呀，好，我嘛台语剧，今嘛刚够有台语剧8点档，还有吧，哦。

0: 来你好，Hello，
1: 来，
0: 嘿，来，嘿，
1: 你在讲彭湘林吼，印象深，伊迄个飞龙代替有一个查某诶，林红书，林红书，
0: 好，
1: 哦，甲咱甲伊迄阵差不多，
0: 好，怎样，
1: 嘿。
0: 好好你的电话嘿，那有加 K K 安尼吼，来你好，
2: 你好，
1: 伊个六点伫闽西的，伊做吴英来啦，一个电话呢，
2: 好，谢谢，
0: 好，有看的朋友都知影啦吼，算嘛资深啊吼，好，谢谢吼。来广告啊！来广告哈，这段广告我要分享咱听众朋友传来的
2: 哈，
0: 一传来，伊讲吼，伊要分享苏鹏哈，伊用传的哈，他比较不习惯 call in 哈，伊讲吼，伊甲因先生拢有咧用咱的产品哈。伊讲哦，咱的产品五行，咱讲过五种，伊拢有咧食吼。啊，第伊今仔特别要讲的是苏鹏，伊讲苏鹏伫同年纪吼，甲在苏鹏是他先生啦，伊讲因先生啦吼，先生五行拢有咧食吼，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苏鹏跟维他干五行吼。伊讲吼，阮翁食苏鹏吼。甲同年纪的人，或者是讲有一寡比伊较少年的年纪的男性比较起来，伊拢总比人比较少年吼。伊讲有人吼比伊较少年，年纪比伊较轻，其中有一个已经去开刀裂破线，吼，就是安尼吼。伊讲有一个去开刀裂破线，啊，结果呢吼，开刀色温些问题以后，开刀之后以为就没有事了吼，以为都无代志啊，但是最近。伊讲，迄个朋友吼，就是身体体力拢已经不好，吼，拢唔好啊，啥物代志拢吼，心情很低落，甚至呢，平时就爱拍高尔夫球，即妈妈拢变甲无兴趣，落尾去病院嘛，做一大堆的检查，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才知道他是因为。睾固酮不足，哎，安尼，
2: 对啊，
0: 这
2: 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啦，
0: 对，男性荷尔蒙不足，睾固酮不足，哈，绕了一大圈，伊讲，迄阵啊咧无好的时阵，甚至拢怀疑讲是唔是因家的新民公阿妈出问题，看大家公阿妈去哦，哎呀，后来才知道呢，睾固酮不足啦，难怪情绪很低潮啦，男性也会哈，开心不起来。
2: 对啊，这个查甫人更年期嘛，更年期啊。
0: 啊，伊迄阵啊，就是已经有射物线问题去开刀啊嘛。啊，伊有讲开开的就好啊，啊，无想到讲开了后才等到，才变作情绪上的问题呀、啊。这都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我讲真正吼，这从咱的苏鹏吼，所以咱这听从伊要分享啊，可能罗伟因先生有介绍这个朋友吃苏鹏吧，所以伊讲特别分享啊。他先生自己也有在吃咱的苏鹏，所以很好啊，就很年轻啊，很开心呐、啊。哦，你看拢运动啊，健身啊，保持较好的身材啊，吼，啊，哥这么疼老婆，你看夫妻两个一起去做健身。生啊，真的，所以一共
2: 是啊，对啊，
0: 真的很赞。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棒，
2: 恭喜你们哈！
0: 哎，
2: 马甘贾林的分享，谢谢咱这听众朋友，
0: 对，
2: 马天欢迎。以上广告，美丽。

0: 말이요.
1: 날 니 하오.
2: 조금.
1: 니
2: 하오.
0: 날 착공 해. 네.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先给旁边的人吃吃看，有没有跟你一样体验感受相同的味道？
0: 蓝色的玻璃罐，金色的盖子，啊，一罐2500块，指定有帮买，对吗？哎，无味啊，吼，
1: 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0: 啊，你会觉得香？
2: 好
0: 啦，
1: 你有边啊人品看卖，讲我跟你同款的感受啦，我意思是安尼，啊那
0: 可能伊较好鼻塞吧，伊鼻啊较来。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别人你吃有味道，别人吃没有味道。那可能就是要
0: 那我是咱是捌接过听众讲，啊，你那酸萝卜粉带拢无什么味，我讲嘿，啊，无你要爱什么味？对啊，啊，咱这个听众讲，啊，那香味香味吼，哦，搞不好伊那香的跟他纯哦，是唔是偏起来纯土豆腐，还是纯什么要割啊？呜呜呜！也每一个人的感受、味道的迄落吼，可能较无同啊吼。那基本上是无味啊，吼，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吼。哎，以上广告，米的林先来，你好。
0: Hello，
3: 喂，哎，这门店啊，盖油盖粉能当做伙食吗？
0: 好，来。

今天现在这部是 B 的铃声，我们控的电话是0800-775-99-0800-775-99

0: 那人讲吼，中秋节拢较无人咧送迄个月饼呢，吼。
1: 这样健康意识抬头嘛，
0: 对啊。
1: 这种其实
0: 现在
1: 月饼是很精致的糖，
0: 传统的月饼礼盒几乎吼，起码有你会送到那个收到人家送的中秋礼盒，但里面很多都不是月饼，可能就是饼干。或者是凤梨酥，甚至有的就是啊，两块月饼里面其他的是茶包啊，是咖啡包啊，
1: 当然不要吃那么多。
0: 对啊，
1: 而且人家中秋饼干拢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去，又转了一圈说，哎，这不是我公司送出去的，我鬼变啊，最后来谁来？
0: 哦，谁个臭不富，谁过你唔知你食得去？
1: 对啊，
0: 哎呦，这什么人送的呀？哎呀，
1: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健康意识比较高。
0: 对，
1: 那种你看一颗那什么，
0: 因为那个月。饼它还是有一个保鲜期，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实在，
1: 现在比较喜欢吃那什么、什么酥啊，蛋黄酥，哦，那个更可怕，那热量炸弹。
0: 好，你好，嘿，
2: 我要订那个私房。
0: 好，线下好，线下来以后，小君不给来你哦，嘿，你好。
3: 这么
0: 讲，
3: 我你讲，我看到我讲那个，胶原蛋白，我叫你吃那个鸡肉那个鸡粉，
0: 你胶原蛋白你是要补软骨的嘛，对不？
3: 对啊。
0: 哎，啊补软骨是钙油呢，嘿，个钙油哈。
3: 胶原蛋白真的补，我叫我吃钙油跟钙粉。
0: 好，对啊，你吃钙粉钙油，安尼都唔免啊，一项就好啊，嘿啊。
3: 哎，胶原蛋白。
0: 重复无较好哦，吼，得你就吃得力选哦，钙粉加钙油安尼就好啊，吼。
3: 啊，胶原蛋白
0: 咧卖啊。钙油就是咧补软骨的吼，好食。嘿，对对对，好好好，
3: 我先
0: 去调开，好好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拜看来哈，最主要的原因呢，哈，真的是很多了。第一，大家哈，其实现在不吃甜，然后月饼热量太高，
1: 对了，这才是重点。
0: 对身体负担太大，哈啊，然后呢，啊，甚至今晚我三高啦，有糖尿的人哈，真的是很普遍哈。第一，热量太高；第二，非原型食物；第三，不适合现代人。现在人都很养生，变得哈，哎，就是哎，这我讲，我当时啊，一袋月饼哈。可能到一个七座贵啊地啊呢，
1: 对啊对啊，食一个气味的，
0: 食一嘴的，食一嘴的，哎呀，阿春呢？
1: 你好哈，
0: 你好，嘿，
4: 小
0: 姑
4: 娘，
0: 哎，
4: 两位好，
1: 你好，
4: 哎，
1: 你
4: 该
1: 问
4: 是哎，真
0: 正
4: 无味，
0: 无唔
4: 对啦，
0: 嗯，对，嘿，好，
4: 小姑娘，你也在放这个礼貌山呢，
1: 点瓜参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一颗市售的蛋黄酥啦，哈，那么我差不多55到75公克哈，也热量我感觉就没有很像这哈，差不多230到330大卡之间，而且上面说呢，啊，瘦鱼就超像，就是加几粒蛋黄酥，就咖喱加几碗白饭，看看蛋黄酥小小一颗嘛，啊，你瘦的，你
0: 一颗一颗双黄诶白莲蓉月饼就。800大卡，
1: 哇，惊死人！对啊，对啊，咱成年人哈，一般成年人哈，平均呢，一天的基础代谢率就是2200大卡左右，2000多大卡左右，所以你吃一粒双莲蓉的月饼，你得吃掉一顿饭，一颗，而且你吃了甜的。会肚子更饿嘛？会东吃西吃嘛？所以你可能光吃几块细细的微博，你可能半天呢的这该要进食的热量都吃掉、哇！所以很可怕。
0: 啊，个结果因是有人干嘛讲啊？去卖月饼哦。也是真的都比较贵哈，有人讲哦，一粒月饼呢，我也得几百块啊哈。
1: 而且讲买月饼都会买那个包装、
0: 而且上啊上去给人的时阵哦，你讲啊，我哩上月饼哦，哎呦，我即马都我唔敢食，哎呀，对啊，听了安尼，安尼你也赶来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前几天哦，我有迄个朋友伊迄个结婚来订婚嘛，吼。啊，就上一袋迄个传统的那个什么肉饼，
1: 大饼
0: 啊，大饼哈，哦，
1: 传统
0: 肉饼，
1: 中式月喜饼啊，中式喜饼。
0: 伊内底是迄个啥？干呐？绿黄黄的迄种，迄种
1: 啥？绿豆椪那种，
0: 绿豆椪的哈。我哩嘞，我只讲啊，上这哦。啊，这样你啊，这热量就管嘞，这跟月饼同款嘛，它就是热量很高啊。大饼你怎拢较大块吼？ 啊，佫好食呢，佫甲切一羹仔食，讲哎，佫好食呢，啊，不爱食，咪淡掉吗？啊，要提一请人食，人讲哦，不要，我不吃这个，热量太高了哈。
1: 去吃鱼啊！
0: 啊，我被你被佮淡掉吗？又觉得好像又好像丢不下去哈。到尾啊，你知道我安怎无？哎呦，我甲你食个一日，大家大便家拢感觉足罪恶感的哈。我就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它两天我胃安啦，我乌中迄个边啊是不是？我迄肉边啊皮较厚，吼、啊，就较无包得迄个啊，对不？啊，我拢食中迄个有迄个绿豆碰的那个啊，我就吃中间啊，剩下的吼，两天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我有跟你吃，我无白跟你单挑，我有吃，但是我跟你讲就罪恶嘞。哦，啊，吃这么多呢，越吃越恐惧呢，哦。还甜的呢，而且还是热量很高的呢，大饼呢，今嘛啊，拜托的啦，干一定订婚都爱上人吃饼啊，吼，干一定爱，我订婚有的人要送喜饼那样，现在也都是很贵哦，哇，那动不动那种喜饼就是很贵，一盒就要多少钱哦？
1: 我干嘛那喜饼的这个变化是哦，卡扎克夹在喜饼，那可能就是一个铁盒装的嘛，拿你一拍开吼。就马上可以看到饼干、你就直接这样子、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可能还有两层，一层两层，我用树对不对？现在月饼的话呢，阿妈就多就碎耶，打开之后呢，每一块饼干都还给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塑胶套再包一下，然后那个中间的间距又隔很大，
0: 对啊，
1: 对啊，
0: 啊卡扎哎卡扎卡扎
1: 穿扎实啦，
0: 那个铁盒子还留下来当那个，
1: 现在都是这样子，
0: 替阿爸碎啊，捞起来被坑当坑塞嘛就好啊，
1: 对啊，
0: 好谢，
1: 但现在人送饼就是，
0: 卖过迄落啊啦，订婚糕一定都爱送人食饼啊，都一定爱食这個。
1: 卖结婚啦，
0: 反正爱食这啊啦，恭喜仔，
1: 就不要结婚了，就你的朋友这样子哈、对不对？对不对？借精生子这样就好了。
0: 好
1: ，这样子、对啊。
0: 他家里人去用美三八的话，你
1: 不会不会这个怎么这种话怎么不就本来就是有啊，对不对？立法院都要推这个所谓的无性生殖法啦。现在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包括我姐表友
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1: 因结婚，你拢无办婚礼，
0: 婚礼啦，
1: 婚礼拢无办婚礼啊，直接去登记、然后就直接有好不错的朋友、然后就包送饼给他这样子，也没有宴客哦，我这样很好啊，对啊。钱留下来去蜜月旅行啊，是讲把这个去付这房子的头期款。
0: 金马郎哦，结婚啦，
1: 比较务实啦。
0: 啊，也不用什么订婚、然后再结婚、办婚宴、办喜宴啊，拍婚纱、有没有？婚纱搞不完啊，那阿公阿婆咧搞不好的时阵哦，都要提来想哦。对啊，现在都不用、
1: 也不用烦恼说
0: 啊，登记就好啊。
1: 也不要、也让双方父母说啊，我记得你给我个这几套礼服啊，
0: 刚刚伤脑筋
1: 呢，刚刚去减重哦，啊，我都还。带哪一个珠宝这样子？
0: 变啦吼，你登记记得就好啦吼。啊，死搞，无人知你结婚一年，讲你离婚嘛，无人知啊。
1: 财产先保护好，做好保护。我妈现在台湾人就是
0: 啊，金马人嘛安怎呢？金马人迄个百年之后，金马人嘛讲唔免啦，嘛免绑什么告别式啊，嘛免什么咧啊，做啥迄个什么灵骨塔啥塔位埋塔位都不用，现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变较单纯较好。哦，来你好，嗨 ，Hello，
5: 我要跟你讲，
0: 嘿，
5: 那我给查某囝婚是上帝，
0: 现
5: 在
1: 啊，未歹，不错，
5: 吼，伊会给你包装啊，足水的，
0: 安尼吼，这等到较实在咧，吼，
5: 对啊，现在人和你讲的，足水的无人敢接啊，
0: 安尼，对啦，
5: 热量很高啊，
0: 对啦，
5: 公布农场，
1: 还是讲上这个好事多一年的会员会籍，
0: 还是未歹，
5: 对啊。
1: 啊是，
0: 你从好从买定喜饼的钱，佮该上这同等价值的东西。
1: 对啊，是讲你当去算有那个什么 Seven Eleven 的啊，全家的电子礼券，连纸的都不用哦，你直接给你一个数位的这个条码这样子
0: 哦。 我想到我迄工食迄块大饼，食两工蛋掉，我足罪恶的呢，我咧食，真正咧，食家己感觉吃的哦，好有罪恶感哦。哎，咱有听从传简讯来讲，今嘛八点档台语剧是打败所有电视收视率哈，都是第一名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还是很有啊。
0: 无论是新闻、政治或唱歌的节目，都被八点档台语剧打败收视率啦哈，休息论哈。阿公今嘛有台语剧的，就是三立跟民视，休息论拢是八点档第一名。
1: 未歹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好，真有劲。对啊，啊不，大家看底下政治底下吵吵闹闹，什么意思？就反正反正。
0: 今嘛咧演啥？今嘛咧演啥？这个三立咧演啥？民视咧演啥？十八点档诶，
1: 而且
0: 八点档不是拢咧谈话节目吗？怎么有
1: 不同的台啦？
0: 哦，有不同台，
1: 不同台，什么可能？什么都会台或者什么？
0: 哦，是的，哈。

0: 阮查某囝吼，说讲去爬山，啊无小心去哦，摔落，爱去手腕的韧带，再去哦裂开，
1: 啊哎呦，哦裂开哈。
0: 对啊，啊就是拢未好，你知？我才想讲，恁的迄个什么钙粉还是什么物件？
1: 咱广告吼，钙粉、钙油两项拢会下，嘿，嘿，
0: 哈。钙粉甲钙油两项。
1: 对，拢下，特别是钙粉吼，伊起码有裂开的情形哈。
0: 嗯，啊，可以愈合吗？
1: 可以啊，可以啊。骨裂一定钙粉就是会当伊迄个钙粉的，敢那像那个空骨水泥啊，你赶快呐，骨水泥的哈，哎，啊，又是滴伊的软骨，伊的关节，伊那是有拉伤、扯伤啊，是讲滑脱，嘿，对哦，对，啊，那无你讲敢那选一项，你嘛上无爱先食钙粉哈，好不？
0: 哎，现在无特惠组啊哈，
1: 哎，有帮忙好不？哪有特惠组啊？好，好，谢谢哈，医生公哥。
2: 来，听众朋友去讲，我咧准时收看你的。讲现在哈，我就不要听哪一个电视台打广告。讲现在有在演两出啦，一个就是南投的工人有在演的台语剧的那两个电视台哦，一个叫尖山人哦，一个叫豆腐妈妈。
1: 豆腐妈妈跟尖山人哦，
2: 对
0: 对
1: 对，哎，你好。
0: 明
1: 杰
0: 的豆腐妈妈，
1: 好好好好，
0: 三
1: 杰的江帅
0: 人
1: 呐，哎呦哎呦哦，哎，安尼你两台
2: 两戏，你要安怎看？即马 YouTube 有点放，
0: 时间不同啊，暗
1: 时
0: 会半暝啊，
1: 哦好
0: 好，啊中昼也个重播啊，
1: 哦，
0: 好早卖啊，
1: 哦，安尼袂歹，安尼规工拢有意念，袂歹，好谢谢哦，
0: 谢谢，
2: 注意力商机啊，
1: 对，
2: 我咧看要爱加即个手机啊，平板哦，还是讲短影音 AI 短剧、真人短剧，去抢注意力。其实咱每天早上一醒来我们的注意力都是资本主义想要争夺的，你越盯在那边，你的商机就越大。
1: 咱台湾有一个被称为萨巴基之父哈，树木鱼之父的国宝级的水产养殖的奇才，水产养殖的奇才叫林烈堂。老先生啊，伊伫前两天就是初五迄天，九月初五迄天暗时啊，伫屏东加东，伫咧巡视因兜家己的鱼温的时阵，无小心跋倒意外，吼，转来过身去，吼，好就这样子，吼，享受享年89岁，吼。这件代志是到昨天才曝光，昨天才曝光，震惊整个台湾水产养殖界。整个水产养殖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拢很震惊哈。地方的渔民甲业界人士拢感觉呢，非常的悲痛甲不舍哈。好来，这一位你就知道他
2: 萨巴鱼教父了，
1: 萨巴鱼之父林烈堂老先生，林烈堂老先生，好，伫咧巡视家己的这个鱼温的时阵无小心哈，会听讲伊家当嘛，家当要有足侪拢有鱼温呐。好，即个冰冻加当要做这东西余温哈，啊，有人讲，因岛人就是讲，因岛人发现讲，啊，那遐久也无回来去巡鱼温啊，遮久无回来，啊，个落尾也去鱼温啊找，结果敢那看到伊的拐啊，好，他的拐杖还留在那个堤防上，但是呢，人已经倒在余温之中，哇，现场马上吼，有依照消防人员，然后伊就卡电话嘛，吼，这个打那个消防救援电话，这个救护人员阿伯搞的时就改加指示，加指示讲你安怎个做些那个 CPR 心肺复苏哦，然后呢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就赶紧马上就继续给他做 CPR， 马上送医，但是还是不治哦，还是不治哦，所以有足侪人感觉讲，尤其是伊的亲友甲地方的民意代表拢表示讲啊，真的实在是很不舍啦哈，真的是就死在他自己最爱的这个。工作上就是去巡鱼温的时阵，林烈堂吼，伊做人做事拢亲力亲为吼，足敬业的精神吼。纵然伊年纪拢遮大吼，89岁，行动阁已经不便啊，但是伊的心中依然放不下养殖事业吼，所以不料竟然在自己最热爱的鱼温发生。 了哈，这个遗憾的事哈。
2: 嗯嗯嗯嗯，
1: 树木鱼之父哈，养殖业的哈，咱台湾的沙白鱼，真正不会讲诶。哎，沙白鱼真正是有够好食，恁沙白鱼皮、沙白鱼肉、沙白鱼肠啊、沙白鱼头、沙白鱼的鱼卵脆哦，拢总有路用哦，规只拢总哦，所以哦，日常生活这沙白鱼丸哦，真的实在是吼。哦

0: 那个川普吼，已经嘛甲他们捏着迄个棕色头发吼，竟然网络上有人讲，哦，看起来很像演007的那一个，那一个谁啊？
1: 哪一个啊？
0: 皮尔斯布洛斯南，嗯，最帅的007皮尔斯布洛斯
1: 南，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布洛斯南？现在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满头白发啦，
0: 啊，对，
1: 你们马来恩等
0: 啊，啊，人讲已经嘛安尼你这些
1: 个，像少年时阵皮尔斯布洛斯南
0: 看起来，皮尔斯布洛斯南今嘛嘛
1: 马来恩
0: 也不年轻了
1: 啊，对啊，已经满头白发马来恩啊，欸，但是还是帅啦，
0: 还是帅，
1: 啊啊，所以我们，欸就是，他站起来像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
0: 没有讲哦，没有
1: 說哪個時期，你哪讲像像零零七时期那个就太
0: 007演员啊，就像皮尔斯布洛斯南呐，啊。哦哦，有人
1: 川普本来的抓引导啊，
0: 他其实对又高又帅的
1: 贵气，引导人又贵气啊，嗯。
0: 但是有一种让人感觉，伊较早少年的时阵，有一种让人感觉讲不太敢亲近的那种，哎，一种的感觉，就是他呢，欢一欢，
1: 就是贵，
0: 其实有一点欢一欢，哎，啊，又很贵气，太贵，
1: 贵
0: 气的贵到好像跟一般人的迄个吼，好像不太，嗯，对呀，啊。就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

0: 来今天早起吼，伫台中社区的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遮，就是台中病院附近的所在，发生一宗吼，今天一大早差不多半夜一点多的时阵所发生的一宗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吼。这个车祸，这个车祸受伤的是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38岁姓陈的护理师，伊伫咧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只轿车，吼，这个高速行驶把他撞飞，吼，再弄一个，吼，撞飞，听讲弄一个，才喷40公尺，喷40公尺，吼。这就已经很可怕了。更恶劣的是，那个肇事者呢，一个弄到人啊，那喷个喷样去啊，一竟然，车塞了，噗，这一照哦，啊，不是安尼俩哦，这真的很可恶。
1: 除了肇逃之外，哈，
0: 肇逃之一宽呐，监视器都有拍到，逃走之后一下子，他车子又开回来，开倒转来，开倒转来，二度加速，咱个卡速库出来去吼，加速转来为迄个已经倒在马路上的这个护理师呢，转为伊个身躯，他咔咔倒落来，
1: 要修
0: 就直接加速把他碾过，造成这个护理师头颅破裂，当场死亡。
1: 哦，鸟诶！
0: 这是今仔会再去讨诈吼，台中市西区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
1: 这就是杀人啊！
0: 走去，
1: 肇逃
0: 倒来，
1: 肇逃就算了吼。
0: 走去，佮拖倒倒来，佮翻头倒倒来，就直接就佮搞落去安尼。好了，现在呢，这个肇事者呢已经被抓到了吼，已经逮捕这个驾驶，进一步伫咧厘清车祸的原因吼，那是否有蓄意杀人动机？这当然免讲啊，迄种清清楚楚啊，蓄意杀人呢、啊，很可恶呢，真的哦。起码这些又可是假毒的嘛，假个起笑啊。

0: 讲到这个西毒哈，今天这里也有一个哈，不过这是埃及，埃及有一个哦，这个伊滴啊电视台足出名的女主持人叫哈法哈利法哈，叫哈利法，伊39岁哈，哦，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哈，伊过去的荧光幕非常的活跃哈，如今呢，伊竟然卷入大型毒品案哈，伊被控个工哈，他被控参与贩毒集团啊，进口制造毒品所需要的原料，最近遭到埃及的法院把他判处死刑，而且呢，死刑是以绞刑处决，哦，被用吊，吼，个吊系处决，哦，同时被判死刑的人还有好几个，吼，够贵啊，啊，其中一些啊，因为他知名度高嘛，哦，过去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个查某的，吼，来你好，嘿
1: ，Hello， 小公报告，
0: 嗨，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讲迄个农农户里说要有执行呐，
0: 好好好，谢谢，
1: 好啦，
0: 好啦，好好谢谢。这种吼，这个为海外进口原料啊，制造合啊，这个合成的毒品哈，并且将制成的毒品呢藏在住宅里面哈，这个案子总共有28个人遭到起诉哈，啊，查扣的差不多726公斤的毒品哈，啊哥哈，伫这个住宅所在搜查出，好，这个有枪支、有弹药等等哈，那这个包括这个女主持人在内哈，总共有12个人被判死刑啊。而且是说指定用绞刑来执行这个死刑，结果呢哈，这个查某这个女主持人一听就讲安尼了，哇，大声喊冤呐，吼，伊讲我这世人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我怎么会因为贩毒什么被判死刑？而且伊在法庭上痛哭流涕求情哈，伊讲这个法庭的法官讲，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会祷告的人，我根本也不需要靠毒品来赚钱，哈，阿内哇，但是好了，你不需要靠毒品赚钱，你有没有涉及这个毒品的那个啊？哦，对哦，伊讲我就是。我嘛，意思讲，我嘛，迄个我连一支烟都唔捌拨过人，啊，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祷告的呢，因甲我教育甲足好的呢，啊，我也无需要靠这卖毒品吼，靠毒品来赚钱呐，啊，这样被判死刑，好像很冤枉啊，那的对啊，一直求刑，哦，求哦，这求情哈，但是目前是他被判死刑，而且是要绞刑。哦，但是啊，当然还可以上诉啦。
1: 下次不要再这样啊，下辈子不要再贩毒了。

0: 永远都断不了。我最近看几出韩剧哦，哎，这个还蛮有名的，要玄彬哦所主演的叫做《韩国制造》哈，《Made in Korea》哈，这哈韩国这则哈。这是较早期的，就是咧演较早期的迄个韩国的时阵吼，那个时候因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在吸毒，就有人吸毒啊，而且伊阵吼是安怎呢？吼，因是卖毒品是卖去日本，那时候是日本经济很比较好的时候吼，啊，从韩国制造啊毒品吼卖到这个日本吼，啊，跟日本的黑道勾结吼，而且呢卖毒品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央情报局。韩国的中央情报局哦，英哥为什么？英哥钱吗？就是钱啊，这种钱好赚啊。好，你被当上高官，你要有主宰，有影响力，甚至哦，你要去巴结这个未来的哦总统哦，你就是要钱呐、啊。哦，你有钱，你就有权呐、啊。哦，要有钱，你才能够当上高官高位嘛。哦，站上高位哈、哦，那时候你才有那个权力啊。哦，所以我在看这出的时候，我就感觉钱跟权还真的是哈，好摆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来对因为中央情报员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他早些是说他们就是哈，透因家的情报局哈的官员来对的是有人在卖毒，卖毒品哦，然后哦卖都是卖到日本哈，日本啊，日本的黑道跟他们合作哇，撸者撸大规模对吧？对啊，然后去赞助什么人啊，然后到后来选上总统哇，请中央情报局哈，然后就跟一个检察单位哈，检察官对杠，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要捉那个贩毒的，因为因刀因爸爸的是哈，吸毒吸到起笑台西因妈妈，所以他对毒品非常的哈反感哈，所以哦，检察单位杠上中央情报局哈，这个还蛮精彩的。好，来谢谢。
1: 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啊，各互联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2: 喂，你好，
1: 嗨，嗨，你好。
2: 我不能说我消失。
1: 好，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3: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嗨哟，
1: 幺，幺四十多啊 ，Q 十多诶。
0: 哦，好啊，哈，爸爸给你下的哦，
1: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对喽，老猪狗啊，哈。

0: 喂，你好，喂，你好，喂，
1: 你好，喂，你好，
0: 嗨，嗨，你好。
1: 我不能说，我消失。
0: 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最后啊，哈，你等一下。

0: 来继续关起，叫做袂当无你。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大哥哈，喂。
1: 哎，
0: 我听到了，喂。
1: 酵素两周。
0: 酵素变两周了。大哥，你电话干哪怪怪呢？你是0953这个月嘛，对吧？
1: 啊，对不？对。
0: 拄则你电话那两个就断去啊，接袂起来，无要紧。啊，你讲变两周最后啊，吼，两组酵素就是8800哦，吼。
1: 好。
0: 啊，马仔修可以吗？
1: 可以
0: 了，
1: 可以
0: 了，可以了，好，不要紧。啊，你安尼一年份啦，感觉无够，别个预购该月底呀、啊，十月都无要紧咯，吼。
1: 因为最后，啊，
0: 我对了，
1: 十二组啊。
0: 哦，你讲你已经买十二组酵素啊，吼。
1: 哎呀，
0: 大哥，酵素加料袂歹了哈。
1: 哎呀，还在奋斗啊。
0: 啊，还在奋斗，加油啦，嘿。因为你等即马上诶拢加吼，你甲量较高诶时阵，感觉应该是会更明显。吼啊，可以稳定维持了吼，你只一粒一粒豆豆减，某一个手都减做侪粒未哦吼。
1: 来了解吼，
0: 好加油！啊，你个甲你下两组，酵素8800，啊，你诶电话0953101这个呀吼。好，谢谢你哦，嘿，好，明天早班哈，好，再见，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哈。好像还有一个，都接电话怪怪的哈。基本上我都已经给您回电话了哈，但是那是未拄好，你得改卡和我卡紧。好啊，早上一早不要打那个300的迄机，因为你卡迄机也无人听。歹势哈，啊也不要随便打0800哈，安尼迄个因为大家主持人代言的产品无同款，那无去讲影响交叉掉安尼好不好哈？哦，你该什么事？最后两天了，要买要快哦，有人听到最后两天错一条，再见哦。不是到月底哈，没有，我们是到八月底，然后到延长到9月10号，延长到9月10号，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的电话，感谢了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嗨。
2: 要去个超市，
0: 嘿，
2: 两组。
0: 哦，来，你等一下。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教导真好，哦，叫教导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外面加是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3: 起
2: 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顶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就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美能管、上半管，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住，小苏和爸爸通通免有住，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苏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2900，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3: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7: 你好，你好，
3: 嘿，你好，欢迎、
7: 欸。不好意思，
3: 嘿，
7: 欸、我请教两组吼，教授，
3: 嗯，
7: 我讲9月10号要爱无，
3: 嗯，
7: 啊，即摆我去加加一组落。
3: 要搁加啊？讲要9月10号吗？
7: 哎，对对对。
3: 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来想想的嘛是爱加一个开合吼，姐姐。
7: 嗯
3: 嗯、好，来你等你。
7: 加久，
3: 哎、欸，真的，因为它比较少力啊，吼、
7: 嗯，
3: 百里两年对吧？哈，你等你，你等你哈。
7: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

0: 喂，哎，你好，嘿，大哥王莹莹，嘿，
1: 哎，哎，我们也去那个孝树啊，
0: 哎，孝树呀，要几周？
1: 一周，
0: 一周啦哈。
1: 嗯，
0: 阿弟到和公司弄自己手机是吧？哈，0932550。
1: 哎，
0: 公司有足量哈。
1: 哎，我有两个要调微分啦。
0: 哦 ，B B 也就有啦哈，好，啊，天气晴时。
1: 哦，
0: 好，谢谢哦，嘿，哈。
1: 哦，
0: 好，再见哦，再见。

乡亲的好朋友吼，真的走过路过别再错过，最后两天最阿能刚你无听唔到吼，拜拜阿见哦，明仔明仔的转播这季啊哦，咱的爸爸节经上活动，你别个别将你秀无啊，然后今年都上秀的几档呀，你若无把阿弟的爱等每年哇每年。哎，今年时间都等哈，赶紧来的点，电话随时来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来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九哈，古历是7月28哈，门在里边关起来对不对哈？你那适合的是这书开公司就出现上官附近，无适合的是安门坐庙，去新西兰再行驾驶刷吧。从上电话27回，好的时间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下晡1点，每晚5点到7点，阴暗的9点到1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也透早7点至9点，好，在7点到9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和大家做参考哦。来，咱来电话叫林。

0: 记得拜我的催一啦，我好的催一哈，来22602233，要买要快，一点高位对掌柜，我能给你导哟，真亲哎呀亲，谢谢。喂，你好。喂，
1: 你顶下哈？
0: 哈？
1: 你那小叔啊，给我买两大罐，上一个小罐的不？
0: 有。嗯，啊，今来看。
1: QMB 嘛是同款嘛哈？
0: 当然当然都一样的嘿。
1: 另外讲吼，你孝顺啊吼，我有资料吼，然后叫两大组8800。
0: 嘿，来，妹妹阿基喏，最后两天吼，最后两天赶紧来22602233，继续看，可以嘿。

0: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1: 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大姐，我莹莹嘿。
1: 哎，好，我拄在有卡对啦。
2: 我知嘿，拍谁电话帮你算吼嘿，不好意思嘿。
1: 我买爱 Q 两组，
2: 两组 Q 下。
1: 组落 Q。
2: 你买几组？
1: 组啊，两罐啊。
2: 一组有够无？一组一年份的够够？
1: 哎，无紧啦。
2: 嘿。
1: 哎，啊你
2: QMB 哈？
1: 嗯。
2: 一组啊，酵素来无？
1: 酵素
2: 免
1: 啦，
2: 免了。你若胃肠的问题，食酵素是介好哦。看要炖一组无，机会难得。嘿，你若拄只巴气的吼，来遮拢足紧的，上套会加做好。啊，不摆变动的，爱较有耐心的啦吼。机会难得，看你酵素要叫一组无，是袂歹。你若咧拄拄安怎咧，遮拢足紧的，半点钟就上套啊。嘿，看要叫一组无，机会难得，好吧？嘿，嘛是加上一罐啊，好吧？啊，你就可能做家庭保健的迄个肠胃迄个啊，比食药啊较好啦，比食维生素、维生素药啊较好用。看要叫一组无？
1: 好啦，好啦，无。
2: 嘿，各一组啦，哈。好，安尼我甲大姐下了哈，算最后啦，机会难得哈。安尼多喝10000块钱了哈。啊，你讲我甲你下9月底好吧？9月30哈。
1: 好啦。
2: 9月30，
1: 好。
2: 好，安尼好。啊，多少几万块？啊，姐姐电话的这个055870。好，安尼咱就写酵素几组 ，Q 几组，多几万块哈。
1: 好，
2: 爱给你哦哈。
1: 好，
2: 好，好，感谢你哦哈。
1: 好，
2: 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3: 喂，依妮啦。
2: 哎、欸，哟。
3: 我要买酵素三组。
2: 好，来，妈妈下来，你等我一下嘿。
3: 嗯、
2: 欸、
3: 嗯、
2: 欸。酵素三组。
3: 啊，还有 Q 几组。
2: 好，等我一下哦。
3: 嗯。
2: 来，酵素三组。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介好吼。
3: 哎、欸，
2: 真
3: 好。
2: 真、欸、好哦，啊，食了安怎好？
3: 啊，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2: 啊、哦，未歹就是哦。
3: 欸、啊，安尼一次14200。
2: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3: 有啦，让顺顺
2: 啊。顺顺啊，消化嘛，几只好吼、
3: 哦。哎、
2: 欸、哎、欸欸，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3: 哎、欸、哎，
2: 较袂搞衰衰啊。
3: 哎、欸，
2: 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
3: 哎、欸、哎、欸，
2: 来妈妈算给你听吼、哦，你三周酵素4000是三周多13000里，啊，气哥一周1000，啊，多14000里，
3: 吼、哦。哦，好。
2: 啊，你电话8295，咱讲够香诶，吼、
3: 哦。哎、欸、哎、欸。
2: 加班好吧？
3: 好好好，
2: 安尼14200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了，
3: 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那无线。
1: 无线，喂，这样你有听到不？有听到不？
0: 喂。
1: 哎，有听到不？
0: 安尼，有。
1: 是喂，嘿。
0: 我要牙膏一组。
1: 嘿，去哥就好遐。
0: 嘿。
1: 嗯，好好。
0: 啊，寄到环中东路。
1: 你有无共地址吗？还是哪？
0: 哎，你就寄到环中东路。

0: 你是燕如姐吗？有位
1: 是，
0: 哎，燕如姐，就是你订的那个三组酵素嘛，对不对？
1: 哎，哦，那你就寄出来啊。
0: 哦，对啊，对啊，我想说要通知你一下，不然你要付钱，
1: 我就会拿钱给警卫。
0: 哦，所以你那边要警卫收哈，哦，就写警卫收。
1: 我这边有警卫可以收。
0: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帮姐姐写三组酵素哈，13200，然后的警卫是代收这样子。
1: 哎，对。好，我会拿钱给警卫。
0: 哦哦，直接写警卫代收13200哦，三组酵素哈。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好, 好,
1: 好，
0: 拜拜，
1: 好，好，
0: 拜拜，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
1: 好。
2: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听清每点爱紧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你好，一周像素，
0: 一周像素哈。
1: 嗯哼。
0: 哎啊，4400哦，嘿，姐姐。
1: 嗯哼。
0: 好，麻烦再讲可以吗？哈。
1: 好好
0: 可以啦哈，啊你电话就16GB嘛哈，
1: 嗯嗯嗯，
0: 像素一组哈，啊吃了袂歹吧哈，
1: 嗯还好
0: 还好，哎、啊、你也别好过，较好爱加强吃哦嘿，
1: 现
0: 在只有加上一罐，你吃会较有感觉啦，哈，
1: 啊
0: 那有感觉无够吼，要预定高位。对，高伟对，十月拢蛮紧哦，哈。
1: 好好好，
0: 谢谢你啊！等下你明仔再一节跟我讲哦，哈，明天最后一天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哟，哈，来2260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赠送电话，即栋真正史上最便宜哈，年度卖光史上了，年度最便宜，买 Q 上 Q， 买小数上小数，会拄好朋友真的哈，咱来应准上无积极嘞哈。买一组来吃看卖啊，感受看卖，感受看卖，有食有保庇，有食有差无？一定有差呀、啊、吼，身体爱顾起来，你白白食药嘛爱开钱嘞，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吃保健健康的呢？哈，更加的棒。2260233，赶紧来看，恭喜大家红杯，一点高位对十位拢可以的哦，感谢啦哈，来听你是我所爱的人哈，所以你一定爱顾健康哦哈。2260233等我接卡通上卡代理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要买要快哟。喂嘿，各一组哈，一万嘿一万点，要不要九月底哈？可以啊可以啊，嘿，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反正第二点钟欢喜站哈，我莹莹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嘿，我问一下啦哈，
0: 哎安呐，
1: 咱咧销售往来数啊，对等分无摩擦嘛哦。
0: 无啊，真都有帮助啊，怎么会有差？无影响啊，咱遐不是旺的，咱遐是脆醋的成分。
1: 好啦，我平时，我平时讲啊，我有糖分，
0: 旺来无关系啦。
1: 旺来加了
0: 咖啡。我跟你讲吼，迄个无关系，咱遐是脆醋出来，唔是规点迄种旺来，迄无感官。吼，迄是无共的，你听好
1: 无？哎，我知，
0: 你家己用
1: 什么？
0: 旺来啊，你放落结的迄嘛无共哦吼。
1: 前面我即摆是讲。你老销售不过一组啦吼，
0: 不过一组，
1: 阿 Q 过一组啦吼，
0: 好啊好啊，
1: 啊我等下10月底再提出来未？
0: 你等下吼。

0: 来，来，八卦阿妈，来，喂，阿妈，来进攻姐姐，你跟我讲，我吸血有够好，晓安那？
1: 哦，嘿，有够好，你送我迄半罐吼，
0: 嗯哼，
1: 我还未食完吼，
0: 嘿，
1: 本来我是倒咧是安尼喘未起哦，像人个咧断气吼，
0: 嗯，
1: 上尾盖安尼半半方半不出来外口掉哇吼，
0: 嗯哼。
1: 伊半罐食袂完，即摆拢袂出来呢。
0: 哦，真好啊！伊这咧顾咱的莫大呀，真正吼。
1: 哎呀，啊，我来想讲，我是讲要替阮囝食，
0: 就是，
1: 袂呢。我到时，伊为着迄个查某唔好入来吼，啊，伊就拢无跟家讲的，我去家己打包保养就好啊。
0: 嘿，那家身体够好，哎，种。这个那他大人大母人大母见讲也未听，就无法度随在伊啊，无变呐。
1: 阮早无啦，阮早说打工，因为阮先辈在狮子林对哇哈。阮早说打工，阿妈你千万莫入吧。你话狮子林几个几排二十年几排无死，我这里个睇下状况哦。安尼啊，
0: 啊
1: 就是我买好灯，买好你吧，都。
0: 好啦，你家己身体够用啦。
1: 哎啦，阿哥，阿哥，我同你。
0: 安尼我甲你写咧啦，嘿，九月底、十月底拢各一组，
1: 十月底两组，安尼啦吼，
0: 就拢各一万就对啦吼。好好好，感谢阿妈吼，身体保重。啊，你家己时间咯，我无个通知哦吼。
1: 好好，我知。
0: 好，谢谢啦。
1: 应该十月是有31日吧？
0: 嘿啦，我甲你写30，较袂讲个万期吼，安尼
1: 好。好啦，
0: 差一工也无差啦，写十，因为31你是拜六啦，安尼写拜五，安尼好不？
1: 好。啊，伊就晚班咯。
0: 拢下晡班啦，嘿哈，下午啦，没晚班啦，
1: 下午班啦哈，
0: 好，阿妈谢谢哈，再见，来最后两天要买要快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喂，莹莹啊，
0: 是，
2: 你那在做啥？我加几多酵素啊？我感觉加了五号，
0: 哦，你加了五号，安弄五号来公哥姐，
2: 我胃食道逆流足严重的，你知无？啊，吃西药啦、中药啦，食拢无感觉，啊，我是讲，我这次讲啊哈，因为我家己叫安尼。一盖叫了四组啊啦，我就感觉食了有效
0: 吼，真的啊，你一升高地就艰苦的呢。
2: 哦，咁咁巧的，我叫救护车呢。
0: 哦，你安尼升足严重的呢吼。
2: 对呀，都是刚刚安尼我之前有嘛是有拢加减食，但是我无像今麦食哈个
0: 杂杂的啦。今麦食较少，对不对？
2: 今麦食，今麦食较认真，啊，都胃都袂安尼，
0: 真
2: 巴适啦，烧啊！
0: 啊，
2: 所以明仔再搞我加一组，因为要结束啊。
0: 对呀，要结束了，明天就最后一天哈。啊，所以讲我想要加炖，咱要到月底啦，十就阿妈那个十月份客拢无要紧哦，哈。
2: 好，我月底。我21号我要做一个效果加迄个做 QMV 的。
0: 哦，安尼好，无要紧，你家己想看卖。
2: 我今麦就叫一组起来。
0: OK， 啊，今麦你这组是明仔就搞 ，OK 吗？
2: 哦，明仔
0: 9月10号是礼拜四，就刚好活动最后一天哈。啊，你啊，
2: 刚刚没搞，
0: 没搞，想要个预购，你再搞讲。啊，姐姐，你电话0923这支哈。
2: 嘿，对，啊，你啊，我用迄个。叫乌鸟哦，我自己哦。
0: 哦，你去黑猫站，都有黑猫站啊。
2: 黑猫站我自己，他会通知我电话。
0: 好啊，你是去哪边的黑猫站？你去的高公姐，
2: 我们这里就是北屯。
0: 北屯的哈，好，我知道。我给你。
2: 对，和顺路啦，和顺路。
0: 北屯宅配所自取哈，我感谢。
2: 对，
0: 好，呵啊，谢谢你，加油嘿哈。
2: 好，加油，谢谢，
0: 再见了哈。
2: 好，拜拜。
0: 好，来，你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这个大姐吃个千里啊好哈，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博看一下听因公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好，你有吃有出，吃下都起困难的病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你看度掉的八起，这上该紧，吐生水嘛同款。你无正经吃好，就是有效那无效。哎，过来买就是有效。哎，伊拄只老公，即个有精神，认真正嘞吼，叫几啊组啊，对不吼？对，哎，再去接大哥，伊讲我今个叫我12组啊，差不多啦吼。有味一个，我当晚拢加顿啊吼。这个大家吃了，人讲万杯归鼻头，胃肠爱够好，身体才会好。来，主美国进口三立的酵素哈，家庭传的定价包，一回甲百二回拢天和使用。我看严重的一个大姐老公，伊讲啊，落去洗头，刚才应该蔡大姐吧，啊，落去洗头的一。吓呢，迄火烧心真正足不舒服的啦吼，啊中西药食过啊， 不见什么明显效果哈，吃咱的酵素零增加，啊，这袂和你愈吃愈重哦。你平顺了后，咱豆豆减，一粒一粒豆豆减。这老朋友吃十多年啊，拢该有经验啦。伊拢讲，啊，你甲新朋友讲一盖三粒啦，三粒起条才有效啦。啊，你若无安尼零增加，无正经加，不如卖加，因为你咧加会慢慢，你就较无信心。感谢哈，好，来买 Q 三 Q 买酵素三酵素，酵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两罐四。前是送你加送六十粒，很贪心一口，要买要快，最后两天哈，最后两天2260-2233，哎，有人都多好，无听到关键字。透生水来吃哦，胃食道逆流一生的啦吼，来吃，我那相当的赞的哦。控诉2266-2233，最后两天。一定看要到月底、十月底，我拢给你留哈。你有留就有，无留的没有啊哈。谢谢大家，要买要快，2260-2233，以上广告哈。

0: 来，那这波欢喜赞，我是莹莹哦，22602233最昂能刚，要买要快，最昂能刚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是，
1: 哎、欸，莹莹，哎嘞，我要爱孝顺，
0: 嘿，
1: 一刀，
0: 来，大姐你等你哦哈，
1: 嗯。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你好，我莹，嘿，佳姐，嗯。
1: 你免切掉了。
0: 唔免切掉，系啦，免啦，无回音机啊，电话
1: 没有回音就不用。
0: 对，没错，专业，你看你电话当啊，卖对着垃圾哦，喇叭拢无要紧，好，像你的声都袂好好叫，嗯，
1: 哎，我要订两组啦，
0: 嘿，多几种，
1: 要数，
0: 数八千八，来，拄只电话无听到，歹势吼，你靠通啊，加两一大块时间啦，好朋友哈。那个2296跟755会合璧的哈，拢个卡起来哦，拍摄哈，你看我较紧哈，所以你靠通吼，建议大家你爱占线，你知无哈？靠，两个主动登去，咱一摆一刷，我叫顺序来听啦哈，拍摄哦哈，感谢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莹莹，
0: 有嘿，
2: 我是那个康大姐哈，
0: 我知道，嘿，
2: 是的，我要那个好汤两组，
0: 好汤两组是吧？
2: 哎呀，你要再照稿哈，
0: 当然啦，对啊，
2: 好，那个啊，那大姐就不用了哈，
0: 二屯堂能做这个电话哈，不用袋子，好，谢谢哈，拜拜哈。

0: 来喂，你好，我
1: 英英，嘿，英英你好，
0: 嘿嘿，
1: 我叫两座 Q，
0: 两座 Q 呀，
1: 十月底收，
0: 你要到十月底呀？
1: 因为九月底有已经有叫两座，
0: 哦，九月底嘛叫两座啦吼，好，啊，恁家今日给你时间哦，因为等你的客户较侪吼，我多一甲恁通知哦吼。所以自己预购的时间拢要写好，无你后盖叫物件很麻烦哦哈。来，大哥，你准备个 QMB 哈？
1: 哎，
0: 再来，我写了哈 ，QMB 二加班的两组的11200。
1: 好，
0: 吃了袂歹哈。
1: 哎，
0: 12000，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写0935324G哈。
1: 对。
0: 0935，啊不，咱得写甲阿妈赶快写，十月三十礼拜。三十礼拜五啦，嘿哈。一三一起拜，大哥，咱先拜五嘿哈，啊自己记得哦。好好感谢你哈，两周12000，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了。
2: 再发稿了，再发稿了。
0: 哎，喂，你好，我莹莹，
3: 哎，莹莹哈，
0: 哎，
3: 我要来销售一组，啊，我十月份过一组，你敢袂使？
0: 可以啊，可以啊，来，你等
3: 一下。哦，你马在先，马在先来上一组。
0: 你等一下哈，销售先一组哈，你等一下。
3: 马在西威，咋办呢？咋办呢？
0: 你到几位哈？你等一下。
3: 刘宝珠。
0: 宝珠姐哈，啊，你就是二二九六这个电话啦哈。
3: 对对对，
0: 明天是的话，你讲明天在9月10号要一组酵素哈。
3: 哎，
0: 啊，你讲另外要几十月三十啦，好不好？拜
3: 五，
0: 10月30礼拜五个一组哈。
3: 哎，
0: 四千四，安尼有够吗？挂一年婚无？我见你若有想要搁追加，你先搁甲我讲。
3: 好，
0: 马仔最后一天哈，会记哩。我跟你写。
3: 你迄个马仔一组嘛哈，啊，十月三十搁一组嘛。
0: 我知道啦，我是讲你若感觉无够，要搁蹲，你爱再搁甲我提前。
3: 好，我再要
0: 明天最后一天，明天最后一天，啊，你电话2296这支啦哈。
3: 对对对。
0: 好，啊，感谢你啊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来。

好，来，早起七点十七分啦吼，咱的节目欢喜站，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阿伯看得爱紧，被预告要紧，反正就是到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哈，今天最后两天，明仔最后一天了哈 ，last one 哦，赶快把握好时机哈，赶紧把无买无猜，赶紧来看，保存期还有两年的时间哦，两年的时间哦。

0: 喂，你好，喂，
1: 你呢？
0: 哎呦，是，
1: 哎，我跟你买迄个做气哥一组，嘿，啊个迄、那个，哎、欸，酵素。
0: 哦，你等下。嘿。

来都讲人讲哇，确实不错，我讲是很好啦，对不对？伊讲对啦哈，好家仔哈，我听伊的建议，餐餐刀光能得吃嘞哈。凡事都有第一次，对不对？一事成主顾，甘下礼哈，谢谢，还来得及哦，还来得及哈。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last one 了哈。哼，那太关心点，苏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1968年的经历高位提高。是否要喝个9月9的酒嘞？哈，全国国民中学举行联合的开学典礼，高年的国民教育正式实施，哈，九年国教嘛，哈，就在1968年的今天哦。那算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讲好事连连啊，哇，太棒了哈！好，来处女座特会温和，天秤座奔波地宅，天蝎座专心做事，要专心，要细心，要小心，但是没小心眼哦。多哎呦，是凡事要多留个心眼呐、啊、哈，因为有人现在做拍心的，拍心我都多，我多哈，世间事就是安尼啊，真有米奇般有人，人有百百款呐哈，咱拢爱做。较正常的一款啦哈，唔通为非三者哈。来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予咱大家哦。好，这个家属告诉天下属，咱属属当这社会来关心，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今日的下波头版来讲，就是亚运受气，国运啊喏上千 up up 哈。这个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呢，将在国魂中心举行授旗典礼，喏，清德总统呢亲身授旗，并且颁奖着30万块。加蔡金，阿个必胜的御手，有着霹雳舞选手杨佳丽，阿个羽球选手王麒麟代表接受，两个人更加在团运千一线，抽到啥？你知无？上千哈！运动部部长李阳也跟王麒麟再度安怎？合体再度合体哈，中华代表团在本届亚运派出着482名选手，参与着34个运动种类，赖清德总统勉励选手无意识要去白，好去金牌目标，放心去甲拼哈，就是一定要得奖，但是不要说一定志在得奖，这样你压力会太大嘛，平常心啊。然后李阳跟中华奥会亚专民先给后勤后期要够迄个实力吼，把骨爱有够大嘛吼，提供32项专秀中比甲融合台日特色的纪念徽章，动作双手雄盖强吼，强而有力的把骨后盾的店吼，这是亚运受起国运抽到上千吼，一般当不断的 up 吼，这个有好成绩吼，就好赢吼，干巴得加油加油 ，go go go 吼。

0: 喂，你好。
1: 哎，
0: 你好，大哥，我莹莹。
1: 啊，我拄啊卡，你无人接。
0: 哦，啊，我都在听另外一双。
1: 啊，好快些。
0: 嘿，没。
1: 我要爱做 QMV， 个迄个啥，好汤头一组。你先跟我记这两样就好了。

0: 哎，我讲哦，很好听，对啊，哈，这个柯德的暖会再会吧，哈，这种台语老歌音乐好听，这个绝版的真的买不到，因为我刚才被熊妹购不也买不着啊，哈，我那时候买了一套，它有八张的这个现场演奏的专辑，哈，来，交通部观光署日前发函和旅行业者要求按九月开始啊，办理去大陆考察参访加旅客啊，家己组团的业务，需要集团集团协助旅客完成去大陆行程登录。会注意事项，啊，那无相关是罚5万。啊，业者的强烈反弹，并原诉去观光署长讲，先用宣导、辅导为主，袂直接开单啦。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谢柏林来讲，啊，观光署吼，这个部分吼，那真正要处罚旅行业者，要来提告，吼，他们要来提告了，吼。好，那官方说不会直接开罚，就是先宣导、辅导为主了，吼。来自部分先给大家讲个家哦。确定啊，咱来关心健康比较重要，吼，就是说，被城的人，吼。吃水果吃不够，欸，我们家还蛮爱吃水果，但是，喔，我会发现说妈妈也没吃，爸爸也没吃，没人会吃，喔，那个冰冻嘛，除非那种不用切的，喔，对不对，皮白白吃干嘛，喔，还是说那个另一个当你没盖大的那种可以直接洗干净啃的这种，喔，可能大家比较会吃，也都不一定，有时候懒惰啦，喔，啊，像那种真的爱吃的酸呀，你没人吃，除非他爱吃酸呀，我们爱吃酸他就去吃，喔，吃吃的大家吃，喔，所以水果吃不够，大肠癌拉警报，你知道吗，喔，然后研究发现40到44岁进阶大肠肿瘤性病变，哈，17年增加超过3倍，哈，所以要注意，哈，这个 triple 了，哈，要小心，哈，double 就很吓人，那个 triple 3倍，哈，所以要注意，哈，来，但每个人听就没有最近来关心，包括最近我的工作失智症的部分，你敢怎样？那听顺。哦，就是讲你的听力有障碍，好，视力的风险增加，哦，视力的风险增加，所以医师讲哦，这个50岁开始爱定期做体检，好，那65岁以上的人哦，将近40%。哦，这个就蛮高的嘞，40%有听力的障碍哈。确定啊，拢甲咱听众朋友呢，大家最近来关心哦。好，来要看你爱紧哦，最后啊，最后两天你没有听错，明天就是 Last One 最后一天了，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控诉李李了控李李三三一点高位对十月拢无要紧，我拢甲你留诶哈。啊，但你自己要记得哦，因为我无多个电话甲你通知啦，客户太多了，好不好？家己爱做何做何。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呦，阿妈，阿妈，我莹莹啦，嘿，
1: 嘿，我有没有小事？你讲今天明仔有事啊？
0: 啊，我系喏，明仔最后一天咯，吼，
1: 明仔有无我小事个？因求奖个第一道，
0: 阿妈个开始做啦，吼。哎，拢过了袂歹呀，吼，对不？阿妈嘛是老主顾啊，呢，对不？
1: 老主顾，老主顾，说那起码在老来记地的，搞
0: 我。阿妈，我跟你讲吼，你也感觉你记地歹，我给你建议，你 Q 吼 ，QQ 啊 ，QQ， 你一天吃几摆？
1: 王先生，两摆呢？
0: 我讲你也感觉
1: 早晚见。
0: 来，你听我讲，阿妈，你也感觉记地卡歹，你也该吃3摆哦，吼。
1: 嗯。
0: 吃3摆，你听我也无唔对，吃3摆。嘿，吃3摆，加做有帮助，你听有啦吼。嘿，加做有帮助，你真正爱吃3摆。
1: 我听讲，你开拢吃袂起，看是你。
0: 啊，你爱记起买啦，安尼今日安尼就好棒棒啊！
1: 好啊，两个提钱，教授甲秋龙两个提钱。
0: 阿妈，你多少钱？
1: 我已经真正买2组
0: 啊。我知啊，我知啊。啊，今麦这组明仔收下，好吧？
1: 好啊。
0: 好啦，吼，阿妈在你收哦，阿下早班嘿，阿多少几万块？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

0: 我让涛公公哦，你 Q 马个领金价，金价都有帮助，好不好？都有帮助的哈，跟大家加油加油啦哈！最后啊，每个给供不多说一句话，最后两天预定九月、十月拢给你导游哈。来，李李六孔，李李三三，甚至新朋友，你就直接到各留一组啦，你一定会有会讲哦，我咋在我的接一个接一个，加录一个哈，加安参详一个，一定要买起来，好吧？谢谢哈，因为我们在买任何的东西呀、啊，其实。有打折，我们都有送的，我们都觉得哦，心情松快又弹点，买到赚到哈，真的买到赚到，买越多省越多了哈，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赚个千千万万倍了哈。来，喂，你好，喂，
1: 嗨，
0: 你好，我
1: 莹莹诶，
0: 哟，嘿，
1: 我要甲你叫一组啦，
0: 一组啥货？都是叫
1: 小树，
0: 小树哈，好，我下来。
1: 对，
0: 事情是啊。
1: 哦，
0: 嘿，一组啊，搁加上你六十粒，都加做有感觉，你只加做加做去了吼。
1: 啊，哪只？
0: 啊哪只？加三顿啊！哎呦，你拢爱打屁屁，拢无认真听。
1: 你我无用，加来加去，拢跳不上
0: 来。加来加去吼，来我跟你讲吼，一拜三粒叫三顿，好个才会好哦，吼。
1: 一拜三粒。
0: 对对对。叫三顿，啊，叫顺了后，一粒一粒豆豆减，无一届就要算，一届就要减两粒，无你听有吼？
1: 好安尼啊！
0: 嘿，豆豆，你家己感受，因为有的人较紧，有的人较慢吼。但是你也像人拄只做侪人，你会再去听人咧讲吼，你要认真食，你的效果真正会较好啦。
1: 哦，
0: 啊，你要食一羹迄三羹，哦，啊，你就无菜羹啊，你听
1: 吼？哦，啊，今他爱食三粒遐。
0: 对对，你要食便秘的吗？
1: 啊？
0: 你要食安怎？
1: 便秘
0: 啊，对啊，便秘一定爱哦，一定爱，一定要真重要，讲三摆，安尼知吼、
1: 哦，
0: 一定爱吼、哦，加油，你绝对比你食两遍的食下药啊较好啦，好不好？
1: 啊，
0: 绝对食酵素吼、哦，一定比你食迄个什么下药啊两遍的较好啦，
1: 哦、
0: 因为这是食健康的，唔是药品哦，嘿，
1: 哦，
0: 哦加油啊，问题你只看好我，好不好？
1: 好，
0: 安尼就了，明仔个几周哈，四千四哦。
1: 好，
0: 谢谢，好，感谢你哈，谢谢，谢谢哈，来，感恩哈，来。

0: 来，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听话照做 ，OK？ 听话照做就对了，因为你若不听话，不乖，赶紧打屁屁哦！你接落你就是会慢慢啊，会拖较久的时间。咱拢嘛有咧坐警车，像我等于开会创啥坐高铁，我跟你讲，我每站按台北回来，伊搞我去迄个高铁站甲接嘛吼，伊的船伊的车票我看要接我搭3:30哟，我等你看见，伊4:10不到一个钟头就到台中了，很快。来，喂，你好，喂，你好。
1: 莹莹，我刚刚听到刚刚在那个预购呀，
0: 满足节呀，对呀、
1: 啊，哎呀、
0: 啊啊，不是本来就
1: 我跟你讲，我要 Q 那个主管盘，你搞我预购10月好不好？
0: 你要10月呀？你要几多啊？
1: 哎呀，几多得啦？因为我
0: 好
1: 哎呀，我这个还个抽黑龙的票数嘞啊，所以票
0: 数是9月15啊，无差下个月代志啊。你可点办？我紧啦！我跟你讲，你先给你写一组，你也要爱，你也紧跟我讲，明仔最后一天吼。啊，你赶快要结婚礼吗？
1: 哎，
0: 我是感觉要加顿才会好，无紧来。你我超姐吼，那我们都统一写10月30哦，嘿哈，拜个
1: 好，
0: 婚礼啊，你家记哩哦哈。
1: 好，
0: 先一组，啊，你也要搁加这个搞公园，一组吃一年不够啦，嘿哈。好，谢谢，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来。公司拢好，大家方便啦哈，这样大家可能你那个打开号，什么都要开较最急嘛哈，所以你商量一下，自己切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应该还 OK 啦哈，好来，感谢哈。

0: 大家都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才可以的哟，哈，顾起来就对了。你都无顾在一起哈，嘛是安尼起啦哈，但是较无理想，你的生活品质就不好，对不对哈？过好喝，唔免开大钱，因为病病那要开钱食药啊，当然有病要吃药治病，对不对？药到病除哈。有的人黑白吃一个药到命除，哇，也不赶快擦大背脸哈。所以讲，还是吃保健的哈，卡卡理想。我个人这样觉得啦，我个人这样觉得，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药啊，吃这的变成有毒呢，哈，药啊买三线有毒，你甲看有漏啊，哦，阿娘喂。阿嬷应该啊吼，啊你伊心中较无好嘛吼，啊你去看他那个老人家吼，他我阿嬷算健康哦吼，那他的那个副作用会讲会安怎，阿嬷无多，你这药啊吃落，你就是会安尼，会安尼平，安尼平，安尼平吼，啊所以就是说健康自己要顾起来，然后当卖只药啊，都吃饮用补充品来代替，可怜个卡弟兄。但是这个不是你自己那个吼，我再三强调，你有病一定要找医生治病，要跟你的医师配合，你的三高的药要降，你的糖分的药啊，安怎黑龙江的医书去配合，医书给你特论。五郎公哦，他真的很勇敢哦，认真的那个饮控，加上运动，加上保健品，我管得起，多管齐下，人家那个药就不用吃了，真的很棒的哈、哦。啊，所以说克嘎吉，我只能这样说，健康靠自己，好不好？顾起来就对了。22602233，没健康，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最熬啊，哈，最昂能刚，要一定拢爱紧的哦。感谢哈，高位十位才可以拢买紧，高位对十位拢买紧哈。22602233，电话加靠通。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小姐，
0: 大姐，嘿，你好。
1: 哎，嘿，我给你一定两组。
0: 嘿，两组，两组下。两组酵素哈，来我先聊你等下哈。有大家加油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莹莹，
0: 哎，有，
2: 我要订那个晚霜一罐，
0: 一罐晚霜啊。
2: 嗯，还有那个好烫头一组。
0: 等一下哈、哦。晚霜是那个黄色那个哦，你知道哈、哦？一千八的哦。
2: 嗯嗯，
0: 一千八的对吧？哈。
2: 对对。
0: 好，一千八再一组好汤，对不对？
2: 嗯。
0: 哦，这样就2800哈、哦。
2: 嗯嗯。
0: 好，明天早班哦哈、哦。
2: 好。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伊咧讲为虾米坏，为虾米都是的。很多人拢，譬如讲有的人钓钓无好个啊，排迷啊，为虾米是？为虾米？为虾米？为虾米？吼，讲问为虾米？但你讲讲，哎呀，好你家仔是一句好话。吼，炸灾都卡办啊，对不对？好你家仔，好你家仔有顾起来。好，来大家一起来，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最后啊，吼，控诉2266。李李三三哦，感谢哈，要买要快哦，最后最后两天哈。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不住你那个塔小山头，你说。
0: 来，听众朋友哈，随时拢甲看哦，预购，今麦拢展开预购模式啊哈，啊当然要先收买噻，新朋友你还来得及呢哈，你啊跟迄种肚肚的三回，你随加随摘哦哈，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哈，明天就最后一天，啊明仔收到刚收一个袂歹，在你明仔在一点暗时啊，在一点以前下订单，我们都还是会帮你预留下来，保留起来，了解不哈？公司拢对听众真好啦哈，啊听众嘛是阮的迄个对阮介好，甲阮支持嘛吼，电台爱有人听啊吼，感谢哇！伤脑筋，我这个电话线吼卡掉呢，不好意思，耳机线去卡到这一通的朋友，我们在你电话接起，我听看麦哈，拍声哈，回接线伤多，来喂，您好，对不起呀、啊，苏咪妈声，0935的好朋友，你自己再打进来哈，拍声哈，拍声，对啊，线去卡掉了哈，来，我们继续来谈论吼，这个八成过来人水果食无够呢吼，大肠癌说打警报，大肠癌不是讲干那是中高龄族群的这个威胁，台湾肠道医学会是安尼讲，过来大肠癌发生率一直加高哈，更加出现明显哦，今麦较食来的是这部分，我觉得真的网络都有看到年轻化的趋势。卫生部112年癌症登记资料显示，大肠癌新的发生个案超过几万高清的呢，你知道吗？1.9万人哈，平均无甲30分钟哦，都有一个人确诊。哦，所以咱过30分间过啊，哈，7点过，今麦46分啊，哈，就有一个人哈确诊是这个大肠癌。研究发现40到44岁哈，当前这个用哈用种为家庭发病哈，这个族群呢哈，进阶大肠肿瘤性病变的盛行率。17年之间，哈，按0.99升到哦，惊死人，3.22呢，超过三倍。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桂娇红表示，大肠癌未当干那按遗传基因来个看哦。啊，今年研究渐渐个焦点转向着肠道菌虫、肠道菌虫。啊，等当饮食长期高油、高糖、低纤维，加上食肉食多，我朋友同学很多人是无肉不欢。我恰恰好相反，我说我的肉肉给你吃，你的菜菜给我吃哈。加工食品可能降低肠道菌虫的多样性，形成着慢性发炎的环境。部分肠道细菌甚至会产生着毒素，造成着细胞 DNA 的损伤，可能跟年轻型的大肠癌增加有关联。啊，过来人纤维素食上少，嘛是一个警讯哦，一大警讯，一大警讯。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显示，成年人咱大人吼，每一天平均的膳食纤维这个14到15公克，含都先建议爱25公克，男性爱35公克，还是有明显的落差，就是说你有食不够，吃不够，超过八成的人过来人吼，水果食不够，超过高成啊，惊死人，高成嘞，膳食纤维食了不够。少年人的情况更让人烦恼哦，比较着102年甲105年，啊个106年甲109年的调查吼，都3年的嘛吼。19到44岁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取来个最低建议量的比率哦，颠倒按7.7%降到5.9%，相对减少23%哈。那国外研究也发现哦，膳食纤维摄取增加噶比较低的大肠癌风险有关联呐哈。这个台湾肠道医学会秘书长哈李伯贤表示，一共膳食纤维哈是肠道好菌重要的粮食哦哈，牛细的牛草。经过菌虫发酵发酵了，会当产生短链脂肪酸，帮助维持肠道的屏蔽保护得到，降低慢性发炎。用好胃肠道有4个关键，好来，听朋友，你胃肠要顾好的，第一 吃有够的膳食纤维，第二减少超加工的食品，第三爱运动，第四安怎爱困了八眠啦吼。李伯贤咧讲，水果会当改善肠道健康吗？问号吼。伊讲水果当中有果胶、多酚类、植化素，共同构成肠道益菌的天然粮食，天然的牛草可以吃得到啦。那喝困发加到这成分了后，也产生短链脂肪酸，叫做 SCFA， 会当帮助维持肠道哦，保护完整性，降低慢性发炎，提供着大肠细胞所需要能量。所以李伯贤建议，伊讲日常会当轮替选择食 kiwi 哈，我最近都有吃芭乐，我最爱的哈，柑橘类、莓果类这种高营养密度的水果，同款的量之下，会当摄取到搁较侪种类营养素的水果，来补足着日常饮食当中营养的缺口。关键就是养成逐天摄取的习惯。那早顿就是规天膳食纤维上少一顿，空腹肠道的吸收率也比较高，是补充营养上佳好的时机。那要预防大肠癌，除了讲卖食红肉食较侪啦，加工肉片啦，吼肉干啥物有诶无啦，肉迄有啊吼，超加工诶食品少吃，我也会吃，但你不能多吃。以前我嘛，哦那古贝以前有够好食，但你不能多吃啊吼。爱多摄取青菜水果，吼全谷杂粮，维持运动困眠，啊个正常诶体重不能过重啦吼。也依照者政府建议，接受啥物？粪便潜血检查，即毛免费的有无吼？必要的时阵进一步做大肠镜，即当地癌症发生以前，甲拦截癌前的病变，吼，先甲炸掉就对啦，无爱会发生，甲地雷就对，安尼了解无吼？所以来，被啥人过来人水果食无够，大肠癌吼，哔哔哔哔拉警报了吼，要注意哦，多吃 kiwi 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安尼肠道更加的健康吼，安尼你的大丈夫无事。无代志哈，提醒你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来，五天刚五买一组。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是，
1: 我妈妈问你敢吃一种那个好汤是好。
0: 喂，你好，喂，嗨，
2: 下次一组了。

0: 来进攻个哈，条件朋友最熬两工，最后两天了，要买要快，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就是这两种的营养补充品、保健品哈。咱这是食品，不是中药，不是西药，吃健康的啦哈。大大细细拢天和来吃，阿 Q 当然十五岁以下，哦，迄个有需要才来吃，吼，啊不，大哥哥、大小哥哥、小姐姐啦，吼，开始要变功课，你给他一天一颗，因为里面有 B 群，伊都袂做骨骼呀，吼，功课表现好，因为搭配酵素，酵素的全龄就是讲全年龄层几回甲百里回拢挺有使用，好，你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的人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然后，你不要误解，你不要以为啊，酵素来食必给的啦，啊，食到晒不是，度掉八气透神水，好，啊，里急后重，唔帮经验要帮帮无，好，你牙酸哦，酸的。干苦干袂下哩啦，我嘛生过啊，我的经验是安尼啊，压力比较大。我早上来，我在家里就已经有吃了哈 ，Q 酵素早上吃，来个公司咧倒地的时阵啊，洗杯杯啊倒地，哎呦，那汹涌一起来惊咧吼。我礼拜我还报阴险吼，我抽屉里面我都有那个准备酵素哈，我得跟两粒个吞落去哦，啊的熟悉啊，无咧这边啦做这帮咧对不对哈？所以讲听边哈，这长期保养啦，你的效果会愈来愈明显哈。酵素就是安尼啦吼，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吼，伊季节变化当中，手袂停，背袂停，撑袂停吼，伊个水饺包不停哦，垃圾纸哦，不是垃圾纸，卫生纸买不停，垃圾桶哦，大家拢是抹的，伤脑筋吼，调整体质一比一点非常的赞哦吼，爱有耐心的点吼，你会慢慢感受哦，越来越舒服了哦吼，那不会在那边吼搞刷啥，和你干苦啊，和你烦恼。那 Q 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过会掉，但有 Q10。够剂量莫大 ，B 群 B 1 B 2 B 6 B 十二 B 三 B 五 B 七五够骨头的钙跟镁这类微量元素、锌元素、硒元素，好，所以够骨头的钙跟镁，好稳定神经啊，你。头壳记底摆，然后惊出门袂记你等下厝的路，你 Q 吼 QMB 认真吃，食健康、食漂亮、食帅气。Q10 食了皮肤会水哦。妈妈甲我讲，好多宝没有啦。Q10 就是对咱皮肤那真好诶哈。来，赶紧来看，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买一组一万块，很省2500，打75折，要买要快。最后两天，以上广告2602。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